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微涨，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0: 美欧想摆脱中国产供链，外交部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国际财经观察，封锁重启，备忘录失效，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
0: 英国将对16、17岁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宵禁。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国际油价15号微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79.60美元，涨幅为0.3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4.95美元，涨幅为0.26%。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下跌17.90美元，收于每盎司4051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582美元，下跌62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658点，上涨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72点，上涨0.3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69点，上涨0.62%。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走高，苹果上涨4.01%，谷歌上涨3.17%，Meta 上涨3.07%，亚马逊上涨3.02%，微软上涨2.78%，英伟达上涨0.33%，特斯拉下跌0.43%。
2: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上涨2.92%。热门中概股多数走高，名创优品上涨9.45%，美团上涨6.2%，再鼎医药上涨5.9%，腾讯上涨5%，哔哩哔哩上涨4.6%，京东上涨1.53%。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15点，下跌0.13%。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382点，上涨0.1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99点，下跌0.59%。
2: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周三早盘宽幅震荡后午前走低，午后窄幅震荡，尾盘走低。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明显回调，先进封装、晶圆、光刻机方向领跌，算力硬件产业链下挫， GPU、 存储器、 CPU 方向跌幅靠前。创新药概念股逆势爆发，白酒、零售、影视等大消费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55点，下跌0.29%；深成指报14779点，下跌0.97%；创业板指报3804点，下跌1.21%。A 股全天成交2.59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321亿元。那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3: 7月15日，从涨幅榜去看，整体是以医药板块领涨为主。那当中涨得比较强的是 CRO 以及医疗服务精选，包括像创新药这样的一些指数。那我们分析当中原因的话，主要是几方面。一方面，当前的市场是处于中报的披露期，市场的风险偏好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低的。去看整个的医药的这样的一个大板块的话，会发现它的整体的估值其实当前并不高。另一个的话，我们去看医药的基本面，其实整个的基本面不断的好转，上半年的 BD 量已经是达到了差不多是在近1000亿美金，比起往年的话是创了一个新高的，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再去看整个的产业端，我们就去看当中的一些细分赛道，比如说实验猴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差不多是6-7万一只，现在已经是涨到了20万一只。那也就是说整个产业，就是实验猴就相当于整个产业的一个原材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举例，说明整个产业景气度是在逐渐的走高。那也就意味着像 CRO 啊这样的一些行业景气度是在不断走高的，因此呢医药板块就迎来了比较强势的走势。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7月15日一些传统消费行业走的也比较强，其实也证明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比较低，因为一些消费股的话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红利属性，因此呢在这个时候被市场所青睐。 再来看跌幅榜泛 AI 赛道整体是调整的，那也是因为市场风偏降低所影响。那对于后市呢，我们认为后续整个市场可能还是以一些新兴行业新兴赛道为主，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赛道的基本面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们去看他们的利润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的切换，可以从之前围绕着海外产业链转换到呢我们国内的 AI 产业链。因为从资本开支的角度，国内的 AI 的资本开支仅仅为国外的1/7，包括我们自己的整个的一个 AI 当前商业化其实也还没有完成闭环。那今年下半年呢有望商业化迎来闭环，那如果说像一些大模型能够成功收费的话，对于国产 AI 赛道可以带来一定的刺激作用。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681点，上涨1.4%；国企指数报8184点，上涨1%；红筹指数报3944点，上涨0.23%。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43%，收于100.488。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97元，1欧元对人民币7.738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71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41元，1英镑对人民币9.0710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欢迎继续收听。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有关观点恰恰说明了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

0: 稳定的动能。
1: 国际财经观察。自美国和伊朗本月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4号宣布，双方既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打击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伊朗方面称，截至目前，美国七月对该国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35人死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军14号夜间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此前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可能将长期化。
4: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那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
1: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进一步补充，海峡收费难以落实，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然存在根本性分歧。
4: 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聚焦欧洲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实施情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来听报道。
0: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5: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0: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5: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0: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6: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0: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的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6: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我们是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1: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来听报道。
7: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零点至六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目前，英国政府暂未说明这项禁令涉及哪些社交媒体。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今年六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
8: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9: 据 CNBC 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5.5%。 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后，美国6月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5.1%。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尽管六月能源价格下跌部分缓解了企业经营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这种缓解可能只是暂时的。据 CNBC 报道称，当地时间15号，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阿斯麦第二季度总销售额达到 93.26 亿欧元，同比上涨超 21%。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29.18亿欧元，同比上涨超27%。同时，阿斯麦还上调了今年全年的业绩指引，预计全年销售额将在430亿至450亿欧元之间。这也是阿斯麦今年第二次上调全年业绩指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4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美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这项法案名为《阳光保护法案》，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这项法案将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
3: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首批瑞慈全收益指数基金正式发售，如何把握长期配置机遇？
8: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庆。七月一号，首批四只中证瑞慈全收益指数基金正式发售，标志着 A 股瑞慈市场迎来指数化投资新时代。作为适配中长期稳健配置的特色品种，瑞慈指数产品进一步降低投资门槛，引入增量资金。普通投资者想布局存量资产红利，要如何参与呢？本次获批发售的四只指数基金跟踪中证瑞慈全收益指数，覆盖53只核心瑞慈标的，覆盖市场超70%数量与市值。瑞慈指数化产品能够有效分散单一项目风险，扩容投资者参与群体，预计年内可为市场带来60亿到80亿元增量资金，持续夯实市场发展基础。运行五年多来，沪市瑞慈市场已形成基础设施与商业不动产双轮驱动格局，上市产品达59单，总市值突破1600亿元，累计分红超240亿元，产品涵盖园区、能源、保租房、商业地产等多元业态， 底层资产遍布全国核心城市，依托稳定现金流、强制分红机制，具备抗周期、低波动、抗通胀的特质，与股债资产相关性较低。在实体经济赋能层面，工瑞子持续盘活万亿存量资产，帮助原始权益人回笼超600亿元资金，九成以上资金回流新基建、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同时有效优化企业财务结构，九成以上项目实现降杠杆，金融服务实体效能持续凸显。当前瑞兹市场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整体分派率超过6%，产权类、经营权类瑞兹收益分化清晰，叠加指数基金、险资等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下半年市场供需格局有望持续改善。对于投资者而言，瑞兹指数产品适配稳健配置需求，可优化资产组合结构，是中长期资产配置的优质选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
3: 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经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
1: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15号结束，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到了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6届世界杯半决赛中全部获胜。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纪录。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84次余震。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欧盟已经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引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新能源车耐用吗？
0: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专家表示新规补齐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0: 财经身边事，从闯红灯到安心等，苏州将外卖骑手等灯时长精准纳入配送机制。从随意跑到合规跑，无人物流车全国统一交规，助力智慧货运。从下锅炒到可及时，福建泉州水果菜一蔬一果成夏日新宠。
1: 本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8.2年，并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高达90%。
0: 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至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有一种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3: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跟 新太快了，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2: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3: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1: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这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来听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介绍，
5: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4: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
5: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专家介绍，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进一步解释，
6: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也将被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中。
4: 新规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促使企业客观真实公示相关信息，提升企业公示信息质量。
6: 对于虚假公示信息的严重违法行为，由于这种行为会扰乱甚至可能会动摇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危害交易安全，那么它也可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 新规针对企业采购等领域商业贿赂也加强了信用惩戒，助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 此外，专家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4: 专家介绍，新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限、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增强指引性和可操作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
6: 对于你作出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应当依托行政处罚告知书，将你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决定同时告知给当事人，当事人也可对此提出异议，如果当事人的异议成立的，就不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且呢告知当事人。同时当事人还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并可以依法申请信用修复。这些制度设计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4: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且未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那么在公示满一年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7: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8: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9: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2: 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甚至还有高端款106元。多花几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消费者严女士在淘宝网上买鞋的时候就被所谓的升级款迷惑了。
11: 我就普通款的和升级款的我都买了，我就寻思收到货以后如果说差距不是很大的话就留下普通款的。普通款的是67.1块，升级款的是75.6块。收到货以后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一点点区别。
2: 商家刚开始的解释是升级款的材质要比普通款的好，脚感也会更舒适。可严女士再三确认自己收到的鞋是一模一样的，商家的说法就变成发错货了，可以给她退货退款。严女士对商家随时变脸的行为感到气愤，就向平台反映了相关情况，还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最终商家给他赔偿了50元。
11: 我就挺生气的，我说你跟我说说区别。他说升级款的那个鞋底比较软，耐磨防滑效果比普通款的要好。我说我收的货是一模一样的。他就说可能是仓库这边发错了，都拿成了普通款的了，升级款目前是全部瑕疵返厂了，给你退差价行不行？
2: 为了弄清真相，严女士又在3个不同的店铺分别下单了商家标称普通款和升级款的鞋子。她说3个商家分别寄来的2双鞋都一模一样。严女士怀疑这类商家故意利用价格差异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
11: 我也跟平台说，我说你们如果说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就随便买鞋子看一看，因为价格比较低，他们也不会当回事儿。
2: 记者联系到一个叫回力优品店的商家，这名负责人刚开始表示给严女士寄来的2双鞋都是升级款，
12: 在记者追问下，又表示普通款和升级款在外观上本来就看不出区别，只不过工艺不一样，升级款的鞋底做了两次发泡处理。
13: 它就是有的是鞋垫升级，然后有的是那种附件升级，基本上外观上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就是在工艺多做一道工序，比如说生产的流水线是不一样的。
12: 严女士认为，平台的态度纵容了商家对消费者的欺骗。在记者发稿前，她再次致电平台客服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平台会调查，核实后会对商家进行扣罚。
14: 咱们会让监管部门去进行调查，就是商家这边如果确实存在这种违规，然后价格随意哄抬的一个情况，平台这边会去对他进行一个扣罚的。
12: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5: 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将同一类商品虚构为不同版本的商品，并设置不同的价格，那么显然依据我国价格法的规定，属于一种价格欺诈行为。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种行为也涉嫌构成消费欺诈。这种虚构版本差异，误导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款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8: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8: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8: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7: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杨富江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从闯红灯到安心等，在算法倒计时的催促下，为了不超时，部分外卖骑手选择冒险闯红灯。近期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交管部门对接外卖平台，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精准纳入配送机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安心守交规。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9: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准确，路况实时变化，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外卖小哥面临的安全问题。当守规矩就意味着超时扣钱，不守规矩反而能按时送达，保住收入，外卖小哥们就这样陷入了算法困境。而路口频发的交通事故也在挑战文明交通的底线。苏州警方此次出台的新措施，打破了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机制算法弊端，从制度根源上消除了骑手守法就超时、强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20: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保单4小时强制休息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9: 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平台会根据交管数据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据了解，这项新政将在8月初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落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21: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他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啊，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19: 苏州交管部门不仅依托数据双向融合，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的行为，还同步实施月度正向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给予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守护外卖骑手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18: 财经身边事，从随意跑到合规跑。 本月起，国内首部覆盖无人物流车全品类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正式实施。这部被业内称为无人车交规的新政，让无人物流车有了全国统一的上路依据。半个月来，落地情况如何？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3: 在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鹿泉一解锁，无人车替代人力顶着烈日跑腿，生鲜冷链商超配送的订单量猛增。
5: 记者在一家智能出行科技公司无人车运维调度中心看到，
3: 大屏上数百条运行轨迹实时跳动，每天有超过400台无人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入夏以来，搭载 AI 智能温控系统的无人冷链车尤其受到青睐。

0: 增加了这个冷极的供应电池，不影响正常的续航里程。
1: 本月实施的新规首次明确将物流配送无人车纳入管理范畴，对车辆尺寸、行驶速度、通行区域和安全员配备等作出统一规定，为各地开放路权提供了依据。而扬州早在企业落户之前就率先行动，为无人车开放路权、发放牌照。截至目前，无人车在扬州已累计交付超过1200台。本月底，一座年产20000台的智能化无人车工厂将正式投产，未来还将成为出口海外的基地不孕军。
0: 我们在开发区应该说得到了工委会的高度重视，帮我们协助了周边的所有的配套商。我们在开发区不出10公里，所有的配套都可以完成。我们已经和货拉拉、原子跳动在扬州开动了即时物流和计划物流，很方便。
2: 财经身边事，从下锅炒到可及时。入伏以来，燥热的天气让市民在饮食方面愈发偏爱清爽、低脂、便捷的食材。兼具水果清甜口感和蔬菜营养属性的水果菜出圈。在福建泉州部分商超，五颜六色的水果菜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为夏日的餐桌增添了一抹亮色。来听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介绍。
3: 在泉州的一些商超生鲜区，红橙色的彩椒、翠绿的黄瓜、小巧饱满的番茄，色彩吸睛，包装精致。部分产品外包装印有“蔬的脆，果的甜，摸鱼补给站，洗了就炫”等活泼的宣传语。价格方面，水果菜定价普遍高于普通蔬菜。商超工作人员介绍，与传统蔬菜相比，水果菜纤维更细腻，吃起来脆嫩鲜甜，适配夏日多种吃法。除了生吃、凉拌、做沙拉等即食场景，高温加热更容易使水果菜软烂入味，缩短烹饪时间。从必须下锅炒到可即食，水果菜走俏的背后，实则是农产品消费升级的大势所趋。水果菜喜即食的特性，精准契合当下都市人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传统蔬菜洗切炒的繁琐流程让不少人望而却步，水果菜省去复杂烹饪步骤，甚至无需开火，正好匹配现代人紧凑的生活节奏。不仅如此，食材的功能边界也在拓宽，蔬菜不再只服务于正餐，还开始扮演日常加餐、休闲零食的角色，消费需求正变得越来越精细化、场景化。
4: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王子金、富江，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4: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5: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央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对市场释放什么信号，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哪些细分方向机会凸显，
4: 10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活水滴灌金融精准供给，培育心智增长。
5: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三集，先进封装突破单芯片物理极限。
4: 10点50分，一说留意基金产品的长期业绩。
5: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是估值洼地还是估值陷阱。
4: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乘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金融数据、
1: 宏观大趋势、多点开花、超400家 A 股公司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科技赛道表现亮眼、
2: 增势强劲、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 充换电服务业增长近 57%。
1: 市场有看点，理性看待，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哪些细分方向机会凸显？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三，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降温，叠加市场对美股二季度财报季预期较为乐观，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上涨，其中道指上涨 0.29%， 标普百指数上涨 0.38%， 纳指上涨 0.62%。 当天通信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但是存储概念股则是逆势下跌， SK 海力士下跌 9%， 美光科技、闪迪、西部数据均跌超 8%。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天美股存储概念股大面积下跌的原因是市场担忧全球存储芯片行业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数据面上，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5.5%， 环比下降 0.3%， 为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市场预期是环比持平。能源价格环比下跌 6.4%， 其中汽油价格下跌 12%。 而此前一天公布的美国六月 CPI 同样低于预期，连续两项通胀数据降温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加息的预期。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当前通胀数据有所改善，但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再度升级，国际油价走高，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那么美国通胀回落的趋势可能难以持续。欧洲市场方面，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整体波动幅度不大，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13%，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19%，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59%。 油价方面，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约170万桶，而市场此前的预期为减少约260万桶，表明原油的去库存速度低于投资者之前的乐观预期。国际油价在连涨两日后涨势趋缓，截至周三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79.6美元，上涨0.3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益每桶84.95美元，上涨0.26%。贵金属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对通胀升温的担忧依然存在，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周三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51.8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44%。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433美元，跌幅为2.8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金融数据。昨天央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统计报告对市场释放什么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5: 央行副行长邹兰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上半年金融数据最大的亮点 可以概括成为一个高于一个转向。
6: 高于呢，是指这个 M2 和社融的增速继续双双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用大白话来讲啊，就是这个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输水的速度啊，比经济自身增长消耗的速度还要快一点，意味着整体资金环境很充裕，稳增长的底气很足。一个转向呢，则体现在这个邹兰副行长的表态上，强调要把握好力度、节奏和时机，这标志着宏观调控正在从单纯追求总量转向更加注重时机和结构的精准施策。可以说呀，这既是给市场吃个定心丸，又打破了大家对于大水漫灌的幻想。
5: 从金融数据整体来看，呈现了总量充足、结构优化的显著特征。这对于实体经济和市场有哪些影响？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做了详细分析。
7: 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呢，融资成本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历史低位。那么尤其是工业小微型企业以及还有这个新型服务业的贷款有望增长。那么在这个角度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托举包括像高技术制造、新基建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那么对整个的市场呢，也会形成流动性托底，然后结构上不断去聚焦于主赛道的情况。
5: 央行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蔡同娟认为，这种调节为经济稳中向好打下坚实基础。
8: 逆周期调节的重点是在于对冲短期的压力，货币政策需要通过总量的工具和结构性的工具，总量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那结构性的工具呢，就是定向的发力来提振消费，稳定地产，托底内需，来修复我们的内生增长动力。跨周期的布局是凸显这个调控的前瞻性，以中长期的布局来避免被动的应对。所以整体来看，还是得坚持精准滴灌，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则。那么在稳总量的同时，持续的优化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重点的领域，为全年的经济的稳中向好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多点开花，超400家 A 股公司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科技赛道表现亮眼，
2: 增势强劲。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 充换电服务业增速近 57%。
1: 截至目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钱流向了哪些赛道？数据显示，科技赛道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那么哪些行业高增长具备持续性？这份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有哪些参考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9: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 1000% 到 5000% 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最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主要是三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 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装技术突破，成为了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9: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例如，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11: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是受益于铜、钨、锡、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黄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9: 同样是翻倍，质量千差万别，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的企业，投资者该如何分辨业绩含金量？张成说，
11: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只是纸面富贵。第三个要看前期的增长基数，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有些行业基数过低。还有就是要看行业的产业逻辑，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它是属于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由训练到推理带来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也有头部的大厂进行资本开支的支撑，那么景气度有望延续到两三年以后。
9: 田立辉也认为，短期来看 AI 基建的热潮并未消退，全球科技龙头企业扩产计划明确，行业需求具备较高确定性，行业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12: 明年会是一块试金石，检验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技术突围，哪些只是随波逐流，长期的挑战已经显现，技术迭代是生死时速。
9: 确实，这份高增长名单是行业景气度的试金石，资金和利润持续流向哪里，产业趋势就在哪里。张成认为，
11: 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参考，它其实是观察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区别的一个实时的指引。通过一季报、二季报结合中报，可以看到相关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名单也能看得出来，整个产业的资金和利润到底是在哪些行业里头能够持续表现。对于投资者，认清行业和产业趋势，寻找这种估值和成长，能形成双击的品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要认清产业的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要摒弃全面牛市的思维，要了解当前的市场并非系统性补涨，而是指数震荡结构极致分化的格局。投资者仍然应该淡化指数，聚焦那些真正具备核心力，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质企业。
2: 对于中国经济，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给出了积极评价。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来听总台记者徐涛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13: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 4.4% 上调至 4.6%。 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4.8%， 高于当时市场 4.5% 的普遍预测。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而这份数据回答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如何，也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全球制造业、贸易和资本市场走势的判断。
1: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表示，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 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为搞脱钩断裂，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4: 有关观点恰恰说明了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裂，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接下来关注一组信息，长兴科技今天将开启新股申购，网上申购代码为78725，证券代码和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25。长兴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8.66元，1000为500股，普通投资者如果成功中签需缴款4330元。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者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
1: 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日前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
2: 中央网信办昨天公布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涵盖苹果、华为、小米、OPPO、VIVO、三星、中兴等手机品牌。
0: 价值经济之声，
1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弱势整理，但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其中白酒作为领涨核心，板块成分股全线飘红，食品饮料、家用电器、酒店餐饮、一般零售等板块都表现活跃。如何研判板块投资价值？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6: 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涉零总额同比增长1%，较5月显著回升，实现转正。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大消费板块集体走强，政策利好与数据回暖是直接催化，同时也得益于市场资金的再平衡以及行业基本面的改善。
17: 前期科技板块涨幅比较大，最近呢又出现了集中的一个调整啊，部分资金自然会从高位拥挤的这个方向啊，转向估值和机构支撑都比较低的这个消费板块。同时呢，消费的部分的新方向已经出现了改善，白酒行业也在主动去库存稳价格，促动销，市场开始交易最困难的阶段逐步过去的一个预期。
16: 大消费板块能否持续获得资金的回流？王帅认为，昨天的上涨更多是修复的一个信号，但板块的全面反转还需要持续验证。
17: 接下来呢，主要看两个时间点啊，一个是七月到八月里，要分清楚业绩改善是低基数带来的，还是销量、价格和利润真正是在修复。另一个呢是九月到十月一个中秋国庆的旺季啊，白酒、食品饮料、旅游和线下的消费都要去接受真实需求的一个检验。如果说中报低预期，或者说旺季动销没有改善，这个时候上涨可能仍然只是低位的一个修复。另外呢，科技的板块一旦是重新企稳的话，那么部分的资金也可能会再次回去。
16: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也提醒，虽然大消费板块经历回调之后，当前整体估值处于低位，但更重要的是关注业绩能否持续改善。
18: 消费板块整体的市盈率在15倍左右，比较低，但中报的业绩不一定能够兑现公司的增长利润。如果公司的利润没有增长的话，这个时候股价比较低，但市盈率可能对比一季度还会偏高。在后面消费板块会有一定的分化，能够真正把业绩带出来的应该更多的是内需拉动的部分，或者是出海能够收益的部分。
16: 具体到投资布局，尹鹏飞认为不同细分赛道还是要区别对待。
18: 第一，这个白酒的赛道核心逻辑是去库存，按照市场的数据的去算的话，白酒去库存也就去了20%到30%。白酒的旺季一般在年底，可能会给出一波上涨。那么这个位置我的定义为白酒是反弹，就是估值偏低了，反弹之后持续向上的概率不大。第二呢，是在农林牧渔领域，目前为止反弹强度最高的应该是生猪、存栏母猪、能繁母猪、死猪，这三个指标都是下降的，猪肉是存在一定的反投预期的。第三个呢是家电，包括黑色家电和白色家电。近期欧洲天气比较热，我们整个家电正在全面出海，会存在一个很好的现金回流。
2: 随着公募基金2026年二季报密集披露，多支绩优基金二季度调仓路径曝光，在 AI 产业浪潮和国产替代共振之下，半导体产业链强势上涨，重仓光模块、半导体设备等核心赛道的权益类基金业绩亮眼，多支产品单季净值翻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9: 你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已有平安、长城、融通、金信、华富、宏土创新、国泰、同泰等多家公募率先披露旗下部分基金二季报。那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多支基金表现亮眼，不乏单季净值的翻倍者。那么这其中呢，平安半导体领航精选 A 单季净值上涨126.52%，金信稳健策略 A、长城半导体 A、融通产业趋势 A 和同泰数字经济 A 分别上涨了113.37%、107.46%、104.4%和101.98%。此外，宏土创新新科技、平安瑞享文娱、融通创新动力等基金单季度涨超85%。那部分翻倍及投资方向高度相似，均在二季度末重仓半导体、AI 产业链等科技板块。同时呢，这些基金重仓股也有部分的重合，包括光模块、半导体设备以及 PCB 领域的头部企业。与此同时呢，多支基金还披露了二季度调仓思路，比如年初刚成立的平安半导体领航精选，在一季度完成了建仓，二季度核心布局以半导体设备材料链条为主，国产算力及其他方向为辅。此外呢，还有融通产业趋势，二季度持仓集中在人工智能板块，融通创新动力则在二季度减持了尚待爆发的 AI 应用端，进一步聚焦并加仓当前业绩释放更快、确定性更强的硬件方向，并提升效率类的资产比例。那在全球 AI 产业趋势的驱动下，相关板块二季度表现亮眼，展望后市，多位基金经理仍看好 AI 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不过鉴于二季度市场行情极致分化，部分基金经理提示了相关风险。业内人士认为，经历二季度上涨之后，部分标的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后续的业绩预期，科技板块后续可能会呈现分化的格局。
2: 嗯，好的，姚兰。
15: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低开1.09%，深市低开1.91%，创业板低开2.48%，北证50低开1.21%，沪深300低开1.57%，中证2000低开1.11%，上证50低开1.34%，科创50低开2.82%。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20点，下跌34个点，跌幅0.87%，成交390亿元。深市14482点，下跌297个点，跌幅2.01%，成交634亿元。北证501114点，下跌17个点，跌幅1.52%，成交6.9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180亿元。目前创业板指是下跌了2.47%，沪深300下跌1.31%，中证500下跌1.7%，中证2000下跌1.18%，上证50下跌1.09%，科创50是下跌了2.64%。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农业、食品、酒类、贵金属、机场和办公用品。跌幅靠前的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建材、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精细化工和燃气。
3: 看一下个股，目前是有1431家上涨，335家平盘，还有384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一共是有17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一共是有86家。
4: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4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48家。
3: 嗯，今天不能错过的打新就是长兴科技哈，申购代码是78725，然后这个发行价格是8.66元，发行市盈率是313.56倍，还是强调大家可以按需申购哈。
4: 嗯。
3: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以下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剑锋，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剑锋。
5: 你好，主持人。
3: 指数继续选择调整，尤其是科创的品种呢，目前依然是在这个调整的前列。怎么来看当下的整体运行变化？
5: 好的，我们看呢，市场呢是近期呢是连续呢出现了一个调整啊，沪深两市呢也是从之前的高位呢经历了一轮下探啊。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先说结论哈，短期来看呢，市场呢是陷入到了一个震荡的阶段，但是中长期呢，我们依然看好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势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近期呢，市场呢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啊。那么短期均线和长期均线呢是处在了一个交叉粘合的一个态势哈。昨天的时候呢，其实市场呢是在一个上方50均线压制，然后下方呢这个半年线和年线支撑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今天呢市场的一个低开呢是跌破了啊下方的一个半年线和年线啊。那么我们呢是需要关注一下啊，这个下方的承接的力度呢是在前期的一个低点附近啊。我们看上证指数呢前期的这个低点附近呢大概是在3月23号啊，这边呢大概是在3800点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深成指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前期的低点呢，相对来说呢就相对比较低一些了啊，是4月7号的这个低点呢是在13300点啊附近啊，另外还有就是下方的一个年线啊，大概是在13600点附近啊这样的一个下方的一个支撑位啊。从技术上来看呢，市场的现在这个走势呢是有点这个技术性破位啊。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前几天的时候呢，两市呢是收出了一根这个跳空的缺口啊，7月13号啊，也是本周一的时候，两市呢留下了第一个跳空缺口。然后今天的时候呢，市场呢这个大幅低开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留下了第二个跳空缺口啊。那么整个这个下行状态之下啊，市场呢现在目前来看呢是留下了两个跳空缺口啊，说明的这个空头的这个离场的这个意愿呢还是会比较强一些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资金链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伴随着市场的这种下行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市场整体的量能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啊。之前在高点附近的时候呢，市场量能呢 啊，最高的时候呢可以达到这个35000亿之上啊，但是伴随着市场的下跌，那逐渐呢啊萎缩到了34000亿、32000亿啊，那么也跌破了这个30000亿，那么近期的市场的连续啊是在这个30000亿之下啊，昨天呢收盘之后呢是不到26000亿啊，这也是近期市场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啊量能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一个状态了哈。啊，也说明呢，伴随市场下行，伴随前期科技热点的一个熄火，市场整体的这种交投呢，啊，这个并不活跃哈，这是这个市场整体量能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两大资金啊，第一类资金呢是市场的一个融资余额。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呢是在经历一个连续的去杠杆啊，大概是从7月2号到这个7月15号，连续10个交易日啊，市场的融资余额呢实现了10连降，那其中呢有8天啊单日降幅呢啊都在这个100亿之上啊，而且是7月13号那一天呢单日下降了这个336亿啊，这也是近很长一段时间来单日下降的一个高点啊，达到了年内的一个下降的次高点。那么合计呢这10个交易日呢融资余额呢一共是下降了1406.26亿啊，那么之前的时候呢。在7月初的时候，市场融资余额呢曾经达到过3万亿啊，但是经过这一轮的这个融资余额的这个下降啊，目前呢昨天的时候呢是28666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在下降的这个同时，另外一类资金呢却在悄悄的在布局啊，就是股票型 ETF 啊。那么这类资金呢也是在市场下行的时候呢。也是逆势啊，连续进入到市场当中，从6月26号开始啊，截止到昨天呢，已经连续14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净申购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净申购额呢单日超过100亿啊，大概只有7个交易日啊，而且呢在7月13号的时候是达到过295亿啊，这个单日的一个高值啊，这也是自去年4月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高值了。那么连续的这14个交易日呢，股票型 ETF 呢合计是净申购了1477亿份啊。那么我们看到市场调整的时候，其实呢这两大资金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的啊，其实这也比较正常啊，因为之前市场在往上走的时候呢这两大资金呢也是当时的时候呢是分歧比较明显的，但是当时呢是融资余额呢在不断的上涨，而这个股票型 ETF 呢在不断的净赎回啊，那么市场下跌之后，这两大资金呢是出现了一个转向，但是依然呢是有分歧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呢，还是有资金来进入到市场，而且呢这类资金呢，它比较关注呢就是这个以机构为主啊，因此的话呢，我们看到近期机构比较偏好的啊这些方向啊，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走强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像今天这个盘面上来看呢像这个食品饮料为代表的这个大消费啊，以及近期还有我们的这个医药板块呢，都是走势呢是比较强劲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消费，其实消费呢一直是经历了之前连续的一个下行啊，但是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政策的利好啊，就是在7月13号的时候，我们这边官方呢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15规划的一个批复啊，那么这个规划中当中也提出来，到2030年呢，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呢是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啊。那么从2025年到2030年，这个测算呢，这个年复合增长率呢可以达到3.7%啊。那么消费结构呢更加优化，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供给更加优化，消费环境明显改善啊，那么促进消费机制进一步完善啊，这些呢都是规划当中呢提到的一个内容了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促进服务消费啊，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升级扩容啊，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啊，新场景啊，这也是政策规划里面提到的这些方向啊。啊，比如说像这个服务消费被置于前列啊，那么文件单列啊，并细化了啊，生活服务啊、养老啊、托育啊、文旅啊、健康体育、教育培训这个7大类的一个重点领域。另外呢， 商品消费呢也聚焦了大宗的耐用商品啊、生活类商品啊、技术应用啊，还有一些产品创新、自主品牌的一些建设。其中呢，这个家居家电消费呢则侧重于智能化的升级。另外呢，在新消费方面呢，提出要发展这个数字消费啊，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涵盖了像数字产品、服务、内容以及渠道。另外呢，是推广绿色消费啊，还有这个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的消费啊，培育消费新业态模式、新场景。另外呢，还有就是扩大啊入境消费，优化入境消费的环境啊，打造购在中国这样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消费方向呢，在这个政策的提振之下啊，最近这几天呢，是走出了一个从底部连续盘整之后啊，出现大幅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这也是市场呢这个政策驱动的啊这样的一波行情呢，体现在了这个消费上。后期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啊，如果市场这个整体风格再继续出现这个切换啊，就是这个科技方向依然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像这些相对底部的啊这个消费方向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券商哈、券商板块呢，其实它早于消费啊，也是这个提前呢，在相对的一个底部呢，是出现了一轮这个上升的一个行情啊。其实整个券商来看呢，它呢一个是有政策啊，政策的一个助力哈、因为整个2026年呢是15规划开局之年嘛，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指引的这个之下呢，货币政策啊适度宽松。资本市场环境不断优化啊，投资者信心重塑啊，这多方面的利好因素呢，它有望持续推动啊证券板块景气度的一个上行啊。而且目前的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呢，也是在一个相对高位的啊。然后财富管理转型啊，还有国际化的业务拓展啊，金融科技赋能啊，也有望提升行业整体的啊 ROE 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啊。那么截止到七月初的时候呢，整个证券板块的估值呢是1.25倍啊，处于2010年以来15%的一个分位啊，估值呢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且呢，这个近期呢，券商板块呢也是不断的发布这个半年报，我们也能看到啊，券商板块呢这两年呢一直是处在一个高景气的一个阶段啊，而且它整体的这种这个攻守啊，就是防御与反弹啊，是攻守兼备的啊。相对来说呢，如果后期市场这个风格啊，这个风格如果有切换的话，其实券商板块呢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着重关注的这样一个方向。其中的细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两条主线啊，一个是综合实力强劲的头部券商，另外一个呢是像财管啊、资管等领域呢具备差异化竞争的啊这样优势的一个券商。那如果我们再关注这个科技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科技方向内部的一个轮动机会啊。那比如说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商业航天啊，因为呢商业航天它是有一些这个不断的会有一些事件性驱动的一些机会的啊。像7月10号啊，长时宇火箭呢这个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号工位发射升空啊，并通过网系捕获方式呢来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呢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呢是取得突破的。那么这也是这个一个技术性的突破，历史性的突破啊。那么年内呢，商业航天呢也将再次迎来可重复的回收的这个窗口期，因此的话呢，后期的话还是有事件驱动逻辑在里面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操作层面呢，建议大家呢还是控制好仓位啊，这个对于看好的方向呢，以这个逢低吸纳为主。以上是我的大体观点，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建方的分析，再会。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江南。你好江南。
6: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您怎么看趋势？
6: 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觉得其实受到外部的扰动，然后我们其实低开整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呢，已经是开始有一些抵抗向上，尤其是在我们科技板块的一个带动下哈，开始往上。但我觉得现在哈不宜掉以轻心，因为像我们看到其实是受到外部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呢，科技其实应该还是顺势做一些情绪的挤压。那么在整个大盘当中，我觉得相应把这个情绪给梳理的，整个通畅了，也就是再向下。再向下，然后把一些我觉得浮动的筹码清洗干净之后呢，再形成一个止跌会比较良性。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科技板块呢是昨天开始就带着往下去走，昨天呢是靠我们的内因当中影响的。大家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已经提前反应过了，今天还难道要跟着反应吗？昨天其实最主要的科技板块的一个下调啊，是因为我们一个看到是它属于业绩哈，有的是不及业绩，然后有的是说没有就超预期。对于资本来讲呢，它肯定是说是一个就是买预期而卖现实的东西，它已经说达到这个东西没有我未来特别预期的东西当中呢，就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应对。那么在板块前期集中度过高的情况下呢，做一个梳理。而本身现在的科技板块它的调整还不能说就整个的结束了，我觉得还没有完成。那么相对于呢，就现在来讲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说很浮躁的想往这个市场当中切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相应有一定的一个耐心的。因为你现在如果做一个切换动作哈，保不齐现在因为一上来我们开盘之后呢，就相应有一些抵抗，这种抵抗呢，我觉得存在有可能有一些诱多的这个嫌疑。因为你没有说顺势做挤压的动作的情况下，从昨天开始市场的这个情绪就已经是比较浮躁的了。昨天大家都认为普遍认为是一个开盘的是一个高开，然后呢高开高走，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普遍是想要做切出，然后等着大盘调下来做切入。但是因为一致性过高，那么在这个盘面当中呢并没有形成大家期待的。同时呢，就是这个市场当中呢，针对大家这种想法，它也会做一个什么情绪上的一个梳理和挤压，就是在这里它会继续的去震荡，然后不能去向上。再叠加着第二点，现在就是量能的一个情况，就量能现在整个这个切进来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已经缩了一个极致。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大盘在这个选择方向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这么高的一个量能，当时是3.5-3.7万亿，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量能的情况下，想要直接往上，就是必须要连续性放量，要达到更高的量能，其实市场当中的新进入的资金它是不太具备的，那么需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缩量，那缩量的过程势必会带着指数往下行。现在基本上是完成了这个指数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走势哈，就是有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对吧？但是调整的时间当中呢，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完成。现在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些增量资金，像最近大家呢都是在看到说啊，科技板块在整体的一个调整，那么在今天啊，科技板块有可能说一会儿盘中还会有再次的一个向下这个表现的话，要不要做一些往其他板块切出的一些动作哈？我觉得是手机科技高位的这些板块当中，它肯定是一个宽幅震荡，如果前期有过比如说急速的调整或者已经超强的现象出现的情况下，我觉得今天如果说真能达成挤压情绪，我觉得也会可能形成相应的一个修复。其实科技板块哈，我觉得在今天当中是有较大概率就是走出来修复，但一定节奏是先往下走挤压，然后再往上走是良性的。如果上来就先往上走的情况下，这里我们就是要更加的谨慎一下往外切出。因为最近还有一种就是大家都认为有一种说法叫光宗耀祖，是不是？就是说可能看中一个是就是科技板块的一些部分集中的比较好一些的反弹，还有一个就是对药的这个板块当中呢做一些切。就我认为其实从这个医药板块当中来讲呢，也是说未来当中呢其实大趋势中长线来看呢是依然觉得是偏乐观偏好的。但现在这个点的时候，我让大家还是保持更加冷静客观，就谨慎多观望一些，多看少动。因为如果你要是说整体当中呢我们是要往这个医药板块当中呢去做一些切换动作的情况下，因为已经连续性被大家关注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涨幅了，对吧？它是需要就真正要确定一个能不能带动主线 往上整个阶段性带动我们去有更的赚钱效应的，它其实是需要跟大盘共振的。但大盘整体还没有完全的说形成止跌向上的情况，就是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增量资金完全进入，而不是在市场当中我们说高位科技跌下来，它抢夺了科技的一些资金当中呢，然后它自己走好。它的要点是因为别人就是哎，这个时候呢是表现的不好，然后把它托举的比较耀眼、比较好的一个状况，这种呢不能说是阳性当中它能够去引领、去能够带队。我觉得会近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回调，对于前期的一些就是整个的盘面就是前期的一些套牢的情绪的梳理和近期的这个获利情绪的释放啊，这些可能都经历过了之后呢，我觉得未来的趋势还是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跟随着大盘，我觉得相应整个的科技板块它虽然是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但现在不能说科技板块就弱于医药板块。科技板块呢只是说现在达到了就是多方的一个共振，然后呢比如说一些就是新 IPO 这个对于资金的分流，然后比如说前期的集中度过高，对吧，然后有一些业绩呢这个东西画一个句号。那么当这些过去之后呢，都会可能就它重新回到一些就反弹进攻的状态当中呢，还是会很强一些。所以就是这种切换我们都是要意识到的。那么现在我觉得着眼当中呢，可以看一看比如说业绩真正好的往中长线去切，比如像这个机器人啊，这个就是工业自动化呀，像这些板块当中呢整体当中呢，因为它是之前没有说整个高位抱团过，对吧，那么它
4: 好的，好，时间关系，

0: 边的上涨，黑色系呢则延续震荡走势。其中的话，像合成橡胶的话，日内的这个涨幅呢是比较居前的，也成为了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这个品种。那从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合成橡胶呢近两周呢是持续的走高，走势呢也是明显的偏强。短期的这个上涨呢，我认为主要是受到成本端利好的这个驱动。那一方面的话，受地缘局势的这个影响，市场对于短期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呢升温，所以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使得油气化工品成本中枢呢是上移的。那另一方面的话，作为合成橡胶直接的原料，丁二烯呢近期市场上的这个供应呢是小幅的收缩，所以价格呢是维持比较坚挺，那也进一步强化了成本端的这个传导。所以呢，在成本端的这个双重支撑下，合成橡胶短期呢是比较偏强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话正值传统的这个消费淡季，轮胎企业的开工率呢提升空间呢是比较有限，那对于合成橡胶原料的这个采购意愿呢也是比较偏弱的。那与此同时的话，本周的这个油价呢在快速上涨以后，涨幅呢已经持续的收窄，那后续的话对于合成橡胶成本的这个推升作用呢也将减弱。因此呢，我认为短期的话成本支撑仍然是在的，但是呢需求的淡季与油价的这个乏力呢或将制约后期盘面的这个反弹空间。以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潇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我们说近期啊，在投资者也能发现，那么美元指数啊，虽然在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升温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啊，美元指数却呈现了一个逐级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昨天最低也是跌到了100.35啊。那么本周啊，美国方面公布的六月CPI 和 PPI 的数据啊，现在来看都已公布完毕了。我们从公布的数据也能看到，那么六月的通胀数据啊，同比只是增长3.5%，远远低于之前的4.2%。那么北京时间昨天晚间要公布的 PPI 的数据啊，也是呈现了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从此前的6.5%啊，跌到5.5%。所以说六月期间啊，整体的中东局势啊处于一个相对缓和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也是引发了国际原油价格呀出现了一个回落，呈现一个大幅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也是促使美国整体通胀啊降温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驱动力。那么本次通胀数据公布完毕之后啊，那么市场也是削减了美联储啊年内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说短期啊，美元指数啊呈现了一个承压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虽然跌到100.35，但是从今天的亚洲市场也能看到，那么美元指数短线啊还是有所反弹的，那么目前也是涨回到100.50这么一个位置啊。所以说短期来看啊，我们在周二的节目也提到过了，那么如果通胀数据出现一个大幅下滑啊，势必将引发美元指数啊呈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短期美元指数在调整过后啊，能不能再一次出现反弹，甚至达到再一次回到101之上？如果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啊，地缘政治再一次出现升级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避险情绪可能会再一次推升美元指数。但是如果短期啊美指再一次呈现暴涨的这么一个概率啊，个人认为还是偏低的啊。所以说后期啊，本周的剩余时间内啊，美元指数将围绕在100.40到100.80这么一个区间波动。所以说短期建议投资者呀，不要盲目的看涨美元指数后期的未来的这么个走势。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3: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关注消费板块复苏。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下半年随着一些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在投资策略上呢，建议坚守龙头，布局复苏，精选价值，比如白酒板块，把握估值修复与高股息红利。那么大众食品行业呢，聚焦竞争力突出以及业绩确定性强的板块龙头，估值合理以及基本面持续改善的标的，高股息稳健增长的价值标的。再来看国泰海通分析，积核电源有望迎来价值重估。全球电力需求增速正在出现结构性的抬升， AI 数据中心、工业电气化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成为新增用电的核心驱动力。重申看多未来5到10年的全球能源大周期，看好像天然气、煤炭、核能等积核电源对于增强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它们有望。

0: 将迎来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重估。最后来看中信证券关注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机会。2026年上半年，医疗健康产业整体业绩预期较为稳健。三季度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建议关注创新药、药品产业链以及医疗产业链等相关方向。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013点，上涨320个点，涨幅1.3%，成交72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4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44%。A 股这边，目前基本都是绿盘运行的。
3: 海底试镜机一下，这世界虽然偶尔破破烂烂。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5: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6: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7: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 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啊，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0: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7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方面，6月末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信贷方面，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286.43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利率方面，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活水滴灌金融精准供给，培育心智增长。我们有请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您好，曾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上半年咱们的社融增量是同比少增，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央行表示呢，贷款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判断？另外，您认为咱们上半年的金融数据里边最核心的特征会是什么？
2: 这里面有两个考虑的哈，实际上一个是总量，一个是结构啊。从总量上来看呢，确实是存在一定所谓的降速，对吧？这个社融呢是同比少增啊，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同比呢大概5.2%，这个和我们以往的增速相比啊，还是明显的放缓哈。所以总量上的降速呢，它的核心啊，实际上还是就不是说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而是更多的呢还是我们经济结构啊，它的这个调整啊，在这个信贷层面的一个映射嘛。因为我们之前的经济增长周期当中啊，对这个房地产啊、地方投资平台的这种旧动能，它的依赖度是比较高，而这个信贷投放呢，主要也是往这些领域去的。那目前呢，经济结构调整了，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房地产以及融资平台的这种信贷需求啊，实际上是在萎缩的。那么另一方面，当然我们新兴的这个产业正在兴起，而这部分呢，它的融资结构啊和以往有所不同，它对信贷需求啊实际上是相对弱，对权益投资的需求呢可能更高一些。那么所以它体现在债务融资信贷层面上的总量需求啊，实际上是确实是有所下降，所以需求的它有所减弱，因为经济结构导致减弱，当然这会带来我们总量啊增长的这个放缓。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结构上的因素呢，是我们的这个融资模式啊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我们上半年其实最核心关注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我们的直接融资啊，这个包括权益方面的，在债务方面主要是债券融资啊，那么这个增长比较显著，因为债券实际上是这个贷款的一个替代嘛，更多用直接融资的话呢，它来替代信贷，一方面它的期限可能会更长，另一方面的融资成本也可能会更低。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面，当然也会意味着对于银行的信贷需求呢也会下降，所以这部分呢更多的也是去融资结构啊变化的这个一个结果。那这个变化呢就体现出我们所谓的提质了，因为这样一个融资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是我们长期以来啊信用改善一直在希望的啊，直接融资占比上升，让它不管是效率也好，融资成本也好，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啊，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啊也会更加的有效，所以 这个呢是我们讲这个讲降速提质啊，这个提质实际上是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结构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0: 那另外您觉得咱们上半年金融数据总体它的最核心特征就是降速提质，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刚才我讲的这个提质就结构上的优化，特别是就是我们直接融资的这个上升是吧，这个直接融资包括两块了，一块就是这个债务类的，我们看到这个债券发行的量啊是上的比较快，那在相当程度上它实际上是替代了我们的信贷啊，所以你看到信贷总量那边实际上是在下降，但是从如果从融资结构角度来讲，我们的质量上在上升的，对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股权益融资这块其实发展也很快哈，就是科创这块资本市场给科创企业带来的融资的机会在急速的扩张啊，今天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长兴这个上市，对吧？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质量优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哈，就是信贷融资你看是减少，这块长兴上市它跟信贷也是无关的，但是它是金融也在啊这个给实体提供支持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的核心的变化实际上是从信贷总量，传统的信贷总量可能是增幅在放缓啊，但是它融资结构的角度来讲啊，或者和经济结构调整受适应的这个角度上讲，实际上是在不断优化的。
0: 那咱们把信贷的稍微拆解一下，我们看到分部门看的话，上半年咱们的住户贷款整体是减少的，而企业端贷款是在增加的。居民的信贷偏弱，您觉得反映出怎样的内需修复的状态？还有呢，企业融资结构目前呈现出哪些值得关注的信号？
2: 这个确实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嘛，就是居民部门呢、啊，这因为消费需求呢是我们内需当中非常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居民部门呢、啊，这个信贷也好。支出也好是偏弱的，这个偏弱呢确实是几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呢是居民部门的这个预期啊，可能现在信心可能还不见得非常的牢固啊，因为他收入就业状况我们虽然在改善过程当中，但未来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面他的支出意愿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强啊。另一方面呢，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啊，尤其我们资产负债表当中啊，因为居民的这个房地产啊，在这个我们的居民资产当中啊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受房地产市场现在在调整过程当中啊的影响，那么它可能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呢，可能也会对我们啊居民部门的啊这个杠杆的加杠杆的这个意愿啊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它现在购房啊等等的这以及啊做大宗消费的这种意愿可能相对不足啊，所以这些导致的居民消费支出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呢，当然它信贷呢需求也会放缓，所以我们去看银行今年上半年的信贷投放啊，主要还是集中在啊这个对公端的啊企业和政府，那么个人的这块信贷增长空间啊确实是非常有限，这个呢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啊这个导致的，所以未来啊我们很多的政策啊扩内需的政策恐怕要沿着怎么样更好的去提振啊居民部门的消费的信心，怎么样更好去改善居民的收入的增长等等方面去入手啊，所以这个是一方面。企业方面呢，但我们看到呢，就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啊。今年上半年，整个银行信贷层面上投放呢，企业端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部分的。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科创领域啊、制造业领域啊等等的这些重点领域啊，它的中长期的融资需求啊还是在回暖的。这也反映了我们上半年稳增长啊、促投资的一些效果啊，在这个发生这个成效啊。但我们也要关注的就是企业的。融资当中啊也当然也包括我们地方政府的一些融资当中呢，很多它还是一种置换类的啊，就通过债券的方式置换以往的贷款，那么以及呢低成本资金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配置啊，那么内生的这种扩张的动能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夯实和提振啊。总体来讲呢，今年上半年啊，就是刚才讲的融资结构层面上这个居民部门相对偏弱啊，要更多集中在这个企业层面上呢，这个和我们当前的这个内需结构啊发展阶段的是相关的啊，这也反映我们实体经济的一个镜像吧啊。
0: 那咱们再从社融存量的结构当中看看直接融资这一块，像直接融资您刚谈到的直接融资发力，对于整体的这个社会融资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另外咱们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2: 因为这个直接融资啊，就债券呢，它是本来也是我们这个信贷融这个债务融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嘛。那相对于银行信贷的，它有几个特点是吧？一个呢是期限长啊，我们这个债券这个期限呢普遍是这个高于银行的这个信贷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因为债券呢它是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当然会受啊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传导的更加明显，所以它的成本啊 它是比银行信贷成本是要低的啊，就是同样的都是债务，但是我们借债的话呢，它的融资利率啊，这一般是比贷款利率是要低的，所以这样一个融资结构当中啊，这个债券融资上升意味着整体啊，这个从融资主体角度来讲，它的融资的整体的期限结构是在改善的啊，就是它意味着它可能融资的期限可能会更长，这个对我们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解决实体一些企业包括地方一些平台的这种流动性问题，它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呢，它的总体的融资成本呢是在下降的啊，下降的。那这个当然也意味着我们现在当下的金融环境啊，对实体呢更好的一个支持啊，所以这个呢，从效率成本角度来讲，那么确实对我们这个实体经济啊，那么的支持呢是更加的有利了啊。
0: 这是咱们对昨天新发的这个金融报告，半年的金融报告里边，可能市场最关注的像社融、信贷这两块，他们的总量、增速、结构、他们的变化以及诚意，咱们做了简单分析。后面咱们看看发布会上央行的表态哈。首先，央行表态表示一点，就是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去转型，逐步增加呢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收窄利率走廊的区间。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和咱们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关系？
2: 这个从我们实体经济角度来讲，因为货币政策的核心还是要去影响实体经济的，对吧？所以我们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一个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它实际上从两个角度去体现的，一个是数量，就是你拿到多少贷款，对吧？或者拿到多少社融啊，这个因为数量越多，对实体的支持还会越明显。另外一个维度是价格，对吧？就是利率，理论上来讲呢，价格越低，就是利率越低，那么对实体的支持呢，它可能会更加的有效，因为实体成本越低嘛。那么在以往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数量而不是价格，因为经济增长很快，社融需求呢也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大家关注的是数量的可得性啊。所以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我们关注的指标也通常是以数量指标为主的，比如说我们关注 M2 的数量，对吧？刚才你也汇报了，也关注的是贷款的数量啊，关注的是这个社融的总量。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讲到，随着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呢，整个社会的发展的对融资的需求啊是在下降的啊。这个包括我们潘行长在陆家嘴论坛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从信贷数量的角度来讲，未来是一个减量提质的状态。那如果整体的需求是在下降或者数量扩张空间是有限的情况下面，你在盯住数量，把数量扩张作为我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的，它的意义其实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应该关注什么呢？关注的是价格啊，就是大家可能对数量端已经没有什么的需要了啊，数量端的约束已经贬弱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关注的价格，那么高低可能对实体经济影响更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开始变关注的是利率水平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意味着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它关注的中线目标会慢慢从今天看到的啊的 M2 的数量，这个信贷的数量，社融的数量，更多的去关注利率变化的这个情况。而且这个时候它的货币政策操作的这个工具呢，也从以前的数量型工具，以前我们数量型工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准备金啊，超额准备金啊，这个投放的这个流动性等等的这些。未来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的利率啊，这个七天的利率、隔夜的利率、中长期的利率水平到底降到什么程度了？那这个意味着我们整个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啊，也会随之重构啊。当然，这个重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但是我们目前央行提出来这个事情，那意味着它整个货币政策的框架以及工具啊，未来会往这个方向呢逐步进行调整。那但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或者我们市场分析角度来讲，我们未来也要从更多关注数量啊，那么更多就是关注这种价格以及它的结构啊，这个因素，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性的一个变化啊。
0: 那您预测它未来更多的关注这个价格和趋势的变化，它有目标吗？或者它的合意区间目前有相应的这种反应和
2: 对对，是的，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操作可能会趋近于今天的像美联储这样的哈，是给出一个联邦利率的一个目标区间，是吧？然后呢，通过每次的议息会议来调整这个区间，然后推动的它的这个整个市场利率啊，向它目标区间去发展。中国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每年还是去公布的是一个数量，是吧？ M2 增长速度啊等等。那么从未来来看，那么随着这个转型，未来我们也会可能会出现我们的目标的啊，央行的货币的目标的利率区间啊，然后作为我们一个参考。当然目前现在因为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在转轨过程当中，是吧？我们现在可能还是并重的这个角度，从未来看当然会啊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方向哈，也就也是一个目标区间，然后根据实现目标期的需要，去综合灵活的运用 各种的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期间啊，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吧啊。
0: 嗯，另外还有关于央行这种调控的目标，对于尤其是下半年政策的发力，您有哪些观察？因为比方说咱往前看的话，一般会说央行目标，比如稳增长、控通胀、调结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周期，它不会排序有变化，对吧？首要任务有变化。那往今年下半年看的话，您预测像在什么拉动消费啊、投资啊、稳定经济增长这些方面，您觉得它的首要目标会是什么？
2: 主要目标还是利率啊，我觉得保持流动性宽裕、合理充裕的核心，实际上还是为了把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啊维持在一个相对合意的一个相对宽松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因为要促进内需，不管是从实体的这个企业部门角度来讲，从政府部门角度来讲，和或者是居民部门角度来讲，那么要促进内需的增长的话呢，当然我们需要把融资成本维持在一个相对一个低的水平下啊。那么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首先流动性可能保持一个总体充裕啊，总体的价格这个利率水平总体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特别是在一些结构性的水平上面，因为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居民部门啊现在面临的这个需求啊目前还是比较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有没有通过去调整特定的居民部门相关的利率，比如说房贷利率啊，因为他刚刚也讲的是一个资产负债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那么来降低居民部门的支出负担，由此呢什么改善我们居民的支付能力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未来的在整体围绕这个流动性宽松的情况下面，那么进行一些结构性的这个价格的调整，或者更加精准的这个流动性的投放，我觉得是下半年可能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总量的增长空间其实还算是合意啊，上半年整体4.7%的 GDP 增速也在我们区间之内，但结构层面上确实面临一个挑战。所以下一步在总体围绕的一个比较合意的利率总水平的情况下面，结构上的一些重点领域，我觉得特别事关居民部门和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调整，或许是我们下一步要去考虑的哈。
0: 也就央行能做的也就到这儿了，我把总体的说
2: 对，
0: 是吧？
2: 对，毕竟它政策是很多元的嘛，我们还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是吧？货币政策它只是其中一部分啊。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曾刚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再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冯雅，我是子亮，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的第三集，先进封装突破单芯片物理极限。10:50一说，留意基金产品的长期业绩。11: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暖意升腾，业态新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魂鹏在陪伴大家。看一下指数，目前上证下跌 0.57%， 深市下跌 0.19%， 创业板下跌 0.6%， 北证50下跌 0.93%， 沪深300下跌 0.51%， 上证50目前是下跌 0.81%， 科创50翻红了，涨了 0.84%。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电脑硬件、互联网，然后休闲用品、汽车整车、房地产和餐饮旅游。跌幅靠前的是煤炭、海运、券商，然后软饮料、保险、石油天然气和建材。
0: 全市场共有3213家上涨，136家平盘，还有2169家下跌，合计成交10402亿元。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世嘉光子计划定增募资不超过28亿元，用于光互联组件、产能建设等项目。
1: 灿勤科技计划定增募资不超过8.5亿元，用于先进陶瓷封装、产业化等项目。
0: 紫光股份控股子公司紫光计算机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1: 超卓航科控股股东失控人筹划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股票今天起停牌。
0: 一组业绩方面的公告，百威存储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0亿元到75亿元，同比增长约3200%到3422%。
1: 大普威预计上半年净利润12亿元到13.5亿元，同比扭亏。
0: 江峰电子预计上半年净利润4.8亿元到5.6亿元，同比增长89.99%到121.65%。
1: 安迪苏上半年净利润9.05亿元，同比增长22.25%。
0: 一组投资并购的公告，中国巨石计划投资24.05亿元，建设年产2.5亿米电子部生产线。
1: 晶策电子计划收购上海晶策半导体41.17%的股权，股票今天起复牌。
0: 天智航计划购买上海谷科控股权，股票今天起停牌。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今天两市大盘在大幅低开之后呈现一个震荡向上有所修复的格局。那么如果从指数和市场状态上去看的话，首先的话我们看到在指数这个上证综指在年线下方短期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那么成交量并没有出现有效的放大，那么市场依然处于一个弱平衡和情绪回复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觉得从指数的调整阶段去看的话，当前大概率是处于一个调整尾声的阶段。那么调整尾声的这种主要的特征，一方面是成交量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啊，短期的杀跌动能杀跌的比较充分，另外一方面的话场外资金观望的情绪依然比较浓，那所以我们觉得指数可能短期围绕年线震荡的概率比较大。那如果从盘面的这个板块角度去看，那我们看市场的风格其实近一段时间呈现一个分歧比较大较为混乱的格局。那板块上去看， AI 的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以创新药为代表的偏防御品种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跷跷板的效应。昨天涨势比较强的创新药今天出现了这种开盘之后的回调。那么科技股是有所修复，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从策略角度去看的话，目前依然维持一个相对防御的这种仓位，等待市场方向明朗和主线进一步明确之后再去选择调整仓位或者加仓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个人认为可能在科技股的这个震荡和调整之后，后续市场大概率还是会回归科技主线，只是科技主线的这个轮动的范围可能会比之前相比可能会进一步的缩圈。那么半年报的业绩以及三季度以及这个未来一段时间整个的产业趋势真正受益的一些真科技成长的公司，可能阶段性的股价会表现更强。好的主持人。
1: 那眼下的策略给投资人，比如像您刚说的调仓位，先说总仓位，您觉得目前到这个位置，既然您判断到了尾声，目前给投资人仓位建议是多少呢？能有？
2: 那我觉得整体的仓位保持在5-6成左右是相对比较合适的。那么在仓位的这个选择上去看的话，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以半年报为基准，那对于一些这个 业绩和成长相对比较明确的品种，在目前的阶段是以持股为主。但是半年报的业绩预期，这个明显是出现明显的这种下滑，或者短期的估值处于过高的状态的品种的话，那我觉得短期的这种调整风险可能依然还会有。那对于一些低位的品种的话，目前来看，从盘面上去看，那我们觉得这个创新药还有这个非银金融里的券商，是从半年报和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和认可度角度，我们觉得是可以这个持续跟踪的。
1: 嗯，现在可能投资人面临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是这个科技板块里边它的热点是不断的收窄的，就是以前范围越是往扩圈，现在越来越缩圈；另外一个就是低位的品种，像您说的轮换比较快，药啊什么的可能都持续性没有那么好，怎么选呢？这种情况？
2: 我觉得从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易层面去看的话，首先的话，在调整过程当中，那肯定是业绩相对更好，然后在细分领域这个处于龙头地位的公司，它的筹码的稳定性可能会更强，所以短期从表现上去看的话，那出现了龙头的涨势，较为抗跌，然后在反弹过程当中可能修复的力度更强这种特征。第二个呢，我们也很清晰的看到，从半年报披露目前预报的业绩上来看，那确确实实龙头的业绩的确定性和增长是更稳定更强的，所以在后面的话，可能随着之前几轮科技股的大幅上涨之后，那市场重新审视科技股和成长股的话，会更加注重基本面的这种状态。
1: 嗯，好的，谢谢黄波先生的分析。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本期主题：先进封装突破单芯片物理极限。超节点的本质是全站系统级协同优化，在这一架构下，先进封装的核心目标并非简单将数十颗高功耗 GPU、CPU 内存与高速网络器件压缩到极小物理空间，而是通过 3D 堆叠 Chiplet 抑制集成、高速互联等技术，把大量异构算力单元耦合成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集群，在接近单芯片的低时延水平下实现算力跃升。那据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嗯，旭然的电话断掉了啊，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是3932点，下跌了22个点，跌幅是0.58%，成交是5171亿元。深市是14695点，下跌了83个点，跌幅是0.57%，成交是6076亿元。北证501119点，下跌12个点，跌幅1.13%，成交是75亿元。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1345亿元。创业板指是下跌了0.98%，沪深300下跌了0.55%，中证500是下跌了0.49%，中证2000上涨了0.12%，上证50下跌0.73%，科创50是下跌了0.29%。行业方面呢，煤炭、海运、建材、半导体、券商、通信设备，这是跌幅较窄的板块，跌幅比较大的板块啊。然后涨幅比较大的是文化传媒、贵金属、汽车、休闲用品，还有互联网以及餐饮旅游。个股方面，目前一共是有3480家上涨，128家平盘，还有1920家下跌。我们继续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8: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根据您的观察，在这个超节点系统当中，先进封装有哪些特点呢？
8: 在超节点系统之中呢，先进封装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点呢，就是高密度的异构性为核心，通过 2.5D、3D 的封装技术，将不同的工艺节点的功能芯片共同集中封装在一起。这里边就包含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CPU、GPU、NPU 还有存储，这都属于这个不同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芯片。那么第二个就是 Chipset 的这样的一个构架结构的广泛应用，从而实现了 IP 从设计代码向硅片形态的一种升级的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CPU 技术，就是共封装啊，这种光电的共封装技术，它使得光眼镜和交换还有运算芯片的集成，从而提升了带宽和能效。那么还有呢，就是系统级的封装 SIP， 它向更高的集成度来演进，支持 AI 算力、高性能计算等等场景。那么最后呢，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行业的这个变化里面是面板级的封装。那么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其实也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效益的这种解决方案。主持人。
0: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00584长电科技日前发布公告，计划投资78亿元，在上海临港建设高端先进封测工厂。该项目主要聚焦哪些封装技术和应用领域？投产之后会为公司带来多少产能增量和业绩提升的空间呢？
8: 这个项目呢，总投资是78亿，分两期建设，一期呢计划是2028年的下半年完成。那么项目呢，主要是聚焦2.5D、3D 的先进封装，还有晶圆级封装以及系统级封装，就是 SIP 这些高端的技术。那么主要应用的场景，第一个呢就是 AI 算力芯片，然后是高性能处理器，当然也包含了像汽车电子还有高密度存储等等这些战略方向。那么从未来的产能增量和业绩空间来看呢，公司在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预算已经达到了100亿左右。那么临港项目呢，是它的核心组成部分。25年呢，先进封装收入是达到了270亿的创历史新高，也占同比这个超过了69.5%左右。那么目前呢，分析师的预测就是先进封装这个领域，2026到2028年收入啊复合增速将达到97%，也就有望达到76亿这样的一个规模。主持人，
0: 公司的先进封装技术包括SIP、WL、CSP、FC 等等系列。那哪些是长电科技拥有比较深厚壁垒的技术呢？
8: SCFOI 系列呢，其实是公司最核心的这个壁垒技术，而且呢，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量产阶段，那么实现了 2.5D、3D 的稳定量产，而且可以用于高端场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性能计算机、人工智能、5G 还有提升应用都可以用。而大颗粒的这个 FCDGA 呢，它实际上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经验，具备着超大尺寸和超薄的这样的量产能力。那么高密度的这个 3D SIP 呢，在射频还有智能终端领域也是遥遥领先。那么在存储封装领域呢，公司也是有20多年的经验，像32层的这种闪存堆叠和25纳米的这种超薄芯片的制程也都非常成熟。主持人，
0: 那公司哪些先进封装技术会受益于超节点的发展呢？
8: 首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 Chipset 行业的发展趋势，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 SCFOI 整个的在这个 经历的高密度多维异构它的这种背景之下，其实具备着一个行业直接发展的空间。那么首先呢，就是 2.5D 和 3D 先进封装技术满足的是 AI 算力的需求。那么其次呢，在这个 CPU 也就是这个光电控封装领域中，为数据中心提供带宽的这样的一个扩展。还有呢，就是高密度的这个 SIP 是支持 AI 观测的设备。那大颗粒的这个 FPGA 呢，也是服务于高性能的计算芯片。所以以上几个方面都是受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支点。是，
0: 嗯，从下游应用来看，2025年通讯电子占比36.4%，消费电子占比23.6%，运算电子占比21.3%，汽车电子占比9.6%，工业及医疗电子占比9.1%。那么其中增速最快的是运算电子，同比增长42.6%，工业和医�疗电子同比增长40.6%，汽车电子营收同比增长31.7%。这三大高景气板块后续的增长空间和订单储备情况怎么样呢？
8: 运算电子这边呢，2026年公司的这个 2.5D 产品还是处在加速放量阶段。那么高密度的存储和电源管理模块呢，下半年也是需求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长电呢 ，V2.5D 的业务今年的这个市场预期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乐观，有望达到这个几十亿的规模。那么在汽车电子方面呢，临港工厂三月投产，客户导入加速，所以预计下半年，尤其是这个三四季度。那么这部分的产能可能会有一个显著的这种规模化效应的提升，而且呢，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智能化的发展也是一个行业发展必经的趋势。那么在工业和医疗方面呢，国际的这个模拟巨头其实业绩都出现超预期，而且呢，功率半导体、信号链还有这种传感器的这种量价提升，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预示着一个全行业进行了一个产能整体复苏的。这样的预期，所以说从以上三大板块来看，订单储备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客户项目的导入也非常顺利，因此以上几个板块仍然有望在下半年保持持续增长。是，
0: 嗯，2025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14.15%，同比增长1.07%。那未来随着公司先进封装产能扩张，毛利率是不是会进一步提升呢？
8: 高产能利用率一定会显现出比较明确的这样的规模效应。而先进封装的占比提升呢，也会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那么这里面呢，可能我们关注的核心点还是要考虑一些这个成本端的因素是不是会造成更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价格联动机制的时候，那么这个原材料这部分的上涨会不会同比在价格端体现？还有呢，就是这种公司自身的成本管控啊，比如说金转铜的这种替代啊，在技术中的应用，还有这个智能制造的落地。那么短期内呢，我们觉得这个新增长爬坡可能会有承压，所以说这部分的毛利的这种改变不会太明显。但是整体毛利来看的话，那么中期还是比较乐观的，仍然还是具备着一个稳中有升的态势。主持人，
0: 2026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约100亿元，较去年预算是大幅增加的。目前封测行业资本开支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周期，日月光、安靠等等全球龙头都在2026年初宣布了创历史记录的扩产投资计划。那公司它未来会不会进一步追加投资呢？
8: 100亿这个投资规模呢，可以说是一个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的状态，而且呢也处在国内封测行业的最高水平。那么全球龙头日月光呢，2026年的资本开支上调至85亿美金，那么15个项目同步扩产、同步推进。安靠呢也扩大在韩国的测试业务。那么在公司的扩展方面呢，公司其实也表示是坚决全面的聚焦先进封装。那么这意味着说短期内呢可能会提升更多的利润，但是呢也要为未来的这个算力存储电力也腾出更多的这样的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空间。所以公司自身来看呢，资金比较充裕，融资渠道通畅，而且呢股东坚定支持，所以不排除可能未来仍然存在着进一步去追加投资的可能性。主持人，
0: 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91.7亿元，同比微降1.76%，但规模净利润2.9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2.72%。营收下滑，利润高增，原因是什么呢？
8: 这部分呢还是和行业密切相关，主要还是受到通讯电子业务的结构调整以及行业周期的影响，使得这个板块呈现了一定的承压。那么规模净利润这个大涨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产品结构的优化。首先呢，就是高毛利的先进封装的占比提升。 那么进一步就是公司的这种成本的管控改善，全过程可追溯的成本管控还是见效的，而且呢规模效益、产能利用提升和这种费用控制、研发投入的转化比提升，这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这种利润贡献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主持人，
0: 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是104倍左右，市值是1726亿元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8: 首先从市盈率水平来看呢，的确百倍的市盈率并不便宜，而且呢它的估值水平是显著高于行业的平均标准的。那么目前从公司自身的这个特点来看呢，还是具备着一定的稀缺性，它具备着全球第三、那么中国大陆地区第一的这个 OSAT 的这样的一个龙头，同时呢在先进封装方面呢也是处在领先地位，像它的这个 FD、FOI 等等处在这种量产的技术也是非常先进。那么 AI 算力方面呢，受益于 2.5D CPO 存储行业的爆发，那么同时呢国产替代也不断加速，那么产能利用率呢也是不断维持在高位，海外业务方面呢也覆盖了全球的头部客户，所以普遍分析师的预测就是26到28年它的 PE 水平呢有望达到42、35、28倍，也就意味着说分析师们更加看好未来行业的一个高增长，公司业绩的兑现，从而使市盈率水平回归到一个非常健康良性的状态。因此呢在未来我们还是要关注公司的这种产能爬坡的进度和需求的持续性。主持人，
0: 那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688521新源股份，它呢表示 Chiplet 技术以及产业化是新源的发展战略之一，公司已经在五年前开始布局 Chiplet 技术的研发，目前公司的这个技术在行业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8: 公司在行业内呢还是处在领先的水平，五年前的提前布局，而且呢也是大陆地区 首批加入这个 UCLE 联盟的企业，已经帮助了客户完成 AIGC 芯片的 2.5D 的这个CoWoS 的这个封装设计，而且呢完成了这个 UCLE 物理链接的开发接口。那么基于 Chiplet 的云端的 AI 高端的这个支架的两大赛道其实也是实现了跑通，而且呢持续面向推进 AIGC 和智慧出行的这个 Chiplet 的芯片的平台开发。主持人，
0: 25年公司量产业务收入是47.25%，同比增长73.89%。26年一季度继续同比增长219.93%。业务高增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后续能不能维持这个高增速呢？
8: 首先，公司整体的这个爆发还是 AI 算力需求的高度爆发。我们看到2025年新的订单中 ，AI 算力相关超过了达到73%以上的水平。而在手订单的转化过程之中呢，25年末在手订单仍然保持着50.75亿，其中量产业务是超过30亿，所以预计在这部分的50.75亿的订单中，预计一年内能够完成转化也是超过80%以上，因此呢这部分的这种持续性还是可以保障的。同时呢公司的这个规模效应持续显现，量产芯片的出货项目达到114个，而在客户结构这方面呢也是不断优化，像云厂商啊、互联网公司 AI 这个 ASIC 的这种定制也是不断增长，所以未来呢以上几个方面都有望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的高速增长。那么今年的一到四月呢新鲜订单82.4亿，其中呢 AI 的这种算力更是高达了91.37%，所以我们看到整个 AI 这种算力需求爆发的行业趋势仍然还是存在的，因此呢对于公司未来量产业务的这种驱动因素也持续的积极乐观。主持人，
0: 公司量产业务毛利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公司强调其营运杠杆效应，怎么来理解这个呢？
8: 毛利的确不高啊，我们初步看起来也就是在20%左右，但是它的规模效应还是非常显著的。首先呢是可以进行固定成本的摊薄，这里呢就包含了像研发成本还有设备折旧成本等，那么随着收入的放量，毛利的大部分呢也是可以来进入这种净利润的贡献，而且呢在订单未来持续转化方面其实也可以使这个净利润的弹性啊加速释放。那么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呢其实也在交流中明确的指出，这部分产生的毛利呢它的这种净利的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所以随着收入未来可能期待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那么盈利也将出现一种相对快速的改善。主持人，
0: 25年公司芯片设计业务收入占比27.81%，同比增长20.94%。那其中和 AI 算力相关的芯片设计业务收入为6.37亿元，占比约73%。26年一季度 AI 算力相关的芯片设计业务继续同比增长57.6%。那这个业务的增长动力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
8: 首先呢，增长动力来自于国产大模型 token 的消耗是呈现了一个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催化算力整个的这种芯片厂商的需求。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云厂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芯片自研的趋势加速。那么同时呢，先进工艺节点的突破已经实现了这种5纳米的一次流片成功，7纳米成为主流。所以 ASIC 在定制的需求方面还是不断的处在一个爆发中期之中。那么2026年的芯片订单之中呢，AI 算力的这种占比达到了91.37%。预计呢，这部分有可能会持续推动公司增长2到3年，所以受益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有望持续的享受业绩增长。主持人，
0: 与博通等国际芯片设计服务巨头相比，新元股份的竞争壁垒和成长空间在哪儿呢？
8: 第一个壁垒呢，首先是这种 IP 组合的丰富。那么六大处理器 IP 加1600加数据这个数模混合 IP， 那么 IP 种类的这个全球前十大企业中呢，公司是能排到第二的。第二个竞争的壁垒呢，是工艺覆盖的全面，从4纳米到250纳米，就是和全球主流的晶圆厂商全面合作，这使公司的这种业务覆盖非常全面。第三个呢，就是独特的业务模式，提供一站式的这种芯片的定制服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本土化优势。那么在中国大陆地区，它的 IT 营收也是第一，而且呢，响应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在未来的成长空间之中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国产替代的这种加速，国内的 ASIC 的需求还是持续爆发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来自于端侧 AI 的兴起，那么这里呢就包含反穿戴、汽车电子的这些新兴场景，还是处在加速覆盖的状态。那么第三个呢，来自于这个 Chip D 的生态建设，还有 UCLE 的标准的推广。那么第四个呢，其实也是公司在这个 RISC 的这个布局非常深厚，未来的这种开源构架的机会，其实也面临着一个不断的成长空间，所以我们认为公司还是具备着非常强的核心竞争力。主持人，
0: 25年度公司知识产权授权使用费收入6.7亿元，占比21.29%，同比增长6.0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1.11亿元，营收占比3.52%，同比增长7.57%。那这两块业务有什么看点吗？
8: 首先它具备着一定的稀缺性。在这部分呢，这个收入大家看起来可能只有几个亿，但是它已经排到了全球第8，中国大陆地区 IP 营收第1。那么这部分呢，首先它的高毛利是比较明显的业务特点，它的授权的毛利能够达到86%到90%。大家可以想一想，像当年茅台其实常年的毛利才是93%。那么在整个未来的这个需求场景中呢，在未来的这个 AI 驱动之中，包括可穿戴和物联网，还有很多丰富的端侧的应用场景。同时呢，在整个这块业务本身来说，未来 Chipbit 的竞争需求角度，那么接口的 IT 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呢，从公司的这种收购整合来看的话，那么2025年公司这个收购主点半导体也是进一步去增强了 IT 组合。所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公司在授权业务中的重要的亮点。主持人，
0: 截至2025年末，公司在手订单50.75亿元，26年1到4月公司新签订单82.4亿元。订单加速的驱动因素又有哪些呢？
8: AI 技术的爆发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云侧的 AI 的这个 ASIC 需求强劲，主要来自于云厂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国产的这些这个市场的规模增加，主要是来自于国内客户的自研芯片的需求不断提升。第三个呢，就是技术的认可形成了壁垒，像这个5纳米、4纳米的先进工艺的这种设计能力是公司独有的优势。那么此外呢，就是公司比较明确的客户粘性的增强，像 IP 加设计加量产的一站式服务，都是公司订单驱动的明显的这种利好因素。主持人，
0: 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14.47%，规模净利润是亏损了3.4亿元。市场预期公司今年能够实现盈利，那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8: 这个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市场普遍预期今年也就是盈。

0: 规模效应。那么量产业务这边呢，它的毛利有望从20啊攀升到23到25区间。同时呢，50亿在手订单的转化超过80%的预期，也使公司今年整个的这个盈利方面啊比较乐观的期待。同时呢，这个研发投入占比呢啊也是持续可控，而且呢在高位中呢是小幅下降。所以很多分析师预测今年的这个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有望超过2亿元，从而实现扭亏为盈。主持人。
1: 目前公司26年预期市盈率是554倍左右，目前市值是1376亿元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从数据角度呢，这个500多倍的市盈率的确是估值的非常高，同时呢也反映出市场对于未来高成长的预期。第一方面呢，它是中国半导体的这个 IP 第一股，也是 AI ASIC 的龙头，那么订单景气高，新签订单的履约率创新高，同时呢具备着比较高的技术壁垒 IP 组合加先进工艺，同时呢也是刚才我们谈到的26年有望形成重要的盈亏拐点，所以这些都是多头方面非常期待的乐观因素。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个研发方面的投入还是整体比较大，短期呢这个技术迭代的风险呢也仍然存在，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关注公司整体的资运行。那分析师呢普遍集中标价差不多是在360元左右，对应的是不到1900亿的市值，建议大家持续关注公司的订单转化进度和盈利改善能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旭然，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留意基金产品长期业绩。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随着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正式实施，2026年基金二季报成为新规落地后的首批定期报告。其中最具行业标志性的变化呢，就是部分成立满7年、10年的公募基金首次在季报中披露对应周期的长期业绩表现。我们知道公募投资的本质是赚长期复利的钱，那过去行业短期业绩导向突出，这一次的规则调整呢，相当于从信息披露源头给长期投资补上了可落地的观测标尺。截至7月14号，已经有72只公募基金披露了二季报，成立时间满5年的产品呢，都披露了5年以及以上维度的长期业绩，基金合同生效不满5年的则披露自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其中14只成立满10年的权益类基金都披露了过去10年的业绩表现。以上这些产品当中有9只10年区间净值增长率超过300%，放在 A 股过去10年多轮牛熊切换的背景之下，能实现3倍以上收益的产品本质上都是穿越了周期波动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品种。这一次将7年、10年期业绩纳入季报披露范畴，本质上也是公募基金行业评价坐标的一次深层的迁移。这项调整能让真正穿越周期的基金管理人浮现出来，推动长期投资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可观测、可比较的显性指标。那过去行业普遍存在规模导向追逐热点的倾向，那短期业绩冲顶就能带来规模快速的扩张，不少机构更倾向于打造短期冠军产品。而长期业绩常态化披露之后，基金经理的投研体系稳定性、风险控制能力、持有人体验都会被放到更长的维度去检验，倒逼着行业从比短期净值转向比长期价值创造。目前一些机构实行3到5年的基金经理考核周期与5年滚动奖励机制，未来国内公募的考核体系将向长期倾斜，这是大势所趋。从本次披露的二季报来看呢，短期业绩的爆发力依然是直观的，不少抓住了 AI 投资主线的绩优基金二季度规模大幅增长，那部分头部产品呢单季度的规模增长超过50亿元，另有多支产品的规模增长超过15亿元，还有部分原本规模不足1亿元的迷你基金凭借科技行情规模快速攀升，直接摆脱了清盘风险。那近一年的收益翻倍的产品呢不在少数，持仓也普遍向半导体、光通信、 AI 算力等硬科技的方向去集中。这些产品的短期业绩足够亮眼，但是投资者如果要做长期的布局，就不能只参考近一年的涨幅。本次新增的长期业绩数据刚好可以用来筛选出既能抓住阶段性行情又能在长周期里稳住收益的标的。分享一个判断思路，大家参考季报新增的长期业绩的时候呢，别只盯着单一的收益率数字。有基金研究机构的观点提到，

0: 到了，要结合最大回撤、波动率、相对业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盈利持有人占比等指标综合判断，同时还要关注基金经理任职稳定性、投资风格是否持续一致、持仓集中度与换手率等因素。很多短期冠军的基金长期业绩表现平平，核心原因就是风格太激进，波动极大，那普通投资者很难全程持有，最终落入了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困境。整体来说呢，长期业绩纳入季报披露体系，这是公募行业信息披露从结果展示向投资者获得感展示延伸的重要一步。一方面会推动基金公司建立更长期的考核机制，夯实产品长期回报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普通投资者提供了更全面的评价工具，引导投资者从盲目追逐短期热点，转向寻找具备长期陪伴能力的管理人。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接下来基金二季报将进入密集披露期，在筛选产品的时候不妨多关注五年、七年甚至十年的长期业绩，把长周期表现作为核心的参考，再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做出决策，更有可能赚到公募基金的长期复利收益。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服务零售额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暖意升腾，业态新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我们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千源女士。您好，黄教授。
2: 主持人好。
0: 上半年咱们的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是增长了2.7%，那么其中呢，服务零售额增长5.3%。当前咱们的消费市场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服务消费加快增长，释放出哪些积极信号？
2: 从我国这个消费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也的确看出我们的消费市场呈现出一些变化。这个核心特点就是从原来的这种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这种商品与服务并重的一个消费的模式。按照之前的这种消费模式的一般规律，人均 GDP 在超过10000美元后，服务消费也占比提升，服务消费也成为我国当前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增长的引擎。比如说居民文娱的消费尤为活跃，这种旅游咨询类的服务，还有文体休闲类的服务，都分别增长了10%以上。信息服务也是增势良好的。这些服务消费的加快的增长呢，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这种可能是不仅是数字上的变化，也更反映了我国这种经济结构的一个调整。一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从这种之前我们注重要吃饱、讲究温饱性的消费，像这种发展型、小善型的一个消费的升级，从这种满足物质需求向一个满足一个精神消费追求的一个转变。第二是我国内需结构的一个优化。我们之前就是服务消费的发展，它其实是改变了以这种投资和商品制造为主的这种传统的内需的结构。相对于这种商品的消费呢，服务消费也具有更强的乘数效应，推动这个服务业的体制扩容，也是落实国家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的一个关键的抓手。主持人。
0: 那么从商品消费看，通信器材，然后服装鞋帽、食品等这些品类呢增长较快。那么您怎么看当前商品消费的提质扩容的趋势，还有哪些新的消费增长点正在形成？
2: 从上半年的消费数据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消费提质扩容主要是表现在两方面的趋势。一是商品消费在质上有一个实现的飞跃，从之前的有不有到好不好的一个转变。增长较快的一些商品呢，可能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发展型、享受型的品类上面，比如说通信器材类的商品消费是增速领跑的，背后可能是 AI 手机、智能穿戴设备这些新兴产品的一个驱动。化妆品类也是增长了6%以上，这也表明这种月季性的消费持续旺盛。第二是一个量的 稳定。得益于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这个优势，基本生活类的消费品类保持了一个稳健的增长，粮油食品类的服装、鞋帽等刚性需求的保持一个消费的韧性。从一个发展的消费的增长点来，一是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消费升级的主导方向，可能新能源汽车啊、节能家电啊、智能家电的消费增长也是较快的。六月份来看，高效能、高能效的等级的电家电的零售额是增速超过了30%以上的。第二是一个数字融合催生了一些新兴的消费，比如说这种即时零售交易额可能实现了2位数20%以上的一个增长，还有仓储、会员店呀、无人值守这些新的业态的零售额是保持较高速增长态势的。三是一个体验式的消费带动的一个观念上面的增长，比如说演唱会呀、音乐节呀、体育赛事这样一些模式是持续升温的，带动了旅游、餐饮和周边产品等一系列的消费。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个例子啊，六月份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这是连续3个月超过了60%。那么您怎么理解绿色消费增长背后的产业支撑，还有消费理念的变化？未来咱们的绿色消费还有怎样的增长空间？
2: 绿色消费也的确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一个底色哈。从绿色消费增量的变化来看，也是标志着绿色消费从这种政策驱动的趋势转变为市场自发的一个选择的主流。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一个产业端的、消费端的还有政策端的这三端的一个深刻的变革和协同共振。绿色消费还是有一个广阔的成长空间的。从产业端来看，这种我国的这个绿色产业体系是日益成熟并不断的壮大。比如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根本是在于产业端技术持续突破，比如说这个动力电池价格10年来是下降了75%，绿色产品是有竞争力的，在产业端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也逐渐形成。绿色消费不仅是买，也更是在用和收循环收的这个一个循环，我国的一个万亿级的绿色循环应用的产业也是正在形成。从消费端看，消费者心态一个持续的变化，绿色消费成为主流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就是消费者心态、绿色心、消费心态的一个变化。绿色低碳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新能源汽车消费变化中，消费者可能是从尝鲜买单到一个品质的为品质买单，市场的首批的用户可能更愿意为新技术买单。当渗透率现在超过60%以后，说明这个主流的家庭用户开始成为市场的主导的买家。主持人，
0: 再来看下一个数字，上半年咱们国家的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即时零售、无人值守商店等这些新业态加快发展。那我们的问题是，您怎么看数字技术对于消费场景和消费方式的重塑？
2: 我理解是这个数字技术它催生的最大的变革，就是把这些即时性的、便利性的消费场景突出的爆发出来了，深刻改变了现在零售场景中、消费场景中人货场的一个关系。一是这种即时便利性的消费习惯稳定，消费习惯逐渐成为一个居民的消费习惯，万物到家也成为一个常态，技术也更好的推动了供给端能够满足消费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比如说快递还有即时物流，这是满足了不同消费者不同时效性的一个需求。技术啊，同时它也激活了一些新品类、新场景，弥补了我国，比如说弥补我国传统实体线下这个商业布局上的分散。比如说我们的服务范围从1公里到3公里到5公里这样一些范围的拓展。这就是无人值守的商店突破了这些物流空间的限制，创造了新的场景。24小时一个不打烊的模式，可能采用了白天人工的一个服务，到夜间呢，云值守的这样一个模式，可能降低了一个零售端一个运营成本，也是对于我们的消费方式的重塑发生了一个产生了一个积极的作用。主持人，
0: 第五个问题，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业态不断的创新融合，那背后反映出咱们消费者需求的哪些新变化？企业又该如何抓住这些新机遇？
2: 主要是我认为这种融合的一个不断的创新和融合，主要是反映了消费者三方面的变化。一还是消费者从一个买产品到买体验、买服务的一个变化。二是一个价值诉求还是多元的，在消费过程当中，消费者的决策它不仅仅是会考虑这种实用价值，这种东西服务有没有用，也会考虑到是不是我 在消费的过程中有没有提供这种情绪价值、社交价值，比如说这项消费它能不能获得在我的同伴的群体当中获得认同感和分享欲，像这种消费其实也是人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表达的形式。三是这种精明消费决策也更加的理性一些，以精明消费申请可能不等于盲目的花钱，也成为当前的一个精明的消费的心态。在企业面对这些消费的变化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精准把握这些变化带来的机遇，当然也是对之前的一些供给的企业经营模式变化的一个挑战，但重要的还是一些新兴增长的机遇，在经营上进行一个转型和调整，对消费者真实需求一个深刻的理解，要从这种比如说要从这种卖产品到卖服务的一个转变，要提供增值服务，也要提供这种情绪价值和体验性。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个趋势呢，是文旅体商融合业态发展。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的文化艺术业、体育业企业的营业收入的增长是较快的。那您怎么看融合业态对释放消费潜力的作用？还有哪些场景值得进一步探索？
2: 我理解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本质上它首先还是反映一个消费趋势的变化，消费者的体验啊、信息消费诉求是较高的。这种融合之所以能够释放消费潜力，核心还是在于它打破了一些传统消费的边界，拉长了这种消费的链条。比如说融合业态，它是将一次性的，比如说你看比赛、看一场比赛、逛一次公园的一次性的这种消费，扩展到你在这种比赛和逛公园的过程里，要增加这种餐饮啊、住宿啊、购物的一些综合的体验。目前看，比如说这个票根经济比较火哈，最近它也是融合业态释放消费潜力的一个表现的形式，融合业态创新的新的消费场景，比如说北京啊，很多将公园打造成可体验、可消费的一个文明的场景。新的场景的探索，我觉得比较有进一步探索空间的，比如说围绕现在的体育赛事，特别是一些大众性的、群众性的项目赛事，还有围绕的公园场景啊、街区场景的改造，以及科技啊、IT 啊等。多方面都一些探索的空间，主持人。
0: 最后一个问题，总体来看，消费市场恢复向好，但是也面临消费意愿、消费能力等挑战。那么后续咱们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2: 的确，我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挑战，就是消费的长期的恢复向好，还是得看消费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后续的发力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一个长效的机制。近期国家也出台了这个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国家政策，也为扩大消费进行了系统的布局。持续发力，我觉得还是在根据这个规划来看，还是在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布局。一是在提升消费能力上，要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二是还是要优化这种消费的环境，让百姓敢消费，比如说完善这种社保体系，要筑牢社会保障网，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三是还是要优化这个供给体系，顺应居民消费升级及趋势，提供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四是要创造一个消费的场景，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打造和挖掘融合类的消费的新场景，满足这些潜在的升级的消费需求。五是还是要为这个消费潜力的释放构建一个建长效的机制，为这个提供一个很好的制度的保障，比如说要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完善财政金融支持的机制，要使消费的政策与其他经济社会的政策协同的联动，就是。
0: 好的，好，非常感谢黄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好。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是估值洼地还是估值陷阱。13点财经态度，住房租赁市场回暖释放了什么信号？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0.91%，深市跌1%整，然后创业板跌了1.92%，北证50下跌1.49%，沪深300跌1.01%，中证2000跌0.35%，上证50目前跌1.03%，科创50跌了1.1%。目前呢，两市红盘家数3110家，平盘154家，下跌2262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4340亿。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626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万德数据显示，当日有1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投放6160亿元。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
0: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重点增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约13.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
0: 记者今天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了解到，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
1: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是估值洼地还是估值陷阱。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2: 基金观察。
3: 那么首先来看恒生科技指数的滚动市盈率 PE 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个便宜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洼地呢，还是说因为盈利预期下修而造成的这种虚假便宜呢？
4: 我们看到当前的 PE 呢，大概就在20倍出头，基本是处于历史中位数偏低的位置，略高于2024年初，就是港股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的那个估值水平。那一方面呢，这个估值也不能算是极端便宜。那么考虑到偏消费属性的这些公司啊，那即使是在 A 股，那么最近半年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总体估值也下来了。所以说总体偏低的估值呢，也大致反映了市场对企业的未来的预期。那另一方面呢，恒生科技指数吧，因为成分股偏少，所以个别公司的进出也会对指数估值水平带来扰动。比如说一些大幅亏损的公司进入指数，那就会就是短期内拉高指数的一个整体估值。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单一的啊各类估值指标，我们认为还是仅做参考吧，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来共同的评估企业价值。
3: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的市净率 PB 大约是在什么水平，那么这个信号或者说指标的话，在评估科技股的时候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
4: PB 的估值的结果其实跟 PE 类似，就是说也处在中位数偏低的位置，但确实呢，这个科技行业因为不同类型的公司差异度非常大，像互联网平台公司、创新药和制造型的一些科技硬件，包括新能源汽车，这些各个不同子行业打包一起去看这个 PE 的价值是比较有限的。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对于这个单一的估值指标只能仅做参考。
3: 恒生科技指数的估值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有人认为呢，应该是以科技股给它定价，那么也有人认为应该是以消费股来定价。您认为的话，投资者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看待恒生科技的估值锚呢？
4: 首先啊，我们还是要把不同类型的公司啊区分开来去看它的估值。那么消费属性比较强的公司呢，确实可以跟其他消费公司啊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的定价。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公司科技类的业务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公司不同的业务去做分布估值来定价。那么业务比较纯粹的公司呢，是可以拿到全球市场去做一个比较定价，然后再结合港股市场的特点和这个公司自身的情况来给予一定的折价或者溢价。
3: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与纳斯达克等全球科技指数相比的话，恒生科技指数的折价幅度有多大？那么这种折价，您认为是合理的港股折价呢，还是说是市场的错误定价？
4: 总体来说呢，至少在当前时点吧，我们觉得港股公司与美股和 A 股比啊，是存在折价的。那折价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思考。一方面是流动性折价和小市值折价，那这个呢，其实跟港股市场的这种离岸属性也是相关的，那也是港股长期存在的这一个现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大家可以看到啊，即使是在当前市场最火热的一个存储赛道，那么在韩国市场上市的这种头部存储厂商，相较于在美股上市的同类竞争对手比，它的估值也是存在明显折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业务基本面差异也会导致一个折价。虽然是同样行业的公司，由于业务面向的市场有区别，景气度包括中长期的预期有区别，业务模式或者公司管理能力有区别，那自然也会存在一个折价溢价。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个港股市场折价吧，其实我们在港股市场同样也能看到一些溢价的情况，尤其是稀缺性溢价在港股市场同样存在。不论是锂电龙头，还是国产大模型的头部企业，还是说一些 AI 硬件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市场也给予了较高的溢价。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5: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5: 趋势短期继续向下啊，继续探底，继续向下的探底的走势。这里面主要就是第一，大科技的回调之后，科创50走 ABC 的下跌调整走势，那么创业板走势呢走的就更弱了，可能也会继续的探底。上证指数大概率，我个人认为去3800的概率比较高，所以呢还有100个点的空间，所以短期股指看调整不变。
1: 那这个阶段给投资人什么样策略建议？
5: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给投资人的建议的话，就是高位的科技股，不管是光还是芯，都暂时不能再做了。就是这是其二。高低切换呢，低位的金融和消费略微存在一些小的机会，总体策略以防守为主。那防守之中呢，可能最近的药呢和比如说消费的其他的一些都有一些表现，但是尤其是以药、创新药和 CXO 为主的公司，可能相对来说作为防守型的品种还兼具进攻，略要好一点。总体来讲，仓位上也做一个建议，建议继续的在50%仓位以下吧，以防守对待为主。总体来讲就是缺少机会。
1: 那也就低位除了药之外，像消费、像金融里边有您觉得持续性您相对看好的品种或者方向吗？
5: 金融里面其实我对券商还属于比较看好的，只不过呢它涨跌吧它不是太大，但是我认为券商还是具备潜伏的价值。因为毕竟呢，内部下跌已经是跌了10个月之后呢，最近形成了一个小幅放量的对于这一波10个月下跌的趋势的突破，现在正在回踩途中，在这个回踩途中其实就是一个低吸潜伏的一个地区域，所以我对消费和金融之中的证券，我认为还相对来说比较防守是比较好的方向。主持人，
1: 那除了券商还有吗？消费里边有吗？
5: 消费里面主要是创新药和 CXO， 其他的酒类啊，其实我暂时第一波这种有表现我是不建议做的，因为大概率它还会回落。那食品饮料呢，其实走势也不是太好，家用电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 所以说像一些调味品这些呢，最近也有一些表现，但是我认为底部没有做好，或许等待下一波，或许等待下一波做完底之后，可能下半年消费大概率应该是有机会的。
1: 嗯，好的，好，谢谢文台编辑张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5: 嗯，
6: 饭好啦。
7: 嗯，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23点，下跌了32个点，跌幅0.82%，成交是6784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657点，下跌了122个点，跌幅0.83%，成交是8020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113点，下跌18个点，跌幅1.63%，成交是94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4898亿元，缩量明显。创业板下跌了1.73%，沪深300下跌0.91%，中证500下跌0.78%，中证2000下跌0.16%，上证50下跌0.99%，科创50下跌0.96%。
5: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汽车整车、贵金属、餐饮旅游、房地产、互联网和医疗保健。跌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建材、煤炭、半导体、海运、石油天然气和券商。
4: 个股方面，有3279家上涨，127家平盘，还有211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有16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有131家。
5: 涨幅超过10%的一共是有68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200家。
4: 这是上午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参与节目互动，同时也可以在央视频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云龙。
6: 你好。
4: 上周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您也认为说科技股的调整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市场接下来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和形式来运行。那么一周之后当下在观点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6: 那很明显科技股呢，它短时间之内重新大幅走强的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的了。我们从最近这几天的走势来看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指数呢倒没有多大的这个持续下跌的这个风险，因为很多人是担心说现在的指数不论是沪指也好还是方创的一个指数也好是显得比较高，然后呢也有向下破位的这个风险，特别是在本周一的时候有上下去破位的这个风险，就会担心持续的形成回调。但是呢从这几天的走势来看，这类的担心倒不一定会成为现实，就是即便科技股走的没有那么强，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回落呢，其他的一些板块可能也是能够以偏强势震荡的这个走势去维持指数的一个基本偏强势的这个运行的状态，所以呢，指数倒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问题在于科技类的这个个股呢，它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反复的向上去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的力度是有衰减的这种迹象的。 倒不是说它没有活跃度，倒是有活跃度，但是每一次向上反弹它的持续性啊，以它对于相关市场资金的这个吸引力啊，是逐渐有所衰减的，也是有所分化的。那么即便这里面的最核心的，就业绩最好的最核心的这些这个品种，比如说 CTO 啊 PCD 啊以及半导体的这些核心品种，他们在反弹的时候呢，也不像之前那么强势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的这个坚决了，更多的话是它维持一个偏强势的这个走势。那么反弹之后，更多是对于之前回调的这个修复。那这样的话，对于市场而言就发出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信号，就是那向上的空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了。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有龙头个股或者是一些最核心的个股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持续回调的风险，但是呢，跟随而来的、跟随而反弹的这些二三线的这种科技类的品种，包括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包括产业链上里面一些供应链的这个企业呢，这几天整体呈现出来的是走势相对疲软的这个态势。那我们经过观察下来的话，你就发现它的可参与价值跟可参与度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继续去耐心的去等，耐心的去观察。那么这里面即便是有赚钱的机会和有一些个股还能够走出相对偏强势的这个行情，投资者能不能在这里面充分的去获益，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甚至是说我们去参与的话，这里面很多的个股呢，未来给我们带来就是亏损的，或者是带来震荡的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对于科技类的大多数个股而言的话，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需要面临巨大的考验。而且从最近频繁的在公布出来的一些半年报的预告来看的话，普遍而言它的业绩还是不错的，就是可能有些业绩同比增长超过50%，甚至是有些是同比增长翻倍的这个行情。但是呢，我们你就看它每一次晚上在公布它的半年报预告之后，第二天的股价的走势没什么反应，甚至有些的话是甚至连高开它都没有，那该调整呢它还接着去调整。这说明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之前的涨幅确实过大了，那么你要是只给一个50%或者是翻倍的利润的增长呢，市场是不认可的，或者是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那么就会使得股价不涨反跌，估值呢是被一定程度上去进行负向修正的。他认为原来我给你的估值可能有点过高了，动辄100倍或者动辄100-200倍的这个市盈率呢，我必要适当的去往下去修正一下。但这里面也有不一样，就是最核心的这些品种的话，它的业绩是继续保持超过1倍甚至超过2倍以上的这个高增长的，对于股价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这里面大多数的品种可能缺乏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很多人去期盼说，我们等到八月份这个公布了中报之后，这个中报的行情是不是能够把科技股未来的走势啊和未来的这个空间给它往上去带一带，能够有更大的上涨的这个空间，上涨的行情，这个我觉得实现的概率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稍微谨慎的去进行对待，特别是今年在5-6月份那这一轮科技股一枝独秀上涨的过程之中，有充分获益的这些投资的话，应该首先想的是把这个利润保住，而不是继续去认为说它之前的每次调整它都再创新高，每次调整都再创新高，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它还会再创新高。当然我们希望它会再创新高，但是呢，这中间的不确定性是越来越强，特别是我们看隔壁邻居他们今天的整体走势走的也是比较弱的，而且的话已经采取了相对来说给市场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了，那么会引导或者是会影响我们科技股的整体估值继续向上提升的延续性跟这个空间。当然它整体来看不会彻底的去使得我们的整个科技股连续的向下走，因为他们你看今天开盘之后的话大幅低开，然后之后还在向下这个低位震荡，但是我们整体的低开幅度相对有限， 然后呢慢慢的也在向上去回升，虽然说接近中午收盘的时候的话是又有所回落的，但是呢整体来看是振幅相对有限，回调幅度呢也是相对比较克制的，那就说明我们的整个科技呢它其实整产业链来看的话上涨的这种产业链是比较多的，半导体也有，光模块也有， AI 也有，然后软硬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全的，而不只是说只是在存储这一个领域，所以呢它的影响相对有限的，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过于担忧说这个韩国市场大幅调整了我们会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风险的释放的过程，这个倒也没有没那么严重，所以呢我们未来去稍微等一等，然后找到更核心的这个品种，同时最核心的就是整个市场的预期啊以及整个市场的信心啊要重新回来才行，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没那么容易。那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去看现在的市场，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一个呢是恒生指数，今天反弹的幅度比较理想，它既没受到外盘的回调的影响，也没受到我们 A 股低开的这个影响，反而呢还在继续向上反弹，而且这个反弹呢它不是说一天反弹，到现在来看的话大概就超过两周的连续反弹了，虽然说每天的幅度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整体位置比较低之后得到了市场的共识，这个共识呢不是说大家的想法共识，而是真正有市场资金去驱动的这种共识形成的向上反弹，特别是今天的恒生科技啊，它的反弹幅度超过3%，这个是比较大的，而且这里面的核心的这些品种啊，阿里啊之类的这些核心的品种，它的反弹是相对比较坚决的，那么也就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们的科技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之前我们科技整体来看全部都集中在硬件上面，存储、光模块、这个半导体，所有的都是在科技硬件这个上面，那软件、平台以及服务相关的这些科技呢是股价是被打压的，我们看之前一段时间凡是涉及软件或者是相关系统的这些品种，不管你跟 AI 有没有关系或者是关系有多密切，它的估值都是被一个叙事，就是说它所有的未来的软件都会被 AI 所取代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一个叙事把估值向下大幅的压缩，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估值是在向上回升的，那这个回升的话在我们现在 A 股也有所反映了，今天上午其实我们的这个 AI 应用啊包括一些软件应用啊信创呀类似这样的个股呢是在有明显的反弹，而且这个反弹不是今天刚开始的，它从一周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也说明我们的整体科技啊其实是处在一个有热点，而且频繁的会有这种热点出现的，它不是一个切换的概念，它是有洼地的时候市场资金会去主动的挖掘这个洼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未来的市场或者说我们机会挖掘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持续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持续性的，那么至于说其他的一些低位的个股啊包括今天偏消费相关的这些个股啊也是娱乐相关的这些呢，我们如果看到具体某一个品种它不见得会有特别确定的这个投资机会，比如说影视娱乐这样的，你要说你去在哪个位置去进行建仓的话，它的持续性可能也不是特别强，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板块，它是类似的这很多的板块，它其实都是在频繁的形成震荡向上反弹，那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整个市场资金呢除了一些相特别坚决的我只买科技或者我只投资科技和超高活跃度的这些品种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资金慢慢的现在去进行其他的这种布局的低位的一些像金融啊之类的这样的品种做超长线的布局，那么还有一些的话是从消费和确定性的这个角度去进行这种挖掘，那么这个挖掘的话现在还没有成气候，也就是说它的对市场的指数的整体影响力还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给市场形成稳定的这样一个补充的因素，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会逐渐的起到作用，那么相关个股呢现在也慢慢的已经开始慢慢的去打底部了，因为前段时间从五月份开始我们看到消费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话是毫无理由的加速的向下跌，那么我们可以理解成挖坑，挖完坑之后现在是逐渐一个填坑的状态，而且是连续的在逐渐向上去填坑， 那它其实是在做一个事儿，就是在做一个给市场估值体系重新去找一个定位点，或者重新去梳理这个估值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话，还需要等待市场去逐渐接受，就说大家不是说一门心思的只是看科技了，然后把所有的传统消费的或者是传统低位的这些个股都叫做老单股，那么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大家所有的这个品种既然没有价值，我们都平等的去看待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市场的反弹的持续性啊，以及整个市场反弹的这种对市场资金的吸引力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这个到来了。所以呢，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的话，这个看点还是很有的。指数呢，经过了一段时间，未来一段时间的重新整理之后呢，它可能是能够稳定在当前的这个位置，附近或者当前位置之上的。所以整个下半年的行情的话，还是可以去进行期待的。但是呢，我们不能着急，因为这段时间有些板块，特别像这两天的像石油相关的这些板块，反弹两天之后呢，有些人就比较着急的去追这些品种啊，这也倒不见得是一个机会啊，我们再耐心的去等一等。有些品种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把眼光稍微放长远一点啊，不仅限于说这一两天它是不是可以去进行布局。主持人，
4: 那当下有没有您认为的，就是相对来说，像刚才提到的一些传统类的稳健的品种，虽然说还要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但是从整体的业绩的情况来讲，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只是等待这个市场去资金去认可它呢？
6: 我觉得现在我们去看的话，从几个角度去看吧。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从超长线高确定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很多的消费的，我们所谓原来的白马类的个股，它的估值已经击穿了2024年8月份的那个位置了，而且很多是比那位置要低的多得多。那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惧怕高位的这些科技股，就是不愿意去冒那个风险的话，那么这类个股实际上是可以去主动的挖掘他们的这个机会的。虽然说它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右侧，但是呢，很多的个股的话已经形成比较好的这个确定性了。而且这个坑都已经挖了，我认为应该是最后一个坑，就是股价的最后一个坑，现在属于填坑的状态，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去可以去猜，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博弈一下下一个阶段，如果这个市场的一些活跃资金他们愿意去参与的话，那么有可能往哪方面去流。当然了，硬科技的这些品种应该未来还是会有行情的，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选股难度是偏大的。就是这里面原来你十个里面挑一个成功率很高，甚至十个里面你挑多个成功率都很高，但现在的话你可能需要100个里面去挑一个了，那就必须要考验我们的耐心跟考验我们的挑选的这个能力了。这个每个投资者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适应性，但除此之外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原来的一些我们所谓成长股或者是整所谓科技的这个方向，有些个股是实际上是被打压的，股价被打压的，比如说对 AI 应用相关的这些品种啊，什么软件相关的、新创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现在是在估值回升的。这个估值回升的话，它不是一天的事儿，未来应该还是会有持续性的。所以这个方向的话，我们也可以适当的，也可以适当的去看一下。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看医药相关的这些品种呢，现在已经成气候了，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反弹了，因为它在3周之前、4周之前的话就已经开始策动单日的集体上涨了，因为有几天的话是。单日涨幅前10个里面大概有5到6个都是属于这个医药方向，那它不是一天的事儿，而且的话已经连续了将近1个月时间了，那我相信未来应该还会继续好像这里面我们找最核心的业绩确定性最好的弹性最好的这样的品种，如果愿意去参与现在当前的行情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这几个方向的话我们都可以去进行关注。
4: 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光阳股份002708三成仓位，成本目前是15.2块，有没有希望回本，后市该如何操作？
6: 15.2，那么接近高点的时候买的这个位置呢，那先等一等，未来是有反弹的，但是呢，我觉得反弹到它的买入成本价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就看投资者对它未来的长线的走势有没有信心了。如果没有特别大的信心的话，你可以等到它反弹到接近14块钱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后续的持续性。如果没有持续性的话，那逢高去减仓，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操作的这个方式。 然后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等到它的这个解套，或一定要等到它有大幅盈利之后再去做卖出。
4: 嗯，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奥飞数据300738，清仓23.5块的成本，后市如何操作，能不能加仓？
6: 嗯，这个位置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现在去进行加仓，因为它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没有明确的，没有明确的信号说它未来会有大幅上涨的这个空间。这只个股呢，它主营的确定性以及主营的这个业绩向上的弹性没有那么强，有的时候呢，它会靠一些这个概念或者是一些特定的概念形成一个阶段的反弹，但这种反弹呢，从现在来看还没有看到迹象。你至少要看到一个底部向上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看它的这个加仓的点，而不是说我们从低去进行加仓。如果说有业绩层面和基本面层面的确定性的话，可以从低加仓，但是这个稍微差点，它更多还是偏资金驱动或者是一个偏概念的这样的这个品种，所以呢，这个时候不建议去进行加仓。
4: 嗯，下面这位问的是光大银行601818，成本3.15块，嗯，清仓后市该如何操作？
6: 能够一毛五，现在就在成本价附近，这个位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如果投资者是就是比较适应银行股的节奏的话，那么可以继续拿着，然后未来是有上涨的确定性跟上涨的这个空间的。因为现在4厘市盈率，我们就看股息率，其实每年就不少。那么如果未来股价再有一个明显的涨幅的话，其实长期持有的话，它的综合收益率还是会比较稳定的，至少稳定在10%到15%左右的这种复合增长率，就是复合的收益率是确定性比较大的，所以呢没必要去折腾。因为这类银行这类的个股的话，如果能够买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的话，那么长期持有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4: 嗯，300413，芒果超媒成本是25.32块，目前是浮亏的状态，这个位置算不算止跌了，能不能补仓？
6: 嗯，这个位置应该算是止跌了，而且这只个股呢，它要反弹的时候其实反弹的还挺快的，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止跌的迹象比较明显的，因为

那前面有一个三快速的拉升回调，回调之后的话再来一个两连阳的这种拉升，是一个明确的向上反弹的这个信号，而且从均线的走势来看的话也比较理想，所以如果说你仓位非常低的话，可以适当的在一个合理的位置去做个加仓，然后呢未来有大幅反弹的时候再把仓位给它减回来，是比较有效的降低你的持仓成本的。

0: 还有继续上涨的这个空间，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这个新的股新的个股上市，科技股上市的话，它纳入到五零之后，可能是能够把我们的五零指数继续往上去带一带的。而且五零这段时间的话，整体涨幅不是说特别的大，未来科技的核心个股继续走强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你只要控制好你的成本，其实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1: 最后看一个啊，福星科技002222，成本是80块钱，重仓，仓位是越补越重，然后这个有点拿不住了，这个位置要不要割肉？
0: 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用反弹的时候，我建议是去做一个减仓，因为它再往下的时候，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持续的这种阴跌，碰到这种持续阴跌的话，那投资者重仓持有其实压力会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有反弹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减仓。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昨天央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统计报告对市场释放什么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央行副行长邹兰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上半年金融数据最大的亮点可以概括成为一个高于，一个转向。
3: 高于呢，是指这个 M2 和社融的增速继续双双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用大白话来讲啊，就是这个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输水的速度啊，比经济自身增长消耗的速度还要快一点，意味着整体资金环境很充裕，稳增长的底气很足。一个转向呢，则体现在这个邹兰副行长的表态上，强调要把握好力度、节奏和时机，这标志着宏观调控正在从单纯追求总量转向更加注重时机和结构的精准施策。可以说呀，这既是给市场吃个定心丸，又打破了大家对于大水漫灌的幻想。
2: 从金融数据整体来看，呈现了总量充足、结构优化的显著特征。这对于实体经济和市场有哪些影响？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做了详细分析。
4: 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呢，融资成本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历史低位。那么尤其是工业小微型企业以及还有这个新型服务业的贷款有望增长。那么在这个角度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托举包括像高技术制造、新基建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那么对整个的市场呢，也会形成流动性托底，然后结构上不断去聚焦于主赛道的情况。
2: 央行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蔡同娟认为，这种调节为经济稳中向好打下坚实基础。
5: 逆周期调节的重点是在于对冲短期的压力，货币政策需要通过总量的工具和结构性的工具，总量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那结构性的工具呢，就是定向的发力来提振消费，稳定地产，托底内需，来修复我们的内生增长动力。跨周期的布局是凸显这个调控的前瞻性，以中长期的布局来避免被动的应对。所以整体来看，还是得坚持精准滴灌，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则。那么在稳总量的同时，持续的优化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重点的领域，为全年的经济的稳中向好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和经济周期是怎样相爱相杀的。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十三点财经态度，住房租赁市场回暖释放了什么信号？
1: 13:30，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四集，液冷散热从可选到必选。
0: 15:40，月学月财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央行相关负责人指出，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新能源车平均的车龄仅1.8年，引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新能源车耐用吗？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专家表示，新规补齐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封锁重启，备忘录失效，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中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23点，下跌0.82%；深成指报14657点，下跌0.83%；创业板指报3738点，下跌1.73%。再来看一下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157点，上涨1.93%。我们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7040点，下跌2.49%；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827点，下跌6.27%。好，环球新财讯，我们来关注央行最新发布的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今年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仍高于名义 GDP 增速。央行相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都表示，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首先体现在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两项指标增速都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利率方面，上半年我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15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3: 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2: 贷款方面，六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从投向结构看，贷款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严先东说：“
4: 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是9.2%。以上贷款增速呢，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两者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1.3%，比上年同期高5.6个百分点。此外，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规模保持较高增速。严先东说：“
4: 六月末资管产品资产合计为124.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7%， 余额比年初增加 4.6 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是 34.8 万亿元，公募基金 42.9 万亿元，资产管理信托 25.3 万亿元，保险、券商、基金、期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合计呢是 21.8 万亿元。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可以看到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
5: 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以重资产、抵押物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传统产业天然契合，但近年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像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迭代升级，需要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开发行股票等股权融资，以及以科创债为代表的债券融资更多发挥作用，更好服务于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风险特征的新兴产业。
2: 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上半年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M2 同比增长 8%， 两项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直观印证了当前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在合理宽松区间，为实体经济向新向优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活水。更具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是直接融资的强势崛起。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同比多增1224亿元，直接融资占社融增量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了 5.6 个百分点。可以看到金融体系正跳出单一信贷依赖的旧路径，用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多元的融资工具，精准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为新旧动能转换筑牢金融支撑的底座。
1: 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 8.2 年，并且七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 60%， 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一至三年车辆占比高达 90%。 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三至五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7: 大家对燃油车有一种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 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6: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7: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跟更新太快了，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6: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7: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1: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这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
8: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介绍，
9: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8: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
9: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专家介绍，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进一步解释，
10: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 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也将被列入到严重违法事项名单之中。
8: 新规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促使企业客观真实公示相关信息，提升企业公示信息质量。
10: 对于虚假公示信息的严重违法行为，由于这种行为会扰乱甚至可能会动摇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危害交易安全，那么它也可以列入严重违法事项名单。
8: 新规针对企业采购等领域商业贿赂，也加强了信用惩戒，助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 此外，专家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8: 专家介绍，新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限、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增强指引性和可操作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
10: 对于你作出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应当依托行政处罚告知书，将你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决定同时告知给当事人，当事人也可对此提出异议，如果当事人的异议成立的，就不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且呢告知当事人。同时，当事人还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并可以依法申请信用修复。这些制度设计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8: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且未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那么在公示满一年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1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自美国和伊朗本月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4号宣布，双方既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2波打击行动，打击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伊朗方面称，截至目前，美国7月对该国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35人死伤。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军14号夜间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此前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可能将长期化。
13: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那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
1: 王进进一步补充，海峡收费难以落实，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然存在根本性分歧。
13: 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4: 据 CNBC 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

0: 显示美国六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5.5%。 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后，美国六月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5.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尽管六月能源价格下跌部分缓解了企业经营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这种缓解可能只是暂时的。 据CNBC报道称，当地时间15号，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阿斯麦第二季度总销售额达到93.26亿欧元，同比上涨超 21%。 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 29.18亿欧元， 同比上涨超 27%。 同时，阿斯麦还上调了今年全年的业绩指引， 430亿至450亿欧元之间。 这也是阿斯麦今年第二次上调全年业绩指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4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美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在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这项法案名为《阳光保护法案》，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 这项法案将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通过，将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A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 那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23点， 下跌 0.82%， 深成指报 14657点， 下跌 0.83%， 创业板指报3738点， 下跌 1.73%。 我们马上请进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你好傅先生。你好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其实今天上午的这个 A 股三大股指的话还是受到整个亚太股市的一些影响，依然是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但是其实香港恒生指数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那对于上午 A 股市场的表现您是怎么评价的？
2: 应该说，这个我们过去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它的一个慢牛的格局的话，都是建立在对 AI 产业链的投资热情的这种基础上的。那么，像近期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包括韩国的一些半导体巨头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这个很影响 A 股市场对于 AI 产业链牛市的一个预期。 那么这些个股的调整的话，导致了这个整个指数的情况并不理想。当然，这个传统类，就说除了 AI 产业链之外的传统的消费类的板块的话，有一定的企稳的迹象。今天虽然指数是明显回落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涨的股票家数在4200家，下跌的是2100家。 那么说明这个传统的一些个股经过上半年的不断的调整的话，目前有见底企稳的这种迹象。虽然这里面参差不齐，有些板块业绩比较差，有些还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企稳回升的话和指数的调整是并存的，所以目前的话只要是逢低的去介入一些传统的消费意义的一些蓝筹，只要业绩好的话， 我认为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具有一定的上涨的动力的。那么AI产业链的话是需要全球的 AI 产业链这样的一些指数风向有一个企稳回升，我个人认为这些基本面是非常优良的，那么在中线级别是值得期待他们企稳回升的。所以未来投资机会的话，是不同的时间节点和不同的时间周期的话，我认为都是有一定的投资机会的。好，谢谢傅先生。
1: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季自然编辑洪浩代表导播示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的糖点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只需在直播间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大型商超代购商品。安徽消费者樊先生在直播间购买了商超代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申请退换，却被商家以代购商品不退不换为由拒绝。找直播平台，平台让找商家，找商超官方，商超又查不到订单，各方相互推诿，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超代购直播间暗藏猫腻，主播身后看似商超门店的画面，实际可能只是循环播放的视频背景。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直播间未必真实到店采购，而是在商超商品、商超同款等话术上玩文字游戏。消费者一旦买到问题商品，售后服务无法得到保障。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
8: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最近安徽的樊先生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自己在直播间购买的商超代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于是联系商家要求售后处理，没想到对方直接表示代购商品不支持退换。
9: 我是在抖音上面买的东西啊，买了十样东西，它是冒充山姆超市带货，收的货全是假货，不能吃，你的东西都发霉，始终钱不退，退款不退。
8: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类似的投诉并不少见。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刷到的直播间看起来很像知名商超代购，商品图片、包装和介绍都有明显的商超元素，价格甚至比线下的门店还要高。正是因为价格不低，消费者反而放松了警惕，以为贵一点是正常的代购价格。消费者林女士也曾经在一个商超代购直播间下单，她说正是直播间呈现出的真实感，让她一开始并没有太多怀疑。
10: 我在山姆代购直播间买了一盒麻薯，然后他们的头像什么的都是用的山姆的图片，然后他们的直播内容感觉就是真的在山姆里面的那一种，所以我就没有有什么怀疑吧，我就以为是山姆内部的一个代购。挂的那个链接标的那个价钱，乍一看就是和山姆的价钱是一样的，但是仔细一看会发现它的个数其实会比山姆的更小一半，同样价钱的 一盒商品，这个直播间里面的东西会少一半，变相的来说就是他们的价格其实比山姆贵了一半。然后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觉得有可能是就是不是骗子，因为我想着代购的话人家肯定要一些跑腿费什么的，我也能够理解，所以我也接受了这个比山姆贵2倍的价格去买了一盒麻薯。
8: 记者进入多个商超代购直播间，发现一些直播间的画面极具迷惑性，主播背后就是大型商超货架，背景里还能够看到顾客来往，乍一看仿佛主播正站在商超门店的里面现场代购，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超市场景其实是循环播放的视频背景，主播的背后也许只是一块绿幕，并不是真正的商超门店内的直播。
11: 到我们直播间去代购啊，对，能开的话，我们这边马上拿着您的订单到离您近的门店去给您打单发货，都是正品直发，日期食材都是新鲜的。
8: 那么这些直播间销售的所谓的商超代购商品，真的都像主播介绍的那样，是根据消费者订单到门店现买现打单再发货的吗？业内人士告诉我们的记者，真正做商超代购，通常需要长期稳定的到线下门店跑货进货，采购链条应该是说得清，票据也应该是拿得出的。但是在一些直播间里，商超代购的说法并不一定等于商品真实来自商超，有的商家会在商超商品、商超同款等话术上玩文字游戏，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买到的就是大型商超正品。
12: 我一礼拜去三次吧，还有那个盒马呀、胖东来还有簸箕鲜都去，他可能就是玩文字游戏，给你说是山姆东西，结果呢来一小字儿是啥呀，山姆同款，就是跟山姆不一样，完了还有山姆高仿，因为有时候确实容易被骗，这说不好。
8: 商品来源难辨，售后也随之变得复杂，林女士收到货之后很快发现商品不对劲，她第一时间联系商家沟通，但是对方却并不认可她的质疑。商超代购商品出了问题，能不能够找商超的官方售后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商超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如果消费者想处理售后，需要通过下单账号在 APP 内处理，如果是在其他平台直播间购买，商超就没有办法直接核实订单了。
13: 这边的话，我们是需要有这个订单号或者是会员卡号才能帮您进行这个售后的现象。如果您这边是在非官方平台这边进行购买的话，建议您直接联系第三方的这个卖家，联系卖家然后直接申请这个售后现象。我们这边是没有跟抖音进行合作的现象，建议您注意甄别现象。
8: 随后记者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客服，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质量问题，建议消费者联系商家处理。当林女士再回到直播间找商家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快被禁言甚至拉黑了。记者查询林女士提供的商超代购直播间账号，发现已经改名并且清空了视频，商家多个账号轮流直播，一段时间之后就改名换号，消费者想要再找商家处理售后并不容易。
10: 他们应该不止一个抖音号，他们应该有很多个抖音号，这个号封了就开那个号，然后我去过他们的直播间，后面去他们直播间说这是假的，就马上被禁言了。
1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6: 这手机给退了，
15: 这手机是假的啊，
1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7: 天天315，
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8: 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9: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8: 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4: 正式
19: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8: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20: 我是主持人石薇，
21: 我是主持人丙文，
22: 我是主持人李成，
23: 我是记者赵薇，
24: 我是记者胡波，
25: 我是记者唐明，
26: 我是评论员思远，
27: 我是评论员唐静，
28: 我是评论员文慧，
29: 我是评论员富江。
19: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8: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7: 只需在直播间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大型商超代购商品。安徽消费者樊先生在直播间购买了商超代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申请退换，却被商家以代购商品不退不换为由拒绝。找直播平台，平台让找商家，找商超官方，商超又查不到订单，各方相互推诿，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超代购直播间暗藏猫腻，主播身后看似商超门店的画面，实际可能只是循环播放的视频背景。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直播间未必真实到店采购，而是在商超商品、商超同款等话术上玩文字游戏。消费者一旦买到问题商品，售后服务无法得到。

0: 到保障。天天315本期聚焦，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商家是以商超代购的名义在直播间销售商品，那么出现问题以后呢，以代购为由拒绝退换。那么这个理由就是以代购为由拒绝退换商品，您认为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2: 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倡导直播间里的代购，它有可能是真的代购，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打着代购的名义，那实际上其实是卖着他自己进货的这个商品。如果呢是真实的代购，我们经常讲什么是代购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委托服务。那么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请你帮我代购，那我肯定是想要一个合格的产品。那么你现在交付给我的商品出现了问题，你应该怎么做？要么呢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么呢你应该协助我向商家去维权。也就是说，代购的一方你需要为买家去提供维权所必要的信息和支持，这个是代购合同的附随义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个代购方交付了代购商品，这个义务就消失了。如果不是真正的代购呢，那我觉得就更简单了，那么只是打着代购的名义，实质上呢是我和直播间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那么这个买家就是向直播间的商家直接购买的商品。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商品不合格，或者不符合之前宣传的内容，不符合我们双方的一个约定，那么商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嗯，就是如果出了问题，是应该要找商家来承担所有的责任的，包括这个退换货，对吗？
2: 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在具体，因为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根据不同的这个法律关系来讲，它的义务可能有大有小，但是你不能说我已经把你让我帮你买的东西交给你，我就不管了，它出现质量问题我也不给你任何支持，这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也是有违这个诚信原则的。
1: 嗯，那么商超代购直播间用这种虚假的场景来误导消费者，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以为它是在商超的店内的直播，但是实际上呢，他可能是即使只是用了一个绿幕，这样的一种销售的方式是否构成欺诈？如果是的话，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三倍的赔偿？
2: 用虚假的场景来误导消费者，那么他在事后他有很大概率是拿不出证明来证实自己就是从这个商超进货的，尤其是他所宣传的这个商超。那么他在后续的沟通中还出现了一些改号、清空视频、拉黑买家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通过一个整体的分析，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大概率可以表明这个直播间不是一个真正的代购。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不是真正的代购，而是以代购为名来行这个买卖之实的，那这个时候商家他就是销售者，那么他就需要去承担那包括民法典、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销售一方的法律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他，如果说他只要存在虚假宣传、存在严重误导消费者的情形，我们就可以认定他存在欺诈。那一旦欺诈被认定，消费者向其主张三倍赔偿，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1: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销售商的需要承担的责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直播平台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就是直播平台在这种所谓的代购的纠纷当中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是说它完全就是无责的，平台以只是技术服务提供方为理由来推脱责任是否是合法的？
2: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不合法的。那么对于直播销售和这个直播间的管理，那么根据电子商务法、直播电商销售管理办法，那尤其是这个后者，那么我们会看到它给这个直播平台规定了大量的法律义务。那么平台首先你要去落实实名核验，这个实名核验包括对直播间的运营者，包括直播间的营销人员，都要去对他们的身份进行实名认证，而且这个实名认证不是说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动态核验机制，至少6个月你要核验更新一次。那么这个义务呢，就意味着平台可以为消费者找到这个直播间的运营者和营销人员，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信息，将来在追责的时候不至于让这个主体落空。 那么其次呢，平台是需要去承担一个内容审核义务，而且这个内容审核还要做到实时巡查，应该去对直播内容商品服务的真实信息去进行审查，同时平台还要对这个直播的相关信息交易信息进行必要的一个保存，时间上呢是不得少于三年。第三呢，在发生争议或者出现一些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平台是需要对涉嫌违规的账号去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限流、暂停直播、注销账号、拉入黑名单等等，这样呢至少可以防范其他的消费者再次被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如果消费者多次投诉，但是这个平台还允许注册账号的人去注册其他的直播间，或者我们会看到一些直播间它的这个账号的名称不一样，注册的人不一样，但是内容非常的一致，而且这个账号的存续时间比较短，那么消费者投诉的内容又比较相似，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是一个批量穿马甲的一个行骗的行为。但是如果平台发现这种行为，尤其是在消费者已经进行投诉之后，那么他这个平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平台是在纵容这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如果说平台你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法律和这个法规规定的法律义务，那么最后有可能是要被法院判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这个时候就要和这些不良商家一起共同向我们的消费者进行赔偿。
1: 商超代购、商超同款、会员店商品这些擦边的表述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边界，那么商家对此又应当承担怎样的一个证明的责任呢？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擦边表述啊，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一个联想，误导消费者。他如果是真正的代购，他根本就不需要搞这些话术，对吧？你把这个代购的小票拍一张，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这一步就我们一眼都可以判断。所以如果说最终消费者诉之法院，那么我作为消费者一方，我肯定有一定的举证责任。那么我要证明我实际收到的商品和宣传的内容不符，或者说呢有一些明显的合理怀疑存在，这个时候相应的其他的举证义务就要由商家来进行承担。那这个时候你商家就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比如说你的这个门店小票有没有，你相应的采购记录有没有，你的物流链路能不能去对应你的采购记录，你和商超之间的采购关系是什么，如果说是打了同款或者是什么的一些这个话术的话，那么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同款，是型号一致还是厂家一致还是什么呢？那么换言之，你商家在销售阶段直播间使用商超的元素，你来获取消费者的联想，获取消费者的信任，那这个时候商家你就要对商品的来源，你来自于这些商超，或者说这个商品和这个商超之间它具有实质的关联性，你要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举证，否则你就是虚假宣传，需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 遇到这一类商超代购直播售后的纠纷，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到底应该保留哪些证据？如果消费者陷入了商家拉黑、平台不管、商超查不到的这样一个死循环当中，那么消费者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维权呢？
2: 直播纠纷其实最大的难点它在于直播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口头表述的时候，那么消费者后面呢可能难以举证，很多消费者最后也会因此茫然无措，最后放弃。其实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刚才我们也提了一句，那么根据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的内容应当保存不少于三年。那保存的内容包括哪些呢？一个是直播账号信息，第二呢就是商品或者服务的直播视频回放以及它这个直播的互动信息，第三呢就是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那么这个商品和服务详情页面的快照、客服的记录和支付的记录，那么以及我们最后的这些比如物流快递、退换货、售后等等一些全流程的信息。所以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切记啊，不要被这个平台客服的话术误导，因为我自己最近也发现了一些这个电商平台的这个客服在最后他并不是说帮助我们的消费者维权，或反而会有一些这种误导，导致我们消费者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平台去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比如说你给我提供技术支持，你对这个直播内容进行一个回放，那么给我提供相应的信息，如果说平台说 拒绝，或者说对我们消费者进行其他的误导，或者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么我们消费者是有权利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网信部门去进行投诉的。如果投诉的结果呢也不太满意，那么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当然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事前防范永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帮助。我们还是要选择那些口碑比较好的直播间，通过其他的电商平台去对我们的这些直播商品多做一些比较，做到货比增加。那么对于那些打着

0: 同款产品、会员变变产品这种擦边表述的商品去更加的提高警惕，确认好它的品牌型号和售后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话在维权的时候才不会陷入尴尬。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景林，导播洪浩，监制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各大主要指数分时图上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之后弱势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919点，下跌了36个点，跌幅0.92%。深成指14637点，下跌了141个点，跌幅0.96%。科创综指2164点，下跌了20个点，跌幅0.93%。创业板指3738点，下跌了66个点，跌幅1.73%。北证501113点，下跌了18个点，跌幅1.60%。沪深300下跌了0.96%，中证500下跌了0.91%，中证1000下跌了0.85%，中证2000下跌了0.28%，上证50是下跌了1.09%，科创50下跌了1.31%。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文化传媒板块，接下来包括汽车、餐旅、贵金属、房地产以及医疗保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通信设备、建材、半导体、煤炭、海运以及精细化工。个股方面，虽然指数弱势震荡调整，但个股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的家数3179家，下跌的2205家。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是15159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伴随毕业季需求释放，住房租赁市场如期回暖。六月一线城市普通住宅平均租金环比涨幅扩大0.22%至0.38%，其中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租金已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0.56%，跌幅较去年上半年收窄0.83%。与去年同期相比，50个城市中近80%城市累计跌幅收窄或由跌转涨。上海、深圳、北京等8个城市租金上半年累计上涨，其中上海涨幅最高为1.76%，深圳、北京、天津等7个城市累计涨幅在1%以内。中指研究院表示，一线城市以及部分强二线城市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与充足的就业岗位，刚性租房需求有望进一步集中释放。租金房价比是衡量住房资产配置价值的核心指标，受近年来房价持续调整而租金跌幅相对平缓影响，截至今年六月份，重点50城租金房价比已升至2.28%，较2023年初低点提高0.3%，租赁资产配置价值持续提升。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住房租赁市场回暖释放了什么信号？接下来我们有请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玉佳。你好，李玉佳。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数据显示呢，近期住房租赁市场在回暖，其中一线城市已经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那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这背后主要是哪些因素的在驱动呢？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一些信号？
2: 主持人，首先呢，就是六月份本来就是一个季节性的旺季，主要的驱动因素呢，就是，这个大专院校的毕业季啊，带动了租赁需求的季节性回暖，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那么近期的二手房价格，热点城市呢，止跌回稳的信号非常明确，其中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指数环比已经连续四个月上涨。那么我们知道租赁市场的这个回暖或者变动，它是滞后于二手房市场的，那么所以呢，第二个因素就是二手房价格的止跌，滞后推动了租赁市场的企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租房基本是95后或者00后，他们对租赁的品质呢要求比较高啊，他们往往会选择距离这个地铁站比较近或距离自己上班的地方比较近。特别是这些毕业生呢，他们往往是在这个生产和生活服务业高校、医院、大厂、平台周围去租住所以这些片区的租金呢，也带动了整体租金的上涨那么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呢，就是说租赁市场整体上来看，它经历了前期的持续回调以后，已经出现了探底和触底，已经企稳。和重点城市、重点片区租赁市场率先企稳回升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呢，就是说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呢，这个租赁市场这个企稳的态势作为热点片区表现的这种热度更明显。但是呢，就是说二三线城市他们整体的租赁市场还面临着下滑的压力，但是从租金来看，跌幅已经明显的收窄了。同时的话，我们看到除了这个这个年轻人、新市民和毕业生的租赁带动的，我们看到近期的话呢，就家庭型的租赁那么改善租赁的改善也在释放。这个家庭型租赁的话，就带动了这个两居和三居的这种中等或大户型的这个租赁房源的成交。另外的话，就是有一部分租赁的群体他们因为工作的变动或者小孩上学，他们选择这个从原来的这个小房子换到大房子或学位房周边的这个租赁，还有陪读的租赁照顾父母的租赁，整体上来看，租赁的多元化那么需求的多样性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大概主要的驱动因素和信号呢，就是这些，主持人。
1: 我们注意到一份数据这份数据显示呢，重点50城租金房价比已经升至2.28%。接下来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它这个租售比指的是什么？这个2.28%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呢？它是高呢，还是属于不高的一种状态？
2: 好的。那么其实租售比呢，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买了一套房子用来出租，每年能够收到的租金占你买房成本的一个百分比那么可以看作是。房产如果你用来出租，它是一个投资产品的话呢，它的年化收益率就是这个租售比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2.28%呢，到底是高不高呢？其实我们看主要是以一方面呢是与这个居民购房的资金成本来比较那么因为这个贷款买房，你每个月是需要这个还这个月供的。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资金成本高过这个2.28%的话，其实你买房投资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划算。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按揭的贷款这个资金成本呢如果把这个消费贷或者经营贷一些更低的成本加权在里面算的话，大概是2.4%到2.7%之间，我们这个2.28%呢差不多已经非常接近了。那么这是我们讲，另外从跟国际上相比的租售比，国际上基本上百分之 四到五的水平上更多一点。但是呢，因为国际上的话呢，他们这种要考虑到这个房产税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他们这一个税前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其实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大。当然就说，那么国际上的租售比呢，它考虑的是重点城市啊，那其实我们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中心区的有些房源的租售比呢，也可以达到这个3%到4%的水平，也已经比较接近了。当然就说这个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一般百姓看这个2.28高不高，应该以这个存款利率和公积金利率，甚至是无风险理财利率相比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存款利率呢5年期的已经降到2%以下了啊，那么无风险理财利率大概也就在2.5%左右的水平。其实呢这个租金回报率跟他们是差不多的，甚至还略高于存款啊。那么当然也比公积金的贷款利率还是要低的，因为公积金贷款利率现在是 2.65 啊，比这个2.28高一点啊。总的来看的话，就是你如果贷款买房用来出租，现在平均的这个 2.88 的收益率呢略微低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比之前啊已经有明显的上升啊。那么因为50%的这个租金收入比呢，比这个2023年已经提升了0.3%，其实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它代表了一种积极的趋势，就意味着随着房面市场的稳定，租赁市场滞后它在一个逐步企稳回升的一个过程中。主持人，
1: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觉得我目前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分析房屋的租售比和买房的投资回报率，它俩之间的这种关系呢，给我们的投资应该做出哪些参考？
2: 那个租售比的话呢，它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就是我年租金除以这个我房屋整个售价的比例。但投资回报率的话，不仅仅要考虑租金，因为我们知道你要考虑这个房屋的投入。比如说我们买一套房子，你出租的话，你要这个要买房的成本、租金的成本，还要包括这个房屋装修的成本、房屋空置的成本、你委托中介的成本。还有就是房屋内室内设施如果损坏了，属于业主要去承担的这个成本都要包括在里面。当然还要这个是要扣除的部分，当然还要增加进来的呢，就是说是房屋的增值收益这个把这些要加的要减的涵盖里面，我们再算这个整个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就是说房屋的这个整体的租金扣除了这些如果再考虑到房屋的这个增值部分，然后实际的你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率，这个才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
1: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投资者讨论说呢，现在在一线城市或者说强二线城市买一套小户型的房子，然后呢去给他租出去。那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这种操作合算吗？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呢，要从个案来讲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呢房租金市场尽管是有了企稳甚至有回升，但是呢它这个区域分化分片区的这个分化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考虑的话呢，一定要考虑这个买房的资金成本、机会成本、装修成本、这个委托中介的成本，还有空置期那么还有我刚才讲的租赁期内的二次装修，还有房产价值的波动那么这些的话呢，在每一个片区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房子简单来讲，它可能尽管租金回报率可能还可以，但是呢这个房子比较老旧，你要投入二次装修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区域的话，有可能后期又突然增加了其他的一些房源的供应，或者有一些长租公寓收出了一栋这个公寓或者厂房改造为这个租赁住房，它可能会跟你形成竞争关系，导致你的租金下降，甚至的这租客觉得不太满意，有更好的产品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他会搬走，导致你的空置所以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讲，应该是对于这个片区应该做这个更详细的一些考察具体到某些个案是可行的。
1: 还有一些媒体报道说呢，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因为他们本身还是看好这个租金的收益，是不再愿意去低价卖房的。那么您认同他们这种决策吗？
2: 我觉得短期内来看啊，租金收益率肯定是可以作为你这个选择不卖来租的一个决策，但是我们更多的要从长计议啊，包括就是说这个二手房业主呢，你不仅要看现在租金，也要看未来的租金变化啊，片区内的房源供应，还有房屋价值的变化，空置期装修成本，更重要的就是你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不用钱，目前你也预测到这个租金回报率会保持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这么去做。如果你要考虑到这个未来这个房价这个可能会下降，甚至你可能会用钱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这个出手这个房子所需要的周期，以及你现在租以及未来不愿意拿来出租卖可能的这个周期要从长计议。
1: 最后我们再来说点实操性更强的一些问题哈。当前呢刚才我们提到的也是毕业季哈，对于正在找房的年轻的租客，您给他们的一些建议有什么呢？那目前来看的话，租房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哪些的因素，怎么样才能判断我租到的这套房这个租金它是合理的，或者说是市场的一个平均水平呢？
2: 那么毕业季呢是年轻人迈向社会的第一课啊。那么我觉得呢对于这个选择租房的时候要考虑的核心因素，第一呢就是自己的预算就是说要这个合理的租金支出呢，一般不要超过个人收入的30%超过这个比例来讲，生活压力会比较大。当然有父母的支撑呢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二个呢就是你的通勤时间尽量要控制在1小时之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选择这个房源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渠道。一般的高校毕业生的话呢那么在毕业季呢有一些大的租赁平台会到学校里驻场，大家可以去选择。另外就是一些这个每一个城市它都除了有全国性的房屋租赁平台企业，还有本地的一些口碑比较好一些大的这个备案的这个中介机构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选择。同时一定要避开这个违法这个建设的一些房屋，特别是一些城中村加盖的一些房屋存在安全消防隐患的这些坚决不要租。另外的话就是国家租赁条例发布以后明确要求一些工厂私自改造的过道、客厅、阳台那么隔出来的这些都不属于合规的这个租赁空间它不仅住的舒适度不高，而且有一些安全隐患，大家要避开。而且如果你租的房子里面如果是合租的，有的业主或者是房东他把这个隔出来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向公安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住房的租赁条例。另外的话就对于这个房源大家一定要多去看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对于室内的一些设施那么不仅是家用电器厨卫门窗等等这些呢是这些呢大家都要跟业主都要房东都要搞清楚这个坏了的话呢是属于这个房东正常，就属于这个设备正常损坏需要去维修的，还是说需要去租客去承担的。大概率的大宗的这种消费品这个耐用消费品一般自然损耗一定是业主或房东承担的一定要避免这个房东把这个成本转嫁到租客身上，这个非常重要，大家要多去看那么这个要委托正常就比较正规的中介，他也会从我们的角度去维护我们的权益，来避免以后有一些纠纷对于租金来看的话，我认为主要大家就是要多去看的同时呢，在一些正规的租房的 APP 还有一些大品牌的中介门店大家都可以去看都可以去咨询他们，一定要多去看基本上你愿意租赁的这个片区内基本上你这个要看这个几十套房屋大概的租金水平，你自己心里就有个底了。当然这个租金呢也与这个是否临近地铁、它的楼龄、楼层室内的设施、装修水平都有关系，这个差别还比较大，大家要把这些重要的因素考虑在内一个合理的租金水平自然而然这个租客就知道了。
1: 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总结谈一谈您怎么来看下半年的一个行情的趋势。其实我们注意到有一种观点认为呢，住房租赁市场已经告别了全域的普跌行情，步入了分层筑底的修复周期。那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一分钟的时间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好，我觉得已经告别了这个普跌的行情了，因为全国的二手房市场 热点城市基本上啊已经这个该处理的处理，该回升的回升，或者正在处理的过程中。那么租赁市场滞后，房地产市场也是一个分层修复的一个的一个状态，我是认可的。但是呢，同时也看到这个片区之间差别比较大啊。那么就是说一些这个就业集中的啊，轨道交通站点的，他们可能修复的更快一点。还有一些偏远地区或者配套差，特别是交通配套差的区域啊，如果房源供应量比较大的话，可能啊这个修复还是有比较大难度。但整体来上是在处理的，甚至在这个稳定的过程中啊，
1: 好，非常感谢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资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大会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1: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自然列、3310自然列，同比增长8.3%。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发送31.8万标箱，同比增长2.2%。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多项核心指标连续8年领跑全国。
0: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左右，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57%，比上年同期下降0.16个百分点。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24，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呢，上证指数下跌0.88%，深成指下跌0.87%，成交量是16557亿元。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带来盘中的点评。你好，祝超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市场全线调整哈，盘面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而且个股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目前的这种盘面特征您怎么来分析？
2: 简单来讲我就说两个字啊，筑底。因为这个筑底呢，一个逻辑呢，我觉得是这样啊。一个呢是我们从这一轮，如果从指数开始算啊，就是5月14号，各大这个宽基指数是见顶之后到现在啊，那么截止到7月16号中午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个股的平均跌幅啊，这个中位数是在20%左右，然后呢，这个跌幅超过30%的家数已经达到了900多家，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其实已经超过了今年1月12号到3月24号啊，这个一个波段下跌的一个级别啊，所以我认为个股的临界啊，其实已经离我们非常近了。也就是说，整个个股的这种超跌的这个幅度也好，包括整个市场的这个全市场的这个个股的一个跌幅，都接近了一个临界值啊。所以我认为，下周应该市场会迎来，无论是科技还是非科技啊，我认为都会有。应该有一个反弹的周期，而且这个反弹的周期级别，肯定是超过上周四啊，类似这种单日反弹的这种级别。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说短的，就是为什么前面也提到了科技啊？因为科技，我们以这个半导体指数为例啊，半导体的话是本月的这个7月1号啊，见到了这个17000点左右，那么现在是在13600，那么短期其实也将近调了20%啊，就是理论上来讲。高拥挤度板块啊，一般是调整了将近20%左右之后呢，也会迎来一波阶段性的这个拥挤度释放之后的这个反弹。那么这个呢，跟去年的 CPO 啊，当年其实 CPO 每次也是拥挤度过高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回落。那我认为今年的这个半导体虽然说这个6月份之后这个增量资金也是最多的啊，包括两融资金也是最多的。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跌幅的的确确已经这个也是接近了一个短期的这个临界值，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从哪个维度去看啊，短期市场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无非就是大家在等这个 到底什么先涨，或者说怎么样涨的一个方式。目前来看的话，盘中其实我们看到的盘面现象是资金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啊，因为大家看到这两天科技在主动调的过程中呢，低位的板块更多的是一种轮动式的方式反弹啊，包括像昨天的创新药啊，今天的这个 AI 专测啊，包括部分的消费电子啊，其实做多的资金其实已经开始尝试在这个地方考虑从外部这个撤离的这个高位撤离的资金啊，它并没有离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筑底的特征啊，所以我认为最晚下周吧，我觉得应该会开启一波反弹周期。
0: 所以说可能科技股还会一马当先，那科技内部的具体的细分呢，还会进一步的去缩圈吗？
2: 的确是，就是我们认为经过了这个，特别是以 CPU 板块为例吧，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指数这个近一年涨了将近10倍啊，那么理论上来讲，未来科技再要像之前那样的产业逻辑驱动的这种上涨行情，我认为应该是告一段落了啊，不会再有之前那么猛的那种主升段了，那么可能未来也只有大概30%-40%的公司可能还会创新高，因为他们的整个订单包括他们的整个基本面这个还能够延续啊，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科技来讲的话，可能我认为最肥的那一段已经过去了，就我们指的是上游，所以现在资金其实一直在围绕下游去做啊，因为海外链来看的话，这个算力端的上游其实大家已经觉得到了一定的瓶颈，包括最近大家也看到纽约的新闻，这个他们也对这个数据中心有一定的限制。
0: 好，关注下游哈。好，谢谢朱超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本期主题：液冷散热，从可选到必选。超节点是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的标准化高密度算力单元，通过柜内 TB 级高速互联，将数十至数百张 AI 芯片深度耦合，实现物理多机、逻辑单机，大幅提升算力利用率。超节点单机柜功率密度动辄100千瓦以上，传统风冷散热极限被彻底突破，液冷成为了超节点的刚性约束，而非锦上添花。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啊，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燕云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1: 目前的常规的液冷技术路线分别有哪些？那么随着超节点机柜功率密度的持续飙升，液冷技术路线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演进？
8: 从现在的这个当前主流的液冷的技术路线上来看的话，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冷板式的液冷，当前的这个超节点的一个主流方向就是这个，那它单机柜呢大概是50到150千瓦， 它的这个芯片贴合微通道冷板，通过这个快接头和分接管，这个去接入到 CDU 双循环的换热，那么也是改造兼容存量机房，成本也相对比较可控，运维呢也比较成熟，适配 GB200、GB300 这种标准的超级点机柜，市占率是超过了80%。基本呢包括一些像单向微通道的冷板和这个两厢冷板以及射流冷板，分别适配了中高和超高热流密度的芯片。那么第二种就是浸没式的这种液冷，那这个是属于高密度超节点中级线路，单机位的话大概是150千瓦以上。那服务器整机浸泡在这个绝缘的孵化液里，那相变的这种换热 PUE 最低能够达到 1.05， 散热的效率呢是冷板的3到5倍。但冷却液机柜改造的成本会比较高，硬盘的这个兼容性能也比较差，当前呢主要是用于这种200千瓦以上的极限算力集群，头部自建的制算中心，分这种单向的这个浸没和两向相变的这种浸没。第三个就是喷淋式的这种液冷，这个属于一个比较过度的小众的一个路线啊，像这个芯片直接去喷淋绝缘工质，介于这个冷板和浸没之间，成熟度相对比较低，漏液风险也比较高，这只有少量的试验机房会有一些落地，很难去做这种超规模的这种超节点的商用。从这个它的演绎路线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短期这么一两年的话，单机柜100到180千瓦主流超节点冷板的这个冷板式这个持续是一个迭代升级的，从这种单向的微通道到两厢和射流冷板 CDU 功率从60到80千瓦升级到120到240千瓦，那它这个快接头的这个标准化，以及分气管的这个模块化集成，冷板覆盖 GPU 交换芯片以及高速光模块全热源，实现整机100%的一个板级液冷。那从中期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再长一点3-5年这样的一个光景，单机柜是在200到300千瓦超高的密度的一个超节点，那冷板和局部浸没的这种复合方案可能是一个并行的状态，相变的浸没成本大幅下降，头部的云产商新建的这种超节点大规模采用的就是浸没式的这种方法，那么冷却液国产化以后呢，可能相对成本也就下降了。也会成为未来这个集成的这种标配，那风冷呢可能就彻底退出了这种高端的就算场景。在场景时间的话，比如说5年以上，那可能就是300千瓦以上的这种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的一个集群，那全相变的这种浸没式的可能会成为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方案。机位的一体化液冷单元可能会替代分散的部件冷板 CDU 和这个管路高密度高度的一个集成，那这个热流密度的话可能会突破每平方厘米300瓦这样的一个水平。液冷呢从这种散热配套变为一个超级点机柜一个原生构架。
1: 液冷产业链呢包含冷板、CDU、分歧管、快速接头等环节。在此轮液冷从可选到必选的产业浪潮当中，哪些环节的壁垒最高，价值量最大？
8: 从产业链环节的壁垒价值量排序上来看，比如说以 GB300 超节点的机柜成本做一个拆分，那它的这个价值量排序应该是冷板是最高的，达到40%以上这样的一个这个占比。那么再有就是 CPU 大概在30%，然后就快接头10%几，然后再接下来是分接管啊，这两个其实占比差的都不是很大，分气管。那么从这个价值量和这个壁垒来看，最高的就是 CDU 和冷板。那么 CDU 这块的话，毛利率大概也是能占到差不多40%到60%。系统的这个分配中枢需要这种流体的控制，一些温控算法或者换热硬件一体化这个资源，适配像英伟达的一些MGX 或 Rubin 这个生态认证周期可能也比较长，大概1到2年。软件的控制和多支路的这个流量的均衡、漏液监控，这可能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壁垒。海外的客户认证门槛也比较高，那全链条厂商是属于一个独家的一个优势。那从冷板上来看的话呢，毛利率可能相对低一点，大概在20%到40%。直接是接触芯片的， 这个微通道的精密时刻以及高压密封和低热的组工低热组的工艺壁垒，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两相射流冷板热流密度技术，这个它的护城河呢相对来讲更深一点，定制化程度相对来讲比较高。那绑定了这个 GPU 厂商认证以后，单台的超节点的机柜价值占比可能会超过四成。那第二梯队就是这种刚才我们说的快速的接头，这个像 UQD 或者 MQD， 毛利率呢大概是在40%到50%。你像这种车规级的双重密封无漏，就无滴漏的盲插，还有百万次的这个插拔耐久 OCT 标准化认证的壁垒，相对来讲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超节点对于这种泄漏耐压和容差要求远高于普通的服务器，像这个有一些公司它的这个汽车密封技术可能就天然是适配的。最后呢，这个梯队就是这个分气管，它的毛利率大概在30%到35%。管路的这个分路就是分流的这个集成件标准化程度比较高，工艺门槛相对来讲比较低，竞争也是这个里面最激烈的，溢价能力相对来讲是最弱的。那主要是配套这个冷板 CDU 的这个打包的一个销售，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个价值量的一个排序吧。
1: 我们来看公司002837英维克，能够提供端到端全链条液冷解决方案的厂商，产品覆盖冷板 CDU 快接头等核心部件，液冷竞争焦点从单一部件向系统能力上移的趋势之下，公司相比竞争对手建立了多深的护城河呢？
8: 从这个护城河的角度上来看呢，行业绝大多数厂商只是布局了单一的部件，比如说只做这个冷板或者只做 CDU。 那么英维克呢是相对来讲有四个方向上的一个护城河，第一个就是它全产业链，就是全链条的一个自研的壁垒，那这个相对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像这个冷板 CDU 分气管以及 UQD 快接头和长效的这个冷却液以及漏液的检测，这基本上都是自研的。那么核心的研磨件这个部件的自研率大概达到了90%以上。客户这种单一的总包采购，消除了很多这个供应商像兼容漏液追责和协同设计的一些痛点，适配这种超节点的整机柜一体化的交付的需求，单项目的交付周期缩短了30%。微通道的这个冷板的热阻的话呢，大概是相对来讲较低至少低于行业的大概40%左右，可以支撑这个单柜200千瓦的一个散热。那第二个就是全球的头部算力生态独家的一个认证的壁垒，那它是中国大陆唯一英伟达NPN Tier One 的这个液冷的厂商，也同步拿下了 GB 200、300和 Rubin 三代的这个超节点的平台的认证。像它的这个快接头的话，进入到了英伟达的 NVLCR 的这个官方推荐的名录里面呢，跟谷歌的联合开发 RMW 大功率的 CPU、海外 AI 大客户的这个准入壁垒呢，相对来讲都是领先同行的。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全场景的一个技术覆盖，像这个单向、两向和这个射流冷板、液冷以及寂寞液冷和机柜的这个特制的 CDU 集中式的 CDU 完整的技术的一个储备，同时也覆盖了像这个 GPU 交换芯片和高速高模块多热源液冷，那适配这个超节点全热这个全热源的一个散热增量的需求。最后一个就是它全球化的产能和客户的壁垒，国内在深圳、苏州、中山和海外的泰国、美国都有生产基地，那么国内外的这个同步是在交付的。国内绑定的是像腾讯、阿里、字节三大这个运营商，那么海外的话，接入北美云厂商的算力供应链，国内外的这个订单的话，也是在双向对冲的一个周期，这也就是它的一些不同。
1: 公司2025年机房温控业务收入34.48亿元，同比增长41.28%，这一高增速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8: 核心的这个驱动力的话呢，主要也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 AI 超节点的建设是一个爆发期，液冷的这个替代也是在加速的。去年国内的这个万亿参数大模型集群是在批量的落地，单机柜功率普遍是突破100千瓦，像这个风冷就已经淘汰掉了，液冷呢可能从这个之前的可选转为强制标准。 公司全链条这个液冷的方案的头部云厂商份额呢也是领先的，液冷产品收入也是在翻倍的一个增长，拉动机房的这个温控是在一个高增长。第二就是英伟达生态的认证落地，海外订单也在放量，像这个 CPU 和 CDU 和这个快速接头进入到这英伟达的全球供应链，北美谷歌海外算力 IDC 批量采购海外版的这个液冷系统，海外的这个机房温控收入呢是增速是超过国内的。第三个就是存量的这种机房改造需求也在释放，就是原来那些风冷的改变成这种液冷的，那可能就对于冷板 CPU 和替换的这个这种订单啊，就是在持续的一个落地。那么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多热源的液冷增量也在兑现，像这个交换芯片光模块液冷配套订单的批量确认，单机柜的液冷的价值量在大幅提升，单位的这个机柜营收也是在明显上涨。
1: 那公司2025年机房温控业务收入34.48亿元，同比增长41.28%。这一高增速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8: 它这个高速的一个核心驱动力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因为本身呢，它这个有一些这个自研的一些方案啊，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就是这个成本相对来讲可能就比其他的公司要低，再加上国内外的这个交付的速度也可能会比较快，所以呢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啊，它的这个

0: 这一块来讲，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吧。
1: 针对芯片局部超高热流密度等新需求，公司已开发两项冷板、射流冷板等新技术。这些新技术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商业化落地的节奏如何？
0: 技术阶段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完成验证，然后芯片的这个厂商联合测试，进入到小批量客户的一个重要试量试点的这个地方也是在落地的，属于成熟预量产的一个技术。那两厢板的这个冷板适配大概150到250瓦每平方厘米，高热流的 GPU 和这个射流这个冷板针对是在250瓦每平方厘米以上的这个极限热流芯片。商业化节奏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今年年内头部的超节点试点项目是批量在搭载贡献的增量订单。那么从明年来看的话，新一代的高功耗的 GPU 大规模的铺货，两厢射流冷板成为这个高端的超节点的一个配置标配。那么从替代的方案上来看呢，也是替代传统的这种单向冷板，它毛利率可能也会再提升5到10个百分点。
1: 超节点架构不仅带动 GPU 液冷，还催生了高速光模块液冷和交换芯片液冷等增量市场。公司在这些方面是否有产品布局或订单？
0: 高速光模块液冷这一块的话，它是属于完整的一个产品的布局和批量的订单的落地的一个情况。冷板的产品线呢是标准化适配交换机，和高速的一些800G.1.6T 光模块小型的冷板，配套的超节点整机柜呢也是在同步的供货。英伟达的 MGS 超节点配套交换光模块液冷组件是已经列入到了官方的配套清单。那国内的头部的智算交换机厂商已经批量的采购了光模块交换芯片液冷冷板，海外谷歌2兆瓦的这个机柜配套了多个元的这种液冷系统是同步在供货的，形成了相对于这个 GPU 加交换芯片再加光模块加内存全机柜液冷一站式的一个方案，基本上也是能够独自享受到这个整机柜打包订单溢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利好吧。
1: 2025年公司国内业务毛利率仅23.83%，而海外业务毛利率高达52.64%，这么大的毛利率差距原因在哪儿？是否可持续？
0: 其实刚才这个也在说，就是它海外的毛利可能会比国内要高，核心差距呢主要就是有这么四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国内市场价格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且呢竞争相对来讲还是同质化的。那么相对这个液冷厂商大多是中低端冷板和标准的 CPU， 所以说云厂商压价，那么对于它尤其是一些大这种大批量的标准化改造项目，低价走量可能就会拉低他们的毛利率。那从海外的高附加值和定制化大单来看的话，那么以这种英伟达认证大功率的 CPU 两厢冷板和这个一体化整机液冷方案为主，那定制化的程度相对来讲比较高，技术壁垒呢也不高，客户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呢相对来讲比较低，而且呢海外的业务呢完整端到端的这个成套的交付 ，CPU 这些高毛利的这个部件占比相对来讲是更高一些的。第三个就是产品结构是有差异，国内的收入呢是低毛利率的这种标准冷板改造管路为主。那海外的这个收入核心40%到60%是高毛利的 CPU 自研的快接头和这种特种的冷却液成套的系统。那最后就是关税和海外定价体系。那海外高温的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温控设备啊，定价体系呢相对比较成熟啊，国产化以后的这个红利呢也会带来一定的溢价，所以相对来讲呢这块可能是造成它这个差距会比较大。
1: 2026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5亿元，同比增长26.03%，规模净利润866万元，同比下滑81.97%。增收不增利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呢就是大规模的扩产以后啊，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折旧是大量的增加了。国内的三大液冷基地，泰国海外的工厂是同步在投产。设备、厂房这个折旧费用单季度是大幅在提升的， 它的存货的备货呢大概有接近12亿啊，对同比也是增加在20%以上，聚集了这个仓储和跌价准备是在增加的。第二个就是上游的一些原材料在涨价，比如说像这个铜啊铝啊这些成本都在往上走。这个冷板的核心这块材料上行以后呢，它的这个交付订单都是前期低价锁定一些合同啊，所以说就是原材料价格上去成本上去，但是这个卖价售出的价格没有上去，导致它的增收不增益。另外就是一些这个研发费用也是在集中的一个投放啊，以及低毛利的一些国内改造的订单是集中的一个确认。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啊，这个也确实都集中在这个结构性的低端的这一块，最后就是汇兑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0887中鼎股份，传统汽车非轮胎橡胶龙头企业，非轮胎橡胶龙头企业。那凭借着热管理技术同源性，跨界布局液冷赛道。相比专业液冷厂商，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是什么？是成本、客户渠道，还是热管理技术的跨行业复用？
0: 它这个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成本渠道优势啊，这个车规级的密封热管理技术跨行业复用是核心的一个壁垒。相对来讲呢，有这个三个差异化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车规级的密封和管路独家技术，这个基本上是不可复制的。公司呢是深耕汽车高压的这个冷却管路和氟橡胶双密封。和这个无地漏快插大概有十多年了，超级点的这个液冷对于百万次插拔、零泄漏、高低温耐久、承压起拔的要求，然后这个基本上是完全复用新能源汽车三温热管理的这个密封标准的。那么专业的液冷厂商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它这种车规级长期可靠性的液冷积累，所以快接头和管路的毛利率显著是低于中鼎股份这家公司的。第二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成本制造优势全球这个规模化橡胶和金属精密加工的产能，自研的一些橡胶的密封件和流体管路一体化生产，无需去外购一些这个密封组件。那对比这个外购的一些厂商来看，管路和快接头综合成本相对来讲会低15%到20%。第三个就是它的客户渠道协同优势它这个存量客户覆盖了像华为和国内的头部的一些服务器 ITC 的储能温控厂商，汽车热管理客户呢也是同步在延伸这个算力液冷，有这种协同的这个货单。海外的一些厂商，比如说像宝马、大众、汽配渠道这个同步也是导入了北美的超算液冷订单，所以海外客户复用的这个也是降低了它的成本。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技术同源新能源车的它的这个电池液冷电控的这个冷却流体仿真换热设计也直接是迁移到了这个 AI 液冷 CPU 冷板流道的设计，那研发相对投入的话是低于零起步的这种专业厂商了。
1: 公司在液冷领域已经形成了哪些产品矩阵，掌握了哪些液冷技术，相关订单情况如何？
0: 完整产品矩阵的话就是覆盖了冷板式、浸没式双线就相当于那个微通道的这个 GPU 冷板、两厢冷板、 CPU 的冷却单元、 OCP 标准的 UPD、 MPD 快接头、全系列的这个分体管路、一体化的液冷机柜、冷源就是绝缘的这个冷却液的配套组件和这个实现液冷系统的这种全系列的一个覆盖。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核心技术，车规级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复合的这个密封快插的一个技术，高压流体的管路成型、相变的换热仿真等等一系列的它这个技术，那么基本上呢同时具备冷板精密的一些铅焊和这个微流道的蚀刻自研的工艺。最后就是订单上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去年末的时候液冷的订单总产值大概在3800万，那么今年的目标呢是液冷收入在5到8个亿，二季度可能会有一个批量交付，那么也是通过了像英伟达、华为、升腾的这个双认证，供货是国内头部制算中心北美的海外的超算集群，所以它的客户覆盖度也是在提升的，那订单可能也是增速在逐步一个抬升的态势。
1: 目前呢，公司是采用了机器人加液冷，定位为这个公司双驱动的战略。26年一季度呢，公司的营收是43.79亿元，同比下滑9.78%，规模净利润3.22亿元，同比下滑20.1%。目前的公司的滚动市盈率呢是在16倍左右，市值252亿。怎么来评估它目前的投资价值？
0: 公司这个围绕像智能底盘、空气悬挂、轻量化热管理、密封系统这些汽车主业做持续的布局，同时也是积极拓展了机器人、数据分析、液冷这些新兴的业务。那么它可能会进一步打下来的成长空间。如果说它这个未来三年。

0: 相对也就是在12到16倍之间，是低于行业水平的。
1: 好，谢谢燕云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国金证券发布研报称，数据已成为制约物理 AI 发展的关键瓶颈，数据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有望带动数采产业链持续扩容，建议关注以下方向。一是数采设备及供应链，重点关注平均销售价格较高好格局的赛道，如相机、 IMU、 触觉传感器等。二是数据成本和质量有壁垒的数采公司。三是垂类应用，关注细分赛道数据场景资源有壁垒的公司。
1: 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的变化之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七至八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阿尔法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
0: 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在 AI 应用带动的算力需求快速放量过程中， IDC 在供给端受到核心区位、能源使用、资金投入三重核心约束，导致供给增长或难以满足需求放量的加速度，行业景气有望持续。在此背景下，头部运营商通过 RIS 平台上市的优质 IDC 资产具备稀缺性，预计即便在未来周期波动中，其稳健性也会相对更高，是攻守兼备的优质资产。
1: 13:56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盘面依然是分时低位震荡，目前沪综指3897.91点，跌1.46%，成交8725亿元；深成指14530.01点，跌1.69%，成交10016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18868亿元，上涨家数2792家，平盘144家，下跌2582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创新药行情持续活跃，是短期反弹还是趋势反转？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证券首席投顾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和经济周期是怎样相爱相杀的。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科技股近期波动加大，资金开始向创新药等方向寻找新的配置线索。近期实验猴、实验鼠等实验动物相关板块行情持续升温，上游研发服务企业凭借刚性需求和现金流优势持续获得资金青睐。由于新药研发投入高、周期长、研发失败风险大，多数药企在临床阶段难以实现盈利和正向现金流。不过新药研发的上游有所不同，一款新的药物在上市前必须完成临床前药效测试、安全性毒理评价等，这些属于刚性支出。无论后端新药研发成败，上游企业均可稳定兑现利润。分析认为，医药板块逆势走强具备双重逻辑。资金层面，科技板块大幅调整之后，场内资金积极寻找新的配置方向。产业层面，国产创新药出海模式迎来关键升级，行业发展逻辑持续优化，相较于以往的单一出海模式，逐步拓展到更深层次、更高维度的国际化合作，行业成长空间进一步打开。

0: 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创新药行情持续活跃，是短期反弹还是趋势反转？接下来我们有请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总。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请您来谈一谈哈，这一轮的创新药行情它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驱动呢？那您觉得更多它是短期的一种资金的避险，还是说创新药的产业周期它会驱动到下一轮的一个趋势行情呢？
2: 就是从整体的促进因素来讲啊，刚才主持人说的几个因素是共同叠加在一起的都有啊。一方面有市场资金轮动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跟行业的拐点有关系。本轮呢，这个从整体来看的话，就是首先呢是风格转换啊，资金轮动。有一部分资金呢是开始进入到了医药，尤其是创新药的领域。那第二呢，就是从估值的角度来讲，二季度以来 A 股里面的上市公司呢，多数就是减持啊，唯独呢在医药领域呢是90%以上是增持啊。那说明呢药企普遍呢看好本行业的前景，真金白银的在实体呢在回购自己的股票，这与其他的行业是不同的。第三呢，就是产业政策的促进包括商务部等三部门发布了相关的优化行动方案就是明确的研究药品分段生产细则，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开放试点和支持商业保险纳入创新药等等另外呢，从六月医保目录公示来看设立了独立的商保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还有呢就是 BD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呢，中国的交易额不断在全世界的份额扩大，目前已经成为第一大交易额，今年六月的交易额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的70%这样的份额这说明呢新的商业模式也促进了行业的新的盈利模式的出现。
1: 近期其实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像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相关的科技板块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而创新药板块呢在持续的走强，您怎么来看待资金的这种跷跷板的效应？那假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科技板块结束了回调重新走强的话，那您觉得创新药的行情这个趋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去看呢？
2: 从趋势来讲的话，这个持续性还是挺强的毕竟呢已经有4-5年没有大的这样一个医药的行情虽然呢这个创新药的估值还是挺高的，处于历史分位的高位，但是主要是呢业绩没有兑现往往炒成长股和市场预期的时候都是在市盈率比较高的时候业绩兑现的时候反而呢这个成为股价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目前来看市场呢普遍对整个医药板块未来成长预期还是比较高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海外跨国药企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医药专利的收购就是咱们的 BD 交易额还在不断的增大，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个行业呢是有整个基本面的背景支持再加上资金呢这个存量资金也就是也有呢在找新的标的这样一个需求叠加起来的话，估计呢这个行情的持续性还是仍然比较长的。主持人。
1: 关于这一波的行情讨论的还是挺多的，尤其是产业链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公募基金它是重点布局像实验猴实验鼠等一些医药研发的上游的企业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种投资的逻辑？这种投资逻辑在您看来您觉得硬吗？
2: 这种逻辑，这是一个小赛道啊，小赛道。我个人认为还是，跟这个资金啊，跟市场的炒作小作文有关系。实际上，真正的还是要看整个行业的逻辑。那行业的大背景呢，就是全球的BD 交易呢主战场已经转到中国来了。转到中国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就是而且中国的相关领域的政策，还有医保的政策，还有这个 AI 的应用啊，研发周期的缩短，成本的降低，等等，就是综合起来呢，相对来说，整个产业链的需求和盈利模式都出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啊，都会有机会啊。上游呢，只不过就是现在人们还没有情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在规避风险的情况下啊，考虑到上游的风险较小啊，但整体来说，一旦行情起来的话，整个的医药产业呢都是有机会的。
1: 说到这个整个医药产业，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配置一些 ETF 的产品啊，基本上都会涵盖整条的产业链，找一个产业投资的逻辑。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注意到市场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些分析人士建议呢，还是要精选个股的，因为刚才我们讨论过，接下来可能资金觉得产业链的上下游公司，它这个差别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那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观点呢？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如果就看好这个方向的话，该怎么去正确的投资创新药板块呢？
2: 确实是如此啊，它的专业性还是挺强的啊。不过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就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首先呢，就是首选 ETF 啊，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讲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认知的门槛，但是对于专业机构来讲 ,ETF 专门投资于医药的基金经理，他们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啊，了解相关的公司啊，所以呢 ,ETF 呢可以相对来说分散风险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还可以定投，还有就是要做仓位的配置啊，不是把所有的钱都配到这个医药领域啊，适当增加呢这个医药板块的配置，这样的来说的话，既防范了风险，又加大了这个领域的投资。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有一定的基础的话，那可以比如说像BD 就是可以看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看这个出海与 BD 能力啊，就是有真正的海外授权。和那个跨国药企合作啊，临床数据获得国际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企业。另外呢，还有就是有潜在的研发背景，这些呢都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和一季报里边都可以看到和已经公布的一些预告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逆端啊。另外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去年没有这个行情没有集中在这个医药领域，但是很多的医药公司呢已经公布了相关的这个利好的消息，那这一方面呢都是可以进行关注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在BD 模式里边就是原来呢大家注意关注的是这个就是研发外包CRO。那现在呢要关注呢研发生产一体化，也就是 CDMO 就是目前国内的产业链越来越全，尤其是医药创新药的产业链越来越全，成本越来越低，而外围药企订单越来越高，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拥有CDMO 就是研发生产一体化的公司反而呢是看重的。以前呢仅仅看重是 CRO， 就是研发外包相关的企业只是认为成本低就可以。现在呢不仅要成本低，而且要有生产能力，生产一体化所以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向下端下游端去延伸，而不是仅仅体现在上游的成本那这个呢就要求呢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认知判断。除此之外呢，就是国产的中西药结合，中西药结合和 一些中药的领域呢，有一些AI AI 的应用啊，这一类的公司在配合呢，这个短期的成交量的配合啊，就是就。

0: 基本面又有短线的这市场的技术面啊，这一方面结合起来也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主持人。
1: 现在也是半年报的一个披露季哈。那么从目前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情况来看的话，您怎么来评价创新药板块的一个行情表现？那从业绩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目前投资者应该怎么来看创新药板块？
0: 从目前情况来看，整体呢，创新药呢呈现出盈利拐点出现，BD 出海模式盈利变现。结构分化明显这样的一个三大特征啊，那主要的从目前的整体的市场的这个股价表现来看啊，驱动逻辑呢已经从以前的估值叙事啊切向了业绩的验证啊，BD 的出海首付款那现在呢在集中的兑现啊，就是BD 的这个模式呢。有一个总金额，听着总金额都很大，但是它分了三类啊，首付款是可以拿到手的，那所以这个利润的弹性比较大，所以从目前半年报的情况来看，有这方面预披露的机构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金额是越来越大，资金目前从整体的表现来讲和业绩兑现的情况来看。像这种兑现型龙头集中，而且整个行业也暴露出了冷暖不均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龙头商业化阶段的公司依靠产品的放量和成本优势，业绩呢是比较稳健，而这个排到中末端的行业的企业却业绩改善不是很明显啊，这在中报情况来看分化呢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体的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主持人，
1: 最后请您来给我们简短的来总结一下，您觉得本轮的创新药行情，它究竟是阶段性的一种反弹，还是说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反转呢？那这个关键的变量可能会体现在哪里？
0: 我认为是一个反转啊，是一个反转啊。重要的变量呢，就是是基本面的兑现和预期的修复啊，这两点，就是整个市场对整个创新药政策、国际和国内的环境有一个长期的预期向上的预期啊。这个预期呢，就如同于在一年半、两年之前的公募块一样，大家有一个预期啊。那在未来呢，每一个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啊、年报，这个进行呢，这个基本面的兑现，就如同于现在的这个半导体板块是一样的啊。那在未来呢，是一步步的兑现，一个细分领域去炒作。从目前来看，已经连续三周医药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呢底部放量回调缩量，很明显的有这个增量资金不断持续的在进入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它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啊，是一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拐点的现象啊，要关注的这个相关BD模式的预期和这个技术面的预期，在未来再结合季报不断在利好兑现。
1: 好，非常感谢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和经济周期是怎样相爱相杀的，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市场呢仍然是进行一个高低切，目前的上涨家数是2512家，平盘157家，下跌2863家。指数层面呢，双创呢还是跌幅居前的，创业板跌了3.03%，科创50呢跌了3.82%，那么沪深两市主板呢跌幅在1.7%到1.9%之间。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好。
2: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桂杰如何来看待目前的操作？
2: 从操作上来说，我觉得两点。第一点呢，是在科技上还是要顺应趋势，虽然从逻辑和基本面上来说科技还有去中长期上涨的这种理由，但是从近期来看短期可能会陷入调整的状态，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的仓位呢，大家可以适度的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而不是说要接受这种短期的这种波动方向。
1: 操作是指买还是卖啊？
2: 操作上还是，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把仓位给降下来，
1: 就是逢低割肉。
2: 调整的，对这个调整的周期和这个幅度，可能从中期来说可能会比较明显，或者还有这种进一步去调整的这种状态。那这是对于这个方向上，就科技的方向上来说。那么对于近期比较强势的两个方向，一个是金融和这种医药两个线来说，这也是之前我们多次提到过的，他们的这种操作的逻辑也不太一样。对于金融线上来说，包括银行包括证券，那更倾向于还是以稳信心为主的这种思路在进行交易，那更倾向于是调整过程当中呢以短线的交易为主，这样的一种操作的思路。那对于医药上来说，我觉得还也要去分两个方向啊，因为在近期上来说中药和创新药其实两条线涨得都比较明显或者比较强势，但是他们本身看到的这种触发的条件和逻辑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对于中药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更多的呢是基于技术上的一种反弹，再加上近期政策上和消息面上的一些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所以说更倾向于是短线反弹的一种结构。那对于创新药的方向上来说，能够一方面去看到先于整个的中药的方向在启动，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从数据上来去看到了之前有高低切的动作当中，部分的高位的资金呢是提前去切到了整个的创新药的方向上的，所以说呢，对于创新药的方向上，可能更倾向于是以中期再去上行趋势确认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从操作上来说呢，可能对于中线的投资者更倾向于去寻找创新药当中低吸的这种机会。这是对于当前主要的这些板块的操作的一些想法。
1: 低吸创新药，那目前呢就是创新药还在涨啊，其实一直是在涨啊。这个低吸是小级别低吸是吗？还是说调下来？

0: 因为创新药这现在最近都没怎么调过，一直都在涨。
1: 本周主要还是在上涨的，但是现在的位置上基本上是接近于就是三四月份啊，一个是技术上的震荡的区间，那么另外呢是短线的上涨呢，也确实把近期的一些消息和动力去有了相应的消化，所以说即使说现在最近这三四天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整个高低切的资金的轮动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它本身的这种上涨的动力在，但是我认为在短线上很快会有一个小幅的这种调整的机会出现。那如果说想要去低吸的话，可以参考比如说接近于七月十号左右也就是上周的那个启动低点的那个技术上的位置，应该是可以去考虑低吸的一个节点。
0: 然后呢这个科技呢就是还是要减啊，即使是这个套了或者说是这个割肉还是要减，因为你觉得调整还没有结束是吧？
1: 对，科技的方向上来说，如果是从两个逻辑上来说，第一个是从现在基本上主要的业绩的预告已经发布了，也就是说不管是相应的利好也好，还是说可能利好不及预期也好，这个该消化的消息也基本上消化了，那也就是说它的消息预期去兑现了，那兑现之后出现这种调整，那说明至少市场的部分的投资者对于这种消息的兑现还是不认同的嘛，那后续那再有新的业绩的相关的数据出来，那间隔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说这个调整的节奏可能从这个角度上还没有完全结束。另外一个呢是从相对的技术位置上来说，基本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概是中期的均线刚刚去跌破，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又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成交量的明显的这种放大，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儿还有一部分资金或者投资者从交易行为来去理解，还认为它可能有反弹的机会或者上涨机会，但是同时又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上需要去止损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相对的再有那么一点弱势，那市场中可能一部分资金会选择集中的来去做技术上的止损或者说抛售，那这时候呢往往会引发进一步的短线的这种调整或者说快速的这种调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它调整的这个步骤啊或者步伐还没有完全的去停下来结束下来，至少我们从成交量上应该去看到有比较明显的放量，或者说明显的放量之后再去缩量这种动作，那可能短线的这种抛压短线的这个交易者这部分出逃的资金才会暂时去结束，从而去寻找一个中期去这个止跌或者重新去整理再去寻找上升趋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你觉得就是最后一波就带血的筹码还没有杀出来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有不少的投资者其实还并不觉得这个科技趋势已经发生变化了。
0: 那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已经调了三周多的时间了哈。这个你觉得指数怎么去看？因为指数向下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操作的难度啊，包括的这个整体仓位的控制上，是不是应该去规避一下这个，避免这个像五六月份能那样的一个这个强势进攻的一种状态？
1: 其实从指数上来说，我觉得也是首先我认为市场趋势的牛熊市的判断上来说，至少目前我认为还是属于牛市的一个回踩的阶段当中啊，这个基调是没有变的。那主要的回踩的位置呢，可能会倾向于到前期的这个平台中期平台的整理位置甚至说会接近于2025年九月份那个位置附近，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大的震荡区域启动之前的那个区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该说牛熊分界线的位置。所以说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判断。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近期其实有些重要的宽基的 ETF 上是出现了放量的这个资金去参与的这种动作的，说明本身我们的整个的准品种基金机制或者说其他的资金的这种协同的机制其实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那在这种体制的这种机制的环境之下，再加上技术的这种环境之下，我认为至少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说3800点这个位置附近是可能会有一些中期的这种资金重新去入场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沪深。

0: 300的成分股的破净率已经达到了20%以上。从价值投资的角度，这些某些权重或者某些价值的投资的资金也可能会选择去调整过程中调整过后来去选择入场，所以说中期我倒认为并不悲观。
1: 好，谢谢桂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资讯以及带来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
2: 平安产险4008606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我国石化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3: 记者日前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约6.4%，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同比增长1%，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万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
2: 据北京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出口7700.6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1.81万亿元，同比增长18.1%。

0: 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浩宁。你好，浩宁。
2: 主持人您好。
1: 嗯，
2: 看到过去两天，美国是接连公布了 CPI 和 PPI， 也是连续两次低于市场预期。那其中核心 CPI 已经录得六年多以来的首次环比负增长。那昨天公布的 PPI 数据同样意外回落。那显示出此前市场所担心的关税以及能源价格压力尚未全面传导至终端价格。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回落，目前从市场定价来看，基本上已经打消了七月加息的预期。那美元指数是交投在100.5附近，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回落至4.2下方。那对于市场尤其关注的七月联储议息会议来说，那个在美伊冲突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油价维持高位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能源价格仍可能是成为推升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压力。那当前已经公布的六月数据，除了证明能源价格对于通胀数据的影响强于预期之外，那期待指导联储未来潜在的政策的路径方面可能已经严重滞后，参考意义不大。如果美伊冲突逐渐走向这个长期的这个一个过程，那并且落实之前所提到的这个在这个淡化前瞻指引的同时，提高联储灵活性，并坚定维护2%的加固目标，那么也无法完全排除我们联储七月或者是九月重启加息的可能性。另外今天亚洲时段另一值得关注的事件是韩国央行的利率决议。那就在今天上午，韩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是加息25个基点。那韩国的六月 CPI 同比已经升至3%以上，创两年半以来的新高。通胀压力也仍高于目标，而受益于 AI 基建热潮，出口和内需仍持续火热。那需要后续重点关注这个会后的这个政策声明对于通胀、韩元汇率以及后续政策路径的表述。以上是近期外汇市场的基本情况。
1: 好，谢谢张浩宁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14:35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哎，这个最近市场这个风格变化的就有点明显了哈。那么新茂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风格的这种变化，这种所谓上半年的这种 K 型的形态哈，在目前短期来看啊，有收敛啊，并且有这个逆转的这种迹象。那么新茂怎么来看待这种逻辑的悄然生变，到底是一种短期的估值切换呢？短期的收敛呢，还是说有可能会随着我们对于下半年政策预期的这种加码，包括对于这个 AI 硬件的这种不断的讨论的增多啊，逻辑的松动会产生一定中期啊甚至更长远的这种配置的影响？新茂怎么看？
5: 好的。那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个都半个多月时间啊，整体的 A 股的指数啊，以及包括前期领涨的这种科技类的板块啊，应该说是这段时间杀跌的主力。那么在科技杀跌的同时，我们看到了这种传统的这种老灯板块啊，最近这段时间是悄然的走强啊。像此前在跟大家讲到一些像创新药啊，像券商啊，以及这两天的像白酒啊，像这种农林牧渔啊这些板块啊，这两天表现还是不错。那么这种风格上的就市场的一个调整以及风格上的一个切换啊，我们先说结论啊，我们认为是一种啊短期在流动性冲击之下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风格的平衡啊，我们还是认为中期往后再看远一点， 啊，可能科技主线会更加的确定啊，但是呢，啊，不太可能会出现像五六月份那样啊那么极端啊那么极端，也就是收敛也会有啊也会有，也就是那些老灯板块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表现。那么我们详细来看，就这段时间为什么市场在啊这个快速的这段时间的这种大幅的波动调整？那么一个方面啊，是因为外围的啊，不管是美股还是韩国股市啊，这个股市的相关的这些 AI 板块啊，股价波动比较大啊，对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外部的影响。那么在我们这个内部这边啊 ，A 股这边，那一方面就是到了这个中报季啊，这个上市公司公布业绩啊，那么这个中报季里面啊，这个亮眼的业绩拿出来之后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有一些倾向啊，就会选择这种盈利之后利好兑现的啊这种倾向还是有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啊这段时间的这种啊大的型的这种科技公司的 IPO 啊，它也会影响到股市的这种流动性啊，资金的流动性。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啊，这种就是这段时间啊，大家有兴趣去参加这种大型 IPO 的这些资金，往往是我们股市啊这种交易起来非常活跃的啊这些资金。那么当这些资金被抽走之后啊，整体市场的流动性啊就会受到一些抑制啊。那么在我们看着在盘面上，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啊 ，A 股的成交额在连续的下降啊。那么今天我们看，预计可能全天才只有2.3万亿的啊这样的一个成交额啊。那么这就意味着刚说的流动性这一块的冲击，应该说是这一波科技股啊调整的一个啊这个微观结构方面的一个原因啊。那除了这个流动性以外，还有就是此前的这种行业拥挤度也比较高啊。当流动性出现冲击的时候，那这些个股的波动也就会放大，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从这个指数来说啊，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很担心，比如上证指数啊，好多朋友在说啊，这两天已经跌破了年线啊，跌破年线是否就意味着啊这一轮的 A 股的这个转型牛的这波牛市是否结束啊？我们的观点还是比较乐观一些啊，因为我们其实看一看这一轮从2024年啊九二四以来的这一波的大的行情啊，那么在。

0: 去年的四月份啊，4月7号，其实也是在短暂的几个交易日也是跌破过啊我们的这个年限啊，跌破过年限。理论上来说，只要不是在月度的这个维度上跌破年限啊，在月度维度上跌破年限，那理论上来说还是有希望啊，在这个位置这个处理之后啊，模拟之后会反弹。那么刚刚讲到了，现在这个成交量在缩量啊，其实我觉得当市场在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啊，这段时间成交量开始萎缩啊，现在也意味着市场的这个杀跌的动能啊，其实也是在下降的啊，这不是一个坏的事情啊，不是坏的事情。所以说，从刚讲的一个是流动性这一块啊，我们此前在上周的一个我们的报告里面，其实我们也讲到过，就测算过啊，就根据历史复盘测算过，就是这种超级啊这种 I 公司的 IPO 啊，这对于 A 股的整个影响，就主要是在上市之前啊，主要是在上市之前的啊大概几个交易日，以及上市当天啊，以及上市后的这个 T 加二的啊这些交易日，可能会对指数有影响啊。上市首日当时是测算一下，就是当日的全 A 的收益的中位数是-1.4%啊，-1%。那么在之后，如果再过几个交易日，基本就会把这个跌的这-1.4%就会填平啊，就是流动性开始回补啊，就开始填平。但因此从这个维度来看啊，就是说，我们认为这种大型的 IPO 短期这种流动性冲击，应该说中期来看其实是没那么大的啊，对于我们 A 股每天2-3万亿的成交额来说，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但短期的确是有影响。那么这段时间影响最大的刚说的就是科技股啊，因为这些活跃资金啊主要是在科技这个方向。那所以我们看到在科技股里面也出现了分化，比如说科技股里面最近这一两周啊，这种 AI 的算力 AI 的硬件啊就表现相对比较差一些啊，但是呢像科技像这个科技半科技里面的这种像创新药啊，这段时间其实表现是非常不错啊，一直是有一点这种七月份以来整个板块涨了10%以上啊，还是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此前跟大家讲到的像这个中报业绩不错，之前股价一直在被错杀的啊，像这种券商板块啊其实最近也是不错的。那么至于像这种大消费啊这种传统的这些行业板块啊，这段上涨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超跌之后的一个补涨啊，有一个短期的一个修复。那因为整体来看，现在的中报啊，也是有相关公司已经开始披露业绩啊，整体的这个这些传统的消费啊这种基建呀、这些相关的板块业绩下行的压力啊，应该说还是这个比较大啊，目前还不好说是否二季度啊、三季度就能够明显的触底啊，现在还不好这样去判断啊。所以如果从这个维度来看啊，我觉得这个在这个 AI 这段时间短期熄火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去找一些非 AI 类的这种科技，刚说了创新药，包括像券商，以及像这种 AI 里面的偏软件类的啊，偏这种下游应用类的板块啊，其实这段时间也还可以啊，也还可以啊。那对于像这种传统的老灯行业，我们的观点还是相对可以谨慎一些啊，就做一个短期的股价修复，可能是这样一个表现。主持人。
1: 看一下这个今天领跌的半导体哈，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行业龙头哈，比如说像蓝铁哈，这个今天目前跌了一个18%左右，并且是放量下跌，包括像一些这个华为系的一些这个一些标的哈，都是跌停的一种状态哈。包括这个芯片类的兆易创新啊，这个都是跌停的。怎么来看待它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下杀啊？
0: 好的，那刚刚说到了第一个，就是因为重点着力原因就是因为流动性的一个影响啊，是对整个的 AI 硬件包括半导体这个板块就带来了这种下行的压力啊。那如果说单从基本面上来看半导体的这个这个中报的这个前瞻来看啊，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是不错的啊。今年整体是国产算力啊，国产 AI 算力包括国产半导体的一个业绩啊，这个比较快速释放的啊，应该说一个时间节点啊，因此这些公司应该说利润增速啊，盈利增速还是有保障的。那么在半导体这个板块里面啊，包括像之前讲的这种存储啊，其实也属于半导体其中的一个细分。那么在半导体里面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啊，随着这种科技公司大型 IPO 的一个上市啊，那么对于上游的啊，由这些公司上市之后啊，就会大规模的扩产周期要开启啊，因此的话，在这段时间啊，这个半导体板块下杀了之后，我觉得可以去找一找这种比被错杀的一些可以细分的好机会啊，主要就到往上游的半导体的设备啊，跟半导体的材料这一端去找。那么半导体的设备，一方面就刚说的存储扩产的周期，以及国产半导体的一个周期啊，在快速的扩容啊，整个规模也在扩大啊，包括 AI 的芯片呀，这些车规这个功率这种半导体的这种器件啊，需求也在爆发。 那么再加上一个就是我们关于半导体的这个设备迎来着我们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啊，国产的这个份额在快速的上行啊，因为此前的国产份额比如像这种检测环节我们以前只有1%啊2%左右的这个份额啊，未来的话这个国产化的这个空间其实非常高啊，非常高的啊。那么再加上刚说到的这种大厂的一个资本开支啊，就是在扩产的这种资本开支也在提高，因此如果往后看啊，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在这个整个 AI 算力硬件啊在集体下杀的背景之下啊，还是可以从里面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未来还能够有这个经济支撑的啊，还会有这个比较好机会的一些个股啊，去做一个逢低布局。主持人，
1: 这个长鑫定价有点不及预期啊，这个和它的这个整个存储国内存储的整个一个估值下移，这个有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还是说就是有点这个借势杀跌的这样的一种迹象，你更加倾向于这种偏实质性的估值的影响呢，还是说可能是借机洗盘也好，或者说借机下杀也好？
0: 好的。那么长鑫的它上市的新股定价，它是一般是根据它的上一年的年报的业绩啊来去定价啊。那么这一波的半导体的不是存储的这一轮的大幅的涨价。啊，应该说是虽然是2024年开始涨一些，但涨幅不高啊，是从去年的三季度啊，整个存储的产品的价格是快速的上行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长鑫的它的按照去年的业绩来看，其实就表现很一般啊，所以说目前定价市值估值大概是在5700多亿啊这样的一个估值，是的确是不贵啊，的确是不贵。那么如果说按照今年的业绩来前瞻来看啊，可能今年会有1-2000亿的盈利的这种表现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盈利，那这个5000多亿的这种市值的确是属于相对比较便宜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对于长鑫 IPO 这个定价，我觉得因为还考虑到这个新股啊，新股发行啊，可能会适当的就让我们这种打新的这一块的这个资金啊，就提高大家这种积极性啊，会有这种考虑啊在这里面。那么我觉得其实核心它到底存储到底值多少钱啊，应该还是要看下周啊，应该是在下周啊，它长鑫可能将正式上市啊，看到底它到底能够站上什么样的一个市值的一个空间啊，市值空间啊，这个空间现在的预计也是可能是比较大啊，比较大。那从这个位置来说，也就是说，首先大家不要因为长鑫的定价好像感觉偏便宜了啊，是不是就觉得大家在对未来存储的整个行业不太看好啊？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我觉得这是对正常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是我上一期节目讲到的逻辑啊，这个大型科技股的上市，从中长期来看，对我们股市来说啊，都是利大于弊的啊，因为这些公司真正的是有基本面，这些都有很好的啊，能赚到大量的钱的。如果说按照刚刚说到的这个一年，如果能赚1000多个亿，按照现在定价5000多亿的话，这个市盈率是非常便宜的啊，个位数的这种市盈率啊，这应该说是对于投资上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性吸引力的这种啊这样的。那因此的话，对于整个半导体的存储链的刚说的设备啊、材料啊整个跟这个长鑫相关的一些环节，我觉得都会充分受益的。主持人，
1: 所以你觉得今天的这样一个下杀，像兆易创新直接跌停这种下杀，北方华创等等，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说不是，就是一种非基本面的下杀吧，这样来。
0: 这里我觉得呢稍微要做一些区分啊，如果是顺着这个半导这个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一端，这个应该算是未来是明确会受益的。那么在此前这个像长鑫长江没有上之前那么我们在 A 股里面炒的很多的存储相关的公司这个很多公司它其实是做这种存储模组的存储模组就什么呢，就是买那些存储芯片然后呢做一个模组组装之后再加上一个控制芯片然后就做一个产品出售用到这种像电脑的主机啊、服务器啊、AI 的服务器里面这些这种的。那么这种公司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盈利主要是你看到半年报很多公司是业绩同比增速都是十几倍甚至20-30倍的这个盈利增速。他们增速爆发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的囤货囤货囤的比较多这个货值增加比较多。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这个去做这个这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设计跟成品的这个芯片成品的。所以说他们在接下来就这两年这个存储价格上涨之后，那么未来的话他们这个成本价那肯定就会下降所以说他们这种的这种业绩爆发可能更偏短期更偏短期。而像 这种存储大厂啊，以三星、海力士啊，我们 A 股啊，我们国内的像长江、这长鑫这种的啊，他们就属于真正的能够在这一波存储的超级大周期里面啊，真正能够享受到中长期收益的这种公司啊，我觉得随着接下来这种这个真正的行业龙头的上市啊，可能会对于此前大家去炒这种影子概念啊，炒这种这种相关的这种概念的这种资金，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虹吸啊，更大的虹吸会把钱吸过去，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好，这个分析的就是非常清晰了，谢谢新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盘面哈，分时呢仍然是在不断的向下探寻日内新的低点，目前的沪综指的跌幅来到了2.22%。最新点位呢是3867.70点，成交是10716亿元。深成指目前跌幅在2.66%，最新点位呢是14386亿元啊，成交呢是12173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呢是23055个亿，上涨家数2142家，平盘156家，下跌3214家。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51，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邀请嘉宾听一听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世荣。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4: 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啊，就过了一个礼拜，我觉得大家这个以前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好像已经就没有了，一下子这个情绪跌落到这个冰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因为，在我的眼睛里面，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发掘机会点，因为大盘指数呢，它就是一个正当的一个行情，它也不会出现连续的这样的下跌。那么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下跌，当然这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下跌，这个情绪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发酵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更多的会展现在盘面里面。但是，抛开半导体这一块，其他的板块是不是有机会？那么我想从本周一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医药板块整体都开始崛起了。它不是一个行情，它是很多天，从上周五开始一直到现在，应该是连续4天的这样一个买入。今天尽管说大盘指数大跌了，这半导体这个医药板块啊，这个医药板块依旧还是没有出现大跌，依旧还是在一个强势的一个横盘震荡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医药板块里面我也翻了一下，很多的个股从后排开始起来了，上周五开始前排啊，生物制药啊什么都开始起来，到昨天应该讲是整个医药板块是集体的开始爆发，像这个医疗服务啊，像这个创新药啊，像生物制药等等这些板块，整个几个板块都是出现大资金这个涌入，当然这也是一种做多的极致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的这样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也是说明了这里面有一定的分歧。我也看到很多的人今天，包括像昨天收盘报，今天都是有这个落袋为安的这样一种举动。那我觉得这个行动呢过于这个短了，因为整个医药板块，你如果你从它的月线级别上来看的话，从上方到下来的大概已经有5年的时间啊，整整5年，哪怕这个底部都已经是2到3年。但是如果说你细细的去研究一下成交量，整个医药板块的成交量在最近的两三年的成交量其实是大幅度增长的，大概是前面主跌浪的成交量的平均值啊是三倍左右，而且这个医药板块基本上都属于一个横向震荡，并没有呈现出连续这个上升进攻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如果4天时间就急着落袋为安的话，那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些超短线选手的这样一种行为啊，就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医药板块可能在未来的1到2年时间里面，可能就走出一个慢慢上涨的一个主升浪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可以，当然有些人可能是说我做一部分的了结以后，然后再去埋伏其他的一些补涨。那么既然今天其实很多的后排的一些这医药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补涨了，那如果整个板块都开始活跃起来的话，那可能。

年下半年的一条新的主线又开始出来了。那再回过来说一下这个科创和半导体，科创和半导体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主跌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因为我记得上周是主持人也问我这个，最近上周是科创板半导体是一根阳线嘛，问我是不是要改这个观点。那我觉得我说我不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两条，这样就上周是。

0: 高点的那个成交量，但是礼拜五的这一根阴包阳确实发出了又一个天量的这个行情，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又多的这种格局。那自从这个以后，后面就是开始下跌。那么现在科创板和半导体已经开始呈现出很明显的多杀多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是一个主跌浪了。后面大概它要1到2个月的时间去形成一个底部，因为我上次也说了这个观点，就是半导体板块它的业绩目前已经是量了，但它的业绩的上涨跟它的一个个股上涨的幅度要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说价格和价值之间它有没有一个回归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很明显市场已经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但是整个半导体板块并不是说就结束了，我觉得明年半导体板块还能够创一个新高，但是必须建立在这一次的洗盘清楚之后，然后再凝聚新的一批做多的力量，但是这个时间段可能是3到6个月的一个聚集期。所以对于半导体板块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没必要去多关注了，就多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医药，包括可能我后面还会觉得光伏设备板块可能也会否极泰来，等这些板块基本上开始走上主升浪的时候，然后再回过来看看半导体板块有没有这样企稳。如果企稳的话，如果成交量开始慢慢开始放出来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半导体板块又一春天又开始了。但现在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因为你看今天尽管下跌了很多，但成交量依旧还是没有放，缩量下跌，那就说明没有很大的一个参与度，也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做一个接盘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时候可能它的下跌可能还没有结束，还需要继续再观察。但是新的方向我们先不要去跟大盘指数，现在应该在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去找到相对比较强势的板块来做今年下半年的这样一个布局。
1: 好，非常感谢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7，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收盘快评，我们将会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和经济周期是怎样相爱相杀的，欢迎大家到时关注。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5: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延续下跌态势，沪综指最终报收在3882.41点，下跌73.17点，跌1.85%，成交金额1124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4488.65点，下跌290.74点，跌1.97%，成交金额12794亿元。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报收在1101.80点，下跌30.03点，跌2.65%，成交金额156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4191亿元，量能呢是明显萎缩。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今天收跌3.43%，创业板收跌2.95%，沪深300跌1.85%，中证500跌2.36%，中证1000跌2.38%，中证2000跌1.86%。万德微盘股指数呢是逆势飘红，上涨了1.06%。此外呢，上证50跌幅在2.12%，而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幅度达到了4.02%。尽管绝大多数的指数呢都是绿盘报收的，但是呢个股呢今天仍然有2495家呢是红盘报收，而平盘家数是169家，下跌家数呢是2860家。看一下逆势飘红的行业板块，今天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文化传媒、汽车、餐饮旅游、医疗保健、农业和地产。而跌幅集权的集中在半导体、建材、通信设备、精细化工、海运和电子元器件。其中呢，存储板块呢是出现明显的下跌，很多个股呢是封到了跌停板。那稍后呢，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同时邀请各位投资者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的客户端，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1: 今天 A 股市场是全天弱势震荡，好，我们看到盘中的上证指数也是再次失守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创业板指下跌也是超过了2.95%。在这种情况之下的2.5%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该如何去判断下一步整体市场的行情走势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哈。首先请张成先生来谈一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指数调整还是比较明显的，创业板指是收跌了2.95%，而科创综指是收跌了3.43%。另外呢，像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整体的跌幅都是将近2%哈，上证指数下跌了1.85%，深成指下跌了1.97%。这种回调的力度包括空间的话，您是怎么来看的？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提醒包括建议都有什么呢？
3: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一轮的调整毫无疑问依然是以双创作为这个领头，那么带领着整个指数逆下居下那么跌幅比较大的其实仍然是这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从这个前期的高点算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在两周不到的一个交易日的调整里头，这个高点调整已经达到了16%，而创业板指呢，应该说已经是经历了3周多的调整，也就是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这个交易日的这调整，现在呢，应该说从高位下来调整了也有15%。那么不少的这个高位个股啊，应该说调整的更多啊，尤其是一些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品种，我看到他们普遍从高点有了30%到40%的这样一个调整，甚至于啊，有个别的个股已经开始这个接近于这个腰斩的位置。 那么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本质原因啊，是由于这个前期大幅扩大，获利盘比较丰厚。那么在市场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么先是由这个一部分资金开始大幅卖出，后面的资金跟随性的不断的有一个割肉，形成了一个踩踏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情绪上，我们也看到全球资本市场，这个无论是韩国股市，还是这个整个的美国股市啊，这个闪迪啊、海力士、三星这些存储的头部公司，虽然说业绩表现都非常抢眼啊，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在业绩披露之后啊，就是包括国内的存储公司，虽然说半年报、二季报业绩都非常的这个惊艳啊，但是呢，这个市场还是认为啊，有一些这个利好兑现的味道啊，没有形成一个支撑，反而加速了一个下跌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这个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科技共振导致的。当然了，在这个背后啊，也看到像算力，包括最近的国产芯片啊，这些相关的品种也跟着这种科技的情绪逆反趋势。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在科技杀跌的时候，确实我们看到除了创新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持续性逆势走强和一定的抗跌性之外啊，其实其他的品种基本上也呈现了一种泥沙俱下的表现啊，没有说体现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二八效应、跷跷板效应，或者说是这个一经落网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也说明就是市场现在就是在科技情绪不佳的情况下，其他的板块也难以这个走强和支撑整个市场的情绪。那么从成交量表现来看，结合这几天啊，一直是处于一个缩量杀跌的状态，说明这个卖出资金相对是在不断的加速啊，甚至有一些这个个股和局部的概念出现了这个恐慌盘的迹象。但是同时呢，这个成交量没能放大，也说明啊，就现在抄底资金啊，或者说是观望资金，现在心态啊，也还没有觉得说市场已经到了一个啊，就是这个拐点性的一个这个机会。尤其是这个我们观察整个的以韩国股市为代表的一些外围市场啊，对科技股比重度比较高的这些市场啊，它依然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踩踏式的下跌的这个局面。那么可能在这种就是整个科技的这种空头情绪没有是消化完，或者是这种做空的动能没有释放完之前啊，可能市场很难言见底。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在技术指标来看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半年线啊，因为整个从这个2024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啊，整个创业板指数基本上在半年线附近都还是能得到一定的支撑，而且呢，创业板指数现在的这个点位啊，也是来到了就是前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支撑位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4月底左右啊，那么也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跳空缺口的小平台，那么能不能形成一个支撑啊，这个我觉得十分关键。如果说以创业板指数为代表啊，继续杀跌的话，那可能下一个支撑要见指这个3300点，而且整个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破位性的一个杀跌，而不再是一个啊，因为我们一般理论上把这种指数连续杀跌15%以上啊，就视为技术性的破位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啊，就是说在周五和下周开始，一个是外围市场的情形下，一个是科技股啊能不能崛起稳指数，尤其是这个以创业板和科创50为代表，能不能阶段性的这个出现一个反弹，我觉得也十分关键啊。但是整体来说，现在的市场依然还是市场风险在释放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对于投资来讲可能还要啊在等待这个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再稍微要煎熬一下，不是？
1: 嗯，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即使像其他的一些方向，大家虽然给出了一些比较乐观的预期啊，包括一些展望，但是目前像张成先生提到的，可能还他们是不足以撑起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包括是带领市场进一步的向前期的一个高点去迈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类似于像 AI 应用、创新药这样的一些方向，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去简单的去归类？
3: 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些差别啊，就是创新药板块呢，我觉得在这一轮里头。

0: 呢，它其实是承担了一个这个把一部分的科技溢出的资金承接度啊，因为创新药其实我们不要忽略它，就是它创新药和传统我们说的医药股还是有区别啊，它的其实科技属性还是非常强的啊，甚至于说我们可以把它媲美于像芯片啊，或者说是人工智能这一类的啊这样的一个硬科技的这个范畴。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这个创新药，我觉得它的这个强度，它既有一定的这个消费属性的防守啊，本身前期也调整了一年多左右，第二个也有科技属性。而像这个其他的这些品种啊，比如说像前期啊，这个表现了一下的商业航天呀，在事件性刺激啊，也包括这个语数，这个国会带动的这个人生机器人，但是我们看到随后基本上都是属于昙花一现啊，就是这个回头看可能当时的上涨反而都变成了一种啊类似于又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就是说可能除了以川上一代打的这种啊，就是极少数的一点品种可能它是有一些这个逆势性的表现，那么其他的啊可能我觉得确实就是短期很难承接住整个市场，现在就是或者说能够在整个现在市场这么低迷的情况下能带动啊，包括创新药它现在虽然说逆势表现，但是很明显啊，它也是无法去整体带动市场的这个情绪，更多的只能说可能是成为一部分资金短期的一个避风港。真的要想市场这个出现这个止跌企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要这些前期可能表现比较强啊，有市场号召力的这些以科技为代表的板块站起来，是不是？
1: 嗯，市场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紧紧的围绕 AI 的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说归到底还是围绕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才能带动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情绪，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哈。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来谈一谈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赵宇先生，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啊，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前期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硬件啊 AI 产业链上的一些代表品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另外其实我们看到资金也是在尝试做多其他的这样一个方向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这种市场的表现之前我们见过几次，但是之前的经验啊，就是市场最后还是会回到像 AI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当中来。那这一次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看到外围的一些资本的一些态度也出现了一些的变化，而且呢我们整体来看的话，这个相应的品种涨得也比较多了哈。那么赵宇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接下来市场的风向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2: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先说说本周的一个盘面吧。其实本周的盘面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啊。那么首先周一的破位，对吧，把六月份低点给打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下行空间呢就已经出来了。那么在此之后呢，这个市场呢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这种反扑，在年线这儿反复的进行了一定的争夺啊。那么其实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这个呢就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要归功于整个的银行股啊，那么表现的不错，才使得市场呢这个在年线附近徘徊还有悬念。但是今天银行没撑住啊，因为也不能天天阳线呀，所以说呢市场就宣告这个3900包括整个的一个年线基本上彻底失守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其实在整个这个市场运行到现在为止的这种情况之下，也正好赶上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时间点啊，包括现在海峡原油，对吧，包括宏观数据，对吧，包括整个 A 股市场科技股的一个下跌踪迹啊，好像本周事儿也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就导致了空头一个明显的借机发力的这么一个时机啊。那么因此呢到现在为止的话，股指是创出了一个阶段性调整的新低啊。那么基于整个的一个盘面，包括这些刚才所谓的事件的一些发酵的一个持续性吧，所以说这个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啊，现在呢就是不排除可能下方还有空间啊，或者说是调整空间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包括现在你去看科技啊，无论是就是双创吧啊，还是说去看整个的这个光，还是整个的一个半导体啊，这个从包括到今天为止的走势上来讲的话啊，还是存在着进一步调整的可能性啊。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市场不白熟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谨慎啊，这个看看什么时候止跌，看看什么时候寻找下方支撑会变成有效啊的这么一个情况。提示大家一点啊，就是现在我们不妨去关注一下整个市场的周线和月线啊。啊，如果是看日线级别的话呢，那可能下方就是要看到三月那个低点了啊。但是周线和月线啊，可能呢这个就是还在3800点附近吧啊，这个还是有支撑存在的。所以说，这是给大家这个提个醒啊。其实现在的市场呢，你翻过头来一看啊，这个从整个的一个6月23号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下行通道啊，其实基本上就是照搬了5月14号以来的那个下行通道吧，就只不过是中间迎来了一个这个一串阳线的反弹之后啊，又重新开启了一个二次的下降通道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盘面之下啊，我们对于谨慎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更多的就是静待市场的一个止跌啊，包括受到这个支撑的影响，看看到什么位置吧。那么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因为现在随着市场的一个科技股的调整吧，其实也就是大家看上去很努力，对吧？包括刚才说的银行股，包括现在就是最近一两周的时间吧，往所谓的消费，包括这个啊制药啊喝酒方面去切，但是切来切去呢，这个扛不起大旗啊。都就其实包括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无论是看盘的还是做盘的，就是大家其实大家去想一想，就是到现在为止你是否认为科技会成为主线呢，对吧？就是到现在为止的话，丝毫看不到这种公司的存在啊，或者说是盘面当中这种决心的表现。可能现在大家谈论的更多的就是阶段性的一个这个热点的切换，或者说是高低的切换，对吧？那么没有说是整个的一个啊消费或者谁，对吧？那么就是说是接过了整个科技的大旗啊，就包括你说金融，对吧？银行走那么好，那也没有说接过大旗啊，对吧？那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这么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去等待啊这个市场的一个调整结束吧。那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也正是因为如此的话，那么因为现在你很难去看别的品种呢成为大旗的这种成分，所以说呢，那么我们更多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科技股还在调整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高低切，包括一些行业性的反转。那么比如说其实最近比较典型的，咱们就不说消费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是医药，对吧？关于 BD 的一个最近的探讨，对吧？包括整个的一个猪肉价格的一个反弹，对吧？这可能都是行业性的，所以说呢，就在 A 股市场当中表现出来了一定这种机会嘛。那比如说接下来如果要是到周期了呢，对吧？或者说是到别的方向了，那同样可能仍然是一个这种所谓的高低切，所谓的这种概念切换，而不是主线切换的这种节奏。那么针对于整个的一个科技，那我们去讨论啊，就是说如果科技今年还有行情的话，那可能就是年内第三波。我觉得说实话，这个可以有这种预期，但是现在讨论年内还有没有第三波的科技，我觉得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就像刚才说的，现在无论这个时间点你去看光，去看半导体，包括去看双创的指数，很明显还有空间啊，下方还有空间。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的啊，不是说就是两个月之后，或者说三个月之后，科技会不会再冲一波，而是说踏踏实实的先等这波科技调整结束。那么短时间之内啊，碰他们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觉得其实能做到这点就已经够了啊。更多的可以去就是作为谨慎的投资者啊，在这种行情之下，可能更多的要去多看少动，包括寻找机会的投资者呢，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在寻找高低切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行业性，对吧？的一些转变的机会，我们要去关注，但是寄希望于这些东西成为主线，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达不到这种情况吧，主持人。
1: 嗯，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其实有一部分的投资者认为呢，现在这个 AI 的主线呢，为什么会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跃啊？其实中间好几次都在讨论，到底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接下来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但是我们看到市场在反复的验证，或者说在反复的推高他们这样的一个预期哈。这一次又遇到调整，大家又在讨论这个问题。可能背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哈，有一部分投资者可能觉得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的 的品种，像资金又韧，然后产业预期又强，政策推动性又强，那现在呢又是中报季业绩的验证期呢，他们又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可能方便全市场，只有他们这一部分会凝聚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可能这个圈子会越来越小，以前就是沾光或者说沾这个一点概念就会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可能会挑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些股票，更龙头的，更有业绩验证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进行一个集中的上攻。那赵宇先生，您认同这种观点吗？是不是没有更好的替代品种出现之前的话，市场还是会回到最后的一个主线，现在调整就是一个机会？
2: 是这样，主持人，我个人觉得啊，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肯定认为是不是泡沫，或者说未来怎么样，会有分化。就是像上周咱们连线一样，其实我觉得大家呢不妨稍安勿躁啊。这个因为现在正是一个中报预告，或者说是接下来会披露的一个阶段嘛。其实我觉得谨慎的投资者，或者说是认为整个科技，包括像今年后边，或者说甚至明年还能不能继续成为主线的话，其实这一次中报可以说是一个试金石嘛。那么如果说是确实 OK 的话啊，就是因为现在市场呢属于资金搬家，就即便是市场公认的这些龙头股，其实你也难扛下跌嘛。那是真正洗牌之后，那么整个行业对吧，无论是这个硬件软件还是 AI 还是其他的东西，那么都经过考验之后，那么市场觉得诶这块确实又跌下来了，机会重新来了，那它自然而然会起来。如果这一次业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接下来可能今年下半年就不太好说了，我们在这块多观察一下吧，主持人。
1: 多观察少动，这也是赵宇先生提醒大家要接下来需要整体调整的一个策略哈。好，谢谢赵宇先生，稍事休息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搜索央视财经哈直播中的这个链接就有，另外还有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
3: 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22，来回答下扣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000620，迎新发展，成本3.3，仓位30%，后市如何操作？张成，
0: 你好，000620，
6: 000620，迎新发展，3.3的成本，3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3.3的成本，这还是相对略有一点高啊。整体上来看，最近也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内破位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好就好在公司现在整个的成交量表现确实还不错啊，但是呢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公司的整个的这个基本面啊，现在可能还这个从业绩来看啊，这个当然是中报业绩扭亏盈啊，看起来不错，但是整个的这个经营情况似乎也不是特别的抢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整体上走势还是偏弱了一些。后面如果我觉得能够快速的在接下来两个交易日回到五日线，那我觉得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如果连续两个交易日啊都不能快速的回到这个五日线，那这个我觉得就要注意了，因为毕竟公司的主题概念还是围绕着旅游、房地产这种。啊，就是非特别热点。公司虽然一直在这个转型啊，也有这个叫存储芯片封装的这个概念啊，但是呢，应该说可能现在的存储整个转型低迷情况下，如果再不能有个修复的话，可能后面也许还会有补跌。主持人，
6: 赵宇688478，京生股份83的成本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成本很高啊，这个位置。 连续的下挫，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没办法，这个又是688，又是芯片半导体啊，就是赶上了。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到现在啊，正在考验一个下方，这个均线的支撑啊，大概其呢就是在53附近吧。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不取决于它，而是整个的一个科技股调整是否结束。所以说，这个离上半家这么远啊，换股的话可能有点费劲，就只不过提醒一句，就是。

0: 是，一个是关注一下它半年报的情况啊，一个是别太着急补仓，等什么时候真正科技股企稳了，到时候再去考虑吧。如果近期要能够在日内寻找到做 T 的机会，可能先以做 T 的这种思路为主吧，主持人。
1: 章程603588高能环境，成本15.5，仓位10%，业绩预告高增，但是股票却连续下跌，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我们看整个高能环境啊，最近也是这个一个相对走的偏弱的这么一个品种啊。那么前一段上涨之后，最近一直是流畅比较流畅的一个下跌，而且这个下跌趋势非常的明显。短期呢，应该说是在12.5左右啊，有一个前期的小的支撑位。啊，如果能够撑住反弹，我们看一下反弹的量和力度，再去考虑啊，是否要去趁反弹减仓啊。如果说跌破了，那我觉得要坚决的考虑去做一个止损的动作。主持人，
1: 赵宇002733熊涛股份，成本31.36，2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主持人，值得庆幸的一点啊，就是最后一句20%仓位啊，因为这个再往下啊，股价啊一不留神要腰斩了啊。那么确实也是啊，整个的一个股价持续下挫，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跟整个的一个这个锂矿锂电池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概念走的也不是很理想啊。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先等止跌啊，这个位置呢从理论上来讲的话二不跌啊，前期说法比较虚啊，但是真正市场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企稳，可能相对还比较复杂，而且就算企稳也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重新洗盘趋势的这种阶段啊，先等一等吧啊，这个位置别再轻易的去加仓了，20%仓可能暂时还能忍，未来再找机会去不断的底部洗低这个成本的一个机会吧。主持人，
1: 章程002891中重股份，成本40元，是否可以限价加仓？
2: 好的啊，最近整个这个消费板块确实有一个企稳回暖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中储作为国内这个宠物经济的一个小龙头啊，应该确实也受到了资金青睐。短期我觉得成交量确实是明显有所放大啊，有一个短线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再来一点仓位，但是还是需要注意啊，就是说整个大盘现在第一个是系统性的不太好的情况下啊，就是仓位不要加太重。第二个是如果说整个科技股一旦直接企稳了啊，很可能资金一旦回流到科技板块，这些品种也要注意它后边风险。主持人，
1: 赵宇002708光阳股份，12.8的成本，1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那可能是这个前期做的，或者说近期想反弹又做 T 啊，把成本做到这个位置啊，是不是？还是赚钱的。那么短线赚钱了的话，我觉得就是那就用短线的这种思维去做啊，因为这个位置还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个非常好的见底迹象，包括这两天这个连五日线最终都反弹不过去，所以说它很显然是一个弱反弹啊。那么弱反弹，那么就要更加珍惜这种反弹能够盈利离场的机会，所以建议一位投资者考虑就是短线的操作思路吧。主持人，
1: 章程300059东方财富，成本24元，仓位较重，短线如何操作？
2: 好的，那么东方财富最近其实还是相对指数走的还是略强一点啊，但是呢确实也是在一个弱震荡的一个过程。它同样的问题啊，也是这个跌破了五日线，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的券商股跌的比较凶啊，那么明天担心这一点就会有一个补跌动作啊。那么如果说明天不能够出现一个五日线站回修复，那我觉得仓位重小量还是要及时的降低一下仓位啊。主持人，
1: 好，赵宇000725京东方 A， 成本8.09元，6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京东方 A 明显是最后这轮也没扛住啊，完了之后还是给带起来了。所以说现在的科技股基本上思路是一样的，你不要说是看你的股票，整个科技没止跌的话，你的这只个股能做什么呢？对吧？所以说短期之内还是先一样，继续看下方的支撑，这个不要轻易的去补仓。那么看看整个科技股这轮到底要洗到哪儿，之后再做抉择吧。主持人，
1: 好，谢谢赵宇，也谢谢章程，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整体表现，稍后见。
3: 平安产险400086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我们把目光转向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最新的主要股指行情。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呈现的是一个分时高位窄幅震荡的格局。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5022点，上涨了341个点，涨幅1.38%。恒生科技4839点，上涨了98个点，涨幅2.0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317点，上涨了133个点，涨幅1.64%。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领涨的主题行业是集中在耐用消费品、汽车与零配件、国防军工这三个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4%。另外呢，日常消费、零售、传媒、家庭用品这些板块都是处在涨幅榜前列的品种。再来看下跌的品种啊，今天来看港股市场上下跌的品种只有7个：半导体、煤炭、硬件设备、化工、医药生物、工业贸易与综合以及机械板块。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今天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呢是多数下跌，贵金属跌幅居前，沪银跌了3.29%。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7: 好的，今天我们看一下，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有色金属啊，还是看一下铜。铜现在的基本面讲就是利多的有这几个方面，还是供应端。一个是包括智利的铜的产量在下滑，包括 BHP 最新公布的产量数据也是下滑的。然后国内的话，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铜矿的进口量在进一步的下滑，虽然是小幅下滑，但是也是下滑的。包括没有锻造的铜的进口量也是下滑的。然后是国内的上海库存，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淡季了，但是上周还是下降了22000多吨。然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库存也是每天都在下降1-2千吨、2-3千吨的速度在下滑。所以就是从供应端来看的话，供应实际上还处于一个偏紧的状态。所以最终导致了我们看到相当多的大宗商品价格实际上处于一个弱势的情况之下，铜价实际上是走的比较坚挺的，一直在维持在国内是围在10万以上在震荡这么一个走势，甚至是本周是有所回升的。那么利空方面主要是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已经进入了传统的消费淡季，但是从目前的走势上来看，或者从那些基本面的库存啊等等的数据来看的话，不排除出现淡季不淡的这种可能性。如果是淡季不淡的话，那么这个价格不一定跌得下去，在跌不下去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能够涨起来的。毕竟供应端的这个对价格的这种向上的驱动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接下去的话，我们是觉得 要关注一下国内10万5千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有效的站上10万5千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即便是淡季，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上去的。主持人，
6: 谢谢连峰，再会。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的主题是估值洼地还是估值陷阱。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10: 基金观察。
11: 那么首先来看恒生科技指数的滚动市盈率 PE 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个便宜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洼地呢，还是说因为盈利预期下修而造成的这种虚假便宜呢？
12: 我们看到当前的 PE 呢，大概就在20倍出头，基本是处于历史中位数偏低的位置，略高于2024年初，就是港股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的那个估值水平。那一方面呢，这个估值也不能算是极端便宜。那么考虑到偏消费属性的这些公司啊，那即使是在 A 股，那么最近半年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总体估值也下来了。所以说总体偏低的估值呢，也大致反映了市场对企业的未来的预期。那另一方面呢，恒生科技指数吧，因为成分股偏少，所以个别公司的进出也会对指数估值水平带来扰动。比如说一些大幅亏损的公司进入指数，那就会就是短期内拉高指数的一个整体估值。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单一的啊各类估值指标，我们认为还是仅做参考吧，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来共同的评估企业价值。
1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的市净率 PB 大约是在什么水平，那么这个信号或者说指标的话，在评估科技股的时候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
12: PB 的估值的结果其实跟 PE 类似，就是说也处在中位数偏低的位置，但确实呢，这个科技行业因为不同类型的公司差异度非常大，像互联网平台公司、创新药和制造型的一些科技硬件，包括新能源汽车，这些各个不同子行业打包一起去看这个 PE 的价值是比较有限的。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对于这个单一的估值指标只能仅做参考。
11: 恒生科技指数的估值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有人认为呢，应该是以科技股给它定价，那么也有人认为应该是以消费股来定价。您认为的话，投资者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看待恒生科技的估值锚呢？
12: 首先啊，我们还是要把不同类型的公司啊区分开来去看它的估值。那么消费属性比较强的公司呢，确实可以跟其他消费公司啊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的定价。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公司科技类的业务啊，那我们就可以针对公司不同的业务去做分布估值来定价。那么业务比较纯粹的公司呢，是可以拿到全球市场去做一个比较定价，然后再结合港股市场的特点和这个公司自身的情况来给予一定的折价或者溢价。
11: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与纳斯达克等全球科技指数相比的话，恒生科技指数的折价幅度有多大？那么这种折价您认为是合理的港股折价呢，还是说是市场的错误定价？
12: 总体来说呢，至少在当前时点吧，我们觉得港股公司与美股和 A 股比啊，是存在折价的。那折价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思考。一方面是流动性折价和小市值折价，那这个呢，其实跟港股市场的这种离岸属性也是相关的，那也是港股长期存在的这一个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大家可以看到啊，即使是在当前市场最火热的一个存储赛道，那么在韩国市场上市的这种头部

0: 存储厂商，相较于在美股上市的同类竞争对手比，它的估值也是存在明显折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业务基本面差异也会导致一个折价。虽然是同样行业的公司，由于业务面向的市场有区别，景气度包括中长期的预期有区别，啊，业务模式或者公司管理能力有区别，那自然也会存在一个折价溢价。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个港股市场折价吧，其实我们在港股市场同样也能看到一些溢价的情况，尤其是稀缺性溢价在港股市场同样存在。不论是锂电龙头，还是国产大模型的头部企业，还是说一些 AI 硬件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市场也给予了较高的溢价。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基建和经济周期是怎样相爱相杀的。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
2: 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新基建能否催生经济新周期？ AI 是怎样带动液冷电力行业发展的？为什么说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第一推手？钢铁产量和铁路网建设的正相关关系是如何打造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基建和经济周期是怎样相爱相杀的？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7: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7: 未来产业，
6: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7: 全球经济、
6: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7: 对，
6: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7: 对，
6: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7: 这是未来我们挣钱是从这儿来啊，对吧？
6: 对，
7: 这是我们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基础设施的更基础更基层的一个变化，更深层的一个变化。
6: 以前我们确实，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去想我们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源，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现在可能想，哎，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在智能上，在这个什么上，算力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赚钱的方式？这也是挺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一个事情。
7: 对，
6: 那么刚才也说了很多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它的新，它这个新字能不能催生出我们新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这种新的经济周期？
7: 对，咱们可以展开来聊聊这个问题。那么因为最近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全球最火热的这个产业就是 AI， 那么 AI 现在基本上它还是处在这个基础设施投入的这个阶段，对吧？那么像美国的这个很多的行业，像很多的行业和公司，那比方说这个英伟达啊，他们这些公司就是靠着给这个算力中心提供芯片，
6: 是
7: 已经变成了超过这个万亿、十万亿级别的这种公司。
6: 现在就是说，这个所谓卖铲子的人嘛，
7: 嗯，
6: 对吧？
7: 对。
6: 然后，而且就是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延伸出整个一条大的产业链。
7: 嗯。
6: 那么，芯片。对吧、
7: 嗯、对
6: 芯片，然后我们有封装的，有这个做光刻机的、
7: 嗯、
6: 然后有这个甚至于这个算力中心，它有这个液冷的、
7: 嗯、
6: 对吧，
7: 对，
6: 有这个做供电的，
7: 对，
6: 然后有电源的，
7: 对，
6: 现在来说已经开始说什么算力的小金属，
7: 嗯嗯、
6: 什么锗、钨、
7: 银什么
6: 金镓、
7: 嗯、
6: 什么一大堆，
7: 对，
6: 就是已经替代了这个金银铜铁，它在于这个金属方面的一个价格的这个领先的位置，
7: 对，
6: 哎，所以就是都很新，
7: 对，
6: 一个新的基础设施，一个新的这个发展方式，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新的产业和新的增长点。
7: 对，那么很多人呢都预计说是这个 AI， 起码是它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带动这个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的 GDP 能够增长若干个百分点，甚至有人呢在预计就是说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能够带来一波新的这个经济周期。
6: 嗯，
7: 啊，有这个说法。
8: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5: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7: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就是说历次这个大的技术革命，
6: 嗯，
7: 或者是产业革命，
6: 对，
7: 它在这个基础设施投资阶段确实也都推动了这个、当时的经济周期的波动、
6: 嗯、
7: 啊，带来了一波上行的周期。
6: 嗯，
7: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和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康波、
6: 啊、
7: 嗯，就是康德拉基耶夫周期，
6: 康德拉基耶夫，对，嗯，
7: 是吻合的。
6: 嗯，
7: 那比方说第一轮康波就是这个蒸汽机，它对应的是这个运河和铁路的建设。
6: 对，
7: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前的船都是主要靠风帆嘛，
6: 是。
7: 那么有了这个蒸汽机以后，有这个铁壳的这个
6: 瓦特的蒸汽机，
7: 嗯、
6: 那个大轮船当时还在那个河上试运行，好像是泰晤士河还是什么？
7: 哦，好像就是泰晤士河。
6: 对，
7: 嗯，然后还有这个史蒂芬森的这个铁路火车头啊，这是带来了这个第一波这个大的全球性的运河和这个铁路建设，这很厉害。
6: 对，这个就当时是说把它作为这个工业革命
7: 的一个象征
6: 开端。
7: 对，那么这是第一轮康波，那么第二轮呢就是这个铁路网。那么以前就是铁路可能就是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之间这种铁路，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铁路网的建设呢，它带来了这个对钢铁的这个需求。
6: 对，铁路网其实我们如果再考虑到这个历史当中，就是美国的这个西部
7: 最有代表的
6: 铁路建设，
7: 对
6: 对，
7: 美国的这个西部西进运动，还有这个它这个横跨两洋的这个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这个跨州的这个铁路的建设，
6: 对，
7: 这是在人类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史上是非常壮丽的一个篇章。
6: 嗯
7: 啊，那么美国当时这个建设的速度也非常快，
6: 嗯，
7: 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建设出了这个上万公里、几万公里的这个铁路网，
6: 嗯，
7: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6: 嗯，
7: 那么对于就仅仅这个铁路网建设本身，对于美国经济的带动就非常大。
6: 嗯，
7: 那么更不要说这个铁路网建成以后，那么它带来的这种人口的流动、产业的流动、这个商品的流动等等，对美国经济的这个推广和发展，这是非常明显的。
6: 嗯，
7: 那么这是第二轮。那么第三轮就是这个电气化。
6: 嗯，
7: 那么就是发明了这个爱迪生发明了这个交流电、直流电，特斯拉他们做出这些贡献以后，那么大家发现电这个东西很有用。
6: 嗯，
7: 那么发电，然后建设电力网，这个过程呢也带来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
6: 嗯，
7: 那么这是第三轮康波。
5: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内燃机崛起带动了哪次康波周期？人工智能可以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吗？增量资金为什么爱往 AI 流？为什么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截至目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钱流向了哪些赛道呢？数据显示，科技赛道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基础化

0: 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那么哪些行业高增长具备可持续性呢？这份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有哪些参考意义？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发来的报道。
1: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1000%到5000%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最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2: 主要是三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 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装技术突破，成为了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例如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3: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是受益于铜、钨、稀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黄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1: 同样是翻倍，质量千差万别。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的企业，投资者该如何分辨业绩含金量？张成说，
3: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只是纸面富贵。第三个要看前期的增长基数，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有些行业基数过低。还有就是要看行业的产业逻辑，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它是属于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由训练到推理带来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也有头部的大厂进行资本开支的支撑，那么景气度有望延续到两三年以后。
1: 田立辉也认为，短期来看 AI 基建的热潮并未消退，全球科技龙头企业扩产计划明确，行业需求具备较高确定性，行业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2: 明年会是一块试金石，检验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技术突围，哪些只是随波逐流。长期的挑战已经显现，技术迭代是生死时速。
1: 确实，这份高增长名单是行业景气度的试金石，资金和利润持续流向哪里，产业趋势就在哪里。张成认为，
3: 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参考，它其实是观察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区别的一个实时的指引。通过一季报、二季报结合中报，可以看到相关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名单也能看得出来，整个产业的资金和利润到底是在哪些行业里头能够持续表现。对于投资者认清行业和产业趋势，寻找这种估值和成长，能形成双击的品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要认清产业的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要摒弃全面牛市的思维，要了解当前的市场并非系统性补涨，而是指数震荡结构极致分化的格局。投资者仍然应该淡化指数，聚焦那些真正具备核心力，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质企业。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小剐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三地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2: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7月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主导建设校级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设计与合成技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奥马尔亚吉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何推动人工智能造福社会和人工智能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他最为关注的2大内容。期待本次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
3: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speaks highlyof the conference itself, the WAIC. And I want to commend the organizers and the people who sponsored this conference for putting it together and bringing everybody together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aspects of AI are going to be of benefit to us, to society, to the economy, to the world at large, but also what potential harmful things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and we need to configure into our models so that we don't have to face them down the road. So I think there are these two aspects are of interest to me. And clearly, when you have industry and academicians as well as researchers combined, I think that we might converge on some kind of idea of how to proceed in this important technology.
2: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我们来看记者在展馆的探访。
4: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5: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1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4: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6: 你好呀。哦，
4: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6: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7: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4: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8: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

0: 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3: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2: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0: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2: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4: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2: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5: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6: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社区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自己信心。
2: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2: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专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7: 十五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0: 韩国央行今日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媒体指出，韩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叠加半导体产业带动经济回暖，促使韩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行，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韩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美联储当地时间15号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
8: 报告指出，5月下旬至6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

0: 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 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 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AI的使用。 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 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 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PPI， 同比上涨 5.5%， 低于市场此前预期。 数据还显示，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 美国6月PPI 环比下降 0.3%， 也低于市场此前预期。 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后， 美国6月核心PPI 同比上涨 5.1%， 环比上涨 0.1%。 有分析人士称， 6月美国能源及食品价格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胀压力， 市场对美联储7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对于美国纽约州新出台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暂停令， 当地时间1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称，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将损害纽约州的经济。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 霍楚尔则发文回应称，纽约州按下暂停键是由于为AI提供动力的社区应共享其成功果实，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或许是个新概念，但纽约州所做的是履行本职工作。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规定在最长1年时间里禁止新建用电规模在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 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首个实施此类措施的州。目前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关于数据中心如何自行承担电力成本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 特朗普在发文中也敦促数据中心必须自行支付水电费用。出于同样的担忧，美国一些州也开始收紧数据中心项目的税收优惠等措施或施加限制。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美上市交易已超1个月，近期公司股价波动更加明显， 在15号盘中交易时段， 更是一度跌破每股$135的发行价， 为上市以来首次破发。
2: 当地时间15号， SpaceX股价盘中一度跌至每股$132.15， 低于其$135的发行价， 收盘时回升至$135.27，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0.6%， 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跌， 几乎回吐了上市以来全部涨幅。 分析指出，市场对人工智能领域基建的成本和回报趋于谨慎。 SpaceX旗下XAI业务前景遭质疑， 持股锁定期即将结束， 也进一步增添了下行压力。 数据显示，SpaceX自6月12号上市后， 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X上月底发行的$250亿债券中， 有$35亿于2056年到期， 但自开始交易以来， 这部分债券价格一路下跌， 目前收益率高达 7.5%， 显示出市场对SpaceX未来盈利模式的担忧。 北京时间17号， SpaceX研发的星舰重型运载火箭 将开展第13次飞行测试， 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
1: 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 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2轮打击行动。 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 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 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 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 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

0: 通部等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暗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1: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对其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及燃料储存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接近500万桶的峰值。
3: 路透社14号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 40%。 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 97.3 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4: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e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as producers and traders sought alternative routes during the Hormuz disruption. So it's already serves as a back door channel.
3: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008.60点，上涨1.33%；国企指数报8318.14点，上涨1.63%；恒生科技指数报4834.44点，上涨1.98%。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

0: 行成绩单。同一天，央行发布了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情况。我们从这些成绩单和数据当中能发现中国经济哪些变化和亮点呢？来连线在总台金融街观察点的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管涛你好。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以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新动能持续发力。请问新旧动能转换下半年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下半年 GDP 增速变化趋势如何？
1: 好，今年以来呢，我国经济抵押前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新动能呢加快成长壮大，正日益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呢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已经超过了40%，成为拉动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引擎。而且从季度变化来看呢，新兴领域的发展势头仍然在加快。比方说二季度归上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呢比一季度快了0.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那么环比呢快了1.5个百分点，电子行业呢增长16.1%，环比快了2.5个百分点。那么展望下半年，新旧动能转换呢有望继续深化，一方面呢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呢有望保持高速增长，新的增长点呢或继续涌现，另外一方面呢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也将稳步推进。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呢，不断释放新动能。那么与此同时，政策效应呢也有望进一步显现。前期出台的稳增长政策效果呢，将逐步落地见效。后续呢，有关部门也将针对性的推出呢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举措。在新动能接续成长和宏观政策持续发力的双重作用下，下半年经济增速呢，比二季度或小幅的回升，全年有望顺利实现呢年初确定的预期增长目标。
0: 我们注意到上半年外贸数据也非常亮眼，值得关注的是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中国出口的集装箱里含锌量越来越高，那请问和过去相比，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升级？下半年出口的强劲势头还能不能延续呢？
1: 过去呢，中国的出口呢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那么现在呢，这个含锌量呢是显著的提升。今年上半年的出口结构升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一个呢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动呢我国出口产品智能化趋势呢明显。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呢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呢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过1万台，遍及呢全球9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二是呢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呢推动我国绿色产品出口加速。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产品出口呢分别增长了30%以上。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呢分别增长了69%、45%和31.5%。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呢，我国出口成绩亮眼，根本原因呢在于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提升，这有望继续支撑下半年出口保持高增长的这样格局。但是呢也要关注呢外部环境变化对外需的扰动。
0: 我们注意到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信贷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贷款等均保持2位数的增长。所以请问您，下半年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转型方面还会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消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和再融资的支持政策，进一步优化科创债的产品结构和风险分担机制等等，这将为呢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支持。特别是最近呢科创板改革将第五套上市标准呢用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将允许呢还没有盈利但技术壁垒高的 AI 企业呢也能申请上市，同时呢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还有巨生智能、上天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硬科技企业登陆。创业板改革呢将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更好服务呢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
2: 好的，谢谢管涛带来的分析，谢谢。今天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2: 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暑运期间，旅客匆忙赶路，时常会出现遗失物品的情况。物品遗落在车站、列车上，该如何找回？有哪些便捷渠道？
4: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大型枢纽车站、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数十件遗失物品，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遗失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80%，其次为手机、耳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类物品大多遗落在安检通道、候车座椅、列车座位、行李架等区域。在车站失物招领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当日捡拾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分类存放，每一件物品都会详细记录捡到的时间、地点、外观特征等，并录入系统统一保管，方便失主线上线下查询认领。不慎遗失物品该如何处置？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2种官方渠道寻物。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捡拾记录。二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
5: 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列车上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12306 APP 登记查找。如果物品找到了，重量在5000克以内，车站可以免费通过列车转送至旅客所在车站。不方便折返领取的，也可以申请寄送服务。

0: 一些由车站保管的遗失物品，旅客可以通过快递公司寄送，下单成功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来了解一下。
2: 请问今年汛期全国雨水情整体呈现出哪些突出特点？针对接下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洪涝和干旱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谢谢。
3: 全国雨水情应该说呈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呢是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特别是北方的降雨明显偏多。截止到目前，我国共发生21次强降雨的这个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全国面平均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8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第二个特点就是江河洪水的多发，影响范围广。
4: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
1: 此前，受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5: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5: 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一层湿滑淤泥，看似不厚，附着性却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7: 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这太费劲了。大伙呢都得抓紧呢，得把路面得清出来，为了居民的，就是畅通。
5: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8: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5: 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断面裸露着新鲜的碎石，原本平行于道路的河流，如今直接从路基底下穿过。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在基流旁作业，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9: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来往这边赶。
10: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有7条冲毁断阻。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5: 昨天早上8点左右，挥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3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11: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5: 截至目前，挥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辽源市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昨天已经入伏，这两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介绍，洪水退去后，街巷、房屋、家具物品往往残留大量淤泥、污水、污物，极易滋生细菌、病毒、蚊虫，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疾病等健康危害。灾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恢复安全居住环境的关键举措。
12: 那么在房屋处理方面呢，先彻底清淤，排空积水，打开门窗，长时间通风除湿，地面、墙壁、家具用每升500毫克含氯消毒剂擦拭，静置10分钟后清水擦洗，大面积霉斑铲除后要消毒，地毯、泡沫等多孔吸水材料泡水后可考虑直接丢弃，地下室积水未排净、线路未检修禁止进入。那么浸泡物品处理方面，硬质的桌椅、金属器具等冲洗消毒，日常衣物、被褥清洗后充分晾晒，霉变的布艺、床垫等建议直接废弃，碗筷、厨具煮沸15分钟消毒后使用，处理动物尸体、淤泥的工具应单独消毒存放。
5: 饮用水处理方面，瓶装纯净水可直接饮用，地表水、浑浊井水先加明矾静置沉淀，投放漂白粉消毒30分钟，煮沸后再喝。备淹水井、自来水管需清掏淤泥，采用超量氯消毒法消毒，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储水桶、水缸定期清洗消毒，保持加盖，严禁直接饮用河水、井水、积水。食品处理方面，所有被洪水浸泡、发霉、异味、胀带食品建议丢弃，淹死、病死畜禽、野生蘑菇、野菜严禁采食，临时安置点减少集体聚餐，食材离地防潮，做好防蝇防鼠。除此之外，公众应日常做好厕所环境、垃圾暂存点消杀，持续灭蚊灭鼠，勤洗手、不揉眼，出现腹泻、发热、皮肤破损等症状，第一时间就医。
1: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极端天气频发、抢险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各地正在全力以赴排险清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然而网络空间却出现了蹭灾情热度、博流量吸粉的乱象，严重干扰了抢险救灾工作。近期多地公安机关深入推进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13: 7月6号晚，湖北黄冈遭遇罕见强对流天气，造成黄冈师范学院南北校区大范围受灾。然而就在各方力量争分夺秒开展救援之际，湖北宜昌的一名网民在黄冈师范学院的校园视频下跟帖称，黄冈师范学生死了10几个。这条信息迅速引发大量转发和评论，不仅给学校师生及家属带来极大精神冲击，也分散了公众对抢险救灾核心工作的关注。宜昌公安机关迅速溯源信息源头，很快确认跟帖的网民为向某，他当时并不在黄冈，也未掌握任何真实灾情信息。
14: 向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一项，故意散布谣言、灾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治安违法行为，应该受到行政处罚。
13: 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向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
15: 当时经常给我打电话，一说我就说我错的。他们看到这个评论，肯定是心里是非常非常不舒服。通过那次的受访，我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以后我会注意说话，做事我都会注意的。给广大网友们说一声，文明上网，不发不实际的东西。
16: 目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时期，让抢险救灾力量专心投入于防汛工作之中。在此也呼吁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13: 除了这起案例之外，针对湖北黄冈龙卷风灾情，黄冈警方还核查到7月8号晚，网民王某为博取眼球，在未向官方核实的情况下，虚构了小男孩被卷到天上去之后失踪了，有个小区塌了一栋楼等信息，连续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多条短视频和图文帖。黄冈市黄州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王某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删除所有不实帖文。同样在7月6号，大冶市金牛镇遭遇龙卷风突袭，辖区网民程某为博眼球吸流量，随手将道听途说的虚假失踪信息发布至视频平台，配文称好惨，还有个9岁的男孩没有找到。7月9号，大冶市公安局网安大队联合金牛派出所展开调查，经多方核实，此次灾情中并无人员失踪。目前程某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今年9号台风巴威影响全国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故意编造涉台风灾情谣言，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江苏公安机关快速查处多起涉台风灾情谣言案。
13: 7月12号，网民狄某为博取关注，拍摄南京某数码商铺照片后，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内容，并配文一夜之间被台风撕碎，发布至抖音平台。
17: 经过调查，狄某是这个店铺的营业员，他为了博取关注，拍摄自家店铺的照片后呢，要求 AI 工具生成被台风吹过一片狼藉的样子，然后把 AI 生成的图片发到了网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狄某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罚款500元。
13: 同一天，无锡网民潘某为博取关注，将往年拍摄的道路积水视频配上台风巴威登陆江苏无锡虚假文案，发布至抖音平台。
18: 经查，潘某为蹭热点、博流量，将3年前拍摄的道路积水视频配上有关台风巴威的虚假文案，发到网上误导群众。目前，潘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日。
13: 7月10号，苏州太仓网民庞某为博取关注，故意编造台风导致太仓死了好几个外卖员，有被吹到河里的，有被刮到树上摔死的虚假信息，后经扩散传播，引发不良社会影响。
17: 我们仔细排查，苏州太仓这几年没有发生相关警情，判定网传内容是谣言。经过溯源，上述谣言是庞某为了博取关注向他人炫耀，发布在朋友闲聊群，然后被转发扩散，造成了不良影响。庞某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1: 灾情汛情是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旧闻当新闻，移花接木，甚至用 AI 生成编造虚假汛情信息，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13: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涵盖了当前涉汛涉灾网络谣言的常见特点。一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往年其他地区的一些图片、视频进行重新编辑；二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三是凭空捏造事实，利用 AI 技术等制造出逼真的虚假图片、视频。
19: 网上传播的图片、视频，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不仅容易制造焦虑恐慌，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13: 专家表示，一些发布谣言的网民误以为传播虚假信息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根据情节轻重、危害程度不同等因素，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
19: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
13: 与此同时，相关的网络平台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
19: 一方面是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要马上进行删除、拦截、阻断谣言传播的途径。另外呢，对于多次发布谣言没有整改的账号呢，是可以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封禁在内的这样的处罚措施。还要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的治理，比如说可以在站内开设辟谣的专区，及时推送权威的信息，从而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1: 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20: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当天上午，受野火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位于安大略省的多伦多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21: Oh,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it. Absolutely. As soon as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went outside on my terrace, and you can definitely smell the smoke in the air, and it's very hazy out.
22: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ilters in the home.House running, and I have some kind of allergy on the smoke.
20: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与此同时，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还蔓延至美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区域，引发健康警告。据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打破平局，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23: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强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0: 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 虽然目前尚无治愈痴呆症的方法，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和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过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近日，俄罗斯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出事的第一时间呀，先把证据留下来，这个先把这个全泡水现场的照片呀、视频呀都给它录下来。
1: 较大的损失可能短时间内呢不可能完全理赔程序，事先他会支付给受灾严重的农户给一部分赔款。对于自己的住宅和财产，如果要想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险补偿的话，就需要我们要购买保险公司出售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
0: 要把自己的风险进行分解，是人身的、财产的，是普通灾害的还是巨灾的，那根据自己的风险去匹配相应的保险产品。
1: 这种巨灾保险制度，它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强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财政能力的提高，它的保障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广西加油。近期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北、甘肃等地也受到了极端天气影响，正在加紧进行防汛救灾工作。沿江村镇房屋被淹，农田浸泡，沿街商铺受损，不少受灾群众在灾后第一时间都有着相同的困惑，怎么办？损失谁来赔？我们又能够依靠哪些政策保障来为我们减轻负担？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妥国柱。
3: 好，主持人好。
2: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您。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上期节目中呢，其实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巨灾保险，以及呢是为大家完整的梳理了三套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厘清了政策的框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落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那听众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了。我现在知道了我身上有这样的保险，那假设我现在就在柳州，我的房子被水泡了，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理赔的流程。
0: 先搞清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保险。如果是在试点地区呢，广西民生综合险这个肯定是笼罩到的。再一个呢，如果说自己参加了这个城乡住宅巨灾保险，这是自愿花钱买的。那城镇住房呢，如果是损失这个高于6.5万，比16.5万还要高，那就可以再加上最高10万。农村呢加上4万，这个没有主动投保国家城乡住宅巨灾险，这个就没有。那这个弄清之后呢，在出事的第一时间呀，先把证据留下来。那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这个房子别拆，家具别拆，先也别扔这个泡水的家电都没用了，然后扔掉，这个不要啊。这个先把这个全泡水现场的照片呀、视频呀都给它录下来，然后打这个95518或者找社区登记报案，等工作人员上门定损。然后交这个身份证啊、银行卡材料啊，然后就等着这个收这个赔款了。
2: 好，那我们一般都有哪些的正规的渠道可以去报案呢？
1: 那你如果符合上述条件，你拨打人保的财产服务热线95518，因为广西它是委托人保广西分公司来打理的。那么社区协助，那你说一下遭到水灾，大家都很慌乱的条件下，有时候你不太方便直接找这个保险公司，你可以跟他们行政村啊、乡镇啊、街道啊的工作人员报案，由他们协助统一来申报。线下的咨询，当然你可以前往当地这个保险便民服务点呢、比如说你他们，我听说，柳州就设有这个在市委党校等服务点都设有这样的便民服务点等等。这些我想，都是为了方便大家在发生灾害以后报案去申请赔偿。
2: 那么其实针对今年大范围的这个汛情，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好奇，像广西它的这个各大保险公司有没有专门的去

0: 开通汛期理赔的绿色通道啊，先行预赔付啊，这样一类的便民政策。
1: 广西的各大保险公司肯定都全面的出动应付灾后的财产和人身保险的这个损失的报案了。他们会及时下去查看和定损，这是不用怀疑的。那么对于较大的损失，可能短时间内呢不可能完全理赔程序，就有一个赔付机制，事先他会支付给受灾严重的农户给一部分赔款。因为这保险赔款它就是有要求你在多少时间内给完成这个定损理赔的，但是有些可能这个损失比较重大，而且可能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呢，它不能马上结束这个理赔机制的时候，它可以会给受灾户事先预支一部分赔款，这已经是保险公司的常规操作了。大家应该很放心。
0: 就最起码可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能拿到一部分的赔款，然后支撑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在报案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怕说啊，你这个可能我们没法赔啊，或者听到说这个不在我们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其实很多的听众他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这个赔付的边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像政策性的巨灾保险，那赔的到底是房子呀，还是房子里的一切。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可能有些家电是可以给赔的，然后房子倒塌了可以给赔的。那像墙体受损，包括这个装修炮毁，这些在赔付逻辑上有什么区别？
1: 如果你讲巨灾保险，它可能有关接待你的部门会说需要对灾损做评估之后再逐步的发放赔偿款。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大面积发生受损以后，它要一家一户的去给查看嘛，评估损失嘛，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没那么及时。因为政策性巨灾保险，如果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那就只是按照合同约定赔房子的损失。如果是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的话，那么除了房屋的损失之外，家电之类财产损失也要赔的，还有这个人身这块也要赔的。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墙体受损啊，房装修被泡啊，家电什么什么，这个就涉及刚才上面我讲的这个保险责任了。赔房屋，我们他是主要评估你这个房屋还能不能住人了，是不是全部倒塌了，还是部分倒塌了？部分倒塌了也要看剩下的部分还能不能住人，所以他是被你整个房屋给你赔呢，还是你说你倒了一间房我赔一间房呢？这个要评估的。但是肯定的是，你墙体受损，看是算不算倒塌，算不算这一间房没法使用了？或者整个房屋没法使用，至于你的装修，那这个就不考虑了。家电报废了什么东西的，它都是在那个三种家电那个责任范围内，它会给按全损就给你赔多钱，就按照这个标准赔了。
0: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跟大家聊那么多的，就是政府性的这种政策性的巨灾保险，政府可以给我们这些兜底。然后那可能会有人想，那既然政府已经给我买了保险，那我是不是就自己不用去操心了？但其实刚刚跟我们聊到了，就是说政策性巨灾保险它的这个额度其实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覆盖所有的损失。那哪些情况是它不给保的？
1: 政府我们提供的巨灾保险的确很好，但是它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比如你一套房子，好说也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块钱，但是我们的巨灾保险，不管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还是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它的赔偿金额都很少。所以呢，对于自己的住宅和财产，如果要想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险补偿的话，就需要我们要购买保险公司出售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可以提供足额的保障，甚至我自己说，哇，这个房子更高，800万，那你也可以买800万的保险金额。这样的话，你在发生损失之后，政府给你补个基本，你再从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那边再拿到一份，这样对我们灾后重新买一套房或者重新建一套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当然，这个保险房屋损失是这样的，家里的电器财产损失啊，只是保了三种电器，其他的电器是不保的。前面也介绍过了，而且同一种电器，如果你有好几台，这个巨灾保险里面也只赔一台，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0: 就是其实您刚刚也跟我们有提到了这个家庭财产综合保险。那么普通家庭如果说就是我们想要给自己更全面的一种保障，还可以配置哪些商业保险呢？就请您给我们一些相关的建议。
1: 像城里的住户呢，他要购买额外的家庭财产保险，有些地方呢有这个家财保，就是很便宜的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就可以买的家财保，这个一定要买。如果当地没有家财保的话，那就买这个普通的商业家财险比较贵一些。这样呢就可以补上装修呀、全屋家具呀、空调家电的这个差额。如果有车的，肯定是要投保这个车损险，然后三责险应对车辆的损失。农业呢，种植农户呢，全部田地正常参保农业险，大棚啊、鱼塘呀，要单独加保设施险。那如果是开店做生意的，像商铺呀、设备呀、经营损失呀，需要单独投保起财险，就跟家财险相对的企业财产保险。基本上呢，就要从人开始保，这个人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健康的呀、意外伤害的呀，然后保障效果呢又好的，又比较便宜的险种呢是要考虑的。然后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分城里和农村，有车的有房的啊，去把相应的保险呢足额的买上，这样呢可能在这个保障方面呢，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性保险，就应该比较全面。 对于商户来讲，可能还有一种保险是必须要买的，就是说，是叫雇主责任保险，因为这个我在你这打工，如果在你这出了事故。那么，尽管是灾害，比如说洪水，但是你老板还是要给我赔偿的，所以你要转嫁这个责任，这是按民法规定的雇主的责任，你要转移，那你就需要到保险公司买一个雇主责任保险，商户也好，小企业主也好，买的这个财产保险，它包括企业生产的一些建材设施啊，还有一些商品损失啊，都是。在这个发生灾害损失之后，按照合同约定给赔偿的。
0: 好的，刚刚给到我们就是非常充分的建议，然后分了不同的人群，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配置哪些商业保险。那比方说我们就是针对这次的洪水，我们需要给自己补充这样的一个家财险，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需要重点去关注哪些可能跟洪水有关的相关的保障条款。
1: 这个一般这个家财险的条款里边，洪水它就是保险责任，没有问题的。不过啊，我倒是建议投保的时候啊，你千万要看看保单里面的保险责任里面的有没有洪水保险这个责任。有的话，当然那就行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买这个保险的家庭财产保险，还要看看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看看哪一些责任保险公司是免除的。那么对这些免除责任，你接受不接受？或者说你说是免除责任，保险公司我不保。那你说不保的东西，其中有些责任，我还想你保险公司保，那就要跟保险公司协商了。这个东西啊，不管买什么保险，这个东西都是必须要看的，就是这两点提示。
0: 所以说也是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仔细阅读，看清楚这些相关的条款。那很多就是有车的车主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就比如说我的车辆被洪水浸泡啊，损毁了那我是不是其实也需要给自己去购买一份车险？那车险里就是哪一项责任可以覆盖泡水的损失？又有哪些理赔的红线需要我们去注意，把它避开掉呢？
1: 这个车辆保险一般是有两种责任，一种是车辆本身的损失保险，就叫车损险；一种叫第三者责任险。这个车损险里边其实就包括遇到洪水被水泡这责任。如果你真的遇到洪水，你车被泡了，那这个责任就包括在目前车损险的责任里边。只是对于洪水浸泡，只要你不是故意停放在低洼地区，或者是人家保险公司在这个发生灾害之前打电话提醒你要把你的车挪到高处去，或者说周围合适的停车地方，你就不听，你就放在这个低洼的地方，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保险公司可能在赔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纠纷的，因为是保险公司不愿意给你赔的，说我都提醒你了，叫你为什么不挪车，对不对？这个确实有这样情况，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各个保险公司啊特别注重这个防灾防损，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前，他常常给购买了车险的车主啊给他提示，甚至在手机里给他这个预告一些险情，同时还提醒你挪车之类的 这样，这是他们这个。

0: 就是服务做得很到位的，但是我们可能有的人不太在意这个东西，我都不管，反正我事情受了灾都是你的。但是这样的话，所以损失虽然保险公司会赔，其实如果有你的责任的话，也可能在这个某些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对你的这个行为提出异议的话，我们的理赔的过程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我们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投了保也不要粗心大意，该做些哪些防范措施也应该做的。
1: 就是自己要提前注意好，也要对自己的车子就是收到提醒，对，负责。
0: 说到车险，我顺便这个附带提讲一点问题。就是说过去的这个车险的时候，它在也是遇到雨大雨暴雨的条件下，它在这个开车过程中间遇到前面水比较深的时候，它开进去了以后不是熄火了，熄火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按道理讲，就水把你车泡了，你也不能再启动。但是有的人着急啊，着急他又这个打火，这时候可能就把缸烧了。过去的保险条款里面啊，你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你缸烧了是不赔的。浸泡过程中间再次点火造成的缸受损，那么保险公司不赔的。这可是好多人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出了险以后呢，这个不赔都很有意见。当然现在有的保险公司条款里边对这一条被拿掉了，但是不妨有的公司可能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们在看保险条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责任还是保险公司的呢，还是他除外的责任。这是跟着刚才我看的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这两个东西是最要看清楚的。
1: 就是所以说也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就是在去投保的时候，就是有任何不清楚的一定要去主动去问，然后一定要去仔细的看清楚，避免自己在后期再去理赔的时候然后产生一些相应的纠纷。那么我们受到一些政策性巨灾保险给自己进行兜底，然后同时我们可能又购置了商业保险，那如果这两个同时都满足赔付条件的时候，会不会相互抵扣赔款？那么这二者它可以叠加赔付的这个规则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商业性保险啊，它和政策性巨灾保险同时赔付的时候一般不会相互抵扣赔款。因为二者叠加赔付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赔款不能超过房屋的市值。如果我是800万的房子，我买的商业保险就是800万，如果全毁了，保险公司可能给你赔800万块钱，可是你还有政策性巨灾保险，可能还要给你赔多少钱。在这种叠加赔付，如果超过你房屋的市值的时候，超过的这部分叫不当得利。
1: 那么如果说让您给一个比如说拥有一套住房然后一辆车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给大家一个保险配置的优先级，先买什么后买什么，这个你会怎么建议呢？
0: 因为相比之下呀，车辆的风险比较高一些，所以啊，车险是要买的，特别车险里包括车辆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这个交强险了，有这三方面的。可能这个开车的人都知道，车辆发生事故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车损还是小意思，你说刮了蹭了甚至碰撞了，这个都不要紧。如果你伤到第三者了，或者甚至把别人撞死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赔偿责任是非常高的。有的人啊，他就说为了省钱，他这种不爱买第三者责任保险。现在有的人他很有风险意识，他甚至第三者责任保险他买剩上百万的保险金额。为什么这样买呢？因为现在你如果意外撞死了一个人，这个赔偿标准啊，按照现在最高法院的规则啊，要赔偿当地前一年人均收入的20年，那么在北京条件下就超过100万了，给一个死者要的家属要赔100万以上的钱。你如果第三者责任保险，你买太少，你说买了20万，那保险公司赔了20万，剩下80万的你自己掏腰包啊。所以有的人他有这个风险意识，他就一次干脆第三者责任保险，我就买100万。甚至买200万、300万的也有，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车险的交强险、商业车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这是首先应该买的，而且我建议大家第三者责任险还买高一点。房屋它的风险相对低一些，特别是那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遭受拒载。

0: 风险的几率低一些，或者遭受巨大风险损失的可能性也小一些。当然，在那些易遭受灾害的地区，比如说江河湖边啊，还是它这个小城镇啊，或者村子啊，它在这个山洼里啊，这些地方的房屋相对它的受灾和受损的几率要高一些。所以我建议，这个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或者说居住环境缺乏一种风险屏障，或者其他的有防范措施的话，最好我建议大家购买家庭或者企业财产保险。丘陵地区啊，山区啊，即使某一些县城或者乡镇或一些村，我就建议大家还是应该买这个家财啊或者企业综合保险。因为这有时候一趟洪水下山洪下来，整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镇都被淹没了。当然你说我们住在北京市或者住在这个上海市这大城市，一般来说不会受到这种重大的洪水灾害的影响，但是就是北京市也有一些低洼的地区在受到这个灾害的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还是建议，特别是这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段的居民，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最好购买家庭财产保险或者企业综合财产保险，不要仅仅依靠那个巨灾保险。
1: 嗯，然后具体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配置，其实也可以根据就是我们当地的情况，然后自己的一些个人的需求，然后去灵活的给就是自己去把量一下这个配置的优先级，然后去考虑。那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平时可能没怎么买过保险，我们不太清楚怎么样去投保，所以说在这儿呢也请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比如像个人啊企业啊想要对抗这种巨灾为自己去补充商业保险的话，那投保的操作流程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0: 投保商业保险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可以上网找几家财产保险公司官网看一看，选择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选中了某一款产品，你可以向他们咨询，包括这个产品啊，它保险什么风险责任啊，保险金额多高啊，保险费率是多少啊等等。做了这些工作以后，第三步就是你选中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来洽谈购买事宜。现在购买保险产品，如果你熟悉保险服务部门的人员呢，就可以直接在网上还是手机上就可以完成签单。如果你不熟悉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人员，那么你可以直接到保险公司投保，或者保险公司也可以请保险公司的服务人员上门为你服务和签单。现在这个保险公司的服务啊是很到位的，你去他来都是可以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也将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能不能请您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关于巨灾险，您最想让听众记住什么？
2: 第一个是了解，要了解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保险和当地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巨灾保险有哪些，这个是要了解的，它的保障是什么，费率是多少，然后什么条件可以参加。第二个呢是分解。要把自己的风险进行分解，是人身的、财产的，是普通灾害的还是巨灾的，那根据自己的风险去匹配相应的保险产品。第三个呢是化解，就是我知道了我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了解了当地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用保险产品呢去化解我的风险。那有些呢是保险公司呢提供理赔，有的是保险公司呢能够帮助投保人进行风险管理，健康险呀，那他就帮着管理你的健康。如果是巨灾险呢，他可能是提前预防啊，然后上面是这个做水坝呀，或者是防震啊等等，去帮着客户呢去预防风险。所以呢，要通过保险公司，利用保险公司，利用保险机制，化解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的风险，用好保险，了解保险。
0: 第一呢，我想说，巨灾风险每年都会发生，巨灾保险实际上是国家对民众的一种重要的福利制度，旨在保障我们城乡居民在遭受巨大灾害的损失之后能有一个安顿的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这是第一句。第二，这种巨灾保险制度它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强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财政能力的提高，它的保障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第三句话我想说，我们在现有条件下不能期望一下子就有完善的 巨灾保险制度和很高的保障水平，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最好我们能为自己和家庭购买一份商业性财产保险产品，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提供充分的风险保障。
1: 那么从长远看，您觉得我国巨灾保险的制度会怎么样发展，然后对普通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啊，还是不够完善的，也是刚刚起步，时间不长。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国家巨灾保险制度法律法规会逐步的完善，这种保险的服务效率会不断提高，保险保障水平也会逐步提高，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期盼的。有这种制度能为我们遮风挡雨，让我们永远能够叫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的生产和生活。当然也会在这个享受政府提供福利的同时，我们要增加自己的风险意识，主动的选择为自己的购买风险保障。这就是我最后想说的几句话。
1: 好的，感谢两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结合了本次的广西的洪水，为大家拆解了巨灾保险的理赔操作流程，以及哪些风险可以靠政府兜底，哪些呢又需要我们自行去补充商业保险。那么其实像这次的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难以预判的，但是财产的风险我们是可以提前规划转移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汛期除了配齐保险，更要优先做好居家防灾汛期避险。那么本期的财富新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土国柱，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我们下期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市场低开回升后震荡下跌，沪指下跌将近2%，跌破3900点，科创50下跌4.02%。盘面上，影视院线、高压养仓、短剧游戏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存储芯片、先进封装板块跌幅居前。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82点，下跌1.85%；深证成指报14488点，下跌1.97%；创业板指报3692点，下跌2.95%。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800只。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西南证券张刚的分析。
2: 周四 A 股主要指数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而整个亚太地区股市呢，多数都出现了走弱。 A 股的上证指数呢，跌幅呢不到2%，相当于跌幅呢要小于日韩股市。中国香港股市呢更是逆势上涨，反映出来国际资金实际上对于中资企业的态度呢是比较积极的。行业方面来看呢，表现相对较强的行业呢主要是消费类的行业，包括有传媒、农业、美容、商业以及医药和食品料，反映出来资金呢还是积极的选择一些防御类的品种进行布局。尽管指数上呢 A 股出现了1%以上的跌幅，但实际上对比上涨和下跌的股票家数呢，上涨的股票的占比呢仍然达到40%。很多指数的走弱呢主要还是前期的热门品种获利盘的抛压拖累所致。而从成交情况来看呢日成交金额在周四仅有2.41万亿元了。这成交水平呢可是创下了4月17日单日成交最低，反映出来市场有较强的吸售心理。预计随着后续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的发布呢业绩优良的公司仍然还是会对资金呢形成较强的吸引力。目前可能观察的主要的要点呢就是日韩股市是不是能够止跌，还有呢成交量如果能够进一步萎缩的话呢，那么以此前4月7日 A 股的日成交金额缩减到了1.62万亿元，这是一个全年的单日成交截止到目前2026年最低的成交水平。现在呢我觉得 A 股呢仍然还是会延续这种分化的格局，指数的走势呢主要受到前期累计扩大涨幅的热门的 AI 领域的科技类的块的拖累，但是呢半数的个股啊逆势走强，反映出来 A 股整体的运行格局仍然还是保持一个中性偏好的态势。投资者只要把握住半年报业绩优良，后续很可能半年报还有优厚的分配方案的一些公司长线布局。
0: 今天 A 股弱势震荡整理，昨天逆势走强的大消费板块今天延续热度，如何研判板块投资价值？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涉零总额同比增长1%，较5月显著回升，实现转正。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分析，大消费板块集体走强，政策利好与数据回暖是直接催化，同时也得益于市场资金的再平衡以及行业基本面的改善。
4: 前期科技板块涨幅比较大，最近呢又出现了集中的一个调整部分资金自然会从高位拥挤的这个方向转向估值和机构支撑都比较低的这个消费板块。同时呢，消费的部分的新闻方向已经出现了改善，白酒行业也在主动去库存稳价格促动销，市场开始交易最困难阶段逐步过去的一个预期。
3: 大消费板块能否持续获得资金的回流？王帅认为，昨天的上涨更多是修复的一个信号，但板块的全面反转还需要持续验证。
4: 接下来呢，主要看两个时间点一个是7月到8月里，要分清楚业绩改善是低基数带来的，还是销量、价格和利润真正是在修复。另一个呢是9月到10月一个中秋国庆的旺季白酒、食品饮料、旅游和线下的消费都要去接受真实需求的一个检验。如果说 中报低预期或者说旺季冻销没有改善，这个时候上涨可能仍然只是低位的一个修复。另外呢，科技的板块一旦是重新企稳的话，那么部分的资金也可能会再次回去。
3: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也提醒，虽然大消费板块经历回调之后，当前整体估值处于低位，但更重要的是关注业绩能否持续改善。
5: 消费板块整体的市盈率在15倍左右，比较低，但中报的业绩不一定能够兑现公司的增长利润。如果公司的利润没有增长的话，这个时候股价比较低，但市盈率可能对比一季度还会偏高。在后面消费板块会有一定的分化，能够真正把业绩带出来，应该更多的是内需拉动的部分，或者是出海能够收益的部分。
3: 具体到投资布局，尹鹏飞认为不同细分赛道还是要区别对待。
5: 第一，这个白酒的赛道核心逻辑是去库存，按照市场的数据的去算的话，白酒去库存也就去了20%到30%。白酒的旺季一般在年底可能会给出一波上涨，那么这个位置我的定义为白酒是反弹，就是估值偏低了，反弹之后持续向上的概率不大。第二呢，是在农林牧渔领域，目前为止反弹强度最高的应该是生猪，纯栏母猪、能繁母猪、紫猪，这三个指标都是下降的，猪肉是存在一定的反投预期的。第三个是家电，包括黑色家电和白色家电，近期欧洲天气比较热，我们整个家电正在全面出海，会存在一个很好的现金回流。
0: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3%，报25008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63%，报8318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98%，报4834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下跌2.79%，报6683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37%，报6820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18%，报8840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为10477点，跌幅0.37%；法国 CAC 40指数8342点，跌幅0.48%；德国 DAX 指数24920点，跌幅0.32%。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接下来关注央行最新发布的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今年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仍高于名义 GDP 增速。央行相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都表示，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首先体现在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两项指标增速都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利率方面，上半年我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15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8: 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7: 贷款方面，六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从投项结构看，贷款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严先东说，
9: 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是9.2%。以上贷款增速呢， 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7: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

0: 两者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 11.3%， 比上年同期高 5.6 个百分点。此外，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规模保持较高增速。严先东说，
1: 六月末资管产品资产合计为 1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7%， 余额比年初增加 4.6 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是34.8 万亿元，公募基金42.9 万亿元，资产管理信托25.3 万亿元，保险、券商、基金、期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合计呢是21.8万亿元。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可以看到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
2: 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以重资产、抵押物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传统产业天然契合，但近年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像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迭代升级，需要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开发行股票等股权融资，以及以科创债为代表的债券融资更多发挥作用，更好服务于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风险特征的新兴产业。
0: 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上半年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M2 同比增长 8%， 两项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直观印证了当前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在合理宽松区间，为实体经济向新向优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活水。更具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是直接融资的强势崛起。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同比多增1224亿元，直接融资占社融增量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了 5.6 个百分点。可以看到金融体系正跳出单一信贷依赖的旧路径，用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多元的融资工具，精准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为新旧动能转换筑牢金融支撑的底座。
3: 对于中国经济，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给出了积极评价。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4: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 4.4% 上调至 4.6%。 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4.8%， 高于当时市场 4.5% 的普遍预测。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而这份数据回答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如何，也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全球制造业、贸易和资本市场走势的判断。
5: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是估值洼地还是估值陷阱。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6: 基金观察。
7: 那么首先来看恒生科技指数的滚动市盈率 PE 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0: 那么这个便宜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洼地呢，还是说因为盈利预期下修而造成的这种虚假便宜呢？
1: 我们看到当前的 PE 呢，大概就在20倍出头，基本是处于历史中位数偏低的位置，略高于2024年初，就是港股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的那个估值水平。那一方面呢，这个估值也不能算是极端便宜。那么考虑到偏消费属性的这些公司啊，那即使是在 A 股，那么最近半年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总体估值也下来了。所以说总体偏低的估值呢，也大致反映了市场对企业的未来的预期。那另一方面呢，恒生科技指数吧，因为成分股偏少，所以个别公司的进出也会对指数估值水平带来扰动。比如说一些大幅亏损的公司进入指数，那就会就是短期内拉高指数的一个整体估值。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单一的啊各类估值指标，我们认为还是仅做参考吧，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来共同的评估企业价值。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前恒生科技指数的市净率 PB 大约是在什么水平，那么这个信号或者说指标的话，在评估科技股的时候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
1: PB 的估值的结果其实跟 PE 类似，就是说也处在中位数偏低的位置，但确实呢，这个科技行业因为不同类型的公司差异度非常大，像互联网平台公司、创新药和制造型的一些科技硬件，包括新能源汽车，这些各个不同子行业打包一起去看这个 PE 的价值是比较有限的。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对于这个单一的估值指标只能仅做参考。
0: 恒生科技指数的估值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有人认为呢，应该是以科技股给它定价，那么也有人认为应该是以消费股来定价。您认为的话，投资者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看待恒生科技的估值锚呢？
1: 首先啊，我们还是要把不同类型的公司啊区分开来去看它的估值。那么消费属性比较强的公司呢，确实可以跟其他消费公司啊放在一起来进行比较的定价。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公司科技类的业务啊，那我们就可以针对公司不同的业务去做分布估值来定价。那么业务比较纯粹的公司呢，是可以拿到全球市场去做一个比较定价，然后再结合港股市场的特点和这个公司自身的情况来给予一定的折价或者溢价。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与纳斯达克等全球科技指数相比的话，恒生科技指数的折价幅度有多大？那么这种折价您认为是合理的港股折价呢，还是说是市场的错误定价？
1: 总体来说呢，至少在当前时点吧，我们觉得港股公司与美股和 A 股比啊，是存在折价的。那折价呢，可以从几个方面去思考。一方面是流动性折价和小市值折价，那这个呢，其实跟港股市场的这种离岸属性也是相关的，那也是港股长期存在的这一个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大家可以看到啊，即使是在当前市场最火热的一个存储赛道，那么在韩国市场上市的这种头部存储厂商，相较于在美股上市的同类竞争对手比，它的估值也是存在明显折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业务基本面差异也会导致一个折价。虽然是同样行业的公司，由于业务面向的市场有区别，景气度包括中长期的预期有区别，业务模式或者公司管理能力有区别，那自然也会存在一个折价溢价。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个港股市场折价吧，其实我们在港股市场同样也能看到一些溢价的情况，尤其是稀缺性溢价在港股市场同样存在。不论是锂电龙头，还是国产大模型的头部企业，还是说一些 AI 硬件的一些头部公司，其实市场也给予了较高的溢价。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留意基金产品长期业绩。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随着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正式实施，2026年基金二季报成为新规落地后的首批定期报告。其中最具行业标志性的变化呢，就是部分成立满七年、十年的公募基金首次在季报中披露对应周期的长期业绩表现。我们知道公募投资的本质是赚长期复利的钱，那过去行业短期业绩导向突出，这一次的规则调整呢，相当于从信息披露源头给长期投资补上了可落地的观测标尺。截至7月14号，已经有72只公募基金披露了二季报，成立时间满5年的产品呢，都披露了5年以及以上维度的长期业绩。基金合同生效不满5年的，则披露自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其中14只成立满10年的权益类基金，都披露了过去10年的业绩表现。以上这些产品当中，有9只10年区间净值增长率超过300%。放在 A 股过去10年多轮牛熊切换的背景之下，能实现3倍以上收益的产品，本质上都是穿越了周期波动、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品种。这一次将7年、10年期业绩纳入季报披露范畴，本质上也是公募基金行业评价坐标的一次深层的迁移。这项调整能让真正穿越周期的基金管理人浮现出来，推动长期投资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可观测、可比较的显性指标。那过去行业普遍存在规模导向、追逐热点的倾向，那短期业绩冲顶就能带来规模快速的扩张，不少机构更倾向于打造短期冠军产品。而长期业绩常态化披露之后，基金经理的投研体系稳定性、风险控制能力、持有人体验都会被放到更长的维度去检验，倒逼着行业从比短期净值转向比长期价值创造。目前一些机构实行3到5年的基金经理考核周期与5年滚动奖励机制，未来国内公募的考核体系将向长期倾斜，这是大势所趋。从本次披露的二季报来看呢，短期业绩的爆发力依然是直观的，不少抓住了 AI 投资主线的绩优基金二季度规模大幅增长，那部分头部产品的单季度的规模增长超过50亿元，另有多支产品的规模增长超过15亿元，还有部分原本规模不足1亿元的迷你基金凭借科技行情规模快速攀升，直接摆脱了清盘风险。那近一年的收益翻倍的产品不在少数，持仓也普遍向半导体、光通信、 AI 算力等硬科技的方向去集中。这些产品的短期业绩足够亮眼，但是投资者如果要做长期的布局，就不能只参考近一年的涨幅。本次新增的长期业绩数据刚好可以用来筛选出既能抓住阶段性行情，又能在长周期里稳住收益的标题。分享一个判断思路，大家参考季报新增的长期业绩的时候呢，别只盯着单一的收益率数字。有基金研究机构的观点提到了，要结合最大回撤、波动率、相对业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盈利持有人占比等指标综合判断，同时还要关注基金经理任职稳定性、投资风格是否持续一致、持仓集中度与换手率等因素。很多短期冠军的基金长期业绩表现平平，核心原因就是风格太激进，波动极大，那普通投资者很难全程持有，最终落入了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困境。整体来说呢，长期业绩纳入季报披露体系，这是公募行业信息披露从结果展示向投资者获得感展示延伸的重要一步。一方面会推动基金公司建立更长期的考核机制，夯实产品长期回报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普通投资者提供了更全面的评价工具，引导投资者从盲目追逐短期热点转向寻找具备长期陪伴能力的管理人。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接下来基金二季报将进入密集披露期，在筛选产品的时候不妨多关注5年、7年甚至10年的长期业绩，把长周期表现作为核心的参考，再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做出决策，更有可能赚到公募基金的长期复利收益。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下面请听今年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4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139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据金联创测算，截至7月16日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7.29美元，变化率为5.22%。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265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17日24时。15日，国内汽柴油市场行情暴涨，市场购销气氛平平。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继续走高，零售价预计上调幅度增大，消息面提振增强。受此影响，山东地炼汽柴油价格继续攀升，主营单位外采成本增加，汽柴油价格普遍大幅推涨。受暑期高温天气影响，车辆空调开启频繁，汽油需求相对好转。受台风巴威影响，成品油资源运输受阻，局部地区资源稍显紧张，业者入市追高意愿有限，市场交投

0: 15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上涨，国际原油继续收涨，但需求端缺乏有力支撑，业者择地按需操作，整体成交跟进有限，预计行情近日表现或坚挺。西北地炼，15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延续涨势，国际油价继续冲高，上调预期增强，业者买涨情绪提振下，市场成交气氛尚可，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稳中有涨。以上就是金联创带来的大宗产品市场热点资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今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5-50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场馆布展今晚前完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8: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7: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8: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9: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易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第一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过 40%。展览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1100多家龙头企业科创团队参展，集中首发超过300款全球顶尖 AI 新品。同期还将举办140多场高端论坛，邀请1400多位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行业领军企业家、国际组织专家参会，整体规模和行业影响力实现历史性突破。
1: 会场内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在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当前人工智能

0: 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总台记者黄雅杰在采访时注意到，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将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他们究竟是谁，又有着哪些特别之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智源通用产品负责人刘涛：
2: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那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1: 轻拍他的肩膀就能唤醒。你好。
3: 你好呀。
1: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3: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1: 擎天租机器人租赁平台工作人员任树轩：
4: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1: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摩斯智能首席营销官陆汉成：
5: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这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来听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介绍，
7: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6: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
7: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专家介绍，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打通了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补齐食品流通、特种设备领域监管短板。
6: 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进一步解释，
9: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也将被列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中。
6: 新规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促使企业客观真实公示相关信息，提升企业公示信息质量。
9: 对于虚假公示信息的严重违法行为，由于这种

0: 行为会扰乱，甚至可能会动摇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础，危害交易安全，那么它也可以列入严重违法事情名单。
1: 新规针对企业采购等领域商业贿赂，也加强了信用惩戒，助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2: 专家告诉总台记者，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介绍，新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实现、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增强指引性和可操作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伟，
0: 对于你作出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应当依托行政处罚告知书，将你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决定同时告知给当事人，当事人也可对此提出异议。如果当事人的异议成立的，就不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且呢告知当事人。同时，当事人还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并可以依法申请信用修复。这些制度设计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且未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那么在公示满一年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接下来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您手机里的语音助手现在能做什么？定闹钟、查天气、放音乐，大概就是这些。但如果未来 AI 手机能跨应用帮您订餐厅、叫车、写邮件，像个真正的智能助理一样，您会期待吗？
4: 就在昨天，国家网信办发布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OPPO Andes GPT、 Vivo 蓝心、小米澎湃 AI、 三星盖乐式 AI、 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七款端侧 AI 产品同日获批。
2: 我们先来解释一个词，端侧 AI。 过去 AI 在云端，你的指令传到服务器再传回来，端侧 AI 不同，大模型直接部署在手机本地，不用联网也能干活，响应更快，隐私也更安全。但生成内容不经过服务器，传统审核覆盖不了，所以这次备案相当于为 AI 长在手机里立了规矩。
4: 那么长在手机里的 AI 到底能干什么呢？去年12月，豆包手机助手搭载于努比亚 M153 发布，定价3499元，3万台当天售罄。你告诉他帮我订个餐厅，他自己打开 APP 选餐厅下单，全程都不需要你动手。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评价，这是足以引领全球 AI 智能体发展方向的游戏变革者。
2: 时隔3个月，谷歌在三星 Galaxy S26 发布会上展示的 AI 能力思路几乎相同。从全球手机端原生智能体落地节奏来看，中国企业率先完成可对外发售的工程化产品落地，抢占了这条赛道的先发窗口。
4: 能主动帮你办事的端侧 AI 手机，你愿意买单吗？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网友数码爱好者老张说，端侧 AI 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联网，隐私安全有保障，但问题是手机本地的算力够吗？会不会卡？
2: 网友普通用户小李说，语音助手能帮我订外卖叫车，那倒是挺实用的，就是不知道要加多少钱。
4: 七家厂商同批通过备案意味着什么呢？备案制度会如何改变 AI 手机的竞争格局？中国企业在全球赛道上的先发优势能保持多久？接下来我们连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一起来聊一聊。潘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4: 我们先从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开始，端侧 AI 对普通用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过去手机是一个听话的助手，那未来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会办事的助理，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一说它到底能帮我省多少事儿？
5: 这意味着我们手机上的 AI 可以获得我们手机的底层权限，这个底层的权限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调度其他的 APP， 比方说过去我们手机里面也是有 AI 的，但是过去的 AI 是不能够调用其他 APP 的，我让 AI 的话打开微信回个消息这是做不到的，它能够把你要回复的消息是可以做得到，以后就比方说你底层授权了之后它就可以帮你回复出去，目前的话很多人的手机里面它是不能够帮你打开微信发掉这个消息的，所以那个端侧的 AI 在我们手机里面有了很高的权限，正是因为权限很高，能够调用比方说刚刚讲的支付宝啊，包括银联啊，能够甚至调用微信，能够调用大量的这种各类各种各样的这种 APP， 那么我们就要对其有所防范。比方说如果我们被网上的一些不法分子控制了，那么我们手机里的钱就有可能会被偷走，所以端侧的 AI 它就不联网，它就能够帮你帮我们来调用这种 APP， 比方说发消息，比方说购物，甚至你一句话的话它能够完成从购物选品到下单的这些流程，甚至可以批量去下单一些购物，又或者说批量群发一些消息，端侧的 AI 的话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再比方说啊，我们平时很多人浏览网页的时候遇到一些外文的一些网站，如果看不懂这些外文的话，这个时候端侧的 AI 它就可以直接调用那个翻译的这种 APP 的功能来对那个网页进行直接解读。我觉得这块的话有很多的话还是很便利的，对不对？
4: 相对便利了很多，也算比较安全。那这次备案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对行业来说，这张牌照设了什么样的门槛？
5: 我想首先的话是填补了监管的空白，端侧的 AI 不用联网，它的确减少了被网络攻击的风险，但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问题的，那就是云端的监管的难度也很大，你不能够实时的在云端的盯着，那么只能在你安装到你手机之前对端侧的 AI 的安全性包括它的防御能力进行评估。与此同时的话，既不能云上监管，那么就要求端侧的 AI 创立一个日志的这种功能，就是每天记录一些问题，比方说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种日志的这种记录里面啊可以去查看。未来的话也能明确端侧 AI 的一些责任的问题，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究竟是哪个方面，比方说端侧的自己 AI 的技术问题导致你的钱丢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这种日志功能就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它也明确了这种合规的路径，让准入门槛实质化，什么样的端侧 AI 能够用，什么样的不能用，备案的时候你就能够看清楚，尤其是端侧 AI 的开发企业要有一定的端侧安全的这种维护能力，不能够只管开发而不管维护，这个目前是有一些确定的。最后的话也是为了促进技术生态的统一，比方说为了实现复杂任务上云，高频操作本地化，这些是未来是可以实现的。包括未来的那个 AI 端侧的话，主要可能负责的话是本地的这种高频操作。至于门槛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要求 AI 这种端侧开发的企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第一的话就是端侧的 AI 需要有日志的功能，就是每一天都要记录下来谁的责任。第二的话就是端侧的 AI 需要有防御的功能，要防止外部的进攻。第三的话，端侧的 AI 的开发者需要有维护的能力，未来对端侧 AI 进行持续性的更新，包括安全的补丁。最后一点的那个门槛的话，我就想的时候应该是端侧 AI 的开发者要公开算法的一些基本运行的一些机制，提高算法透明度，方便监管，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4: 那就是对想入局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备案制度对行业竞争格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5: 我想一方面就是刚刚你讲的，确实抬高了行业的门槛， 未来不是所有的端侧 AI 都能够备案的，只有达到合规的这种要求的端侧的 AI 或者讲 AI 企业才被允许上架。当然这个门槛估计也不会太高，因为是备案而不是审批，所以端侧 AI 在符合特定要求之后就能够上线。我们也可以看

0: 看到首批七家企业都是资本和技术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这是因为这些企业在审核能力啊，包括数据链路合规方面更容易达标。另一方面的话，是明确了端侧 AI 的这种技术演化的方向。比方说，之前围绕那个端侧的 AI 是有争议的，一些 APP 的开发企业不愿意在端侧 AI 获取自己的 APP 的这种权限，一方面是不安全，另一方面的话，这些 APP 的话其实也有自己的 AI， 可能会出现安全冲突啊，包括责任那个安全责任的划分难题等等。出了问题的话，哪家 AI 究竟是哪家的 AI 的问题，可能理不清楚。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明确，端侧 AI 就是要用一个小规模的本地模型来运行，算是在技术应用生态，我觉得已经达成了一种平衡，解决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我们再把视野拉高一点，去年12月呢，豆包手机发布时被称为全球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 AI 手机。那时隔大约3个月，谷歌在三星 Galaxy S26 发布会上展示了几乎同样的能力。那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率先冲出了起跑线，这个优势能保持多久？保持优势的关键又是什么？
0: 我们首先要清楚，现在的 AI 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如果放手的话， AI 是完全可以接管我们的手机的，功能会非常强大。但之所以 AI 那个手机的话，目前的话没有进步到这，原因的话就是因为安全问题。由于端侧 AI 本身是一个小体量的模型，它的 AI 性能是被限制的，所以与其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优势，倒不如说是中国率先找到了一条合规使用端侧 AI 的路径。我们换句话来说，和算法算力其实关系不大，纯粹的话是安全阻碍了 AI 手机的发展。可以说如今的话，中国找到了一条安全使用端侧 AI 的路，这条合规的路就是优势。当然我们必须清楚，找到合规的路径和大规模稳定的应用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应用的话是检验合规路径是否有效的唯一途径，所以我觉得未来应用的时候一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到时候如果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在端侧 AI 的应用的优势就可以持续的保持下去。我觉得主要是这些问题。
1: 正如您所说，中国在安全合规这条路上已经摆出了我们的方案和态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欧盟走的是强规则的路线，但是规则的出台速度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2025年呢，110多家欧洲企业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指控法案严苛条款危及竞争力。美国走的是自愿式安全审查加行业自律，而中国是既发了牌照又立了规矩。在这一收一放之间，您怎么看中国这套治理思路在全球 AI 治理格局中的位置？
0: 我想中国的话是牌照加标准的路径，通过备案制画出了安全的底线，同时又以技术标准细化了一些可操作的一些空间，既避免了过度的束缚创新，又确保了基础安全。美国的话总体说来是自律，依赖企业自发的这种安全审查机制。我觉得欧盟的话是强规则，束缚创新。至今的话，欧盟的话在 AI 的落后其实是确实跟它强规则是有关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的方式应该是当下最好的或者讲最佳的治理方式。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这套治理方式的话可能只适合于中国，因为各国的治理生态环境并不相同。比如说在美国，过度的限制它可能会遭遇企业的反弹，再比如说在欧盟，监管的话会被欧盟社会的各个阶层反复强调。所以这套治理体系适合中国，而且能够保障中国未来在端侧 AI 的一些应用包括技术的发展。我觉得那个中国方案的核心优势在于平衡创新和风险的管控。对于产业来说，明确端侧必须本地审核的这些硬性原则，降低企业合规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于用户来说，通过强制数据本地化的处理，提升了那个隐私的保障，避免了美国模式下的这种隐私依赖企业自律的漏洞。可以说中国的思路我认为可能成为新兴市场参考的样板或者讲模板，尤其是适合数字基建完善但需要快速落地的一些AI 的国家，未必适合欧美。
1: 好的，非常感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的解读，再会。
2: 从云端到端侧 AI 正在从服务器下凡到你的手机里，这件事的意义可能不亚于智能手机当年取代功能机。七张牌照同一天发放，释放的信号再明确不过，端侧 AI 不会整体降温，只会加速奔跑，胜利将属于能把技术创新、合规能力和用户信任同时跑通的团队。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
4: 只需在直播间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大型商超代购商品。最近安徽消费者樊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在直播间买的商超代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于是联系商家要求售后处理，没想到对方直接表示代购商品不支持退换。
5: 我是在抖音上面买的东西啊，买了十样东西，它是冒充山姆超市带货，收的货全是假货，不能吃，你的东西都发霉，始终钱不退，退款不退。
4: 消费者林女士也曾在一个商超代购直播间下单，她说收到货后很快发现商品不对劲，她第一时间联系商家沟通，但对方并不认可她的质疑。
6: 收到货发现是假货，它的颜色非常的深，能够闻得到它的味道是有点发苦的，然后整个色泽看起来就很不新鲜。拍了个照发给商家说你们这个是假货，反正就是怎么都不承认，然后我申请退款，商家拒绝退款，除非让你就是拿出什么线下山姆超市开具的证明，证明这个不是山姆的麻薯，他们才觉得这是有力证据。但是这其实很不公平，因为一般买代购的肯定是因为自己居住的地方当地没有山姆超市，才会选择在网上买代购。
4: 商超代购商品出了问题，能不能找商超官方售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商超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如果消费者想处理售后，需要通过下单账号在 APP 内处理，如果是在其他平台直播间购买，商超无法直接核实订单。
7: 这边的话，我们是需要有这个订单号或者是会员卡号才能帮您进行这个售后的现象。如果您这边是在非官方平台这边进行购买的话，建议您直接联系第三方的这个卖家，联系卖家然后直接申请这个售后现象。我们这边是没有跟抖音进行合作的，先生，建议您注意甄别，先生。
4: 随后记者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客服，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质量问题建议消费者联系商家处理。当林女士再回到直播间找商家时，发现自己很快被禁言甚至拉黑。记者查询林女士提供的商超代购直播间账号，发现已经改名并清空视频，商家多个账号轮流直播，一段时间后就改名换号，消费者想再找商家处理售后并不容易。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直播间商家改名拉黑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维权就无路可走，平台对直播内容和商家信息负有相应管理责任，消费者可以要求平台协助核查。
8: 那么根据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的内容应当保存不少于三年，所以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切记啊，不要被这个平台客服的话术误导，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平台去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比如说你给我提供技术支持，你对这个直播内容进行一个回访，那么给我提供相应的信息。如果说平台说拒绝或者说对我们消费者进行其他的误导，那么我们消费者是有权利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网信部门去进行投诉的。如果投诉的结果呢也不太满意，那么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当然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事前防范永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帮助，我们还是要选择那些口碑比较好的直播间，对于那些打着同款产品会员变产品这种擦边表述的商品去更加的提高警惕，确认好它的品牌型号和售后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话在维权的时候才不会陷入尴尬。
9: 退货质量还是不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啊，
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3: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3: 天天三幺五，
1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服务消费成为内需增长新引擎，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河南西瓜滞销问题牵动人心，景区企业市民开启爱心接力行动，打通西瓜产销链。记者观察，江苏苏州推出新规，外卖骑手等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长，进一步为新业态从业者减负松绑。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消费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重头戏。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占比持续提升，正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城乡消费的结构性亮点凸显，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今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了 4.2 个百分点。从细分数据来看，服务消费的增长势能正在多赛道集中释放。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4: 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 和 10.4%。 税收大数据也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在提高，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去年上半年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
3: 可以看到，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成为上半年增速领跑的主力板块。此外，信息服务业表现也十分亮眼。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7% 和 11.9%，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福林认为，服务快、商品慢的分化格局并非短期偶发现象，而是过去3年间持续形成的趋势性特征，本质上是中国经济从工业需求主导向服务业需求主导转型的必然结果。
5: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那从家庭支出的结构去看呀，我们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已经到达一个巅峰了。支出结构里面，家庭层面上支出最多的其实是教育、医疗这些服务类的需求。那么服务消费的崛起啊，它也绝对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收入水平提高之后，老百姓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
3: 城乡消费的结构性亮点同样亮眼，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速快于城镇约 0.3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福林表示，当前国内 2.5 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正在持续释放巨大的下沉市场消费潜力，这是支撑服务消费长期增长的底层动力。
5: 下沉市场我们怎么样能给它做好呢？从现在的城市的政策去看，怎么样能够保障新进城的这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他们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教育、医疗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个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怎么样把这个做好？把这个做好，我认为未来中国这个下沉市场的潜力能够很好的释放出来，能够支撑我们当前的消费增长的重要的增量空间。
3: 关键数据听得懂。 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远超商品零售额 4.2%。服务消费正式接过内需增长的接力棒，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细分领域来看，文旅、文体、休闲类消费增速双双突破 10%， 信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增加值增速都保持在 10% 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打破了过去消费增长依赖商品零售的传统路径。更具长期意义的是，乡村消费增速比城镇高出了 1.3%，延续了14五以来乡村消费持续快于城镇的向好态势。一边是城市里不断升级的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一边是下沉市场里被逐步激活的普惠型服务缺口被打开，二者双向奔赴，正为中国经济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路径。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的称号，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今年入夏以来，河南西瓜迎来大面积集中上市，然而丰产行情下，河南西瓜却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这也给当地农户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困局之下，河南勾画出一张充满温情的西瓜地图，全省1000多个临时销售点铺展开来，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为西瓜打开了销路。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6: 西瓜多少钱一斤呢？
7: 8毛。
6: 这啥品种啊？这
7: 龙卷风。
3: 临近中午，郑州城区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买瓜的市民一波接着一波，挑瓜的、问价的、扫码付款的，忙成一片。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说，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临时销售点，目前点位已有150个左右。
8: 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3: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各地城管，在全省15个省辖市以及郑州航空港区等县级以上城区，集中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同步上线西瓜地图，扫二维码，销售点信息一目了然。郑州市中原区灵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说，这些点位不仅让居民就近购买更方便，更为远道而来的瓜农搭起了安心经营的临时小家。
9: 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了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的情况下，然后停到停车场里边免费停发。
3: 这几天河南各地热浪翻滚，郑州开封两地工会第一时间对接瓜农，采购来新鲜西瓜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手中。
10: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司机服务站点，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新粮的。说实话也是受工会的福利嘛，也给咱们的新就业群体送新粮的一些活动。
11: 还有2万多斤，
12: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院了。
3: 在开封，本地龙头企业更是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对接瓜农。他们不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还组织员工下地帮忙采摘。一家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说，
13: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粮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3: 一些景区也加入了这场助农接力，大批采购的西瓜被投放到景区步道、民宿等点位，供游客免费品尝。为增添趣味，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还设计了穿越消暑场景，游客和园内古装 NPC 互动，收集宋代道具交子就能兑换冰镇西瓜。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介绍，活动将持续整个暑期。
14: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给游客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15: 八方善意汇聚成流，让这场甜蜜接力从田间地头躺进万千人心。总台记者在浙江嘉兴采访时发现，在了解到河南瓜农的困境后，当地一家企业迅速采购了大量西瓜，作为福利发给员工。这几天，新一批20000斤西瓜又顺利运抵嘉兴，并且以每个西瓜9.9元的爱心价格回馈市民。请听浙江台记者白芝清、嘉兴台记者陈佳琪的报道。
7: 荷兰助农西瓜9.9一个。
11: 荷兰助农西瓜9.9一个。
3: 上午9点，2万斤的西瓜在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的一处停车场里开始卸货。这是当地一家科技公司助农的第4批西瓜了。西瓜还没卸完，就有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12: 我开车彻底过来的。
16: 哪里看到的呀？
12: 那小视频群里面发的。
16: 然后今天打算买多少？
12: 20个。
17: 16个。
18: 16个。
16: 16个。你们俩是兄弟是吧？
17: 兄弟
18: 啊，
16: 一起过来买的。
17: 过来买的，帮人家带几个。看瓜子好的，
18: 肯定好的。
17: 听见声音都好的。
3: 这批西瓜是由河南籍货车司机李耀立连夜从老家跨越800多公里送达嘉兴的。看着清晨抵达的西瓜，一早就打开了销路，李师傅特别高兴。
19: 看到这情况，在我们老家的瓜肯定在这地方卖得掉，瓜卖出去了。
3: 嘉兴这家科技公司行政负责人周全介绍，7月初公司团队了解到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后，老板亲自赶赴河南洽谈采购。这并不是一次性行动，而是一项长期助农计划。
20: 我们也是在视频号上面看到河南的西瓜滞销，所以我们的老板自己亲自过去了。我们收的是5毛，因为他们是靠这个生活的，所以我们是钱先到位，然后再把货拉走的。后续的话我们会不断的做，我们还可以做全国需要帮助的农产品，我们都可以做助农。
3: 除了公司楼下，这家企业还在嘉兴设置了5-6个销售点，方便市民就近买到助农西瓜。企业河南籍员工朱以林看着一袋袋家乡西瓜被市民拎走，格外激动。
21: 有帮助到我的家乡嘛？当公司和家里边挂钩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3: 这个夏天，从政府到企业，从工会到普通消费者，无数双手接过了这份甜蜜。瓜农万里，
22: 我们也是比较意外的，给到我们的收购价格也比较高的，
23: 他大批量收走了我们的瓜，帮我们减轻了负担，也找到了销路，减轻了我们很多人的压力，千言万语只有感谢了。
15: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骑手经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2: 为了让外卖骑手等得起红灯，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把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延长配送时限。这项新政策将从8月初开始，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始试点。请听总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的报道。
24: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25: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24: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收入。
26: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24: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 逆行等行为。
0: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24: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1: 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生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24: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4: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24: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5: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24: 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
6: 国际财经观察。
2: 当地时间7月1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结束，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5: 世界杯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是一面观察全球消费、旅游、资本和公共治理变化的镜子。对于世界杯举办国来说，值得关注的并不仅是门票收入，还有赛事能否带来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旅游和消费热潮。
2: 巴西是足球传统强国，2014年巴西世界杯共启用了12座体育场。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承办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场馆之一，米内罗体育场不仅还清了世界杯改造的相关融资，运营场馆的企业也实现了盈利。那么这座体育场是如何持续释放大赛之后的经济价值的？下面跟随总台记者肖贺佳一起到米内罗体育场里寻找答案。
8: 米内罗体育场坐落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贝洛奥里藏特市，1965年正式投入使用，在巴西世界杯赛前完成大规模现代化升级改造，于2013年重新对外开放。公开资料显示，米内罗体育场当年获得4亿巴西雷亚尔世界杯改造融资。负责运营体育场的企业财报披露，米内罗体育场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实现盈利。2025年净利润达到约3275万巴西雷亚尔，约合4370万元人民币。
18: 对于一个大型的世界杯场馆来说，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赛事结束之后，因为单靠足球比赛是很难撑起一个大型体育场的长期运营。而米内罗的赛后转型正是从一个单一的体育场馆逐步变成了一个承接赛事、演出、展览以及商业活动的综合性的平台。
8: 据体育场商务经理介绍，这里每年承办足球赛事约30场，2025年全年包括足球比赛、演唱会、企业活动等在内，米内罗体育场共承办各类大型活动超200场。除大型活动外，体育场深挖足球历史与世界杯 IP， 常态化推出付费参观、专业讲解导览服务，并运营场内的足球主题博物馆。
7: 巴西米内罗体育场商务经理乌苏拉说，我们和米纳斯联邦大学的研究机构做过一项调研，人们每在米内罗体育场消费一雷亚尔，便能带动周边产业新增四雷亚尔的衍生消费。
18: 在米内罗体育场的足球博物馆，其实很多展品啊看起来并不宏大，例如这满屋子老式比赛记录卡，又或者是一些传奇球员留下的手印或者脚印，这些都是巴西足球历史中的细节。也正是因为这些细节，让一座世界杯体育馆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形成新的消费以及旅游场景。
8: 体育场举办的丰富活动持续为贝洛奥里藏特吸引来大量外地和外国游客，但想要将客流进一步转化为城市全域消费，还需要便捷的交通配套与完善的商业空间协同承接。
9: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旅游部门负责人克鲁维尼尔说，世界杯相关投资推动了贝洛奥里藏特市的交通改善进程，通过 MOVE 快速交通系统把城市中南部和北部连接起来，减少了很多人的通勤时间。
8: 距离巴西世界杯举办已过去10多年，米内罗体育场持续释放长期经济价值的逻辑，是让一座大型体育场在世界杯落幕之后实现场馆常态化高频运营，持续产生消费活力，依托赛事、演出、观光旅游和商业活动，持续拉动周边商圈和城市消费增长。
2: 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日前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话题涉及加快捐赠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份、投资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当前的市场机会等投资者关心的话题。这场采访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又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什么影响？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周三，在巴菲特近期宣布要加快财富捐赠步伐之后， CNBC 和巴菲特进行了一次专访。访谈中，现年95岁的巴菲特谈及了多个话题。首先，巴菲特表示，他计划在未来8年加快捐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份，一方面是出于时间考量，希望三位年过七旬的子女能够趁人有精力时亲自决定财富的慈善用途；另一方面也源于他对接班人阿贝尔的信心，因此认为无需再长期保留大量投票权股份。另外，外界颇为关注的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持有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超过310亿美元的股份。这一仓位最早建于2025年第三季度，但在阿贝尔接任公司 CEO 之后，公司今年明显加大了买入力度。外界一直在猜测究竟是谁决定买入字母表，此前许多人将这笔投资视为阿贝尔开始在伯克希尔投资组合中留下个人印记的信号，而巴菲特则告诉我们，这笔投资是由他本人发起的。
9: 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投资是我发起的，我不会做任何阿贝尔不认可的事，他也不会做任何我不认可的事，我们一直保持沟通，但最终决定的人是他。
11: He is the decider。
10: 不过巴菲特指出，尽管字母表已经是伯克希尔的一项重要持仓，但是在伯克希尔持有的企业当中，至少有4到5家是他更喜欢的。他认为字母表和其竞争对手面临的一项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投入巨额资本，而巴菲特认为投资真正要判断的是一家企业能否长期维持较高的资本回报。
9: 这里的长期非常重要，因为复利到了后期，每一次翻倍所增加的绝对金额都会变得非常庞大。我的长期合伙人查理芒格一直反复向我灌输一个观念，一家企业不能仅仅因为做的事情很吸引人就被称为好企业。
10: 众所周知，巴菲特一向不愿预测市场下一步会怎么走，但这一次巴菲特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我们分享了他对当下市场的看法。
9: 当人人都喜欢赌博时，你就很难找到价值了。
11: preferring gambling.
10: 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一路攀升，并屡创历史新高。不过，质疑者认为，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股票已经出现过度投机，而期权、杠杆型 ETF 等工具又进一步推高了市场热度。巴菲特长期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他认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投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投资者需要保持耐心和纪律。
15: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洪浩、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头糖件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

0: 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3: 只需在直播间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大型商超代购商品。安徽消费者樊先生在直播间购买了商超代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申请退换，却被商家以代购商品不退不换为由拒绝。找直播平台，平台让找商家，找商超官方，商超又查不到订单，各方相互推诿，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超代购直播间暗藏猫腻，主播身后看似商超门店的画面，实际可能只是循环播放的视频背景。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直播间未必真实到店采购，而是在商超商品、商超同款等话术上玩文字游戏。消费者一旦买到问题商品，售后服务无法得到保障。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
4: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最近安徽的樊先生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自己在直播间购买的商超代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于是联系商家要求售后处理，没想到对方直接表示代购商品不支持退换。
5: 我是在抖音上面买的东西啊，买了十样东西，它是冒充山姆超市带货，收的货全是假货，不能吃，你的东西都发霉，始终钱不退，退款不退。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类似的投诉并不少见。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刷到的直播间看起来很像知名商超代购，商品图片、包装和介绍都有明显的商超元素，价格甚至比线下的门店还要高。正是因为价格不低，消费者反而放松了警惕，以为贵一点是正常的代购价格。消费者林女士也曾经在一个商超代购直播间下单，她说正是直播间呈现出的真实感让她一开始并没有太多怀疑。
6: 我在山姆代购直播间买了一盒麻薯，然后他们的头像什么的都是用的山姆的图片，然后他们的直播内容感觉就是真的在山姆里面的那一种，所以我就没有有什么怀疑吧，我就以为是山姆内部的一个代购。挂的那个链接标的那个价钱，乍一看就是和山姆的价钱是一样的，但是仔细一看会发现它的个数其实会比山姆的更小一半，同样价钱的 一盒商品，这个直播间里面的东西会少一半，变相的来说就是他们的价格其实比山姆贵了一半。然后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觉得有可能是就是不是骗子，因为我想着代购的话人家肯定要一些跑腿费什么的，我也能够理解，所以我也接受了这个比山姆贵两倍的价格去买了一盒麻薯。
4: 记者进入多个商超代购直播间，发现一些直播间的画面极具迷惑性，主播背后就是大型商超货架，背景里还能够看到顾客来往，乍一看仿佛主播正站在商超门店的里面现场代购，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超市场景其实是循环播放的视频背景，主播的背后也许只是一块绿幕，并不是真正的商超门店内的直播。
7: 那我们直播间是代购啊，对，能开的话，我们这边马上拿着您的订单到您临近的门店去给您打单发货，都是正品直发，日期食材都是新鲜的。
4: 那么这些直播间销售的所谓的商超代购商品真的都像主播介绍的那样是根据消费者订单到门店现买现打单再发货的吗？ 业内人士告诉我们的记者，真正做商超代购通常需要长期稳定的到线下门店跑货进货，采购链条应该是说得清，票据也应该是拿得出的。但是在一些直播间里，商超代购的说法并不一定等于商品真实来自商超，有的商家会在商超商品、商超同款等话术上玩文字游戏，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买到的就是大型商超正品。
8: 我一礼拜去三次吧，还有那个盒马呀、胖东来还有簸箕煎都去，他可能就是玩文字游戏，给你说是山姆东西，结果呢来一小字儿是啥呀，山姆同款，就是跟山姆不一样。完了还有山姆高仿，因为有时候确实容易被骗，这说不好。
4: 商品来源难辨，售后也随之变得复杂。林女士收到货之后，很快发现商品不对劲，她第一时间联系商家沟通，但是对方却并不认可她的质疑。
6: 收到货发现是假货，它的颜色非常的深，能够闻得到它的味道是有点发苦的，然后整个色泽看起来就很不新鲜。拍了个照发给商家说你们这个是假货，然后他们不承认，怎么都不承认。然后我就把以前我自己去逛山姆拍的那个麻薯的照片拿出来做对比，他就说我这个是光线的问题导致的，反正就是怎么都不承认。然后我申请退款，商家拒绝退款，除非让你就是拿出什么山姆超市线下山姆超市开具的证明，证明这个不是山姆的麻薯，他们才觉得这是有力证据。但是这其实很不公平，因为一般买代购的肯定是因为自己居住的地方当地没有山姆超市，才会选择在网上买代购。
4: 商超代购商品出了问题，能不能够找商超的官方售后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商超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如果消费者想处理售后，需要通过下单账号在 APP 内处理，如果是在其他平台直播间购买，商超就没有办法直接核实订单了。
9: 这边的话我们是需要有这个订单号或者是会员卡号才能帮您进行这个售后的现象。如果您这边是在非官方平台这边进行购买的话，建议您直接联系第三方的这个卖家，联系卖家然后直接申请这个售后现象。我们这边是没有跟抖音进行合作的现象，建议您注意甄别现象。
4: 随后记者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客服，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质量问题，建议消费者联系商家处理。当林女士再回到直播间找商家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快被禁言甚至拉黑了。记者查询林女士提供的商超代购直播间账号，发现已经改名并且清空了视频，商家多个账号轮流直播，一段时间之后就改名换号，消费者想要再找商家处理售后并不容易。
6: 他们应该不止一个抖音号，他们应该有很多个抖音号，这个号封了就开那个号。然后我去过他们的直播间，后面去他们直播间说这是假的，就马上被禁言了。
10: 货质量还是不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给退了，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1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3: 天天315，
1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测，提前做好。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只需在直播间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大型商超代购商品。安徽消费者樊先生在直播间购买了商超代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申请退换，却被商家以代购商品不退不换为由拒绝。找直播平台，平台让找商家，找商超官方，商超又查不到订单，各方相互推诿，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超代购直播间暗藏猫腻，主播身后看似商超门店的画面，实际可能只是循环播放的视频背景。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直播间未必真实到店采购，而是在商超商品、商超同款等话术上玩文字游戏。消费者一旦买到问题商品，售后服务无法得到保障。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
4: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商家是以商超代购的名义在直播间销售商品，那么出现问题以后呢，以代购为由拒绝退换。那么这个理由您认为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16: 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倡导直播间里的代购，它有可能是真的代购，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打着代购的名义，那实际上其实是卖着他自己进货的这个商品。如果呢是真实的代购，我们经常讲什么是代购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委托服务。那么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请你帮我代购，那我肯定是想要一个合格的产品。那么你现在交付给我的商品出现了问题，你应该怎么做？要么呢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么呢你应该协助我向商家去维权。也就是说，代购的一方你需要为买家去提供维权所必要的信息和支持，这个是代购合同的附随义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个代购方交付了代购商品，这个义务就消失了。如果不是真正的代购呢，那我觉得就更简单了，那么只是打着代购的名义，实际上呢是我和直播间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那么这个买家就是向直播间的商家直接购买的商品。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商品不合格，或者不符合之前宣传的内容，不符合我们双方的一个约定，那么商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 嗯，就是如果出了问题，是应该要找商家来承担所有的责任的，包括这个退换货，对吗？
16: 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在具体，因为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根据不同的这个法律关系来讲，它的义务可能有大有小，但是你不能说我已经把你让我帮你买的东西交给你，我就不管了，它出现质量问题我也不给你任何支持，这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也是有违这个诚信原则的。
4: 嗯，那么商超代购直播间用这种虚假的场景来误导消费者，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以为它是在商超的店内的直播，但是实际上呢，他可能是只是用了一个绿幕，这样的一种销售的方式是否构成欺诈？如果是的话，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够主张3倍的赔偿？
16: 用虚假的场景来误导消费者， 那么他在事后他有很大概率是拿不出证明来证实自己就是从这个商超进货的，尤其是他所宣传的这个商超。那么他在后续的沟通中还出现了一些改号、清空视频、拉黑买家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通过一个整体的分析，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大概率可以表明这个直播间不是一个真正的代购。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不是真正的代购，而是以代购为名来行这个买卖之实的，那这个时候商家他就是销售者，那么他就需要去承担那包括民法典、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销售一方的法律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他，如果说他只要存在虚假宣传、存在严重误导消费者的情形，我们就可以认定他存在欺诈。但一旦欺诈被认定，消费者向其主张三倍赔偿，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4: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销售商的需要承担的责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直播平台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就是直播平台在这种所谓的代购的纠纷当中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是说它完全就是无责的，平台以只是技术服务提供方为理由来推脱责任是否是合法的？
16: 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不合法的。那么对于直播销售和这个直播间的管理，那么根据电子商务法直播电商销售管理办法，那尤其是这个后者，那么我们会看到它给这个直播平台规定了大量的法律义务。那么平台首先你要去落实实名核验，这个实名核验包括对直播间的运营者，包括直播间的营销人员，都要去对他们的身份进行实名认证。而且这个实名认证不是说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动态核验机制，至少6个月你要核验更新一次。那这个义务呢，就意味着平台可以为消费者找到这个直播间的运营者和营销人员，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信息，将来在追责的时候不至于让这个主体落空。那么其次呢，平台是需要去承担一个内容审核义务，而且这个内容审核还要做到实时巡查，应该去对直播内容商品服务的真实信息去进行审查，同时平台还要对这个直播的相关信息、交易信息进行必要的一个保存，时间上呢是不得少于3年。第三呢，在发生争议或者出现一些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平台是需要对涉嫌违规的账号去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限流、暂停直播、注销账号、拉入黑名单等等，这样呢至少可以防范其他的消费者再次被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如果消费者多次投诉，但是这个平台还允许注册账号的人去注册其他的直播间，或者我们会看到一些直播间它的这个账号的名称不一样，注册的人不一样，但是内容非常的一致，而且这个账号的存续时间比较短，那么消费者投诉的内容又比较相似，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是一个批量穿马甲的一个行骗的行为。但是如果平台发现这种行为，尤其是在消费者已经进行投诉之后，那么他这个平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平台是在纵容这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如果说平台你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法律和这个法规规定的法律义务，那么最后有可能是要被法院判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这个时候就要和这些不良商家一起共同向我们的消费者进行赔偿。
4: 商超代购、商超同款、会员店商品这些擦边的表述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边界？那么商家对此又应当承担怎样的一个证明的责任呢？
16: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擦边表述啊，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一个联想，误导消费者。他如果是真正的代购，他根本就不需要搞这些话术，对吧？你把这个代购的小票拍一张，告诉我们的消费者，这一目就我们一眼都可以判断。所以如果说最终消费者诉之法院，那么我作为消费者一方，我肯定有一定的举证责任。那么我要证明我实际收到的商品和宣传的内容不符，或者说呢有一些明显的合理怀疑存在，这个时候相应的其他的举证义务就要由商家来进行承担。那这个时候你商家就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比如说你的这个门店小票有没有，你相应的采购记录有没有，你的物流链路能不能去对应你的采购记录，你和商超之间的采购关系是什么，如果说是打了同款或者是什么的一些这个话术的话，那么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同款，是型号一致还是厂家一致还是什么呢？那么换言之，你商家在销售阶段只 直播间使用商超的元素，你来获取消费者的联想，获取消费者的信任。那这个时候商家你就要对商品的来源，你来自于这些商超，或者说这个商品和这个商超之间它具有实质的关联性，你要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举证，否则你就是虚假宣传，需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4: 嗯，遇到这一类商超代购直播售后的纠纷，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到底应该保留哪些证据？如果消费者陷入了商家拉黑、平台不管、商超查不到的这样一个死循环当中，那么消费者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维权呢？
16: 直播纠纷其实最大的难点它在于直播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口头表述的时候，那么消费者后面呢可能难以举证，很多消费者最后也会因此茫然无措，最后放弃。其实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刚才我们也提了一句，那么根据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的内容应当保存不少于三年。那保存的内容包括哪些呢？一个是直播账号信息，第二呢就是商品或者服务的直播视频回放以及它这个直播的互动信息，第三呢就是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那么这个商品和服务详情页面的快照、客服的记录和支付的记录，那么以及我们最后的这些比如物流快递、退换货、售后等等一些全流程的信息。所以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切记啊，不要被这个平台客服的话术误导，因为我自己最近也发现了一些这个电商平台的这个客服在最后他并不是说帮助我们的消费者维权，或反而会有一些这种误导，导致我们消费者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平台去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比如说你给我提供技术支持，你对这个直播内容进行一个回放，那么给我提供相应的信息。如果说平台说拒绝，或者说对我们消费者进行其他的误导，或者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么我们消费者是有权利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网信部门去进行投诉的。如果投诉的结果呢也不太满意，那么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当然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事前防范永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帮助，我们还是要选择那些口碑比较好的直播间，通过其他的电商平台去对我们的这些直播商品多做一些比较，做到货比增加。那么对于那些打着同款产品、会员店产品这种擦边表述的商品，去更加的提高警惕，确认好它的品牌型号和售后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话在维权的时候才不会陷入尴尬。
4: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景林，导播洪浩，监制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在出事的第一时间呀，先把证据留下来，这个先把这个全泡水现场的照片呀、视频呀都给它录下来。
13: 较大的损失可能短时间内呢不可能完全理赔程序，事先他会支付给受灾严重的农户给一部分赔款。对自己的住宅和财产，如果要想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险补偿的话，就需要我们要购买保险公司出售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
12: 要把自己的风险进行分解，是人身的、财产的，是普通灾害的还是巨灾的，那根据自己的风险去匹配相应的保险产品。
13: 这种巨灾保险制度，它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强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财政能力的提高，它的保障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1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广西加油。近期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北、甘肃等地也受到了极端天气影响，正在加紧进行防汛救灾工作。沿江村镇房屋被淹，农田浸泡，沿街商铺受损，不少受灾群众在灾后第一时间都有着相同的困惑，怎么办？损失谁来赔？我们又能够依靠哪些政策保障来为我们减轻负担？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妥国柱。
15: 好，主持人好。嗯，
14: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您。
1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在上期节目中呢，其实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巨灾保险，以及呢是为大家完整的梳理了三套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厘清了政策的框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落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那听众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了。我现在知道了我身上有这样的保险，那假设我现在就在柳州，我的房子被水泡了，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理赔的流程。
12: 先搞清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保险。如果是在试点地区呢，广西民生综合险这个肯定是笼罩到的。再一个呢，如果说自己参加了这个城乡住宅巨灾保险，这是自愿花钱买的。那城镇住房呢，如果是损失这个高于6.5万，比16.5万还要高，那就可以再加上最高10万。农村呢加上4万，这个没有主动投保国家城乡住宅巨灾险，这个就没有。那这个弄清之后呢，在出事的第一时间呀，先把证据留下来。那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这个房子别拆，家具别拆，先也别扔这个泡水的家电说没用了，然后扔掉，这个不要啊。这个先把这个全泡水现场的照片呀、视频呀都给它录下来，然后打这个95518或者找社区登记报案，等工作人员上门定损。然后交这个身份证啊、银行卡材料啊，然后就等着这个收这个赔款了。
15: 好，那我们一般都有哪些的正规的渠道可以去报案呢？
16: 那你如果符合上述条件，你拨打人保的财产服务热线95518，因为广西它是委托人保广西分公司来打理的。那么社区协助，那你说一下遭到水灾，大家都很慌乱的条件下，有时候你不太方便直接找这个保险公司，你可以跟他们行政村啊、乡镇啊、街道啊的工作人员报案，由他们协助统一来申报。线下的咨询，当然你可以前往当地这个保险便民服务点啊，比如说你他们，我听说，柳州就设有这个在市委党校等服务点都设有这样的便民服务点等等，这些我想，都是为了方便大家在发生灾害以后报案去申请赔偿。
15: 那么其实针对今年大范围的这个汛情，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好奇，像广西它的这个各大保险公司有没有专门的去开通汛期理赔的绿色通道啊、先行预赔付啊这样一类的便民政策？
16: 广西的各大保险公司肯定都全面出动应付灾后的财产和人身保险的这个损失的报案了。他们会及时下去查看和定损，这是不用怀疑的。那么对于较大的损失，可能短时间内呢不可能完全理赔程序，就有一个赔付机制，事先他会支付给受灾严重的农户给一部分赔款。因为这保险赔款它就是有要求你在多少时间内给完成这个定损理赔的，但是有些可能这个损失比较重大，而且可能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呢，它不能马上结束这个理赔机制的时候，它可以会给受灾户事先预支一部分赔款，这已经是保险公司的常规操作了。大家应该很放心。
15: 就最起码可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能拿到一部分的赔款，然后支撑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在报案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怕说啊，你这个可能我们没法赔啊，或者听到说这个不在我们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其实很多的听众他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这个赔付的边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像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它赔的到底是房子呀还是房子里的一切。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可能有些家电是可以给赔的，然后房子倒塌了可以给赔的，那像墙体受损包括这个装修泡毁，这些在赔付逻辑上有什么区别？
16: 如果你讲巨灾保险，它可能有关接待你的部门会说需要对灾损做评估之后再逐步的发放赔偿款。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大面积发生受损以后，它要一家一户的去给查看嘛，评估损失嘛，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没那么及时。因为政策性巨灾保险如果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那就只是按照合同约定赔房子的损失。如果是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的话，那么除了房屋的损失之外，家电之类财产损失也要赔的，还有这个人身这块也要赔的， 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墙体受损啊，房装修被泡啊，家电什么什么，这个就涉及刚才上面我讲的这个保险责任了。赔房屋，它是主要评估你这个房屋还能不能住人了，
15: 嗯，
16: 是不是全部倒塌了，还是部分倒塌了，部分倒塌了也要看剩下的部分还能不能住人。所以他是被你整个房屋给你赔呢，还是你说你倒了一间房我赔一间房呢，这个要评估的。但是肯定的是你墙体受损看是算不算倒塌，算不算这一间房没法使用了，或者整个房屋没法使用了。所以你的装修那这个就不考虑了，家电报废了什么东西的，它都是在那个三种家电那个责任范围内，他会给你按全损就给你赔多少钱，就按照这个标准赔了。
15: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跟大家聊那么多的就是政府性的这种政策性的居宅保险，政府可以给我们就是兜底。然后那可能会有人想，那既然政府已经给我买了保险，那我是不是就自己不用去操心了？但其实刚刚跟我们聊到了，就是说政策性居宅保险它的这个额度其实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覆盖所有的损失。那哪些情况是它不给保的？
16: 政府我们提供的居宅保险的确很好，但是它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比如你一套房子，好说也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块钱，但是我们的居宅保险，不管是城乡居民住宅居宅保险还是居宅民生综合保险，它的赔偿金额都很少。所以呢，对于自己的住宅和财产，如果要想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险补偿的话，就需要我们要购买保险公司出售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可以提供足额的保障，甚至我是说哇，这个房子更高800万，那你也可以买800万的保险金额。这样的话你在发生损失之后，政府给你补个基本，你再从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那边再拿到一份，这样对我们灾后重新买一套房或者重新建一套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当然这个保险房屋损失是这样的，家里的电器财产损失只是保了三种电器，其他的电器是不保的，前面也介绍过了。而且同一种电器如果你有好几台，这个居宅保险里面也只赔一台，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15: 就是其实您刚刚也跟我们有提到了这个家庭财产综合保险。那么普通家庭如果说就是我们想要给自己更全面的一种保障，还可以配置哪些商业保险呢？就请您给我们一些相关的建议。
17: 像城里的住户呢，他要购买额外的家庭财产保险，有些地方呢有这个家财保，就是很便宜的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就可以买的家财保，这个一定要买。如果当地没有家财保的话，那就买这个普通的商业家财险，比较贵一些。这样呢就可以补上装修啊、全屋家具啊、空调家电的这个差额。如果有车的肯定是要投保这个车损险，然后三责险应对车辆的损失。农业呢，种植农户呢，全部田地正常参保农业险，大棚啊、鱼塘呀要单独加保设施险。那如果是开店做生意的，像商铺呀、设备呀、经营损失呀，需要单独投保企财险，就跟家财险相对的企业财产保险。基本上呢就要从人开始保，这个人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健康的呀、意外伤害的呀，然后保障效果呢又好的又比较便宜的险种呢是要考虑的。然后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分城里和农村，有车的有房的啊，去把相应的保险呢足额的买上，这样呢可能在这个保障方面呢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性保险就应该比较全面。
16: 对于商户来讲，可能还有一种保险是必须要买的，就是说是叫雇主责任保险。因为这个我在你这儿打工，如果在你这儿出了事故，那么尽管是灾害比如说洪水，但是你老板还是要给我赔偿的。所以你要转嫁这个责任，这是按民法规定的雇主的责任，你要转移，那你就需要到保险公司买一个雇主责任保险。商户也好，小企业主也好，买的这个财产保险，它包括企业生产的一些建材设施啊，还有一些商品损失啊，都是在这个发生灾害损失之后按照合同约定给赔偿的。
15: 好的，刚刚给到我们就是非常充分的建议，然后分了不同的人群，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配置哪些商业保险。那比方说我们就是针对这次的洪水，我们需要给自己补充这样的一个家财险，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需要重点去关注哪些可能跟洪水有关的相关的保障条款？
16: 这个一般这个家财险的条款里面，洪水它就是保险责任，没有问题的。不过啊，我倒是建议投保的时候啊，你千万要看看保单里面的保险责任里面的有没有洪水保险这个责任。有的话当然那就行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买这个保险的家庭财产保险，还要看看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看看哪一些责任保险公司是免除的。那么对这免除责任你接受不接受，或者说你说是免除责任保险公司我不保。那你说不保的东西，其中有些责任我还想你保险公司保，那就要跟保险公司协商了。这个东西啊，不管买什么保险，这个东西都是必须要看的。就是这两点提示。
15: 所以说也是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仔细阅读看清楚这些相关的条款。那很多就是有车的车主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就比如说我的车辆被洪水浸泡啊损毁了啊，那我是不是其实也需要给自己去购买一份车险？那车险里就是哪一项责任可以覆盖泡水的损失，又有哪些理赔的红线需要我们去注意把它避开掉的？
16: 这个车辆保险一般是有两种责任，一种是车辆本身的损失保险，就叫车损险。一种叫第三者责任险。这个车损险里边其实就包括遇到洪水被水泡这责任。如果你真的遇到洪水你车被泡了，那这个责任就包括在目前车损险的责任里边。只是对于洪水浸泡，只要你不是故意停放在低洼地区，或者是人家保险公司在这个发生灾害之前打电话提醒你要把你的车挪到高处去，或者说周围合适的停车地方你就不听，你就放在这个低洼的地方，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保险公司可能在赔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纠纷的。因为是保险公司不愿意给你赔的，说我都提醒你了，叫你哥你为什么不挪车，对不对？这个确实有这样情况。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各个保险公司啊特别注重这个防灾防损，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前，他常常给购买了车险的车主啊给他提示，甚至在手机里给他这个预告一些险情，同时还提醒你挪车之类的。这是他们这个就是服务做得很到位的。但是我们可能有的人不太在意这个东西，我都不管，反正我事情受到灾都是你的。但是这样的话，所以损失虽然保险公司给赔，其实如果有你的责任的话，也可能在这个某些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对你的这个行为提出异议的话，我们的理赔的过程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我们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投了保也不要粗心大意，该做些哪些防范措施也应该做的。
15: 就是自己要提前注意好，也要对自己的车子就是收到提醒，对，负责。
16: 说到车险，我顺便这个附带提讲一点问题。就是说过去的这车险的时候，它在也是遇到大雨暴雨的条件下，它在这个开车过程中间遇到前面水比较深的时候，它开进去了以后不是熄火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按道理讲就水把你车泡了，你也不能再启动。但是有的人着急啊，着急他就又这个打火，这时候可能就把缸烧了。过去的保险条款里面啊，你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你缸烧了是不赔的，浸泡过程中间再次点火造成的缸受损，那么保险公司不赔的。这可是好多人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出了险以后呢，这个不赔就很有意见。当然现在有的保险公司条款里边对这一条被拿掉了，但是不妨有的公司可能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们在看保险条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责任还是保险公司的呢，还是他除外的责任。这是跟着刚才我看的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这两个东西是最要看清楚的。
15: 就是所以说也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就是在去投保的时候，就是有任何不清楚的一定要去主动去问，然后一定要去仔细的看清楚，避免自己在后期再去理赔的时候然后产生一些相应的纠纷。那么我们受到一些政策性巨灾保险给自己进行兜底，然后同时我们可能又购置了商业保险，那如果这两个同时都满足赔付条件的时候，会不会相互抵扣赔款？那么这二者它可以叠加赔付的这个规则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6: 商业性保险啊，它和政策性巨灾保险同时赔付的时候一般不会相互抵扣赔款，因为二者叠加赔付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赔款不能超过房屋的市值。如果我是800万的房子，我买的商业保险就是800万，如果全毁了，保险公司可能给你赔800万块钱，可是你还有政策性巨灾保险可能还要给你赔多少钱。在这种叠加赔付如果超过你房屋的市值的时候，超过的这部分叫不当得利。
15: 那么如果说让您给一个比如说拥有一套住房然后一辆车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给大家一个保险配置的优先级，先买什么后买什么，这个您会怎么建议呢？
16: 因为相比之下呀，车辆的风险比较高一些，所以啊，车险是要买的，特别车险里包括车辆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这个交强险了，有这三方面的。可能这个开车的人都知道，车辆发生事故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车损还是小意思，你说刮了蹭了甚至碰撞了这个都不要紧，如果你伤到第三者了，或者甚至把别人撞死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赔偿责任是非常高的。有的人啊，他就是我为了省钱，他对这不爱买第三者责任保险。现在有的人他很有风险意识，他甚至第三者责任保险他买剩上百万的保险金额。为什么这样买呢？因为现在你如果意外撞死了一个人，这个赔偿标准啊，按照现在最高法院的规则，要赔偿当地前一年人均收入的20年，那么在北京条件下就超过100万了，给一个死者要的家属要赔100万以上的钱。你如果第三者责任保险你买太少，你说买了20万，那保险公司赔了20万，剩下80万的你自己掏腰包啊。所以有的人他有这个风险意识，他就一次干脆第三者责任保险我就买100万，甚至买200万、300万的也有。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车险的交强险、商业车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这是首先应该买的，而且我建议大家第三者责任险还买高一点。房屋它的风险相对低一些，特别是那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遭受巨灾风险的几率低一些，或者遭受巨灾风险损失的可能性也小一些。当然在那些易遭受灾害的地区，比如说江河湖边啊，还是他这个小城镇啊或者村子啊，他在这个山洼里啊，这些地方的房屋相对他的受灾和受损的几率要高一些。所以我建议这个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或者说居住环境缺乏一种风险屏障，或者其他的有防范措施的话，最好我建议大家购买家庭或者企业财产保险。丘陵地区啊，山区啊，即使某一些县城或者乡镇和一些村，我都建议大家还是应该买这个家财啊或者企业综合保险。因为这有时候一趟洪水下山洪下来，整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镇都被淹没了。当然你说我们住在北京市或者住在这个上海市这大城市，一般来说不会受到这种重大的洪水灾害的影响，但是就是北京市也有一些低洼的地区在受到这个灾害的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还是建议特别是这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段的居民，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最好购买家庭财产保险或者企业综合财产保险，不要仅仅依靠那个巨灾保险。
15: 然后具体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配置，其实也可以根据就是我们当地的情况，然后自己的一些个人的需求，然后去灵活的给就是自己去把量一下这个配置的优先级，然后去考虑。那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平时可能没怎么买过保险，我们不太清楚怎么样去投保，所以说在这儿呢也请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比如像个人啊企业啊想要对抗这种巨灾为自己去补充商业保险的话，那投保的操作流程分别是什么样子？
16: 投保商业保险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可以上网找几家财产保险公司官网看一看，选择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选中了某一款产品，你可以向他们咨询，包括这个产品啊，它保些什么风险责任啊，保险金额多高啊，保险费率是多少啊等等。做了这些工作以后，第三步就是你选中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来洽谈购买事宜。现在购买保险产品，如果你熟悉保险服务部门的人员呢，就可以直接在网上还是手机上就可以完成签单。如果你不熟悉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人员，那么你可以直接到保险公司投保，或者保险公司也可以请保险公司的服务人员上门为你服务和签单。现在这个保险公司的服务啊是很到位的，你去他来都是可以的。
15: 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也将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能不能请您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关于巨灾险，您最想让听众记住什么？
17: 第一个是了解，要了解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保险和当地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巨灾保险有哪些，这个是要了解的，它的保障是什么，费率是多少，然后什么条件可以参加。第二个呢是分解。要把自己的风险进行分解，是人身的、财产的，是普通灾害的还是巨灾的，那根据自己的风险去匹配相应的保险产品。第三个呢是化解，就是我知道了我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了解了当地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用保险产品呢去化解我的风险。那有些呢是保险公司呢提供理赔，有的是保险公司呢能够帮助投保人进行风险管理，健康险呀，那他又帮着管理你的健康。如果是巨灾险呢，他可能是提前预防啊，然后上面是这个做水坝呀，或者是防震啊等等，去帮着客户呢去预防风险。所以呢要通过保险公司，利用保险公司，利用保险机制化解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的风险，用好保险，了解保险。
16: 第一呢我想说，巨灾风险每年都会发生，巨灾保险实际上是国家对民众的一种重要的福利制度，旨在保障我们城乡居民在遭受巨大灾害的损失之后能有一个安顿的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这是第一句。第二，这种巨灾保险制度它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强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财政能力的提高，它的保障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第三句话我想说，我们在现有条件下不能期望一下子就有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和很高的保障水平，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最好我们能为自己和家庭购买一份商业型财产保险产品，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提供充分的风险保障。
15: 那么从长远看，您觉得我国巨灾保险的制度会怎么样发展，然后对普通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6: 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啊还是不够完善的，也是刚刚起步，时间不长。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国家巨灾保险制度法律法规会逐步的完善，这种保险的服务效率会不断提高，保险保障水平也会逐步提高，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期盼的。有这种制度能为我们遮风挡雨，让我们永远能够的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的生产和生活。当然也会在这个享受政府提供福利的同时，我们要增加自己的风险意识，主动的选择为自己的购买风险保障， 这就是我最后想说的几句话。
14: 嗯，好的，感谢两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结合了本次的广西的洪水，为大家拆解了巨灾保险的理赔操作流程，以及哪些风险可以靠政府兜底，哪些呢又需要我们自行去补充商业保险。那么其实像这次的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难以预判的，但是财产的风险我们是可以提前规划转移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汛期除了配齐保险，更要优先做好居家防灾汛期避险。那么本期的财富新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土国柱，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我们下期再会。
18: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9: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4008-6个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当我们点击立即购买的那一刻，我们真正在购买什么呢？或许在那一瞬间，我们不仅拥有了那件商品，更拥有了它所承诺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更美好的自己，一段更美好的生活。这份转瞬即逝的期待，如此真实地温暖着我们，温暖着那些深夜，那些未眠的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我们聊聊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首先呢，我们分享下单那一刻的喜欢，作者赵奋斗，摘自读者。我家有两本时间简史，都是十多年前买的。当时给客厅买了三个新书架，往书架上摆书时，我对着那套跟在身边几十年的机器猫漫画沉思良久，觉得家里还是该有些上档次的书，于是集中买了一堆想象中我这个年纪应该看的书，全套的国家地理、一战二战的历史书、羊皮卷大全集，当然还有时间简史。书买回来没多久，我看到有封面更好看的时间简史，赶紧又买了一本，原先那本也没

处理掉，放在卧室床头，想着哪天睡不着的时候翻一翻。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宁可瞪着眼想几百年前某个人说的某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也不愿意看一眼床头的时间简史。直到去年卖房子收拾家时，拿起床头那本依然很新的时间简史，拍拍灰翻开，第一页都没看完就放弃了。据说时间简史是公认的最没人读的畅销书，可见买这本书装点门面的不止我一个。我甚至由此替商家想到一个新的赚钱途径，做时间简史笔记本，封面是时间简史的书皮，里面没有内容，放在床头、书桌、茶几上，可以记日常琐事和待办事项，既装点了门面，还有了实用价值。合上书是宇宙万物，打开书是柴米油盐。当初买时间简史，虽然是为了装点门面，但买的时候，我也是由衷地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感兴趣，只是因为没接触过，说不定一读之下非常喜欢，从此解封了一个深沉、睿智、爱思考的自己呢。毕竟，买了就会有动力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是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说另两个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是，这么便宜不买可惜了，以及以后迟早用得上。我曾经买过一样东西，把这三个原因都集齐了。三四年前，有一次同事们聊天，大家说起各自的业余爱好，什么爬山、跳舞、旅游、园艺等。我全程听着没插话，但是心底有些触动，因为我发现我居然没有什么爱好，或者说我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痛定思痛，我决定立刻开始培养一个爱好。可巧在我上网找思路的时候，看到卡丁车半价，600块一辆，就它了。虽然我之前对卡丁车并没有特别的喜欢，但是爱好都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这么划算的打五折的爱好。我甚至连场地都想好了，隔壁两条街之外就有个停车场，很大，周末空荡荡的，最适合玩卡丁车了。飞速下单，喜滋滋地跟先生说我买了辆卡丁车。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又大又占地儿，俩孩子也未必会多喜欢。我很生气，发了好大的脾气，连珠炮地质问，这是我送自己的生日礼物，孩子不喜欢又怎样？我喜欢就好。我觉得冲动型消费的最大特点就是，最愉悦的是消费的那一刻，然后就是无尽的挣扎与纠结，甚至是在纠结中反复劝自己不要后悔。装卡丁车的箱子运到时，离我下决心培养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彼时我早就跟自己和解了。更重要的是，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占地儿啊！而且，当得知这辆卡丁车并不是拆箱就可以直接开，还需要一些组装程序时，我就更失望了。脾气也发了，东西也买了，现在突然改口说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好像不大合适。于是我只好拖延时间，每天从车库进出时梗着脖子绕着走，假装那里没有个巨大的箱子。那辆没拆箱的卡丁车在车库整整放了2年之后，我打算把它卖了。车卖得很顺利，放到社交平台上当天就有人要了。买方是一对中年夫妻，为了买这台卡丁车特意租了个搬家卡车。男主人忙着跟朋友一起把箱子运上车时，我问女主人，给孩子买的？她撇撇嘴说不是，指指她先生，她要的。啊，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吧？我懂，我懂。不过泡沫塑料能不拆就别拆，回去要是后悔了，还可以把车卖了
再给自己重新买个礼物。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从来不只是购物，而是困顿生活中的一次自我救赎。当安慰变得遥远，当理解需要等待，一切配得充满条件，我们便转向了那些在经济承受范围内的及时满足。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说说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为何晚上总忍不住冲动消费。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忙碌了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躺进被窝，明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手指却像有自己的想法，下意识地点亮手机屏幕，并且熟练滑动商品页面，加入购物车，点击付款。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直到第二天清晨，看到手机弹出的消费提醒，才发觉昨晚迷迷糊糊又买了一个似乎平常用不上的东西。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不能全怪我们缺乏自制力。经过一整天的工作生活，大脑中负责理性决策的前额叶皮质已经疲惫不堪，同时负责产生即时快乐的多巴胺系统却依然活跃，表现为看到限时折扣时会心跳加速，刷到明星同款时会产生必须拥有的冲动，完全顾不上思考这个东西我是否真的需要。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打乱睡眠节律，让我们处于一种半清醒状态，更容易跟着感觉走，点击付款按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白天被压抑的孤独、焦虑等情绪，在晚上独处的时候会悄然浮现，导致不少人通过购物来调节这些负面情绪。然而，当看到买了这些没用的东西时，又会忍不住自责，陷入越后悔越想买，买完更后悔的恶性循环。以下这几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改变这个习惯。第一，给购物设置障碍，将购物 APP 从手机桌面移到最后一个文件夹，将登录密码改为复杂组合，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要求每次付款都必须输入密码，相当于给冲动消费踩刹车。第二，实施24小时规则，无论多想要的东西，先加入收藏夹，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做决定。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深夜想买的东西，到了白天就不再吸引人了。第三，用真正放松替代虚假快乐，将睡前刷购物软件的习惯替换为阅读纸质书、收听助眠播客，或者练习5分钟深呼吸。这些活动带来的放松感更加踏实，不会留下账单烦恼。第四，识别真实需求。当你深夜特别想购物的时候，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

这个东西吗？还是只想发泄情绪？把想买的理由写在备忘录里，往往会发现需要的根本不是商品，而是情绪上的安慰。深夜本来应该是休息时间，与其刷购物软件，不如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一夜安稳的睡眠比任何深夜下单的包裹都更让人充实安心。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也好，情绪使然之下的种种也罢，这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改变的渴望，对关照的期待。所以呢，真正需要探讨的并不是消费行为本身，而是那个试图通过消费来表达和满足的内在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呢？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买买买也是一种心理疗愈》，作者罗伯特·普夫。我有个朋友常说自己是很容易冲动消费的人，总是往家里买一堆既不必须也不实用的东西。他说，我其实很享受的是购物的过程，一买东西就觉得放松，下单的那个瞬间好像就把一天的工作压力释放掉了。这种以购物作为缓解压力与负面情绪的方式很常见，甚至因此诞生了一个词语，叫购物疗法。购物疗法指的是人们通过购物来自我调节、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等一种实现自我疗愈的方法。通常我们会认为，过度购物可能会加重经济负担，甚至导致负债，这样不仅无法改善情绪，反而适得其反。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人们在购物的过程中，焦虑或悲伤的情绪往往会逐渐消退，心情也会随着钱包的瘦身而变得轻松愉悦。这也是为什么每当遇到挫折而感觉心情低落、垂头丧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选择去他们最爱的店里剁手。那么，买买买真的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吗？虽然购物疗法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专业心理治疗方法，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它似乎确实可以帮助一部分当代人暂时从抑郁和焦虑中解脱出来。这可能让人困惑，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刷信用卡购物的人来说，购物疗法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困境。既然购物很少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还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沉迷于它带来的短期情绪改善呢？研究发现，购物疗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人们改善情绪，主要有以下这7个原因。第一个，及时行乐。研究发现，购物可以带来情绪的短暂改善。部分原因在于，当人们获得新物品时，会产生兴奋感和满足感。研究还表明，消费者在购物以后，通常会立即体验到幸福感的提升。第二，增强情绪调节。购物可以帮助人们将注意力从压力或是负面情绪上转移开，从而实现情绪的调节。对一些人来说，挑选和购买物品是一种暂时逃离负面情绪的方式。第三，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通过自主选择和购买，人们可以在购物中展现出独特的自我。无论是购买服饰、小摆件，还是家居装饰，这些选择都反映了购买者的品味和价值观，从而带来确定感与满足感。 第四，提升自尊水平。找到符合个人风格或兴趣的物品，可以提升自尊感。这种自我肯定的体验有助于改善整体情绪和增强自信心。第五，赋予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购物疗法能够带来一种掌控感，尤其是在人们感到无力时。思考并且决定买什么、何时买以及如何购买的过程，让人感到对周围环境的掌控。第六，在购物中获得成就感。完成一次购物，无论是找到理想商品，还是以优惠价格购入，都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第七，购物还有社交功能。与亲朋好友一起购物，可以增进人际关系，加强社交联系。分享购物体验，或者是共同讨论购买意愿，有助于拉近彼此距离，提升社交带来的幸福感。当然，购物疗法是存在弊端的，它很容易吸引人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消费，而这种过度支出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会抵消购物带来的积极效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提前规划好具体的花销，并将这笔钱专门预留出来，放到一个购物疗法专用的资金罐子里。还可以进一步将对情绪影响最大的支出列出清单，一并放入罐子中，以便更加理性地使用这笔资金。当然，购买物品并不是改善情绪的唯一途径，我们也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公益，利他行为同样能够显著提升情绪。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古代文人中，苏轼以好吃会吃扬名，他从不隐晦自己贪吃的爱好，曾经写过很多诗文来宣扬自己贪吃，描写各种美食，表达他对美食的喜爱。他一生被贬多次，却在绝境中活成中国第一美食大家。好，接下来请你听苏轼业余写诗专业做菜，作者大圣，摘自白马春风恰少年，唐宋诗人的快意人生这本书。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数次被贬。宋哲宗绍圣元年，58岁的苏东坡又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广东惠州。宋代的广东可不比现在，那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地区，食物极度匮乏，根本没有猪肉可吃，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整个集市一天只杀一只羊，价钱贵得离谱。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倒一个吃货。买不起羊肉，就买便宜的羊脊椎骨，俗称羊蝎子。买回来以后，苏东坡一头扎进厨房，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发明了苏轼牌烤羊蝎子。在给弟弟的信中，苏轼不厌其烦地讲述烤羊蝎子的美味。吃完羊蝎子，再上一道餐后水果。广东这个地方啥都缺，就是不缺水果，特别是荔枝。后味高阁两绝，果中无比，唯江瑶柱河豚鱼尽之耳。只有干贝与河豚可以媲美。苏轼吃荔枝不要命，一天能吃300个，大快朵颐之后，作《食荔枝》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哪怕为了荔枝做个广东人也挺好。没想到没过几年，广东人也不让做了，朝廷又将苏轼调到了更偏远的地方，海南儋州。别说在宋代，就是现在，那里也是天涯海角。那一年，苏轼已62岁高龄，到岛上一看，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尽管如此，在儋州，苏东坡的饮食结构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么说吧，在海南，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万物皆可食。刚开始苏轼也不适应，可入乡随俗是吃货的基本功，苏东坡慢慢也就习惯了这些杂七杂八的野味。除此之外，苏轼在海南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种特别好吃的海鲜生蚝。在《食蚝》一文中，苏轼介绍了他做生蚝的方法：剖之，得数升，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食有也。又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简直太好吃了，忍不住写信告诉儿子：吾令中朝士大夫之，恐争谋难袭，以分此味。千万别告诉朝中的其他人，万一他们知道了，都争着来海南，那就糟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旅。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听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3集，曙光将至。茅盾在新中国诞生前的忙碌，抗战胜利后山河初归平静，可彼时的中国依旧暗流涌动。茅盾身负党的嘱托，心怀家国大义，于是他辗转南北，以笔墨为武器，以行动见初心，在动荡时局中坚守文艺阵地，传播进步思想，期盼新生的曙光。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1946至1949年的茅盾，回望他奔赴理想，迎接新中国的征程。
5: 抗战胜利之后，聚集在重庆的大量人员需要复员，回到原来的地方和机关，所以想从重庆出来一票难求。这个时候的茅盾也打算离开这个生活了3年多的地方，回到上海。茅盾在离开重庆之前，专门去周公馆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向茅盾交代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要求，多宣传党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和主张。茅盾之后的行动方针也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1946年3月16号，茅盾夫妇从重庆飞抵广州，本来想在广州待上3天，然后去香港再回上海。但是茅盾广州的朋友们哪儿放他走啊，像周刚明、于逢这些人，他们好多年没见茅盾了，一致希望茅盾在广州多住几天，给他们讲一讲当前文艺界的动向。于是茅盾呢就在广州向1500多人做了演讲，介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当前文艺界的任务等等。后来这个演讲被整理成了《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这篇文章。茅盾夫妇在广州住了20多天，1946年4月13号他们到达了香港，茅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在香港参加座谈会、演讲等等。那因为香港到上海的船票也很难买，茅盾在澳门的亲戚柯林来信，邀请他们去澳门散散心。又过了一个多月，1946年5月26号，茅盾和夫人乘坐新生轮到达上海。茅盾住进了山阴路大陆新村6号2楼。他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拿出了女儿沈霞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呆呆地凝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茅盾的朋友们在抗战结束以后都陆续回到了上海，所以这段时间茅盾也很忙，但是他依然牢记周恩来的嘱咐，无论是参加朋友应酬还是聚会座谈会等等，茅盾都会介绍党中央的主张，推动文艺界的团结，抗议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这个时候呢，茅盾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务统治表达着强烈抗议。大概在1946年8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到上海，专程送来一封邀请茅盾夫妇去苏联观光的正式请帖。茅盾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和苏联分别邀请中国一些文化名人去讲学或者访问观光，美国邀请了曹禺、老舍、冯友兰、华罗庚等，苏联邀请了茅盾。于是茅盾开始着手准备，他要去南京办护照。在去南京以前呢，茅盾夫妇和赵清阁、凤子、杨汉生八个人去了杭州玩了几天，散了散心。杭州是茅盾中学时代最后求学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了。此次故地重游，茅盾感慨万千。回到上海，茅盾就开始准备去苏联的一些工作。其实呢，这次访问苏联也是党中央宣传国内形势主张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进步文艺界的同仁们对茅盾访问苏联都抱着十分的热情，邀请茅盾谈感想，举行欢送会，让茅盾忙的是不亦乐乎。
4: 经历了多年抗战的风雨，茅盾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从重庆辞别到重回上海，他始终牢记嘱托，坚守文艺阵地，勇敢发声。就在国内局势暗流涌动的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访问邀约悄然到来，一场跨越山海的远行即将开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的苏联访问之旅。
5: 1946年12月5号，茅盾夫妇搭乘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直奔江海关码头。茅盾清楚地记得，12月5日晨8时40分，我、德指和葛宝全一起搭乘苏联领事馆的汽车来到江海关码头，送行的人已在等候，有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叶以群、臧克家，还有葛一红、任军等人，还有总领事夫妇，还有罗果夫等苏联朋友。郭沫若夫妇送给我们一花篮康乃馨，我们在码头上拍照留影。在船上，郭沫若写了一首送别诗赠予我：乘风万里阔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明年鸿雁来宾日，欲补九州以大同。我也给朋友们写了几句临别赠言。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友，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谢谢我敬爱的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用了20天的时间，茅盾到达的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就发了消息，第二天苏联真理报也发了消息。茅盾一到莫斯科就开始马不停蹄执行紧张的访问日程。12月27号，茅盾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红军博物馆。28号拜访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茅盾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为他了解苏联情况也提供了方便，但是对于不善于应酬的茅盾来说是非常劳累的。在莫斯科，茅盾提出想见见自己的侄女玛亚。玛亚出生于1926年5月，父母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当时她只有5岁，就留在了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之后玛亚一直在苏联生活，现在已经20岁了。1月2号那天，工作人员带着玛亚来见茅盾夫妇。据说当时孔德只见到玛亚就抱住她痛哭。德只想起了玛亚的父亲沈泽民，想起了和玛亚通过信的自己的女儿沈霞。茅盾也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想起了泽民，想起母亲又想起女儿，很伤心。在莫斯科休整期间，茅盾按照计划拜访了几位苏联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比如自己翻译过的《团的儿子》的作者卡达耶夫、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西蒙诺夫等等。后来茅盾还写了专访。1947年4月5号，茅盾夫妇告别了苏联的朋友，踏上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依然是坐去时的那艘轮船回到上海。一路风光，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海上，茅盾都以舒畅的心情不断地记录着自己的观感。 作为文学家的茅盾，他格外关注苏联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成果，所以茅盾特别注意搜集这些经验和资料，像是博物馆、报纸、图书馆、戏剧。同时呢，茅盾也特意搜集了苏联的职业教育、保健事业、出版事业、音乐事业，包括民生问题等等，他全方位的搜集资料，回到上海以后再进行整理，出版了《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作品。
4: 远赴苏联的这段旅程对茅盾来说既是开阔眼界的游学，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重逢。繁忙的行程里，他结识文学大家，考察苏联建设，也意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至亲。茅盾百感交集，心绪难平，满载着收获与思索，茅盾踏上了归国之路。
5: 正当茅盾一路上整理资料和日记的时候，轮船正在慢慢地经过日本海、朝鲜海峡，驶向我国东海，上海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这个时候的茅盾心跳加快，看着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上海，心情十分激动。茅盾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船行五天没有遇到大风浪，25日下午1时，船通过吴淞口，5时抵达江海关码头。远远望去，只见码头上一大群朋友已在迎候。我激动的呼吸急促起来，又高兴又惆怅。啊，我回来了，又回来了。1947年4月25号，茅盾结束了苏联的访问，回到上海。回国之后，他发现离开国内3个多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糕了。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票子，使法币猛烈贬值，物价疯狂上涨。茅盾清楚地记得，上海的米价在我访问的4个月当中，已从原来的5万元一担涨到了50万元一担。工商企业大批倒闭，民族工业日益破产，美国货充斥市场。5月18号，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7月4号又下达了戡乱动员令，凡是反对内战的言论，他们都能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随即把刊物没收、查封，甚至封闭出版机构。上海有影响的进步报纸《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先后横遭封闭。1947年10月26号，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3位同学突然被捕，随即被杀害于狱中。鉴于形势的险恶，茅盾这些进步文艺界的学者、作家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党中央安排茅盾先秘密去往香港，然后到解放区去，这样能保证人身安全。1947年12月初，茅盾在叶玉群的陪同下到达香港，而夫人孔德芷在上海放出风声，说茅盾回乌镇了。半个月之后，孔德芷在秘密到香港与茅盾会合。茅盾夫妇在香港度过了1948年的元旦，茅盾在这个时候发表了《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这篇文章。文中他兴奋地提出，新年见面照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国的伟大建设。
4: 重回上海，等待茅盾的不是安稳平和，而是物价飞涨、时局恶化的动荡局面。国民党的独裁高压使整个上海的进步文艺界都陷入了艰难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茅盾还能否放开笔墨继续大胆发声，又能否继续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担当呢？
5: 茅盾这次在香港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些革命作家曾经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小心翼翼的写作，还不能保证自己人身的安全，而到了现在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和要求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时空。茅盾是这样回忆的。 1948年的香港又是小小的自由天地，在报刊上是可以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还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儿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所以茅盾在香港的一年时间里能够尽心尽力地宣传党中央的文艺政策，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集团，这让茅盾在内的寓居香港的一批作家们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对时局提出看法，发表联合声明，十分踊跃。1948年4月，茅盾和香港的民主人士100多人联合发表了《慰问平津教授学生电》，五月和郭沫若等60多人联合发表《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6月5号，茅盾和香港部分文学工作者联合发表宣言，抗议荷兰政府对中国进步人士的迫害。7月2号，茅盾和郭沫若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等等。因为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所以苏联的一些活动，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50周年、十月革命节日等等，茅盾都和郭沫若一起致电表达祝贺之情。1948年茅盾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除了在编辑文汇报副刊文艺周刊之外，还创作了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三个短篇小说，同时茅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锻炼》，并且在9月9日至12月19日在《文汇报》连载。茅盾对于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总想留下一点文学记录，他认为如果写下来将是一部比子夜更为宏大的史诗。现在在香港这样宽松的环境里，茅盾开始动笔了。小说《锻炼》讲的是从抗战开始，通过国华机器厂的内迁，还有团结刊物的遭遇等等事件，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的现实，表现了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热情，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那些假抗日反人民的真面目。茅盾计划写五部一个大长篇，但是茅盾没有想到这次写锻炼依然是只写了个开头，革命的胜利就到来了。于是茅盾主动放下创作，全心全意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这本锻炼也成为了茅盾20多年长篇小说创作历程当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2: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薪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5: 茅盾的短篇小说《春天》同样也成为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寓言式的小说借用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人物，在全国解放以后改变策略，窥视风向，以民主人士自居拉拢失意者，组织第三方，但是没有博得独崇高层人物的欢心，致使华威先生惶惶然不知所从。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国内没有多少反应，因为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在其他国家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外国读者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茅盾后来说，这不是我的幻想小说，而是我的预言。这个时候的茅盾同样心系时局发展，他关心着自己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新中国的来临，所以茅盾在1948年12月下旬放下创作，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北上去解放区迎接新中国。12月31号，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茅盾和李济深、张乃器还有邓初民等20多名民主人士一起秘密登上轮船，离开住了一年之久的香港，直接奔向大连，奔向东北解放区。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是永载史册的一年，同样也是茅盾日夜操劳 党和国家对他委以重任的开始之年。此时此刻，1949年的元旦，茅盾在台湾海峡的海面上碧波万顷，阳光灿烂。茅盾取出笔记本，请站在一旁的李济深题词。李济深欣然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茅盾的心情一直在激动着，憧憬着新中国的诞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离开香港前最后一篇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辱排挤，人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人人都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们，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而抛弃安逸的生活，不惜冒犯艰险的一千万计。而为敌人所谋杀、监禁或迫害，或在战场上流了最后一滴血的，也当以百万计。人民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人民必不许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再玩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阴谋。此时，党中央对香港秘密归来的民主人士非常重视，委托张闻天专程到码头迎接，其中就有茅盾。茅盾回忆录的最后几行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现如今读起来依然是心潮澎湃，激情飞扬。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茅盾到达东北以后，开始为新中国的诞生操劳。这件事情对于茅盾来说，是自己参加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一个梦想，一个为实现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穷人能够当家做主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的茅盾心潮澎湃是自然的。
4: 三年辗转，一路坚守，从沪上待命，远赴苏联，再到踏浪北上，奔赴解放区，茅盾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守文人风骨与革命初心。他以文字记录时代，以担当奔赴使命。这位文坛先驱用坚守与热爱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6: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光山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退费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 向毛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坛如你所愿，谢谢。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6: 4008000000。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

0: 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5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4: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站位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据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

0: 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八个孩子，早夭了四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1: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个，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萧藩的时候乐而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而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派，
2: 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1: 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喜殿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藩下军队，都在三藩，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萧藩的时候派乐而锦他们，因为乐而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萧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2: 还有自己的
1: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2: 嗯，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史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0: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 就是在很多时候，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他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他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浙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1: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索要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为啥？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2: 康熙29年7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10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极，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0: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 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其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1: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0: 觉得可惜。
1: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0: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1: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2: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0: 这
2: 对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0: 那
1: 你没病，
0: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1: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0: 一跳
1: 你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2: 嗯，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
1: 对，
2: 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1: 对，
2: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
1: 对对对
0: 对，
2: 康熙29年8月初1。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0: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 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啊。如果前面的前方再有重大的实力，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1: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统那山
0: 林
1: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2: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0: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10个人， 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1: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0: 对，
1: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佟国刚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0: 在哪儿，
1: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佟国刚这都拼了命，不光佟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佟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之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2: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
3: 谈，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 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才林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你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自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的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4: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额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额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 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做事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福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3: 这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4: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3: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 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4: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前指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2: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3: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4: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归重矩，咱们说突立奇功，重归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 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2: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同国为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3: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人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上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4: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

0: 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夫权，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夫权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迟这个人没有感情啊，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仍啊四阿哥那么恨呢，他在最后劝您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您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1: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

0: 小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北京时间22: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表意文字，点、横、竖、撇、捺间凝结着先民观察自然的智慧，沉淀着千年文明的密码。而家字无疑是其中最温暖最厚重的一笔，它上为房，下为室，将屋舍与财富并置，道出了先民对安居乐业的朴素向往。从父亲执掌世教的威严，到母亲哺育生命的慈爱，从长兄如父的担当，到手足互助的友爱，这些家庭角色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更让这份温情从血缘之家延展到社稷天下，从小家走向大家。那么古人为何偏偏选中猪来象征家庭财富？四海一家的家国情怀又是如何从兄弟二字中生长出来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我们生活里，那些最踏实、最温暖的瞬间，好像都绕不开一个字：家。小时候，家是放学推开门就飘来的饭菜香，是写作业时妈妈在旁边削好的水果。长大了，家是远行前行李箱里塞满的叮嘱，是电话那头一句注意身体的牵挂。逢年过节，家又成了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团圆，成了年夜饭桌上举杯时的欢声笑语。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从来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可就是这个我们天天说时时念的家字，我们真的理解它吗？古人为什么要把房子和猪放在一起组成家？为什么不是把房子和人和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呢？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字形开始揭开家的面纱。我们今天写的家字啊，它的上面部分是棉，俗称宝盖头，下面部分是屎，表示猪。这样的字形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在经文中还有更加象形的家，把房子里边的猪非常形象繁复的像画画一样画出来，几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就这样活灵活现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古人为什么要在房子里边画出猪来表示家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考古的发现，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村。

掘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贾湖遗址。它的时代啊，距今大约9000到7500年。这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以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这么多的最早啊，让我们看到贾湖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农业了。也就是说，人们从依靠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包括捕捞鱼类，这种不太稳定的狩猎生活，开始转向了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养殖动物，这样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生活。一般认为啊，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猪骨，它们就属于中国最早的家猪。那我们是怎么判定它们是家养的，而不是野生的抓捕回来圈养起来的呢？首先啊，被发现的猪骨有很多是头骨，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牙齿。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因为吃的食物不一样，所以在牙齿的排列上有很大的区别。野猪为了适应天然的粗粒的食物，它们的牙齿笔直地排列，而家猪呢，由于食物精细，缺乏天然的摩擦，因此啊，它们的牙齿是扭曲的。贾湖的猪骨可以看到齿列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形扭曲，这就是家养的特征。其次，就像我们今天养殖的提供肉类的动物，通常养到一定的大小，它就比较适合被食用了，可能这个时候就要食用它的肉了。比如今天养猪，不到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就要杀年猪。可是如果是野生的动物，那就只能碰运气，不管打到哪个年龄的动物也只能食用它。而且啊，野生动物出来闲逛或者觅食的往往是成年的个体，而在贾湖遗址被发现的猪骨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猪，而且2岁之前的占多数，这就非常符合家养的动物它们被宰杀是受到了人为干预这样的一个特点。贾湖的家养动物骸骨除了猪骨，还有不少家狗的骨头，但是这些狗的骸骨跟猪骨不一样，它通常是完整的，而且位置非常集中，是在十几个埋狗坑里。那么这些狗可能就不是主要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人类的伙伴，比如帮助贾湖先民们看家护院，或是成为狩猎的帮手。而猪骨的出土位置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有的是在墓葬里作为随葬品，有的在灰坑，也就是储存在教学之中，还有的就在房址之中。所以你看，最早的家庭驯养的猪是在房屋里边的。猪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可以比较快地提供比较多的肉食，这对人们来说就是重要的财富。有了丰富稳定的肉食供应，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他们还有稻米的种植、酿酒的技术、最早的管乐器，贾湖先民们啊，已经过上了有米有酒、有猪有狗、还有音乐歌舞的优渥生活。其次，猪和猪骨它还可以用于祭祀和随葬，也就是说，在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领域，在代表着文明的仪式之中，猪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此外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猪的全身都是宝，它的皮、它的鬃毛都有很大的经济效益。慢慢的，贾湖先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

0: 积累了财富，脱离了采集狩猎的生活，而进入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不仅贾湖如此，很快这种养猪的定居生活扩散到周边的其他新石器文明中，像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猪下颌骨随葬，它和贾湖之间可能存在着源流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比贾湖时代略晚一些，距今约8200年到7000年，这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也是家猪，而且它并不是受到北方家猪饲养的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所以无论南北，家猪饲养都是农业定居生活初始阶段的重要现象。我们的祖先能有一个安稳的家，猪的家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的牛羊等动物所不可取代的。由于猪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有猪的形象的器物。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猪纹陶钵，在它黑色的钵体两侧啊，就各刻了一只猪的形象，它肚子胖胖的，鼻子长长的，背上还有鬃毛，显得特别精神。同样也是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奔跑的陶猪。而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则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陶猪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唇边那一抹跨越了7000年的微笑。还有在江淮地区高邮的龙球庄遗址出土了一组陶罐，它们全都做成猪的形象，猪圆圆胖胖的身体就是罐子的主体部分，粗短的四条腿儿就是罐子下方的支撑，而罐子一侧突出的短短的鼻子、圆圆的眼睛，恐怕就主要负责卖萌了。这么多猪纹、猪形的器物，都昭示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猪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猪在中国家庭中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在家中养猪也是至今都还可以看到的现象。正是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一般认为啊，家字里面的史其实代表着一个家庭它是共有财产的。房子里面有财富，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公有制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家庭正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这个字形它是一个会意字，汇合了房子和猪两个部分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个字形的解释，说文解字的说法却不太一样。他说家从绵家省生，说文解字不认为家字的下半部分原本就是一个史，而是家字，家表示公猪，在这个字里面它是表音的。可是如果把整个家字都写在房子里，那笔画就太多了，这个字就太复杂了，于是人们就把家的右边省略了，只留下了左边的史。我们去看甲骨文啊，确实有把房子里边的猪画成公猪的字形，可能在一开始啊，家是形声兼会意而构成的，它的下部是家。可是在发展演变中啊，由于后来的家字字形比较复杂，写起来笔画很多，而且字形有点臃肿不美观，再加上啊，作为表意的部分 这只猪是不是公猪并不重要，因此就简化为了豕，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会意字，并且一直沿用下来。现在我们了解了家字下面的豕，知道了为什么要在房子里面画出猪来表示家。那家字上面的宝盖头棉，用它来表示房子，从来便是如此的吗？周易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说上古学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亦之以公室，上动下雨以待风雨。意思就是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一开始是居住在野外天然的洞穴之中。像我们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他们都是如此。那如果是在平地上没有适合的天然洞穴怎么办呢？人们往往就是挖一个地坑，也就是地穴式的房子，再通过一个斜坡通向地面。可是这种地穴式的房子一到下雨刮风这种恶劣天气，里面就很容易成灾。于是呢，人们又在入口处搭起了遮风挡雨的棚子。慢慢的，为了出入更加方便，地穴越挖越浅，而地面的部分则越搭越宽，成为了半地穴式的建筑。但是半地穴式建筑已经有了大量的地上部分，人们也逐渐发现啊，地穴生活有潮湿、污浊、不通风等等弊端，那在地上部分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了。因此后世圣人亦之以公室，古人认为房屋建造是圣人的功劳。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从半地穴式建筑到完全的地面建筑，它的地上部分越搭越高，通常是由四周垂直的墙面和顶部的斜坡共同构成，这样的形状写下来就是棉。你看它是多么象形的一个房子啊。所以凡是和房屋尤其是室内有关的字啊，往往都以棉为偏旁，比如宅、安、宿、寝、宫、室等等。
1: 远古的先民一步步从洞穴走到半地穴，再到建起地上的宫室，他们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遮风挡雨，也为汉字留下了一个形象的轮廓“棉”。这个宝盖头是房屋轮廓的写照，也是古人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这份对生活的观察与智慧，也体现在对家中人的自省中。家中之人，父母便各有其自行奥秘。那么父字执杖的威严与母字从女字的自行演变，是如何折射出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秩序的？这些看似简单的笔画背后，我们又能看到先人对家庭中的父母温情有着怎样的想象与寄托呢？
0: 还有一些从棉的字，今天看来已经和房屋没有关系了，但在造字之初原本也是和房屋有关的。比如宋这个字啊，在后世的使用中总是作为姓氏、朝代名、诸侯国名这样的专有名词而存在的。但是说文解字却说宋居也，说明这个字在造字的时候表示的仍然是居处、屋舍的意思，只是后来这个意思被废弃不用了，让我们看不出它和棉的关系。实际上每一个汉字字形都深深蕴藏着它的造字本意，而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则是一部缩微的文化史。家的房屋轮廓为驯养在里面的猪遮风挡雨，更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些家庭成员中，我们首先想到的 当然是父母了。那父和母两个字又有什么样的造字奥秘呢？在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传统家庭中啊，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那怎样从造字上来表现一家之主的地位呢？父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由代表着手的右和一根竖线组成。一般认为啊，它表示手执杖侍教，手中执杖就是一家之主的象征，代表着权威。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父亲对家中子女有教育的义务，子不教，父之过。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的家庭不再有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但父手执杖的教育意义仍然在延续着。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当中，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主要依靠人自身的体力来进行劳动谋生，很自然的也就造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母字的字形结构。这个字啊，它首先是写出了一个跪坐的人，要注意这个姿势不是下跪，而是古人在室内的坐姿。因为在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凳子椅子这些坐具之前，汉人是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个席子就跪坐在上面。母亲女性因为长期是在家中劳动，尤其是从事一些像缝制衣物啊、编制农具这一类比较静态的工作，因此在女字和母字中，这个人都是跪坐的姿势。而这两个字的上半部分呢，看起来像是把人的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而正是这个动作，两条手臂恰巧围出了胸部的形状，表现出了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这个字就是女字。而母字呢，则在女字的基础之上，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哺育，因此在胸部加上两点作为指示符号，构成了母字。如果说父字的字形更加强调对子女的教，那母字的字形则更加强调对子女的育。父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支撑，也营建出子女成长最温暖的港湾。父亲的教育就像陆游笔下写给他儿子的诗句，他说：“我钻故纸似蚩蝇，汝父孜孜不少成。父子更兼师有份，夜深常共短晴灯。”在夜深人静之时，父亲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对古籍的钻研中，孩子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学习，毫不懈怠。那一盏温暖的油灯，见证着陆游这位亦师亦友的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经验智慧，带领着孩子共同前行。母亲的抚育，则像孟郊笔下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手中线，用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关爱，编织出孩子人生的安全感。父母之爱，通过教和育，让子女有了直面世界的底气，也有感受美好的心灵，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
1: 家是屋檐下的温暖守望，也是血脉相连的牵挂与归处。父母是生命最初的港湾，父亲以教为责，撑起子女成长的天空，母亲以育师爱，滋养心灵深处的柔软，兄弟姊妹则是人生路上最早的同路人。这份骨肉之情背后的长幼次第，先民也以字形秩序留存。那么兄弟姊妹 这些简单朴素的笔画背后，承载着先人对长幼有序、手足同心怎样的向往与坚守呢？
0: 我们先说姐妹，这两个字啊，都是形声字，包括南方一些地区使用的姊妹的姊也是形声字，左边的女旁表意，右边则表音。而在比较早的时候，姐妹也可以称女兄女弟，比如说文解字就说啊，姊女兄也，妹女弟也。因此想要去从字形了解家庭结构，兄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兄字的字形从古至今变化并不太大，在甲骨文中它就写作下方是人，上方是口的样子。后来到了秦国文字当中，这个人写得越来越像耳，逐渐就形成了今天上口下耳的写法。那这个字形意味着什么呢？一般认为啊，在人的形状上去突出他的口，表示兄长是发号施令的人。就像我们常说长兄如父，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兄长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和保护的职责。苏轼在他的弟弟苏辙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兄长。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苏辙要作为使臣出使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当时身在杭州的苏轼就写了一首《送子由使契丹赠别》，诗中说：“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远视更沾巾？不辞一骑临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兄弟骨肉远别，尤其是苏辙作为使者出使开展外交活动，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作为兄长，他首先是对弟弟的教，他劝弟弟不必因为离别而落泪，大丈夫要有家国情怀，不要怕风雪兼程，要使天骄识凤麟。出使是代表国家，要彰显国家尊严，要让契丹人见识大宋人才，要用气节去赢得尊重。这是兄长用自身的胸襟作为榜样，向弟弟传递家国为先、气节为重这样的价值观。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苏轼才稍稍透露了一点兄长对弟弟的爱护之情。他说：“沙漠回看清净月，湖山应梦武陵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他用一轮月亮勾连起沙漠和武陵，也就是弟弟要去的辽国和自己所在的杭州，用月和梦委婉地表达兄弟遥望的相思，而最后则用中朝第一人的典故微微地透露出对弟弟的担心。你这么优秀，会不会被辽国国君看中了，要把你扣留在那里呢？兄长这份周全的叮咛，入微的关怀，尽显如父亲般沉稳可靠的担当，成为了家庭中同样坚实的支撑。有兄如此，弟弟又当如何呢？从弟的字形来看啊，一开始恐怕并不是专门为家庭中的弟弟造的字。我们看到甲骨文里的弟，像是中间有一个带分叉的兵器，在这个兵器的杆上用绳索整整齐齐地缠绕了一圈又一圈。说文解字说：“弟，尾数之次弟也。”因为用绳索一圈一圈的绕，就产生了顺序次第。因此啊，弟的造字本意应该是次第的意思， 也就是今天我们写成竹字头的这个地所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次第，它可以引申用在各个方面。在一个家庭当中，同一辈的人，他们的出生有先后，从第二个孩子开始就产生了次第顺序，因此在这个家庭的称谓中，排后面的就被称为弟。在字形上，兄弟的弟和次第的弟略有差别，正是他们词义引申分化的体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家庭之中，除了父母和孩子的代际关系需要和谐，兄弟姐妹之间也要重视相互扶持，手足互助。《诗经·小雅·长帝》就是歌唱兄弟亲情的最早的诗歌之一。诗中唱道：长帝之花，萼夫萎萎，凡经之人，莫如兄弟。长帝也叫堂帝，是一种灌木，但是呢，它的花和桃树、李树之类啊比较相似，都是几朵之间彼此相依，整个的开起来又多又绚丽。这样的图景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家子的兄弟姐妹们彼此依靠团结，才能让整个家庭光彩耀眼。因此诗人忍不住感叹道：凡经之人，莫如兄弟，天下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人了。当然诗人也看到，在家庭之中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甚至口角，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能影响兄弟之间的同气连枝。当家庭面临外部而来的欺侮危机的时候，会立刻放下分歧，携手对外共担风险。因此他说：兄弟系于墙，外御其侮。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手足情，也没有所谓永不争吵的童话，有的只是吵过之后仍愿意为对方挺身而出的守护，是分歧之上仍愿意共护家庭的责任。在兄弟和睦的基础之上，再有更大的家庭和谐。兄弟既聚，和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单，以尔世家，乐尔妻奴。兄弟都团聚了，和谐而亲近，妻子情投意合，就像琴瑟协奏。兄弟欢乐祥和，妻儿快乐欢喜，这才是以尔世家，是一个兴旺的家庭，是中国人心目中家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在《论语》中啊，孔子的一个学生司马牛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人皆有兄弟，我独无。他很羡慕别人家兄友弟恭团结一致的家庭状态，可是自己却没有兄弟，这让他很忧愁。他的同学子夏就对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没有兄弟这种事情，就像生死富贵是不能强求的，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的，那就不要太去执着和焦虑。 做好你能把控的事情。没有手足兄弟也是可以补救的，怎么补救呢？

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君子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兄弟，因为四海之内都可以有我的兄弟。当我们将兄弟的定义从同脉的亲人拓展到同处一片土地的同胞，和睦的内涵便有了从血缘家庭走向社会家庭的可能。宋代的著名诗人黄庭坚有一首诗，正是将这个意义上的兄弟和家表达得入木三分。那是1095年的时候，黄庭坚被贬到了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一带。那里地处偏僻的西南，崇山峻岭密集，风景虽好，但交通实在是不便。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甚至连通信都非常困难。在去上任的路上，黄庭坚写下了两首竹枝词，其中第二首是这样开头的：浮云一百八盘银，落日四十八度明。这开头两句一读就觉得路途特别凶险。一百八盘其实指的是三峡附近巫山县的南陵山，它得名的原因啊，是上山的路有路如线，像线一样非常非常狭窄，窄得恐怕两个人并排走都不行，而且像羊肠一样拐了108个弯通向山顶。而光是走山路还不够，还要渡过险恶的三峡。48度是渡口名，但这个数字48呀，就让人感到路途漫长。所以这一路是千难万险，真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那按理说写到这儿，诗的调子应该是又苦又寂寞，满是惆怅了吧。但是黄庭坚偏偏反过来了，他虽然走在这么艰险的路上，远离亲友，未来也看不清，但是他对生活还是有信心有希望。因此他笔锋一转，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鬼门关这个词儿啊，向来人们是避讳去提的，谁提谁被骂作乌鸦嘴。尤其是他还在路上呢，前路还更远更难，怎么能这样诅咒自己呢？可是黄庭坚偏偏要提，他毫不在意。也有人说啊，这个鬼门关是指重庆奉节的石门关，因为两山相夹，就像石头门一样很狭窄，那江水显然就非常的湍急，甚至有漩涡，要乘船逆流而上，那是极其凶险的，所以就把它比喻成鬼门关。黄庭坚不避讳，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克服艰难险阻。尽管前路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啊，走到哪里都有人，哪里的人都可以是我的兄弟，四海一家皆弟兄。不管是在繁华的京城，还是偏僻的深山，都可以是我的家乡，我的家。全大宋的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黄庭坚之所以能跳出消沉幽怨的情绪，让整首诗走向了豪气和昂扬，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他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像兄弟一样和他们没有嫌隙共担风雨，那乡亲们也同样会以兄弟家人的爱回馈给他，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家不仅是血缘的羁绊，更是一种志同道合共担风雨的连结。我们将家庭手足的相守与世间同道的互助协作融为一体，既守住了家的温情本真，
又延伸为四海一家的开阔格局，从小家到大家，再延伸到国家。那关于我们的国家中国，又有怎样的汉字奥秘呢？我们将在下一集与大家共同探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到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肯定绕不开东晋和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前秦百万大军对阵东晋八万军队，最终竟是东晋取胜。东晋军队的总指挥谢安究竟都做了什么呢？383年8月，淝水之战开幕，苻坚的弟弟苻桐率军25万为先锋，苻坚呢亲率部族60余万，骑兵27万随后揽下。东晋方面则以谢安为总指挥，谢安呢以他的弟弟谢石率8万北府兵聚，双方兵力之比竟然悬殊到了14:1。晋军的主力挺进到了淝水的东岸，隔水和西岸的秦军对峙。晋军前锋谢安的侄子谢玄施放烟幕弹，派出死者来到芙蓉的营中，要求秦军啊稍往后退，以便我进军渡河。双方展开决战，苻坚苻桐认为进军此主无疑是自寻死路啊，因为孙子兵法就说得很清楚，说劫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半渡而击之是战阵取胜的最佳时机，所以苻坚苻桐马上就同意了，并挥军稍退。秦兵才刚刚后退，便一发而不可遏制。原来前面的军队既退，后面的军队不知就里，还以为是战败了。此前被俘获的东晋将领朱旭又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秦军败矣，于是秦军竞相奔逃，晋军趁机抢渡淝水，发起猛攻，秦军是全面溃败，苻桐死于乱中之中。秦军见到主将阵亡，再无斗志，或被杀死，或者自相践踏，而奔逃者听到分声鹤唳，还以为晋军追上了，于是昼夜不敢停息，疲惫加上饥寒，死者又17-8。此战之后啊，东晋乘机收复了大片土地，前秦则土崩瓦解。至于发动淝水之战的苻坚，也在385年为叛将绞杀，终年才48岁。以上我们简单说了淝水之战的过程，其中有不少的细节值得我们琢磨。仅就兵力对比而言，首先苻坚的百万大军人数虽众，但多属临时征发，缺乏斗志的乌合之众。他们或者因为灭国亡族的仇恨而不愿效力，或者因为年年征战的厌恶而不想打仗。那其次啊，我们讲大有大的难处，多有多的麻烦。苻坚的百万大军如何组织指挥，怎样后勤补给，各部分之间怎样联络，彼此怎么协调，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手段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无疑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为此，战争开始的时候，许多军队还在集结，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军队还没有到达，加上分兵几路，这样打折下来，苻坚的大部分军队其实没有投入实战。第三，再就实战来说，苻坚苻桐不明白兵法是死的，战场是活的，正是他们临阵指挥时发出的后撤指令，引发了无可挽回的一场巨大灾难。如此等等吧，这就是看似离奇实际合理的东晋军队以弱胜强的真相所在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诸葛亮、司马懿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一对老冤家，但是在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啊，诸葛亮还是比司马懿更胜一筹。就拿大家津津乐道的《空城计》来说，诸葛亮就整体碾压了司马懿。《三国演义》中描写，马谡因为不听劝谏，丢了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呢意识到大势已去，马上开始布置退军，自己呢则去了山中小县西城。忽然是一次飞马来报，说司马懿引大军150,000已往西城蜂拥而来。当时的情况是，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般文官，所带领的5000军队也有一半去搬运粮草去了。万分危急之中啊，镇定自若的诸葛亮计算心头，他传令下去，将城中所有锦旗都收起来，士兵呢也在城里面隐蔽，如有万字出入以及大声喧哗者斩首。他又让人大开四门，每座城门只派20名士兵，扮作老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并且告知如果敌军到了不可擅动，我自有妙计。如此这般安排停当，诸葛亮身披鹤氅，头戴冠巾，领着2位小书童，带上1把琴，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燃起了香，弹起了琴。话说司马懿大军的先头部队到得城下，见到这般情景，当然不敢有所动作，于是急报司马懿。司马懿笑道：“这怎么可能呢？”便命大军暂且停下，自己前去观看。司马懿看过，心中生出好一阵惊惧，于是急令前军转后军，后军转前军，快速撤退。他的儿子司马昭不解地问：莫非诸葛亮手中无兵，故作此态？父亲为何就要退兵呢？司马懿于是教导他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弄险，现在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诸葛亮眼见司马懿大军远去，拂掌而笑，众官呢惊魂未定，不明所以。诸葛亮于是徐徐说道：司马懿啊，料我平生谨慎，肯定不会冒险，所以看见这般模样，怀疑城内定有伏兵，因此退去。我并非要行冒险之事，只是四非得已才用了这个险机啊。这也就是往往能够发挥奇效的疑兵计。顾名思义啊，疑兵计就是施展计谋，死敌疑惑，然后借着敌人判断失误的机会，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咱《三国演义》说回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疑兵计也不少见。比如在足球比赛前，一方可能会放出假消息来迷惑另一方，就像什么更衣室里面教练与球员、球员与球员之间闹出了矛盾啊，什么主力队员训练受伤大概无法上场啊，如此等等，让对手误以为自己的球队不和，临时变阵，从而导致对手无论是在心理防备上还是在赛前训练时都有所懈怠，直到比赛中接连丢球，方才发现中计，却为时已晚矣。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让对手琢磨不透自己，从而趁对手迷惑麻痹之机取得胜利，疑兵计正是如此。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当我们点击立即购买的那一刻，我们真正在购买什么呢？或许在那一瞬间，我们不仅拥有了那件商品，更拥有了它所承诺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更美好的自己，一段更美好的生活。这份转瞬即逝的期待，如此真实地温暖着我们，温暖着那些深夜，那些未眠的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我们聊聊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首先呢，我们分享下单那一刻的喜欢，作者赵奋斗，摘自读者。我家有两本时间简史，都是十多年前买的。当时给客厅买了三个新书架，往书架上摆书时，我对着那套跟在身边几十年的机器猫漫画沉思良久，觉得家里还是该有些上档次的书，于是集中买了一堆想象中我这个年纪应该看的书，全套的国家地理、一战二战的历史书、羊皮卷大全集，当然还有时间简史。书买回来没多久，我看到有封面更好看的时间简史，赶紧又买了一本。原先那本也没处理掉，放在卧室床头，想着哪天睡不着的时候翻一翻，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宁可瞪着眼想几百年前某个人说的某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也不愿意看一眼床头的时间简史。直到去年卖房子收拾家时，拿起床头那本依然很新的时间简史，拍拍灰翻开，第一页都没看完就放弃了。据说时间简史是公认的最没人读的畅销书，可见买这本书装点门面的不止我一个。我甚至由此替商家想到一个新的赚钱途径，做时间简史笔记本，封面是时间简史的书皮，里面没有内容，放在床头、书桌、茶几上，可以记日常琐事和待办事项，既装点了门面，还有了实用价值。合上书是宇宙万物，打开书是柴米油盐。当初买时间简史虽然是为了装点门面，但买的时候我也是由衷地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感兴趣，只是因为没接触过，说不定一读之下非常喜欢，从此解封了一个深沉、睿智、爱思考的自己呢。毕竟买了就会有动力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是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说另两个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是这么便宜不买可惜了，以及

以后迟早用得上。我曾经买过一样东西，把这三个原因都集齐了。三四年前，有一次同事们聊天，大家说起各自的业余爱好，什么爬山、跳舞、旅游、园艺等。我全程听着没插话，但是心底有些触动，因为我发现我居然没有什么爱好，或者说我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痛定思痛，我决定立刻开始培养一个爱好。可巧在我上网找思路的时候，看到卡丁车半价，600块一辆，就它了。虽然我之前对卡丁车并没有特别的喜欢，但是爱好都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这么划算的打五折的爱好。我甚至连场地都想好了，隔壁两条街之外就有个停车场，很大，周末空荡荡的，最适合玩卡丁车了。飞速下单，喜滋滋地跟先生说我买了辆卡丁车。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又大又占地儿，俩孩子也未必会多喜欢。我很生气，发了好大的脾气，连珠炮地质问，这是我送自己的生日礼物，孩子不喜欢又怎样，我喜欢就好。我觉得冲动型消费的最大特点就是，最愉悦的是消费的那一刻，然后就是无尽的挣扎与纠结，甚至是在纠结中反复劝自己不要后悔。装卡丁车的箱子运到时，离我下决心培养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彼时，我早就跟自己和解了。更重要的是，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占地儿啊！而且，当得知这辆卡丁车并不是拆箱就可以直接开，还需要一些组装程序时，我就更失望了。脾气也发了，东西也买了，现在突然改口说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好像不大合适。于是我只好拖延时间，每天从车库进出时梗着脖子绕着走，假装那里没有个巨大的箱子。那辆没拆箱的卡丁车在车库整整放了2年之后，我打算把它卖了。车卖得很顺利，放到社交平台上，当天就有人要了。买方是一对中年夫妻，为了买这台卡丁车，特意租了个搬家卡车。男主人忙着跟朋友一起把箱子运上车时，我问女主人，给孩子买的？她撇撇嘴说不是，指指她先生，她要的。啊，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吧？我懂，我懂。不过，泡沫塑料能不拆就别拆，回去要是后悔了，还可以把车卖了，再给自己重新买个礼物。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从来不只是购物，而是困顿生活中的一次自我救赎。当安慰变得遥远，当理解需要等待，一切配得充满条件，我们便转向了那些在经济承受范围内的及时满足。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说说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为何晚上总忍不住冲动消费。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忙碌了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躺进被窝，明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手指却像有自己的想法，下意识地点亮手机屏幕，并且熟练滑动商品页面，加入购物车，点击付款。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直到第二天清晨，看到手机弹出的消费提醒，才发觉昨晚迷迷糊糊又买了一个似乎平常用不上的东西。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不能全怪我们缺乏自制力。经过一整天的工作生活，大脑中负责理性决策的前额叶皮质已经疲惫不堪，同时负责产生即时快乐的多巴胺系统却依然活跃，表现为看到限时折扣时会心跳加速，刷到明星同款时会产生必须拥有的冲动，完全顾不上思考这个东西我是否真的需要。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打乱睡眠节律，让我们处于一种半清醒状态，更容易跟着感觉走，点击付款按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白天被压抑的孤独、焦虑等情绪，在晚上独处的时候会悄然浮现，导致不少人通过购物来调节这些负面情绪。然而，当看到买了这些没用的东西时，又会忍不住自责，陷入越后悔越想买，买完更后悔的恶性循环。以下这几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改变这个习惯。第一，给购物设置障碍。将购物 APP 从手机桌面移到最后一个文件夹，将登录密码改为复杂组合，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要求每次付款都必须输入密码，相当于给冲动消费踩刹车。第二，实施24小时规则，无论多想要的东西，先加入收藏夹，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做决定。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深夜想买的东西，到了白天就不再吸引人了。第三，用真正放松替代虚假快乐，将睡前刷购物软件的习惯替换为阅读纸质书、收听助眠播客，或者练习5分钟深呼吸。这些活动带来的放松感更加踏实，不会留下账单烦恼。第四，识别真实需求。当你深夜特别想购物的时候，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还是只想发泄情绪？把想买的理由写在备忘录里，往往会发现需要的根本不是商品，而是情绪上的安慰。深夜本来应该是休息时间，与其刷购物软件，不如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一夜安稳的睡眠比任何深夜下单的包裹都更让人充实安心。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也好，情绪使然之下的种种也罢，这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

改变的渴望，对关照的期待。所以呢，真正需要探讨的并不是消费行为本身，而是那个试图通过消费来表达和满足的内在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呢？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买买买也是一种心理疗愈》，作者罗伯特·普夫。我有个朋友常说自己是很容易冲动消费的人，总是往家里买一堆既不必须也不实用的东西。他说，我其实很享受的是购物的过程，一买东西就觉得放松，下单的那个瞬间好像就把一天的工作压力释放掉了。这种以购物作为缓解压力与负面情绪的方式很常见，甚至因此诞生了一个词语，叫购物疗法。购物疗法指的是人们通过购物来自我调节、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等一种实现自我疗愈的方法。通常我们会认为，过度购物可能会加重经济负担，甚至导致负债，这样不仅无法改善情绪，反而适得其反。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人们在购物的过程中，焦虑或悲伤的情绪往往会逐渐消退，心情也会随着钱包的瘦身而变得轻松愉悦。这也是为什么每当遇到挫折而感觉心情低落、垂头丧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选择去他们最爱的店里剁手。那么，买买买真的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吗？虽然购物疗法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专业心理治疗方法，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它似乎确实可以帮助一部分当代人暂时从抑郁和焦虑中解脱出来。这可能让人困惑，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刷信用卡购物的人来说，购物疗法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困境。既然购物很少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还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沉迷于它带来的短期情绪改善呢？研究发现，购物疗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人们改善情绪，主要有以下这七个原因。第一个，及时行乐。研究发现，购物可以带来情绪的短暂改善，部分原因在于，当人们获得新物品时，会产生兴奋感和满足感。研究还表明，消费者在购物以后，通常会立即体验到幸福感的提升。第二，增强情绪调节。购物可以帮助人们将注意力从压力或是负面情绪上转移开，从而实现情绪的调节。对一些人来说，挑选和购买物品是一种暂时逃离负面情绪的方式。第三，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通过自主选择和购买，人们可以在购物中展现出独特的自我。无论是购买服饰、小摆件，还是家居装饰，这些选择都反映了购买者的品味和价值观，从而带来确定感与满足感。第四，提升自尊水平。找到符合个人风格或兴趣的物品，可以提升自尊感。这种自我肯定的体验，有助于改善整体情绪和增强自信心。第五，赋予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购物疗法能够带来一种掌控感，尤其是在人们感到无力时。思考并且决定买什么、何时买以及如何购买的过程，让人感到对周围环境的掌控。第六，在购物中获得成就感。完成一次购物，无论是找到理想商品，还是以优惠价格购入，都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第七，购物还有社交功能。
与亲朋好友一起购物，可以增进人际关系，加强社交联系。分享购物体验，或者是共同讨论购买意愿，有助于拉近彼此距离，提升社交带来的幸福感。当然，购物疗法是存在弊端的，它很容易吸引人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消费，而这种过度支出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会抵消购物带来的积极效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提前规划好具体的花销，并将这笔钱专门预留出来，放到一个购物疗法专用的资金罐子里。还可以进一步将对情绪影响最大的支出列出清单，一并放入罐子中，以便更加理性地使用这笔资金。当然，购买物品并不是改善情绪的唯一途径，我们也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公益，利他行为同样能够显著提升情绪。

0: 灌巨酒，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古代文人中，苏轼以好吃会吃扬名，他从不隐晦自己贪吃的爱好，曾经写过很多诗文来宣扬自己贪吃，描写各种美食，表达他对美食的喜爱。他一生被贬多次，却在绝境中活成中国第一美食大家。好，接下来请你听苏轼业余写诗专业做菜，作者大圣，摘自白马春风恰少年，唐宋诗人的快意人生这本书。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数次被贬。宋哲宗绍圣元年，58岁的苏东坡又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广东惠州。宋代的广东可不比现在，那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地区，食物极度匮乏，根本没有猪肉可吃，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整个集市一天只杀一只羊，价钱贵得离谱。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倒一个吃货。买不起羊肉，就买便宜的羊脊椎骨，俗称羊蝎子。买回来以后，苏东坡一头扎进厨房，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发明了苏轼牌烤羊蝎子。在给弟弟的信中，苏轼不厌其烦地讲述烤羊蝎子的美味。吃完羊蝎子，再上一道餐后水果。广东这个地方啥都缺，就是不缺水果，特别是荔枝。后味高阁两绝，果中无比，唯江瑶柱河豚鱼尽之耳。只有干贝与河豚可以媲美。苏轼吃荔枝不要命，一天能吃300个，大快朵颐之后，作《食荔枝》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哪怕为了荔枝做个广东人也挺好。没想到没过几年，广东人也不让做了，朝廷又将苏轼调到了更偏远的地方，海南儋州。别说在宋代，就是现在，那里也是天涯海角。那一年，苏轼已62岁高龄，到岛上一看，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尽管如此，在儋州，苏东坡的饮食结构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么说吧，在海南，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万物皆可食。刚开始苏轼也不适应，可入乡随俗是吃货的基本功，苏东坡慢慢也就习惯了这些杂七杂八的野味。除此之外，苏轼在海南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种特别好吃的海鲜生蚝。在《食蚝》一文中，苏轼介绍了他做生蚝的方法：剖之，得数升，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食有也。又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简直太好吃了，忍不住写信告诉儿子：吾令中朝士大夫之，恐争谋难习，以分此味。千万别告诉朝中的其他人，万一他们知道了，都争着来海南，那就糟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旅。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

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 茅盾传第13集，曙光将至，茅盾在新中国诞生前的忙碌，抗战胜利后山河初归平静，可彼时的中国依旧暗流涌动。茅盾身负党的嘱托，心怀家国大义，于是他辗转南北，以笔墨为武器，以行动见初心，在动荡时局中坚守文艺阵地，传播进步思想，期盼新生的曙光。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1946至1949年的茅盾，回望他奔赴理想，迎接新中国的征程。
2: 抗战胜利之后，聚集在重庆的大量人员需要复员，回到原来的地方和机关，所以想从重庆出来一票难求。这个时候的茅盾也打算离开这个生活了3年多的地方，回到上海。茅盾在离开重庆之前，专门去周公馆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向茅盾交代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要求，多宣传党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和主张。茅盾之后的行动方针也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1946年3月16号，茅盾夫妇从重庆飞抵广州，本来想在广州待上3天，然后去香港再回上海，但是茅盾广州的朋友们哪儿放他走啊，像周刚明、于逢这些人，他们好多年没见茅盾了，一致希望茅盾在广州多住几天，给他们讲一讲当前文艺界的动向。于是茅盾呢就在广州向1500多人做了演讲，介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当前文艺界的任务等等。后来这个演讲被整理成了《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这篇文章。茅盾夫妇在广州住了20多天，1946年4月13号他们到达了香港，茅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在香港参加座谈会、演讲等等。那因为香港到上海的船票也很难买，茅盾在澳门的亲戚柯林来信邀请他们去澳门散散心。又过了1个多月，1946年5月26号茅盾和夫人乘坐新生轮到达上海，茅盾住进了山阴路大陆新村6号2楼。他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拿出了女儿沈霞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呆呆地凝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茅盾的朋友们在抗战结束以后都陆续回到了上海，所以这段时间茅盾也很忙，但是他依然牢记周恩来的嘱咐，无论是参加朋友应酬还是聚会座谈会等等，茅盾都会介绍党中央的主张，推动文艺界的团结，抗议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个时候呢，茅盾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务统治表达着强烈抗议。大概在1946年8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到上海，专程送来一封邀请茅盾夫妇去苏联观光的正式请帖。茅盾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和苏联分别邀请中国一些文化名人去讲学或者访问观光，美国邀请了曹禺、老舍、冯友兰、华罗庚等，苏联邀请了茅盾。 于是矛盾开始着手准备，他要去南京办护照。在去南京以前呢，矛盾夫妇和赵清阁、凤子、杨汉生八个人去了杭州玩了几天，散了散心。杭州是矛盾中学时代最后求学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了。此次故地重游，矛盾感慨万千。回到上海，矛盾就开始准备去苏联的一些工作。其实呢，这次访问苏联也是党中央宣传国内形势主张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进步文艺界的同仁们对矛盾访问苏联都抱着十分的热情，邀请矛盾谈感想，举行欢送会，让矛盾忙的是不亦乐乎。
1: 经历了多年抗战的风雨，矛盾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从重庆辞别到重回上海，他始终牢记嘱托，坚守文艺阵地，勇敢发声。就在国内局势暗流涌动的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访问邀约悄然到来，一场跨越山海的远行即将开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矛盾的苏联访问之旅。
2: 1946年12月5号，矛盾夫妇搭乘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直奔江海关码头。矛盾清楚地记得12月5日晨8时40分，我、德芷和葛宝全一起搭乘苏联领事馆的汽车来到江海关码头，送行的人已在等候，有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叶以群、臧克家，还有葛一红、任军等人，还有总领事夫妇，还有罗果夫等苏联朋友。郭沫若夫妇送给我们一花篮康乃馨，我们在码头上拍照留影。在船上，郭沫若写了一首送别诗赠予我：乘风万里阔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明年鸿雁来宾日，欲补九州已大同。我也给朋友们写了几句临别赠言。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友，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谢谢我敬爱的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用了20天的时间，矛盾到达的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就发了消息，第二天苏联真理报也发了消息。矛盾一到莫斯科就开始马不停蹄执行紧张的访问日程。12月27号，矛盾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红军博物馆。28号拜访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矛盾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为他了解苏联情况也提供了方便，但是对于不善于应酬的矛盾来说是非常劳累的。在莫斯科，矛盾提出想见见自己的侄女玛亚。玛亚出生于1926年5月，父母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当时她只有5岁，就留在了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之后玛亚一直在苏联生活，现在已经20岁了。1月2号那天，工作人员带着玛亚来见矛盾夫妇。据说当时孔德芷见到玛亚就抱住她痛哭。德芷想起了玛亚的父亲沈泽民，想起了和玛亚通过信的自己的女儿沈霞。矛盾也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想起了泽民，想起母亲又想起女儿，很伤心。在莫斯科休整期间，矛盾按照计划拜访了几位苏联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比如自己翻译过的《团的儿子》的作者卡达耶夫，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西蒙诺夫等等。后来矛盾还写了专访。1947年4月5号，矛盾夫妇告别了苏联的朋友，踏上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依然是坐去时的那艘轮船回到上海。一路风光，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海上，矛盾都以舒畅的心情不断地记录着自己的观感。作为文学家的矛盾，他格外关注苏联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成果，所以矛盾特别注意搜集这些经验和资料，像是博物馆、报纸、图书馆、戏剧。同时呢，矛盾也特意搜集了苏联的职业教育、保健事业、出版事业、音乐事业，包括民生问题等等。他全方位地搜集资料，回到上海以后再进行整理，出版了《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作品。
1: 远赴苏联的这段旅程，对矛盾来说，既是开阔眼界的游学，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重逢。繁忙的行程里，他结识文学大家， 考察苏联建设，也意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至亲，矛盾百感交集，心绪难平，满载着收获与思索，矛盾踏上了归国之路。
2: 正当矛盾一路上整理资料和日记的时候，轮船正在慢慢地经过日本海、朝鲜海峡，驶向我国东海，上海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这个时候的矛盾心跳加快，看着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上海，心情十分激动。矛盾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船行五天没有遇到大风浪，25日下午1时，船通过吴淞口，5时抵达江海关码头。远远望去，只见码头上一大群朋友已在迎候。我激动的呼吸急促起来，又高兴又惆怅。啊，我回来了，又回来了。1947年4月25号，矛盾结束了苏联的访问，回到上海。回国之后，他发现离开国内3个多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糕了。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票子，使法币猛烈贬值，物价疯狂上涨。矛盾清楚地记得，上海的米价在我访问的4个月当中，已从原来的5万元一担涨到了50万元一担。工商企业大批倒闭，民族工业日益破产，美国货充斥市场。5月18号，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7月4号又下达了戡乱动员令，凡是反对内战的言论，他们都能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随即把刊物没收、查封，甚至封闭出版机构。上海有影响的进步报纸《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先后横遭封闭。1947年10月26号，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3位同学突然被捕，随即被杀害于狱中。鉴于形势的险恶，矛盾这些进步文艺界的学者、作家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党中央安排矛盾先秘密去往香港，然后到解放区去，这样能保证人身安全。1947年12月初，矛盾在叶玉群的陪同下到达香港，而夫人孔德芷在上海放出风声，说矛盾回乌镇了。半个月之后，孔德芷在秘密到香港与矛盾会合。矛盾夫妇在香港度过了1948年的元旦，矛盾在这个时候发表了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这篇文章。文中他兴奋地提出，新年见面照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国的伟大建设。
1: 重回上海，等待矛盾的不是安稳平和，而是物价飞涨、时局恶化的动荡局面。国民党的独裁高压使整个上海的进步文艺界都陷入了艰难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下，矛盾还能否放开笔墨继续大胆发声，又能否继续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担当呢？
2: 矛盾这次在香港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些革命作家曾经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小心翼翼的写作，还不能保证自己人身的安全，而到了现在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和要求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时空。矛盾是这样回忆的，1948年的香港又是小小的自由天地，在报刊上是可以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还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儿，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所以矛盾在香港的一年时间里，能够尽心尽力地宣传党中央的文艺政策，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集团，这让矛盾在内的寓居香港的一批作家们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对时局提出看法，发表联合声明，十分踊跃。1948年4月，矛盾和香港的民主人士100多人联合发表了慰问平津教授学生电， 五月和郭沫若等60多人联合发表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6月5号，茅盾和香港部分文学工作者联合发表宣言，抗议荷兰政府对中国进步人士的迫害。7月2号，茅盾和郭沫若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等等。因为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所以苏联的一些活动，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50周年、10月革命节日等等，茅盾都和郭沫若一起致电表达祝贺之情。1948年，茅盾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除了在编辑《文汇报》副刊《文艺周刊》之外，还创作了《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3个短篇小说。同时，茅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锻炼》，并且在9月9日至12月19日在《文汇报》连载。茅盾对于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总想留下一点文学记录，他认为如果写下来，将是一部比《子夜》更为宏大的史诗。现在在香港这样宽松的环境里，茅盾开始动笔了。小说《锻炼》讲的是从抗战开始，通过国华机器厂的内迁，还有团结刊物的遭遇等等事件，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的现实，表现了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热情，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那些假抗日反人民的真面目。茅盾计划写5部一个大长篇，但是茅盾没有想到，这次写《锻炼》依然是只写了个开头，革命的胜利就到来了。于是茅盾主动放下创作，全心全意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这本《锻炼》也成为了茅盾20多年长篇小说创作历程当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0: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2: 茅盾的短篇小说《春天》同样也成为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寓言式的小说借用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人物，在全国解放以后改变策略，窥视风向，以民主人士自居拉拢失意者，组织第三方，但是没有博得独宠高层人物的欢心，致使华威先生惶惶然不知所从。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国内没有多少反应，因为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在其他国家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外国读者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茅盾后来说，这不是我的幻想小说，而是我的预言。这个时候的茅盾同样心系时局发展，他关心着自己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新中国的来临。所以茅盾在1948年12月下旬放下创作，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北上去解放区迎接新中国。12月31号，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茅盾和李济深、张乃器还有邓初民等20多名民主人士一起秘密登上轮船，离开住了1年之久的香港，直接奔向大连，奔向东北解放区。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是永载史册的一年，同样也是茅盾日夜操劳，党和国家对他委以重任的开始之年。此时此刻，1949年的元旦，茅盾在台湾海峡的海面上碧波万顷，阳光灿烂。茅盾取出笔记本，请站在一旁的李济深题词。李济深欣然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茅盾的心情一直在激动着，憧憬着新中国的诞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离开香港前最后一篇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 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辱排挤，人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人人都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

0: 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们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而抛弃安逸的生活，不惜冒犯艰险的以千万计，而为敌人所谋杀、监禁或迫害，或在战场上流了最后一滴血的，也当以百万计。人民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人民必不许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再玩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阴谋。此时党中央对香港秘密归来的民主人士非常重视，委托张闻天专程到码头迎接，其中就有矛盾。矛盾回忆录的最后几行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现如今读起来依然是心潮澎湃、激情飞扬。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矛盾到达东北以后，开始为新中国的诞生操劳。这件事情对于矛盾来说，是自己参加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一个梦想，一个为实现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穷人能够当家做主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的矛盾心潮澎湃是自然的。
1: 三年辗转，一路坚守，从沪上待命，远赴苏联，再到踏浪北上，奔赴解放区。矛盾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守文人风骨与革命初心，他以文字记录时代，以担当奔赴使命。这位文坛先驱用坚守与热爱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2: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矛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光山色》的作者周大新。矛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颓废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矛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矛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毛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3: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矛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矛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彼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好，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

0: 建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链，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李鑫。
2: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五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一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风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3: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站位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去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8个孩子，早夭了4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4: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 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事业很宏大，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3: 甚至杀了，
4: 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

0: 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个，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削藩的时候乐而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而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
1: 派，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0: 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喜殿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藩下军队，都在三藩，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削藩的时候派乐而锦他们，因为乐而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削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乐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1: 还有自己的
0: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 嗯，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实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2: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包括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他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个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0: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得非常清晰啊，那就是

0: 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所有督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被杀。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 康熙29年7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10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急，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2: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是面对很大的危机的。其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抱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0: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削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2: 觉得可惜。
0: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 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2: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0: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在估计就全歼了。
1: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2: 这
1: 对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2: 那
0: 你没病，
2: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0: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2: 一跳
0: 你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 嗯，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
0: 哦、
1: 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
0: 哦、
1: 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0: 对，
1: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
0: 对对对
2: 对、
1: 嗯、康熙29年8月初1，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啊。如果前面的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0: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
2: 山林密度
0: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 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

0: 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2: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10个人。来了10个人，这10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0: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2: 对，
0: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佟国刚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2: 在哪儿，
0: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正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佟国刚这头拼了命，不光佟国刚，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佟国刚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之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1: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炮。

那半年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的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也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吐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
3: 谈，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 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林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那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自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

0: 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福犬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1: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佟国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伯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伯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做事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福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福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0: 这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

0: 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1: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0: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1: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这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2: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0: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1: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没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2: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熼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 青石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同国为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0: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人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祗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的，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说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1: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十八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祗这个人没有感情，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禛啊、四阿哥那么恨呢，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 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2: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当我们点击立即购买的那一刻，我们真正在购买什么呢？或许在那一瞬间，我们不仅拥有了那件商品，更拥有了它所承诺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更美好的自己，一段更美好的生活。这份转瞬即逝的期待，如此真实地温暖着我们，温暖着那些深夜，那些未眠的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我们聊聊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首先呢，我们分享下单那一刻的喜欢，作者赵奋斗，摘自读者。我家有两本时间简史，都是十多年前买的，当时给客厅买了三个新书架，往书架上摆书时，我对着那套跟在身边几十年的机器猫漫画沉思良久，觉得家里还是该有些上档次的书，于是集中买了一堆想象中我这个年纪应该看的书，全套的国家地理、一战二战的历史书、羊皮卷大全集，当然还有时间简史。书买回来没多久，我看到有封面更好看的时间简史，赶紧又买了一本。原先那本也没处理掉，放在卧室床头，想着哪天睡不着的时候翻一翻，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宁可瞪着眼想几百年前某个人说的某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也不愿意看一眼床头的时间简史。直到去年卖房子收拾家时，拿起床头那本依然很新的时间简史，拍拍灰翻开，第一页都没看完就放弃了。据说时间简史是公认的最没人读的畅销书，可见买这本书装点门面的不止我一个。我甚至由此替商家想到一个新的赚钱途径，做时间简史笔记本，封面是时间简史的书皮，里面没有内容，放在床头、书桌、茶几上，可以记日常琐事和待办事项，既装点了门面，还有了实用价值。合上书是宇宙万物，打开书是柴米油盐。当初买时间简史虽然是为了装点门面，但买的时候我也是由衷地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感兴趣，只是因为没接触过，说不定一读之下非常喜欢，从此解封了一个深沉、睿智、爱思考的自己呢。毕竟买了就会有动力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是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说另两个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是这么便宜不买可惜了，以及以后迟早用得上。我曾经买过一样东西，把这三个原因都集齐了。三四年前，有一次同事们聊天，大家说起各自的业余爱好，什么爬山、跳舞、旅游、园艺等。我全程听着没插话，但是心底有些触动，因为我发现我居然没有什么爱好，或者说我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痛定思痛，我决定立刻开始培养一个爱好。可巧在我上网找思路的时候，看到卡丁车半价，600块一辆，就它了。虽然我之前对卡丁车并没有特别的喜欢，但是爱好都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这么划算的打五折的爱好。我甚至连场地都想好了，隔壁两条街之外就有个停车场，很大，周末空荡荡的，最适合玩卡丁车了。飞速下单，喜滋滋地跟先生说我买了辆卡丁车。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又大又占地儿，俩孩子也未必会多

喜欢。我很生气，发了好大的脾气，连珠炮的质问，这是我送自己的生日礼物，孩子不喜欢又怎样，我喜欢就好。我觉得冲动型消费的最大特点就是最愉悦的是消费的那一刻，然后就是无尽的挣扎与纠结，甚至是在纠结中反复劝自己不要后悔。装卡丁车的箱子运到时，离我下决心培养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彼时我早就跟自己和解了。更重要的是，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占地儿啊，而且当得知这辆卡丁车并不是拆箱就可以直接开，还需要一些组装程序时，我就更失望了。脾气也发了，东西也买了，现在突然改口说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好像不大合适。于是我只好拖延时间，每天从车库进出时梗着脖子绕着走，假装那里没有个巨大的箱子。那辆没拆箱的卡丁车在车库整整放了两年之后，我打算把它卖了。车卖得很顺利，放到社交平台上当天就有人要了。买方是一对中年夫妻，为了买这台卡丁车特意租了个搬家卡车。男主人忙着跟朋友一起把箱子运上车时，我问女主人，给孩子买的？他撇撇嘴说不是，指指他先生，他要的。啊，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吧？我懂，我懂。不过泡沫塑料能不拆就别拆，回去要是后悔了，还可以把车卖了，再给自己重新买个礼物。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从来不只是购物，而是困顿生活中的一次自我救赎。当安慰变得遥远，当理解需要等待，一切配得充满条件，我们便转向了那些在经济承受范围内的及时满足。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说说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为何晚上总忍不住冲动消费。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忙碌了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躺进被窝，明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手指却像有自己的想法，下意识地点亮手机屏幕，并且熟练滑动商品页面，加入购物车，点击付款。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直到第二天清晨，看到手机弹出的消费提醒，才发觉昨晚迷迷糊糊又买了一个似乎平常用不上的东西。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不能全怪我们缺乏自制力。经过一整天的工作生活，大脑中负责理性决策的前额叶皮质已经疲惫不堪，同时负责产生即时快乐的多巴胺系统却依然活跃，表现为看到限时折扣时会心跳加速，刷到明星同款时会产生必须拥有的冲动，完全顾不上思考这个东西我是否真的需要。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打乱睡眠节律，让我们处于一种半清醒状态，更容易跟着感觉走，点击付款按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白天被压抑的孤独、焦虑等情绪，在晚上独处的时候会悄然浮现，导致不少人通过购物来调节这些负面情绪。然而，当看到买了这些没用的东西时，又会忍不住自责，陷入越后悔越想买，买完更后悔的恶性循环。以下这几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改变这个习惯。第一，给购物设置障碍。将购物 APP 从手机桌面移到最后一个文件夹，将登录密码改为复杂组合，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要求每次付款都必须输入密码，相当于给冲动消费踩刹车。第二，实施24小时规则，无论多想要的东西，先加入收藏夹，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做决定。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深夜想买的东西，到了白天就不再吸引人了。第三，用真正放松替代虚假快乐，将睡前刷购物软件的习惯替换为阅读纸质书、收听助眠播客，或者练习5分钟深呼吸。这些活动带来的放松感更加踏实，不会留下账单烦恼。第四，识别真实需求。当你深夜特别想购物的时候，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还是只想发泄情绪？把想买的理由写在备忘录里，往往会发现需要的根本不是商品，而是情绪上的安慰。深夜本来应该是休息时间，与其刷购物软件，不如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一夜安稳的睡眠比任何深夜下单的包裹都更让人充实安心。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也好，情绪使然之下的种种也罢，这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改变的渴望，对关照的期待。所以呢，真正需要探讨的并不是消费行为本身，而是那个试图通过消费来表达和满足的内在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呢？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买买买也是一种心理疗愈》，作者罗伯特·普夫。我有个朋友常说自己是很容易冲动消费的人，总是往家里买一堆既不必须也不实用的东西。他说，我其实很享受的是购物的过程，一买东西就觉得放松，下单的那个瞬间好像就把一天的工作压力释放掉了。这种以购物作为缓解压力与负面情绪的方式很常见，甚至因此诞生了一个词语，叫购物疗法。购物疗法指的是人们通过购物来自我调节、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等一种实现自我疗愈的方法。通常我们会认为，过度购物可能会加重经济负担，甚至导致负债，这样不仅无法改善情绪，反而适得其反。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人们在购物的过程中，焦虑或悲伤的情绪往往会逐渐消退，心情也会随着钱包的瘦身而变得轻松愉悦。这也是为什么每当遇到挫折而感觉心情低落、垂头丧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选择去他们最爱的店里剁手。那么，买买买真的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吗？虽然购物疗法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专业心理治疗方法，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它似乎确实可以帮助一部分当代人暂时从抑郁和焦虑中解脱出来。这可能让人困惑，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刷信用卡购物的人来说，购物疗法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困境。既然购物很少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还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沉迷于它带来的短期情绪改善呢？研究发现，购物疗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人们改善情绪，主要有以下这七个原因。第一个，及时行乐。研究发现，购物可以带来情绪的短暂改善，部分原因在于，当人们获得新物品时，会产生兴奋感和满足感。研究还表明，消费者在购物以后，通常会立即体验到幸福感的提升。第二，增强情绪调节。购物可以帮助人们将注意力从压力或是负面情绪上转移开，从而实现情绪的调节。对一些人来说，挑选和购买物品是一种暂时逃离负面情绪的方式。第三，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通过自主选择和购买，人们可以在购物中展现出独特的自我。无论是购买服饰、小摆件，还是家居装饰，这些选择都反映了购买者的品味和价值观，从而带来确定感与满足感。 第四，提升自尊水平。找到符合个人风格或兴趣的物品，可以提升自尊感。这种自我肯定的体验有助于改善整体情绪和增强自信心。第五，赋予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购物疗法能够带来一种掌控感，尤其是在人们感到无力时。思考并且决定买什么、何时买以及如何购买的过程，让人感到对周围环境的掌控。第六，在购物中获得成就感。完成一次购物，无论是找到理想商品，还是以优惠价格购入，都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第七，购物还有社交功能。与亲朋好友一起购物，可以增进人际关系，加强社交联系。分享购物体验，或者是共同讨论购买意愿，有助于拉近彼此距离，提升社交带来的幸福感。当然，购物疗法是存在弊端的，它很容易吸引人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消费，而这种过度支出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会抵消购物带来的积极效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提前规划好具体的花销，并将这笔钱专门预留出来，放到一个购物疗法专用的资金罐子里。还可以进一步将对情绪影响最大的支出列出清单，一并放入罐子中，以便更加理性地使用这笔资金。当然，购买物品并不是改善情绪的唯一途径，我们也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公益，利他行为同样能够显著提升情绪。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在古代文人中，苏轼以好吃会吃扬名，他从不隐晦自己贪吃的爱好，曾经写过很多诗文来宣扬自己贪吃，描写各种美食，表达他对美食的喜爱。他一生被贬多次，却在绝境中活成中国第一美食大家。好，接下来请你听苏轼业余写诗专业做菜，作者大圣，摘自白马春风恰少年，唐宋诗人的快意人生这本书。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数次被贬。宋哲宗绍圣元年，58岁的苏东坡又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广东惠州。宋代的广东可不比现在，那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地区，食物极度匮乏，根本没有猪肉可吃，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整个集市一天只杀一只羊，价钱贵得离谱。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倒一个吃货。买不起羊肉，就买便宜的羊脊椎骨，俗称羊蝎子。买回来以后，苏东坡一头扎进厨房，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发明了苏轼牌烤羊蝎子。在给弟弟的信中，苏轼不厌其烦地讲述烤羊蝎子的美味。吃完羊蝎子，再上一道餐后水果。广东这个地方啥都缺，就是不缺水果，特别是荔枝。后味高阁两绝，果中无比，唯江瑶柱河豚鱼尽之耳。只有干贝与河豚可以媲美。苏轼吃荔枝不要命，一天能吃300个，大快朵颐之后，作《食荔枝》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哪怕为了荔枝做个广东人也挺好。没想到没过几年，广东人也不让做了，朝廷又将苏轼调到了更偏远的地方，海南儋州。别说在宋代，就是现在，那里也是天涯海角。那一年，苏轼已62岁高龄，到岛上一看，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尽管如此，在儋州，苏东坡的饮食结构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么说吧，在海南，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万物皆可食。刚开始苏轼也不适应，可入乡随俗是吃货的基本功，苏东坡慢慢也就习惯了这些杂七杂八的野味。除此之外，苏轼在海南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种特别好吃的海鲜生蚝。在《食蚝》一文中，苏轼介绍了他做生蚝的方法：剖之

得数升，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食有也。又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简直太好吃了，忍不住写信告诉儿子。吾令中朝士大夫之，恐争谋难袭，以分此味。千万别告诉朝中的其他人，万一他们知道了，都争着来海南，那就糟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生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3集，曙光将至。茅盾在新中国诞生前的忙碌，抗战胜利后山河初归平静，可彼时的中国依旧暗流涌动。茅盾身负党的嘱托，心怀家国大义，于是他辗转南北，以笔墨为武器，以行动见初心，在动荡时局中坚守文艺阵地，传播进步思想，期盼新生的曙光。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1946至1949年的茅盾，回望他奔赴理想，迎接新中国的征程。
5: 抗战胜利之后，聚集在重庆的大量人员需要复员，回到原来的地方和机关，所以想从重庆出来一票难求。这个时候的茅盾也打算离开这个生活了3年多的地方，回到上海。茅盾在离开重庆之前，专门去周公馆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向茅盾交代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要求，多宣传党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和主张。茅盾之后的行动方针也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1946年3月16号，茅盾夫妇从重庆飞抵广州，本来想在广州待上3天，然后去香港再回上海，但是茅盾广州的朋友们哪儿放他走啊，像周刚明、于逢这些人，他们好多年没见茅盾了，一致希望茅盾在广州多住几天，给他们讲一讲当前文艺界的动向。于是茅盾呢就在广州向1500多人做了演讲，介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当前文艺界的任务等等。后来这个演讲被整理成了《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这篇文章。茅盾夫妇在广州住了20多天，1946年4月13号，他们到达了香港，茅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在香港参加座谈会、演讲等等。那因为香港到上海的船票也很难买，茅盾在澳门的亲戚柯林来信，邀请他们去澳门散散心。又过了1个多月，1946年5月26号，茅盾和夫人乘坐新生轮到达上海。茅盾住进了山阴路大陆新村6号2楼。他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拿出了女儿沈霞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呆呆地凝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茅盾的朋友们在抗战结束以后都陆续回到了上海，所以这段时间茅盾也很忙，但是他依然牢记周恩来的嘱咐，无论是参加朋友应酬还是聚会座谈会等等，茅盾都会介绍党中央的主张，推动文艺界的团结，抗议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这个时候呢，茅盾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务统治表达着强烈抗议。大概在1946年8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到上海，专程送来一封邀请茅盾夫妇去苏联观光的正式请帖。茅盾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和苏联分别邀请中国一些文化名人去讲学或者访问观光。美国邀请了曹禺、老舍、冯友兰、华罗庚等，苏联邀请了茅盾。于是茅盾开始着手准备，他要去南京办护照。在去南京以前呢，茅盾夫妇和赵清阁、凤子、杨汉生八个人去了杭州玩了几天，散了散心。杭州是茅盾中学时代最后求学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了。此次故地重游，茅盾感慨万千。回到上海，茅盾就开始准备去苏联的一些工作。其实呢，这次访问苏联也是党中央宣传国内形势主张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进步文艺界的同仁们对茅盾访问苏联都抱着十分的热情，邀请茅盾谈感想，举行欢送会，让茅盾忙的是不亦乐乎。
4: 经历了多年抗战的风雨，茅盾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从重庆辞别到重回上海，他始终牢记嘱托，坚守文艺阵地，勇敢发声。就在国内局势暗流涌动的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访问邀约悄然到来，一场跨越山海的远行即将开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的苏联访问之旅。
5: 1946年12月5号，茅盾夫妇搭乘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直奔江海关码头。茅盾清楚地记得12月5日晨8时40分，我、德芷和葛宝全一起搭乘苏联领事馆的汽车来到江海关码头。送行的人已在等候，有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叶以群、臧克家，还有葛一红、任军等人，还有总领事夫妇，还有罗果夫等苏联朋友。郭沫若夫妇送给我们一花篮康乃馨，我们在码头上拍照留影。在船上，郭沫若写了一首送别诗赠予我：乘风万里阔心胸，祖国灵魂待铸钟，明年鸿雁来宾日，欲补九州已大同。我也给朋友们写了几句临别赠言。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友，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谢谢我敬爱的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用了20天的时间。茅盾到达的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就发了消息，第二天苏联真理报也发了消息。茅盾一到莫斯科就开始马不停蹄执行紧张的访问日程。12月27号，茅盾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红军博物馆。28号拜访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茅盾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为他了解苏联情况也提供了方便。但是对于不善于应酬的茅盾来说是非常劳累的。在莫斯科，茅盾提出想见见自己的侄女玛亚。玛亚出生于1926年5月，父母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当时她只有5岁，就留在了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之后玛亚一直在苏联生活，现在已经20岁了。1月2号那天，工作人员带着玛亚来见茅盾夫妇。据说当时孔德芷见到玛亚就抱住她痛哭。德芷想起了玛亚的父亲沈泽民，想起了和玛亚通过信的自己的女儿沈霞。茅盾也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想起了泽民，想起母亲又想起女儿，很伤心。在莫斯科休整期间，茅盾按照计划拜访了几位苏联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比如自己翻译过的《团的儿子》的作者卡达耶夫，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西蒙诺夫等等。后来茅盾还写了专访。1947年4月5号，茅盾夫妇告别了苏联的朋友，踏上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依然是坐去时的那艘轮船回到上海。一路风光，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海上，茅盾都以舒畅的心情不断地记录着自己的观感。 作为文学家的茅盾，他格外关注苏联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成果，所以茅盾特别注意搜集这些经验和资料，像是博物馆、报纸、图书馆、戏剧。同时呢，茅盾也特意搜集了苏联的职业教育、保健事业、出版事业、音乐事业，包括民生问题等等，他全方位的搜集资料，回到上海以后再进行整理，出版了《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作品。
4: 远赴苏联的这段旅程，对茅盾来说，既是开阔眼界的游学，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重逢。繁忙的行程里，他结识文学大家，考察苏联建设，也意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至亲。茅盾百感交集，心绪难平，满载着收获与思索，茅盾踏上了归国之路。
5: 正当茅盾一路上整理资料和日记的时候，轮船正在慢慢地经过日本海、朝鲜海峡，驶向我国东海，上海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这个时候的茅盾心跳加快，看着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上海，心情十分激动。茅盾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船行五天没有遇到大风浪，25日下午1时，船通过吴淞口，5时抵达江海关码头。远远望去，只见码头上一大群朋友已在迎候，我激动的呼吸急促起来，又高兴又惆怅。啊，我回来了，又回来了。1947年4月25号，茅盾结束了苏联的访问，回到上海。回国之后，他发现离开国内3个多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糕了。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票子，使法币猛烈贬值，物价疯狂上涨。茅盾清楚地记得，上海的米价在我访问的4个月当中，已从原来的5万元一担涨到了50万元一担，工商企业大批倒闭，民族工业日益破产，美国货充斥市场。5月18号，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7月4号又下达了戡乱动员令，凡是反对内战的言论，他们都能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随即把刊物没收、查封，甚至封闭出版机构。上海有影响的进步报纸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先后横遭封闭。1947年10月26号，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3位同学突然被捕，随即被杀害于狱中。鉴于形势的险恶，茅盾这些进步文艺界的学者、作家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党中央安排茅盾先秘密去往香港，然后到解放区去，这样能保证人身安全。1947年12月初，茅盾在叶玉群的陪同下到达香港，而夫人孔德芷在上海放出风声，说茅盾回乌镇了。半个月之后，孔德芷在秘密到香港与茅盾会合。茅盾夫妇在香港度过了1948年的元旦，茅盾在这个时候发表了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这篇文章。文中他兴奋地提出，新年见面照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国的伟大建设。
4: 重回上海，等待茅盾的不是安稳平和，而是物价飞涨、时局恶化的动荡局面。国民党的独裁高压，使整个上海的进步文艺界都陷入了艰难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茅盾还能否放开笔墨，继续大胆发声，又能否继续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担当呢？
5: 茅盾这次在香港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些革命作家曾经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小心翼翼的写作，还不能保证自己人身的安全。而到了现在，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和要求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时空。茅盾是这样回忆的。 1948年的香港又是小小的自由天地，在报刊上是可以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还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儿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所以茅盾在香港的一年时间里能够尽心尽力地宣传党中央的文艺政策，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集团，这让茅盾在内的寓居香港的一批作家们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对时局提出看法，发表联合声明，十分踊跃。1948年4月，茅盾和香港的民主人士100多人联合发表了《慰问平津教授学生电》，5月和郭沫若等60多人联合发表《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6月5号，茅盾和香港部分文学工作者联合发表宣言，抗议荷兰政府对中国进步人士的迫害。7月2号，茅盾和郭沫若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等等。因为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所以苏联的一些活动，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50周年、十月革命节日等等，茅盾都和郭沫若一起致电表达祝贺之情。1948年，茅盾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除了在编辑文汇报副刊文艺周刊之外，还创作了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三个短篇小说，同时茅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锻炼》，并且在9月9日至12月19日在《文汇报》连载。茅盾对于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总想留下一点文学记录，他认为如果写下来，将是一部比《子夜》更为宏大的史诗。现在在香港这样宽松的环境里，茅盾开始动笔了。小说《锻炼》讲的是从抗战开始，通过国华机器厂的内迁，还有团结刊物的遭遇等等事件，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的现实，表现了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热情，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那些假抗日反人民的真面目。茅盾计划写5部一个大长篇，但是茅盾没有想到这次写《锻炼》依然是只写了个开头，革命的胜利就到来了。于是茅盾主动放下创作，全心全意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这本《锻炼》也成为了茅盾20多年长篇小说创作历程当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2: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5: 茅盾的短篇小说《春天》同样也成为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寓言式的小说借用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人物，在全国解放以后改变策略，窥视风向，以民主人士自居拉拢失意者，组织第三方，但是没有博得独宠高层人物的欢心，致使华威先生惶惶然不知所从。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国内没有多少反应，因为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在其他国家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外国读者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茅盾后来说，这不是我的幻想小说，而是我的预言。这个时候的茅盾同样心系时局发展，他关心着自己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新中国的来临，所以茅盾在1948年12月下旬放下创作，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北上，去解放区迎接新中国。12月31号，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茅盾和李济深、张乃器还有邓初民等20多名民主人士一起秘密登上轮船，离开住了1年之久的香港，直接奔向大连，奔向东北解放区。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是永载史册的一年，同样也是茅盾日夜操劳， 党和国家对他委以重任的开始之年。此时此刻，1949年的元旦，茅盾在台湾海峡的海面上碧波万顷，阳光灿烂。茅盾取出笔记本，请站在一旁的李济深题词。李济深欣然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茅盾的心情一直在激动着，憧憬着新中国的诞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离开香港前最后一篇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辱排挤，人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人人都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们，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而抛弃安逸的生活，不惜冒犯艰险的一千万计。而为敌人所谋杀、监禁或迫害，或在战场上流了最后一滴血的，也当以百万计。人民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人民必不许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再玩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阴谋。此时，党中央对香港秘密归来的民主人士非常重视，委托张闻天专程到码头迎接，其中就有茅盾。茅盾回忆录的最后几行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现如今读起来依然是心潮澎湃，激情飞扬。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的身影，他正

0: 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茅盾到达东北以后，开始为新中国的诞生操劳。这件事情对于茅盾来说，是自己参加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一个梦想，一个为实现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穷人能够当家作主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的茅盾心潮澎湃是自然的。
1: 三年辗转，一路坚守，从沪上待命，远赴苏联，再到踏浪北上，奔赴解放区。茅盾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守文人风骨与革命初心，他以文字记录时代，以担当奔赴使命。这位文坛先驱用坚守与热爱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2: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广三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颓废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3: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表意文字，点、横、竖、撇、捺间凝结着先民观察自然的智慧，沉淀着千年文明的密码。而家字无疑是其中最温暖最厚重的一笔，它上为房，下为室，将屋舍与财富并置，道出了先民对安

0: 国人的家庭基因，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更让这份温情从血缘之家延展到社稷天下，从小家走向大家。那么古人为何偏偏选中猪来象征家庭财富？四海一家的家国情怀又是如何从兄弟二字中生长出来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四集《四海一家皆弟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在我们生活里，那些最踏实、最温暖的瞬间，好像都绕不开一个字：家。小时候，家是放学推开门就飘来的饭菜香，是写作业时妈妈在旁边削好的水果。长大了，家是远行前行李箱里塞满的叮嘱，是电话那头一句注意身体的牵挂。逢年过节，家又成了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团圆，成了年夜饭桌上举杯时的欢声笑语。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感情从来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可就是这个我们天天说时时念的家字，我们真的理解它吗？古人为什么要把房子和猪放在一起组成家？为什么不是把房子和人和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呢？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字形开始揭开家的面纱。我们今天写的家字啊，它的上面部分是棉，俗称宝盖头，下面部分是屎，表示猪。这样的字形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在经文中还有更加象形的家，把房子里边的猪非常形象繁复的像画画一样画出来，几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好像就这样活灵活现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那古人为什么要在房子里边画出猪来表示家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考古的发现，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村，发掘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贾湖遗址。它的时代啊，距今大约9000到7500年。这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起源地之一，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以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的起源地。这么多的最早啊，让我们看到贾湖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农业了。也就是说，人们从依靠采集野生植物、猎取野生动物，包括捕捞鱼类，这种不太稳定的狩猎生活，开始转向了自己种植作物、自己养殖动物，这样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生活。一般认为啊，贾湖遗址出土的大量猪骨，它们就属于中国最早的家猪。那我们是怎么判定他们是家养的，而不是野生的抓捕回来圈养起来的呢？首先啊，被发现的猪骨有很多是头骨，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牙齿。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因为吃的食物不一样，所以在牙齿的排列上有很大的区别。野猪为了适应天然的粗粒的食物，它们的牙齿笔直的排列，而家猪呢，由于食物精细，缺乏天然的摩擦，因此啊，它们的牙齿是扭曲的。贾湖的猪骨可以看到齿列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形扭曲，这就是家养的特征。其次，就像我们今天养殖的提供肉类的动物，通常养到一定的大小，它就比较适合被食用了，可能这个

0: 时候就要食用它的肉了。比如今天养猪，不到一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就要杀年猪。可是如果是野生的动物，那就只能碰运气，不管打到哪个年龄的动物也只能食用它。而且啊，野生动物出来闲逛或者觅食的往往是成年的个体，而在贾湖遗址被发现的猪骨绝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猪，而且两岁之前的占多数。这就非常符合家养的动物它们被宰杀是受到了人为干预这样的一个特点。贾湖的家养动物骸骨除了猪骨还有不少家狗的骨头，但是这些狗的骸骨跟猪骨不一样，它通常是完整的，而且位置非常集中，是在十几个埋狗坑里。那么这些狗可能就不是主要用来食用的，而是作为人类的伙伴，比如帮助贾湖先民们看家护院，或是成为狩猎的帮手。而猪骨的出土位置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有的是在墓葬里作为随葬品，有的在灰坑，也就是储存在教学之中，还有的就在房址之中。所以你看，最早的家庭驯养的猪是在房屋里边的。猪是一种繁殖能力特别强的动物，可以比较快地提供比较多的肉食，这对人们来说就是重要的财富。有了丰富稳定的肉食供应，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他们还有稻米的种植、酿酒的技术、最早的管乐器，贾湖先民们啊，已经过上了有米有酒、有猪有狗、还有音乐歌舞的优渥生活。其次，猪和猪骨它还可以用于祭祀和随葬，也就是说，在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领域，在代表着文明的仪式之中，猪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此外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猪的全身都是宝，它的皮、它的鬃毛都有很大的经济效益。慢慢的，贾湖先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财富，脱离了采集、狩猎的生活，而进入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向文明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不仅贾湖如此，很快这种养猪的定居生活扩散到周边的其他新石器文明中，像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猪下颌骨随葬，它和贾湖之间可能存在着源流的关系。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比贾湖时代略晚一些，距今约8200年到7000年，这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也是家猪。而且它并不是受到北方家猪饲养的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所以无论南北，家猪饲养都是农业定居生活初始阶段的重要现象。我们的祖先能有一个安稳的家，猪的家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的牛羊等动物所不可取代的。由于猪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有猪的形象的器物。比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猪纹陶钵，在它黑色的钵体两侧啊，就各刻了一只猪的形象，它肚子胖胖的，鼻子长长的，背上还有鬃毛，显得特别精神。同样也是在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奔跑的陶猪。而北京平谷上宅遗址中则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陶猪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唇边那一抹跨越了7000年的微笑。还有在江淮地区， 高邮的龙球庄遗址出土了一组陶罐，它们全都做成猪的形象，猪圆圆胖胖的身体就是罐子的主体部分，粗短的四条腿儿就是罐子下方的支撑，而罐子一侧突出的短短的鼻子、圆圆的眼睛，恐怕就主要负责卖萌了。这么多猪纹、猪形的器物，都昭示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猪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猪在中国家庭中就一直被视为财富的象征，人们在家中养猪也是至今都还可以看到的现象。正是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一般认为啊，家字里面的史其实代表着一个家庭它是共有财产的。房子里面有财富，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公有制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家庭正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这个字形它是一个会意字，汇合了房子和猪两个部分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个字形的解释，《说文解字》的说法却不太一样。他说家从绵家省生，《说文解字》不认为家字的下半部分原本就是一个史，而是家字，家表示公猪，在这个字里面它是表音的。可是如果把整个家字都写在房子里，那笔画就太多了，这个字就太复杂了，于是人们就把家的右边省略了，只留下了左边的史。我们去看甲骨文啊，确实有把房子里边的猪画成公猪的字形。可能在一开始啊，家是形声兼会意而构成的，它的下部是家。可是在发展演变中啊，由于后来的家字字形比较复杂，写起来笔画很多，而且字形有点臃肿不美观，再加上啊，作为表意的部分，这只猪是不是公猪并不重要，因此就简化为了史，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会意字，并且一直沿用下来。现在我们了解了家字下面的史，知道了为什么要在房子里面画出猪来表示家，那家字上面的宝盖头棉用它来表示房子从来便是如此的吗？周易里边有一句话呀，他说上古学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一之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待风雨。意思就是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一开始是居住在野外天然的洞穴之中。像我们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等，他们都是如此。那如果是在平地上没有适合的天然洞穴怎么办呢？人们往往就是挖一个地坑，也就是地穴式的房子，再通过一个斜坡通向地面。可是这种地穴式的房子一到下雨刮风这种恶劣天气，里面就很容易成灾，于是呢，人们又在入口处搭起了遮风挡雨的棚子。慢慢的，为了出入更加方便，地穴越挖越浅，而地面的部分则越搭越宽，成为了半地穴式的建筑。但是，半地穴式建筑已经有了大量的地上部分，人们也逐渐发现啊，地穴生活有潮湿、污浊、不通风等等弊端，那在地上部分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了。因此后世圣人一之以公事，古人认为房屋建造是圣人的功劳，实际上啊，这圣人不过是千千万万人民智慧结晶的拟人化。从半地穴式建筑 到完全的地面建筑，它的地上部分越搭越高，通常是由四周垂直的墙面和顶部的斜坡共同构成。这样的形状写下来就是棉。你看它是多么象形的一个房子啊。所以凡是和房屋，尤其是室内有关的字啊，往往都以棉为偏旁，比如宅、安、宿、寝、宫、室等等。
1: 远古的先民一步步从洞穴走到半地穴，再到建起地上的宫室，他们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遮风挡雨，也为汉字留下了一个形象的轮廓，棉。这个宝盖头是房屋轮廓的写照，也是古人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这份对生活的观察与智慧也体现在对家中人的自省中，家中之人父母便各有其自省奥秘。那么父字执杖的威严与母字从女字的自省演变是如何折射出古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秩序的？这些看似简单的笔画背后，我们又能看到先人对家庭中的父母温情有着怎样的想象与寄托呢？
0: 还有一些从棉的字，今天看来已经和房屋没有关系了，但在造字之初原本也是和房屋有关的，比如宋这个字啊，在后世的使用中总是作为姓氏、朝代名、诸侯国名这样的专有名词而存在的，但是《说文解字》却说宋居也，说明这个字在造字的时候表示的仍然是居处、屋舍的意思，只是后来这个意思被废弃不用了，让我们看不出它和棉的关系。实际上每一个汉字字形都深深蕴藏着它的造字本意，而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则是一部缩微的文化史。家的房屋轮廓为驯养在里面的猪遮风挡雨，更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温暖的港湾。在这些家庭成员中，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父母了。那父和母两个字又有什么样的造字奥秘呢？在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传统家庭中啊，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那怎样从造字上来表现一家之主的地位呢？父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由代表着手的右和一根竖线组成。一般认为啊，它表示手执杖侍教，手中执杖就是一家之主的象征，代表着权威。当然，同时也就意味着父亲对家中子女有教育的义务，子不教父之过。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的家庭不再有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但父手执杖的教育意义仍然在延续着。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当中，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主要依靠人自身的体力来进行劳动谋生，很自然的也就造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母字的字形结构。这个字啊，它首先是写出了一个跪坐的人，要注意这个姿势不是下跪，而是古人在室内的坐姿。因为在北方游牧民族带来凳子、椅子这些坐具之前，汉人是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个席子就跪坐在上面。母亲女性因为长期是在家中劳动，尤其是从事一些像缝制衣物啊、编制农具这一类比较静态的工作，因此在女字和母字中，这个人都是跪坐的姿势。而这两个字的上半部分呢，看起来像是把人的两只手交叠在胸前，而正是这个动作，两条手臂恰巧围出了胸部的形状， 表现出了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这个字就是女字，而母字呢，则在女字的基础之上，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哺育，因此在胸部加上两点作为指示符号，构成了母字。如果说父字的字形更加强调对子女的教，那母字的字形则更加强调对子女的育，父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家庭最坚实的支撑，也营建出子女成长最温暖的港湾。父亲的教育就像陆游笔下写给他儿子的诗句，他说：“我钻故纸似蚩蝇，汝父孜孜不少成。”父子更兼师有份，夜深常共短情灯。在夜深人静之时，父亲如痴如醉地投入到对古籍的钻研中，孩子也在父亲的影响下孜孜不倦地学习，毫不懈怠。那一盏温暖的油灯见证着陆游这位亦师亦友的父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经验智慧，带领着孩子共同前行。母亲的抚育，则像孟郊笔下“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手中线，用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关爱，编织出孩子人生的安全感。父母之爱，通过教和育，让子女有了直面世界的底气，也有感受美好的心灵，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庭基因。
1: 家是屋檐下的温暖守望，也是血脉相连的牵挂与归处。父母是生命最初的港湾，父亲以教为责，撑起子女成长的天空，母亲以育师爱滋养心灵深处的柔软，兄弟姊妹则是人生路上最早的同路人。这份骨肉之情背后的长幼次第，先民也以自行秩序留存。那么兄弟姊妹这些简单朴素的笔画背后，承载着先人对长幼有序、手足同心怎样的向往与坚守呢？
0: 我们先说姐妹，这两个字啊都是形声字，包括南方一些地区使用的姊妹的姊也是形声字，左边的女旁表意，右边则表音。而在比较早的时候，姐妹也可以称女兄女弟，比如说文解字就说啊，姊女兄也，妹女弟也。因此想要去从字形了解家庭结构，兄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兄字的字形从古至今变化并不太大，在甲骨文中它就写作下方是人，上方是口的样子，后来到了秦国文字当中，这个人写得越来越像耳，逐渐就形成了今天上口下耳的写法。那这个字形意味着什么呢？一般认为啊，在人的形状上去突出他的口，表示兄长是发号施令的人，就像我们常说长兄如父，在弟弟妹妹们面前兄长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承担着一定的教育和保护的职责。苏轼在他的弟弟苏辙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兄长。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1089年，苏辙要作为使臣出使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当时身在杭州的苏轼就写了一首《送子由使契丹》赠别，诗中说：“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远视更沾巾？不辞一骑临风雪，要使天骄识凤翎。兄弟 地骨肉远别，尤其是苏哲作为使者出使开展外交活动，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作为兄长，他首先是对弟弟的教，他劝弟弟不必因为离别而落泪，大丈夫要有家国情怀，不要怕风雪兼程。要使天骄识凤翎，出使是代表国家，要彰显国家尊严，要让契丹人见识大宋人才，要用气节去赢得尊重。这是兄长用自身的胸襟作为榜样，向弟弟传递家国为先、气节为重这样的价值观。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苏轼才稍稍透露了一点兄长对弟弟的爱护之情。他说：“沙漠回看清净月，湖山应梦武陵春。单于若问君家事，莫道中朝第一人。”他用一轮月亮勾连起沙漠和武陵，也就是弟弟要去的辽国和自己所在的杭州，用月和梦委婉地表达兄弟遥望的相思，而最后则用中朝第一人的典故微微地透露出对弟弟的担心。你这么优秀，会不会被辽国国君看中了，要把你扣留在那里呢？兄长这份周全的叮咛，入微的关怀，尽显如父亲般沉稳可靠的担当，成为了家庭中同样坚实的支撑。有兄如此，弟弟又当如何呢？从弟的字形来看啊，一开始恐怕并不是专门为家庭中的弟弟造的字。我们看到甲骨文里的弟，像是中间有一个带分叉的兵器，在这个兵器的杆儿上用绳索整整齐齐地缠绕了一圈又一圈。《说文解字》说：“弟，尾数之次弟也。”因为用绳索一圈一圈地绕，就产生了顺序次第。因此啊，弟的造字本意应该是次第的意思，也就是今天我们写成竹字头的这个弟所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次第，它可以引申用在各个方面。在一个家庭当中，同一辈的人，他们的出生有先后，从第二个孩子开始就产生了次第顺序，因此在这个家庭的称谓中，排后面的就被称为弟。在字形上，兄弟的弟和次第的弟略有差别，正是他们词义引申分化的体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家庭之中，除了父母和孩子的代际关系需要和谐，兄弟姐妹之间也要重视相互扶持，手足互助。《诗经·小雅·长帝》就是歌唱兄弟亲情的最早的诗歌之一。诗中唱道：“长帝之花，萼夫萎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长帝也叫堂帝，是一种灌木，但是呢，它的花和桃树、李树之类啊比较相似，都是几朵之间彼此相依，整个的开起来又多又绚丽。 这样的图景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家子的兄弟姐妹们彼此依靠团结，才能让整个

家庭光彩耀眼，因此世人忍不住感叹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天下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人了。当然世人也看到，在家庭之中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甚至口角，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能影响兄弟之间的同气连枝。当家庭面临外部而来的欺侮危机的时候，会立刻放下分歧，携手对外共担风险。因此他说：兄弟系于墙，外遇起舞。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手足情，也没有所谓永不争吵的童话，有的只是吵过之后仍愿意为对方挺身而出的守护，是分歧之上仍愿意共护家庭的责任。在兄弟和睦的基础之上，再有更大的家庭和谐。兄弟既聚，和乐且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息，和乐且单，以尔世家，乐尔妻奴。兄弟都团聚了，和谐而亲近，妻子琴头一合，就像琴瑟协奏。兄弟欢乐祥和，妻儿快乐欢喜，这才是以尔世家，是一个兴旺的家庭，是中国人心目中家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在《论语》中啊，孔子的一个学生司马牛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说：人皆有兄弟，我独无。他很羡慕别人家兄友弟恭团结一致的家庭状态，可是自己却没有兄弟，这让他很忧愁。他的同学子夏就对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没有兄弟这种事情，就像生死富贵是不能强求的，不是靠着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的，那就不要太去执着和焦虑，做好你能把控的事情。没有手足兄弟也是可以补救的，怎么补救呢？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君子不用担心自己没有兄弟，因为四海之内都可以有我的兄弟。当我们将兄弟的定义从同脉的亲人拓展到同处一片土地的同胞，和睦的内涵便有了从血缘家庭走向社会家庭的可能。宋代的著名诗人黄庭坚有一首诗，正是将这个意义上的兄弟和家表达得入木三分。那是1095年的时候，黄庭坚被贬到了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一带。那里地处偏僻的西南，崇山峻岭密集，风景虽好，但交通实在是不便，背井离乡，远离亲友，甚至连通信都非常困难。在去上任的路上，黄庭坚写下了两首竹枝词，其中第二首是这样开头的：浮云一百八盘萤，落日四十八度明。这开头两句一读就觉得路途特别凶险。一百八盘其实指的是三峡附近巫山县的南陵山，它得名的原因啊，是上山的路有路如线，像线一样非常非常狭窄，窄得恐怕两个人并排走都不行，而且像羊肠一样拐了108个弯通向山顶。而光是走山路还不够，还要渡过险恶的三峡。48度是渡口名，但这个数字48呀，就让人感到路途漫长，所以这一路是千难万险，真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那按理说写到这儿，诗的调子应该是又苦又寂寞，
满是惆怅了吧。但是黄庭坚偏偏反过来了，他虽然走在这么艰险的路上，远离亲友，未来也看不清，但是他对生活还是有信心有希望。因此他笔锋一转，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鬼门关这个词儿啊，向来人们是避讳去提的，谁提谁被骂作乌鸦嘴。尤其是他还在路上呢，前路还更远更难，怎么能这样诅咒自己呢？可是黄庭坚偏偏要提，他毫不在意。也有人说啊，这个鬼门关是指重庆奉节的石门关，因为两山相夹，就像石头门一样很狭窄，那江水显然就非常的湍急，甚至有漩涡，要乘船逆流而上，那是极其凶险的，所以就把它比喻成鬼门关。黄庭坚不避讳，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克服艰难险阻。尽管前路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啊，走到哪里都有人，哪里的人都可以是我的兄弟，四海一家皆弟兄。不管是在繁华的京城，还是偏僻的深山，都可以是我的家乡，我的家。全大宋的百姓都是我的兄弟，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黄庭坚之所以能跳出消沉幽怨的情绪，让整首诗走向了豪气和昂扬，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他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像兄弟一样和他们没有嫌隙共担风雨，那乡亲们也同样会以兄弟家人的爱回馈给他，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因此，家不仅是血缘的羁绊，更是一种志同道合、共担风雨的连结。我们将家庭手足的相守与世间同道的互助协作融为一体，既守住了家的温情本真，又延伸为四海一家的开阔格局。从小家到大家，再延伸到国家，那关于我们的国家中国又有怎样的汉字奥秘呢？我们将在下一集与大家共同探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到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肯定绕不开东晋和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前秦百万大军对阵东晋八万军队，最终竟是东晋取胜。东晋军队的总指挥谢安究竟都做了什么呢？383年8月，淝水之战开幕，苻坚的弟弟苻桐率军25万为先锋，苻坚呢亲率部族60余万，骑兵27万随后揽下。东晋方面则以谢安为总指挥，谢安呢以他的弟弟谢石率8万北府兵聚，双方兵力之比竟然悬殊到了14比1。晋军的主力挺进到了淝水的东岸，隔水和西岸的秦军对峙。晋军前锋谢安的侄子谢玄释放烟幕弹，派出死者来到芙蓉的营中，要求秦军啊稍往后退，以便我进军渡河。双方展开决战，苻坚苻桐认为进军此主无疑是自寻死路啊，因为孙子兵法就说得很清楚，说劫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半渡而击之是战阵取胜的最佳时机，所以苻坚苻桐马上就同意了，并挥军稍退。秦兵才刚刚后退，便一发而不可遏制。原来前面的军队既退，后面的军队不知就里，还以为是战败了。此前被俘获的东晋将领朱旭又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秦军败矣，于是秦军竞相奔逃，晋军趁机抢渡淝水，发起猛攻，秦军是全面溃败，苻桐死于乱中之中。秦军见到主将阵亡，再无斗志，或被杀死，或者自相践踏，而奔逃者听到分声喝泪，还以为晋军追上了，于是昼夜不敢停息，疲惫加上饥寒，死者又17-18。此战之后啊，东晋乘机收复了大片土地，前秦则土崩瓦解。至于发动淝水之战的苻坚，也在385年为叛将绞杀，终年才48岁。以上我们简单说了淝水之战的过程，其中有不少的细节值得我们琢磨。仅就兵力对比而言，首先苻坚的百万大军人数虽众，但多属临时征发，缺乏斗志的乌合之众。他们或者因为灭国亡族的仇恨而不愿效力，或者因为年年征战的厌恶而不想打仗。其次啊，我们讲大有大的难处，多有多的麻烦。苻坚的百万大军如何组织指挥，怎样后勤补给，各部分之间怎样联络，彼此怎么协调，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手段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无疑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为此，战争开始的时候，许多军队还在集结，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军队还没有到达，加上分兵几路，这样打折下来，苻坚的大部分军队其实没有投入实战。第三，再就实战来说，苻坚苻桐不明白兵法是死的，战场是活的，正是他们临阵指挥时发出的后撤指令，引发了无可挽回的一场巨大灾难。如此等等吧，这就是看似离奇，实际合理的东晋军队以弱胜强的真相所在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诸葛亮、司马懿可谓棋逢对手、驾驭良才的一对老冤家，但是在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啊，诸葛亮还是比司马懿更胜一筹。就拿大家津津乐道的《空城计》来说，诸葛亮就整体碾压了司马懿。《三国演义》中描写，马谡因为不听劝谏，丢了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呢意识到大势已去，马上开始布置退军，自己呢则去了山中小县西城。忽然是一次飞马来报，说司马懿引大军150,000已往西城蜂拥而来。当时的情况是，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般文官，所带领的5000军队也有一半去搬运粮草去了。万分危急之中啊，镇定自若的诸葛亮计算心头，他传令下去，将城中所有锦旗都收起来，士兵们呢也在城里面隐蔽，如有万字出入以及大声喧哗者斩首。他又让人大开四门，每座城门只派20名士兵，扮作老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并且告知如果敌军到了不可擅动，我自有妙计。如此这般安排停当，诸葛亮身披鹤氅，头戴冠巾，领着2位小书童，带上一把琴，到城扇敌楼前凭栏而坐，燃起了香，弹起了琴。话说司马懿大军的先头部队到得城下，见到这般情景，当然不敢有所动作，于是急报司马懿。司马懿笑道：“这怎么可能呢？”便命大军暂且停下，自己前去观看。司马懿看过，心中生出好一阵惊惧，于是急令前军转后军，后军转前军，快速撤退。他的儿子司马昭不解地问：莫非诸葛亮手中无兵，故作此态？父亲为何就要退兵呢？司马懿于是教导他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弄险，现在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诸葛亮眼见司马懿大军远去，拂掌而笑。众官呢惊魂未定，不明所以。诸葛亮于是徐徐说道：司马懿啊，料我平生谨慎，肯定不会冒险，所以看见这般模样，怀疑城内定有伏兵，因此退去。我并非要行冒险之事，只是四非得已才用了这个险机啊。这也就是往往能够发挥奇效的疑兵计。顾名思义啊，疑兵计就是施展计谋，死敌疑惑，然后借着敌人判断失误的机会，展开下一步的行动。从《三国演义》说回当今的社会生活，其实疑兵计也不少见。比如在足球比赛前，一方可能会放出假消息来迷惑另一方，就像什么更衣室里面教练与球员、球员与球员之间闹出了矛盾啊，什么主力队员训练受伤大概无法上场啊，如此等等，让对手误以为自己的球队不和，临时变阵，从而导致对手无论是在心理防备上还是在赛前训练时都有所懈怠，直到比赛中接连丢球，方才发现中计，却为时已晚矣。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让对手琢磨不透自己，从而趁对手迷惑麻痹之机取得胜利。疑兵计正是如此。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12: 大家好，我是李鑫。
10: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

0: 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一次作战啊，这个福全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1: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战略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去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八个孩子，早夭了四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2: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1: 甚至杀
2: 了。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萧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
0: 这不是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2: 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洗练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藩下军队，都在三藩，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萧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萧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
0: 还有自己的
2: 孩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

0: 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 嗯，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实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2: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啊，当然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它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布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它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个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0: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所有督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
2: 对，
0: 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 康熙29年七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十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妻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 今以朕功报疾，实难之称，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2: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啊。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0: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2: 觉得可惜。
0: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2: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0: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1: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2: 这
1: 是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2: 那
0: 你没病，
2: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0: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2: 一跳
0: 你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0: 对，
1: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吧。
0: 对对对
2: 对。
1: 康熙29年8月初一， 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如果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0: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
2: 山林
0: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儿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 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2: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十个人，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0: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2: 对，
0: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铜锣纲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2: 在哪儿，
0: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铜锣纲这都拼了命，不光铜锣纲，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也是跟铜锣纲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以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1: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年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谈，
3: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 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李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你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自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
4: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刚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4: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

0: 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佟国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伯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伯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坐视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2: 这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2: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0: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1: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2: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 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0: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没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1: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姑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2: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人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这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的，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上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 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啦、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0: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的。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迟这个人没有感情，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仁啊、四阿哥那么恨的，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1: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当我们点击立即购买的那一刻，我们真正在购买什么呢？或许在那一瞬间，我们不仅拥有了那件商品，更拥有了它所承诺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更美好的自己，一段更美好的生活。这份转瞬即逝的期待，如此真实地温暖着我们，温暖着那些深夜，那些未眠的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我们聊聊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首先呢，我们分享下单那一刻的喜欢，作者赵奋斗，摘自读者。我家有两本时间简史，都是十多年前买的。当时给客厅买了三个新书架，往书架上摆书时，我对着那套跟在身边几十年的机器猫漫画沉思良久，觉得

集，当然还有时间简史。书买回来没多久，我看到有封面更好看的时间简史，赶紧又买了一本。原先那本也没处理掉，放在卧室床头，想着哪天睡不着的时候翻一翻。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宁可瞪着眼想几百年前某个人说的某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也不愿意看一眼床头的时间简史。直到去年卖房子收拾家时，拿起床头那本依然很新的时间简史，拍拍灰翻开，第一页都没看完就放弃了。据说时间简史是公认的最没人读的畅销书，可见买这本书装点门面的不止我一个。我甚至由此替商家想到一个新的赚钱途径，做时间简史笔记本，封面是时间简史的书皮，里面没有内容，放在床头、书桌、茶几上，可以记日常琐事和待办事项，既装点了门面，还有了实用价值。合上书是宇宙万物，打开书是柴米油盐。当初买时间简史虽然是为了装点门面，但买的时候我也是由衷地认为自己之所以不感兴趣，只是因为没接触过，说不定一读之下非常喜欢，从此解封了一个深沉睿智爱思考的自己呢。毕竟买了就会有动力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是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说另两个冲动型消费的主要原因是这么便宜不买可惜了，以及以后迟早用得上。我曾经买过一样东西，把这三个原因都集齐了。三四年前有一次同事们聊天，大家说起各自的业余爱好，什么爬山、跳舞、旅游、园艺等，我全程听着没插话，但是心底有些触动，因为我发现我居然没有什么爱好，或者说我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痛定思痛，我决定立刻开始培养一个爱好。可巧在我上网找思路的时候，看到卡丁车半价，600块一辆，就它了。虽然我之前对卡丁车并没有特别的喜欢，但是爱好都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这么划算的打五折的爱好。我甚至连场地都想好了，隔壁两条街之外就有个停车场，很大，周末空荡荡的，最适合玩卡丁车了。飞速下单，喜滋滋地跟先生说我买了辆卡丁车。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又大又占地儿，俩孩子也未必会多喜欢。我很生气，发了好大的脾气，连珠炮地质问，这是我送自己的生日礼物，孩子不喜欢又怎样？我喜欢就好。我觉得冲动型消费的最大特点就是最愉悦的是消费的那一刻，然后就是无尽的挣扎与纠结，甚至是在纠结中反复劝自己不要后悔。装卡丁车的箱子运到时，离我下决心培养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彼时我早就跟自己和解了。更重要的是，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占地儿啊。而且当得知这辆卡丁车并不是拆箱就可以直接开，还需要一些组装程序时，我就更失望了。脾气也发了，东西也买了，现在突然改口说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好像不大合适。于是我只好拖延时间，每天从车库进出时梗着脖子绕着走，假装那里没有个巨大的箱子。那辆没拆箱的卡丁车在车库整整放了2年之后，我打算把它卖了。车卖得很顺利，放到社交平台上当天就有人要了。买方是一对中年夫妻，为了买这台卡丁车特意租了个搬家卡车。男主人忙着跟朋友一起把箱子运上车时，我问女主人，给孩子买的？他撇撇嘴说不是，指指他先生，

妙的。啊，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吧？我懂，我懂。不过，泡沫塑料能不拆就别拆，回去要是后悔了，还可以把车卖了，再给自己重新买个礼物。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从来不只是购物，而是困顿生活中的一次自我救赎。当安慰变得遥远，当理解需要等待，一切配得充满条件，我们便转向了那些在经济承受范围内的及时满足。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说说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为何晚上总忍不住冲动消费。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忙碌了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躺进被窝，明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手指却像有自己的想法，下意识地点亮手机屏幕，并且熟练滑动商品页面，加入购物车，点击付款。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直到第二天清晨，看到手机弹出的消费提醒，才发觉昨晚迷迷糊糊又买了一个似乎平常用不上的东西。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不能全怪我们缺乏自制力。经过一整天的工作生活，大脑中负责理性决策的前额叶皮质已经疲惫不堪，同时负责产生即时快乐的多巴胺系统却依然活跃，表现为看到限时折扣时会心跳加速，刷到明星同款时会产生必须拥有的冲动，完全顾不上思考这个东西我是否真的需要。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打乱睡眠节律，让我们处于一种半清醒状态，更容易跟着感觉走，点击付款按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白天被压抑的孤独、焦虑等情绪，在晚上独处的时候会悄然浮现，导致不少人通过购物来调节这些负面情绪。然而，当看到买了这些没用的东西时，又会忍不住自责，陷入越后悔越想买，买完更后悔的恶性循环。以下这几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改变这个习惯。第一，给购物设置障碍。将购物 APP 从手机桌面移到最后一个文件夹，将登录密码改为复杂组合，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要求每次付款都必须输入密码，相当于给冲动消费踩刹车。第二，实施24小时规则，无论多想要的东西，先加入收藏夹，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做决定。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深夜想买的东西，到了白天就不再吸引人了。第三，用真正放松替代虚假快乐，将睡前刷购物软件的习惯替换为阅读纸质书、收听助眠播客，或者练习5分钟深呼吸。这些活动带来的放松感更加踏实，不会留下账单烦恼。第四，识别真实需求。当你深夜特别想购物的时候，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还是只想发泄情绪？把想买的理由写在备忘录里，往往会发现需要的根本不是商品，而是情绪上的安慰。深夜本来应该是休息时间，与其刷购物软件，不如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一夜安稳的睡眠比任何深夜下单的包裹都更让人充实安心。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冲动消费也好，情绪使然之下的种种也罢，这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改变的渴望，对关照的期待。所以呢，真正需要探讨的并不是消费行为本身，而是那个试图通过消费来表达和满足的内在自我。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从购物到疗愈。社交媒体时代，冲动消费的诱惑为何难以抗拒呢？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买买买也是一种心理疗愈》，作者罗伯特·普夫。我有个朋友常说自己是很容易冲动消费的人，总是往家里买一堆既不必须也不实用的东西。他说，我其实很享受的是购物的过程，一买东西就觉得放松，下单的那个瞬间好像就把一天的工作压力释放掉了。这种以购物作为缓解压力与负面情绪的方式很常见，甚至因此诞生了一个词语，叫购物疗法。购物疗法指的是人们通过购物来自我调节、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等一种实现自我疗愈的方法。通常我们会认为，过度购物可能会加重经济负担，甚至导致负债，这样不仅无法改善情绪，反而适得其反。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人们在购物的过程中，焦虑或悲伤的情绪往往会逐渐消退，心情也会随着钱包的瘦身而变得轻松愉悦。这也是为什么每当遇到挫折而感觉心情低落、垂头丧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选择去他们最爱的店里剁手。那么，买买买真的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吗？虽然购物疗法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专业心理治疗方法，不过这也并不妨碍它似乎确实可以帮助一部分当代人暂时从抑郁和焦虑中解脱出来。这可能让人困惑，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刷信用卡购物的人来说，购物疗法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困境。既然购物很少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甚至有时候还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沉迷于它带来的短期情绪改善呢？研究发现，购物疗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人们改善情绪，主要有以下这7个原因。第一个，及时行乐。

研究发现，购物可以带来情绪的短暂改善。部分原因在于，当人们获得新物品时，会产生兴奋感和满足感。研究还表明，消费者在购物以后，通常会立即体验到幸福感的提升。第二，增强情绪调节。购物可以帮助人们将注意力从压力或是负面情绪上转移开，从而实现情绪的调节。对一些人来说，挑选和购买物品是一种暂时逃离负面情绪的方式。第三，自我表达与自我认同。通过自主选择和购买，人们可以在购物中展现出独特的自我。无论是购买服饰、小摆件，还是家居装饰，这些选择都反映了购买者的品味和价值观，从而带来确定感与满足感。第四，提升自尊水平。找到符合个人风格或兴趣的物品，可以提升自尊感。这种自我肯定的体验，有助于改善整体情绪和增强自信心。第五，赋予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购物疗法能够带来一种掌控感，尤其是在人们感到无力时。思考并且决定买什么、何时买以及如何购买的过程，让人感到对周围环境的掌控。第六，在购物中获得成就感。完成一次购物，无论是找到理想商品，还是以优惠价格购入，都能让人体验到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第七，购物还有社交功能。与亲朋好友一起购物，可以增进人际关系，加强社交联系。分享购物体验，或者是共同讨论购买意愿，有助于拉近彼此距离，提升社交带来的幸福感。当然，购物疗法是存在弊端的，它很容易吸引人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消费，而这种过度支出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会抵消购物带来的积极效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尝试提前规划好具体的花销，并将这笔钱专门预留出来，放到一个购物疗法专用的资金罐子里。还可以进一步将对情绪影响最大的支出列出清单，一并放入罐子中，以便更加理性地使用这笔资金。当然，购买物品并不是改善情绪的唯一途径，我们也可以将这笔钱用于公益，利他行为同样能够显著提升情绪。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在古代文人中，苏轼以好吃会吃扬名，他从不隐晦自己贪吃的爱好，曾经写过很多诗文来宣扬自己贪吃，描写各种美食，表达他对美食的喜爱。他一生被贬多次，却在绝境中活成中国第一美食大家。好，接下来请你听苏轼业余写诗专业做菜，作者大圣，摘自白马春风恰少年，唐宋诗人的快意人生这本书。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数次被贬。宋哲宗绍圣元年，58岁的苏东坡又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广东惠州。宋代的广东可不比现在，那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地区，食物极度匮乏，根本没有猪肉可吃，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整个集市一天只杀一只羊，价钱贵得离谱。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倒一个吃货。买不起羊肉，就买便宜的羊脊椎骨，俗称羊蝎子。买回来以后，苏东坡一头扎进厨房，经过反复研究实验，发明了苏轼牌烤羊蝎子。在给弟弟的信中，苏轼不厌其烦地讲述烤羊蝎子的美味。吃完羊蝎子，再上一道餐后水果。广东这个地方啥都缺，就是不缺水果，特别是荔枝。后味高阁两绝，果中无比，唯江瑶柱河豚鱼尽之耳。只有干贝与河豚可以媲美。苏轼吃荔枝不要命，一天能吃300个，大快朵颐之后，作《食荔枝》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哪怕为了荔枝做个广东人也挺好。没想到没过几年，广东人也不让做了，朝廷又将苏轼调到了更偏远的地方，海南儋州。别说在宋代，就是现在，那里也是天涯海角。那一年，苏轼已62岁高龄，到岛上一看，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尽管如此，在儋州，苏东坡的饮食结构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么说吧，在海南，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万物皆可食。刚开始苏轼也不适应，可入乡随俗是吃货的基本功，苏东坡慢慢也就习惯了这些杂七杂八的野味。除此之外，苏轼在海南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种特别好吃的海鲜生蚝。在《食蚝》一文中，苏轼介绍了他做生蚝的方法：剖之，得数升，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食有也。又取其大者，至熟，正而淡嚼，简直太好吃了，忍不住写信告诉儿子：吾令中朝士大夫之，恐争谋难习，以分此味。千万别告诉朝中的其他人，万一他们知道了，都争着来海南，那就糟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6: 让子弹飞一会儿。
7: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3集，曙光将至。茅盾在新中国诞生前的忙碌，抗战胜利后山河初归平静，可彼时的中国依旧暗流涌动。茅盾身负党的嘱托，心怀家国大义，于是他辗转南北，以笔墨为武器，以行动见初心，在动荡时局中坚守文艺阵地，传播进步思想，期盼新生的曙光。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1946至1949年的茅盾，回望他奔赴理想，迎接新中国的征程。
5: 抗战胜利之后，聚集在重庆的大量人员需要复员，回到原来的地方和机关，所以想从重庆出来一票难求。这个时候呢，茅盾也打算离开这个生活了3年多的地方，回到上海。茅盾在离开重庆之前，专门去周公馆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向茅盾交代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要求，多宣传党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和主张。茅盾之后的行动方针也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1946年3月16号，茅盾夫妇从重庆飞抵广州，本来想在广州待上3天，然后去香港再回上海，但是茅盾广州的朋友们哪儿放他走啊，像周刚明、于逢这些人，他们好多年没见茅盾了，一致希望茅盾在广州多住几天，给他们讲一讲当前文艺界的动向。于是茅盾呢，就在广州向1500多人做了演讲，介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当前文艺界的任务等等。后来这个演讲被整理成了《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这篇文章。茅盾夫妇在广州住了20多天，1946年4月13号，他们到达了香港，茅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在香港参加座谈会、演讲等等。那因为香港到上海的船票也很难买，茅盾在澳门的亲戚柯林来信，邀请他们去澳门散散心。又过了一个多月，1946年5月26号，茅盾和夫人乘坐新生轮到达上海。茅盾住进了山阴路大陆新村6号2楼。他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拿出了女儿沈霞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呆呆地凝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矛盾的朋友们在抗战结束以后都陆续回到了上海，所以这段时间矛盾也很忙，但是他依然牢记周恩来的嘱咐，无论是参加朋友应酬还是聚会座谈会等等，矛盾都会介绍党中央的主张，推动文艺界的团结，抗议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个时候呢，矛盾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务统治表达着强烈抗议。大概在1946年8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到上海，专程送来一封邀请矛盾夫妇去苏联观光的正式请帖。矛盾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和苏联分别邀请中国一些文化名人去讲学或者访问观光，美国邀请了曹禺、老舍、冯友兰、华罗庚等，苏联邀请了矛盾。于是矛盾开始着手准备，他要去南京办护照。在去南京以前呢，矛盾夫妇和赵清阁、奉子、杨汉生八个人去了杭州玩了几天，散了散心。杭州是矛盾中学时代最后求学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了。此次故地重游，矛盾感慨万千。回到上海，矛盾就开始准备去苏联的一些工作。其实呢，这次访问苏联也是党中央宣传国内形势主张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进步文艺界的同仁们对矛盾访问苏联都抱着十分的热情，邀请矛盾谈感想，举行欢送会，让矛盾忙的是不亦乐乎。
4: 经历了多年抗战的风雨，矛盾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从重庆辞别到重回上海，他始终牢记嘱托，坚守文艺阵地，勇敢发声。就在国内局势暗流涌动的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访问邀约悄然到来，一场跨越山海的远行即将开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矛盾的苏联访问之旅。
5: 1946年12月5号，矛盾夫妇搭乘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直奔江海关码头。矛盾清楚地记得12月5日晨8时40分，我、德芷和葛宝全一起搭乘苏联领事馆的汽车来到江海关码头，送行的人已在等候，有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叶以群、臧克家，还有葛一红、任军等人，还有总领事夫妇，还有罗果夫等苏联朋友。郭沫若夫妇送给我们一花篮康乃馨，我们在码头上拍照留影。在船上，郭沫若写了一首送别诗赠予我：乘风万里阔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明年鸿雁来宾日，欲补九州已大同。我也给朋友们写了几句临别赠言。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友，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谢谢我敬爱的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用了20天的时间，矛盾到达的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就发了消息，第二天苏联真理报也发了消息。矛盾一到莫斯科就开始马不停蹄执行紧张的访问日程。12月27号，矛盾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红军博物馆。28号拜访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矛盾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为他了解苏联情况也提供了方便，但是对于不善于应酬的矛盾来说是非常劳累的。在莫斯科，矛盾提出想见见自己的侄女玛亚。玛亚出生于1926年5月，父母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当时她只有5岁，就留在了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之后玛亚一直在苏联生活，现在已经20岁了。1月2号那天，工作人员带着玛亚来见矛盾夫妇。据说当时孔德芷见到玛亚就抱住她痛哭。德芷想起了玛亚的父亲沈泽民，想起了和玛亚通过信的自己的女儿沈霞。矛盾也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想起了泽民，想起母亲又想起女儿，很伤心。在莫斯科休整期间，矛盾按照计划拜访了几位苏联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比如自己翻译过的《团的儿子》的作者卡达耶夫，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西蒙诺夫等等。后来矛盾还写了专访。 1947年4月5号，茅盾夫妇告别了苏联的朋友，踏上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依然是坐去时的那艘轮船回到上海。一路风光，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海上，茅盾都以舒畅的心情不断地记录着自己的观感。作为文学家的茅盾，他格外关注苏联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成果，所以茅盾特别注意搜集这些经验和资料，像是博物馆、报纸、图书馆、戏剧。同时呢，茅盾也特意搜集了苏联的职业教育、保健事业、出版事业、音乐事业，包括民生问题等等，他全方位地搜集资料，回到上海以后再进行整理，出版了《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作品。
4: 远赴苏联的这段旅程，对茅盾来说，既是开阔眼界的游学，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重逢。繁忙的行程里，他结识文学大家，考察苏联建设，也意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至亲。茅盾百感交集，心绪难平，满载着收获与思索，茅盾踏上了归国之路。
5: 正当茅盾一路上整理资料和日记的时候，轮船正在慢慢地经过日本海、朝鲜海峡，驶向我国东海，上海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这个时候的茅盾心跳加快，看着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上海，心情十分激动。茅盾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船行五天没有遇到大风浪，25日下午1时船通过吴淞口，5时抵达江海关码头，远远望去，只见码头上一大群朋友已在迎候我，激动的呼吸急促起来，又高兴又惆怅啊，我回来了，又回来了。1947年4月25号，茅盾结束了苏联的访问，回到上海。回国之后，他发现离开国内3个多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糕了。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票子，使法币猛烈贬值，物价疯狂上涨。茅盾清楚地记得，上海的米价在我访问的4个月当中，已从原来的5万元一担涨到了50万元一担。工商企业大批倒闭，民族工业日益破产，美国货充斥市场。5月18号，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7月4号又下达了戡乱动员令，凡是反对内战的言论，他们都能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随即把刊物没收、查封，甚至封闭出版机构。上海有影响的进步报纸《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先后横遭封闭。1947年10月26号，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3位同学突然被捕，随即被杀害于狱中。鉴于形势的险恶，茅盾这些进步文艺界的学者、作家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党中央安排茅盾先秘密去往香港，然后到解放区去，这样能保证人身安全。1947年12月初，茅盾在叶宇群的陪同下到达香港，而夫人孔德芷在上海放出风声，说茅盾回乌镇了。半个月之后，孔德芷在秘密到香港与茅盾会合。茅盾夫妇在香港度过了1948年的元旦，茅盾在这个时候发表了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这篇文章。文中他兴奋地提出，新年见面照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国的伟大建设。
4: 重回上海，等待茅盾的不是安稳平和，而是物价飞涨、时局恶化的动荡局面。国民党的独裁高压，使整个上海的进步文艺界都陷入了艰难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茅盾还能否放开笔墨，继续大胆发声，又能否继续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担当呢？
5: 茅盾这次在香港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些革命作家曾经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小心翼翼的写作，还不能保证自己人身的安全。而到了现在，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和要求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时空。茅盾是这样回忆的。 1948年的香港又是小小的自由天地，在报刊上是可以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还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儿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所以茅盾在香港的一年时间里能够尽心尽力地宣传党中央的文艺政策，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集团，这让茅盾在内的寓居香港的一批作家们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对时局提出看法，发表联合声明，十分踊跃。1948年4月，茅盾和香港的民主人士100多人联合发表了慰问平津教授学生电，五月和郭沫若等60多人联合发表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6月5号，茅盾和香港部分文学工作者联合发表宣言，抗议荷兰政府对中国进步人士的迫害。7月2号，茅盾和郭沫若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等等。因为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所以苏联的一些活动，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50周年、十月革命节日等等，茅盾都和郭沫若一起致电表达祝贺之情。1948年，茅盾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除了在编辑文汇报副刊文艺周刊之外，还创作了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三个短篇小说，同时茅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锻炼，并且在9月9日至12月19日在文汇报连载。茅盾对于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总想留下一点文学记录，他认为如果写下来将是一部比子夜更为宏大的史诗。现在在香港这样宽松的环境里，茅盾开始动笔了。小说《锻炼》讲的是从抗战开始，通过国华机器厂的内迁，还有团结刊物的遭遇等等事件，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的现实，表现了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热情，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那些假抗日反人民的真面目。茅盾计划写五部一个大长篇，但是茅盾没有想到这次写锻炼依然是只写了个开头，革命的胜利就到来了。于是茅盾主动放下创作，全心全意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这本锻炼也成为了茅盾20多年长篇小说创作历程当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2: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5: 茅盾的短篇小说《春天》同样也成为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寓言式的小说借用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人物，在全国解放以后改变策略，窥视风向，以民主人士自居拉拢失意者，组织第三方，但是没有博得独宠高层人物的欢心，致使华威先生惶惶然不知所从。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国内没有多少反应，因为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在其他国家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外国读者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茅盾后来说，这不是我的幻想小说，而是我的预言。这个时候的茅盾同样心系时局发展，他关心着自己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新中国的来临，所以茅盾在1948年12月下旬放下创作，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北上去解放区迎接新中国。12月31号，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茅盾和李济深、张乃器还有邓初民等20多名民主人士一起秘密登上轮船，离开住了一年之久的香港，直接奔向大连，奔向东北解放区。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是永载史册的一年，同样也是茅盾日夜操劳 党和国家对他委以重任的开始之年。此时此刻，1949年的元旦，茅盾在台湾海峡的海面上碧波万顷，阳光灿烂。茅盾取出笔记本，请站在一旁的李济深题词。李济深欣然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茅盾的心情一直在激动着，憧憬着新中国的诞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离开香港前最后一篇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辱排挤，人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人人都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们，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而抛弃安逸的生活，不惜冒犯艰险的以千万计。而为敌人所谋杀、监禁或迫害，或在战场上流了最后一滴血的，也当以百万计。人民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人民必不许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再玩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阴谋。此时，党中央对香港秘密归来的民主人士非常重视，委托张闻天专程到码头迎接，其中就有茅盾。茅盾回忆录的最后几行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现如今读起来依然是心潮澎湃，激情飞扬。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茅盾到达东北以后，开始为新中国的诞生操劳。这件事情对于茅盾来说，是自己参加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一个梦想，一个为实现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穷人能够当家作主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的茅盾心潮澎湃是自然的。
4: 三年辗转，一路坚守，从沪上待命，远赴苏联，再到踏浪北上，奔赴解放区，茅盾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守文人风骨与革命初心。他以文字记录时代，以担当奔赴使命。这位文坛先驱用坚守与热爱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6: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光山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退费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睛，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 向毛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李磊。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3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临治河一线。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洪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心中恻然。回京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碱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康熙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下河疏浚工程，但是规定他仍然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这个人事安排埋下了日后所有矛盾的种子。于成龙，辽宁人，字振甲。他和那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同名同姓，为了区分，时人称山西于成龙是老于成龙，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同样以清廉刚正闻名，他凭借祖上的恩印成为荐生，之后历任乐亭知县、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康熙派于成龙去治下河，看中的正是他的操守和对民间疾苦的体恤。因为和天下第一廉吏同名同姓，而且是同朝为官，甚至是大于成龙还曾经举荐过小于成龙啊！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对小于成龙的影响？
13: 首先，这肯定是登上了一个高速电梯了啊，对他的晋升会非常的有帮助。名字也相似，又得到了举荐啊，那就相当于复刻了人家的人设，这是一个成名很好的一个路径。 但是我们说名号就是包袱啊，你既然享受了老于成龙的光环，你就必须要做得比老于成龙更加的极致，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人设呀被反向的绑架。所以这也导致这个小于成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在意的是我像不像我这一派的人的做派，我像不像一个清官，我像不像一个老于成龙，而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14: 另外这个呢，恐怕确实人啊他

0: 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的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余承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余承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要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 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 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又很能干，咱就是这句话，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和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靳辅最大的区别。靳辅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余承龙眼里，治和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和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 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靳辅你所谓的你每回减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我不同意。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因为你站在靳辅的是对，
1: 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余承龙问题就在他坚定地跟大余承龙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靳辅和余承龙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余承龙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 靳辅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 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宝应人乔来力挺余承龙，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余承龙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靳辅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 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 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 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余承龙的那一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典型的小余承龙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 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工野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 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余承龙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 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靳辅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他，是因为他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他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 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产生的，这才最关键的。靳辅做事情

0: 虽然说我说它很稳定啊，很慢，但是它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核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多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1: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的进府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进府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垫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浅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浅水坝，它一旦高了比地面高呢，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进府呢说我同意下河采用直接进海，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一种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过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余承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进府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下河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是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让我淹。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余承龙那对，因为按进府那他们还是被淹。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叫到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余承龙那不靠，说要进府。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那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2: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0: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低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进府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据下风，他心里面就抵触跟这帮人讲道理，说你也听不懂，说你还不信，你还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在这辩论。他有时候情绪可能就会有点失衡失控，会更加加重裁判。比如说我们说的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的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1: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晋府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2: 晋府和余长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技术层面。康熙27年，御史郭秀率先上书弹劾晋府，罗列了三大罪状：第一，多年治河收效有限，凡事全听他的幕僚陈潢摆布，工程方案反复变动，耗费国库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日；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牟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晋府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潢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晋府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晋府、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潢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原本晋府和余承龙的治河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晋府的指控？
0: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替那个幕僚陈潢的摆布，因为陈潢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一致啊，就叫我听他摆布了，我不听他的我听谁的呢？或者说他的意见跟我一致，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输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民主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晋府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1: 是这样啊，晋府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晋府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了，这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了，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哈。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河工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男党。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 然后徐玄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靳辅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于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南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玄学他们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阉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靳辅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2: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余承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余承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靳辅革职的理由？
0: 对靳辅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靳辅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余承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余承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余承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余承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余承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靳辅那套东西是不是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1: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二十三年下河之争，下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余承龙，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二十七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余承龙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武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武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余承龙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余承龙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被阉，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靳辅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靳辅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卸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余承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余承龙他的联立角色他的中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靳辅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2: 靳辅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靳辅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靳辅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靳辅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 我不这么认为。假如晋府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晋府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不会将原来晋府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晋府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0: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于成龙之前跟晋府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晋府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晋府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儿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河，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晋府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16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2: 快10年了，对，康熙27年了。
0: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晋府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于成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1: 另外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皇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晋府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晋府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义，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得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的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曹，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晋府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2: 如何守住治河10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炎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炎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刻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炎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炎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和务，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炎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甚至让八旗的大臣们都以于成龙的父亲为榜样，说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4: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儿。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身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炎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老和的办法。
5: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地君亲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成龙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河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炎说你别走中河，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淹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河，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河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河就行，我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权力支持我进河，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河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 随时都能整治他，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
3: 嗯，
5: 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头，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非法。你看你用穆天言，你告诉穆天言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靳辅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和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言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3: 嗯，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5: 对，
3: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靳辅，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靳辅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曹丁无不感念靳辅的功绩。实地所见，靳辅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靳辅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靳辅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靳辅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赴，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靳辅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河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4: 首先，靳辅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10年治河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

0: 要有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现在工作新鲜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的就是说，像治河那个时候，治河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河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1: 晋府我们说从那个康熙十六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河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看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河，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河。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他在治河的这十多年过程中，他会不计代价的付出，身心付出啊，就是既然这是我唯一意义，我累点营养少点，或者凄风苦雨点，或者面临地方官不配合各种打压，在这个时候我会倾全力付出，只要这个治河能往前推。所以你康熙跟我建议的方案我直接拒绝，告诉你不行，你谁跟我争我就使劲争，甚至我屈膝跟你于承宗做各种底下想勾兑你跟我，他为了这个不惜一切。那就意味着当这件事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晋府治河这十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吗？就下面六部的官员、九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意味着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晋府基本是力挺。你于承宗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九卿也说那要听晋府的，晋府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无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报复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2: 晋府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二十七年那场朝堂风波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治河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晋府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晋府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受到康熙嘉奖。这个时候晋府的病情不断加重，但是他仍然接连上奏系统梳理黄淮两河善后的治理方案，以及河工长效管护举措，为后世河道的修缮、运河的维稳留下了治理思路。与此同时，他还另外上了一道奏书，是恳请朝廷追复陈璜生前的职衔，同时为当年因为河工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萧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晋府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晋府和陈璜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树言，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晋府和陈璜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0: 晋府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陈璜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川形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 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三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固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种柳树的，我们说苏堤啊，上面都种的两边都是柳树。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从这点上来说，这两个人是集中国治水的一个大成的一个巅峰的杰作，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两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民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1: 所以说进府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正好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黄治淮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进府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这个大势力它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黄是为了保漕，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黄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黄引然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黄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漕，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它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余承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所以我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又要问官僚，又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锢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2: 进府病逝之后，余承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余承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0: 首先有一点，我们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进府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余承龙不一样，因为余承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17、18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进府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余承龙我就是不要用，进府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 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进府，有可能余承龙也能把进府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但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1: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进府也好，余承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余承龙走火入魔，还要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是你什么耕地时间我也把你占了，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除了忠君之外，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个甚至牺牲效率，甚至牺牲治河的这个，这显然是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这个在进府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进府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余承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迁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啊，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2: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余承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进府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余承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进府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余承龙上奏说进府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进府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余承龙一起排挤进府。康熙评价余承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余承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进府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余承龙？这个时候余承龙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
0: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进府，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进府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进府的工程它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它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余承龙作为以前进府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我们说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余承龙在真的接手了进府的这个职务，并且进府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进府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技能上我觉得余承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进府的成果的效果。
1: 对，另外呢，这个靳辅跟于成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河督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靳辅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个人，我们随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竟然两任河督。当时康熙换靳辅的时候，大臣也说，说你既然要换靳辅，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刚才不说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操守制和能力，制和经验，制和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制和难。为什么？河督权力极大，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靳辅，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督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是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河督，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于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的。于成龙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靳辅呢？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
2: 靳辅已逝，陈璜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于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于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靳辅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1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2: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1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3: 茅盾传第14集，为国操劳，茅盾的部长生涯。1949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也是茅盾人生轨迹彻底改写的一年。这一年他告别文人书桌，投身国家建设，可时间流逝，离别与遗憾在所难免。一边是家国新生的澎湃壮阔，一边是至亲离世的沉痛。文坛巨匠茅盾扛起使命，藏起哀伤，以笔墨为心，以初心为炬， 开启了为新中国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人生篇章。
14: 1949年2月25号，茅盾、郭沫若、沈钧儒等35人从沈阳抵达北平，党中央对他们格外关照，安排他们暂时住在当时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从此茅盾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从政生涯。茅盾刚到北平的时候，他知道当前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要把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组织起来。同时，茅盾作为著名的作家，还要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所以一到北平，他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几乎每天都在参加各种会议。茅盾还在北平见到了儿子沈双和女婿萧毅。沈双那个时候已经在东北日报当了编辑，那这次知道父母到北平了，特意来看望二老。而这个时候的

0: 孔德只看见女婿，又想起了女儿，哭了起来。矛盾的儿子沈双回忆这次的见面是这么说的：姐姐去世后，萧毅离开延安，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日报》的记者。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又调任新华社华北分社做前线记者，随军转战华北，及时报道华北各战场的战况。北平和平解放后，姐夫随部队进入北平，和早就想见的岳父岳母见了面，双方都很激动。姐夫说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打算留下从事创作，父亲为他有理想有抱负而感到欣慰，但认为他如果能参加并了解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之后再从事创作将会更好。在父亲的启迪和鼓励下，姐夫愉快地奔赴了太原前线。1949年2月26号，萧毅接到部队通知，准备开拔前线。出发之前，2月28号，他专门给岳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告平安，还有就是工作的安排。在信里，萧毅说，前天我临走时，妈妈说还要和我说句话，后来又说明天再说，昨天我又忘了问，不知究竟是什么话。另外，爸爸如果需要军队里的材料的话，请写一份目录来，我可以代为搜集。
1: 1949年的初春，北平城迎来解放的曙光，矛盾夫妇终于与家人团聚。初见的女婿萧毅年轻有为，心怀热忱，让矛盾倍感欣慰，悉心提点他奔赴前线历练成长。谁也不曾料到，这场温暖的翁婿相逢竟成了短暂的相聚。一纸家书承载着平安与期许，遥遥相望的牵挂终究没能等来圆满的回音。
0: 矛盾夫妇收到这封信之后，又在等萧毅的第二封来信，然而整个1949年的3月都没有收到萧毅来信，这让矛盾夫妇天天盼着。直到4月3日，矛盾再也等不及了，就主动给萧毅写信：毅儿，2月28日来信已收到，老盼你的第二封信，至今未见，那就先写这封信吧。我们不知道你身在何处，但猜想你的身体是好的。我最近常患感冒，这是抵抗力薄弱之故，已打了针，略觉好些。然会客多了，看书久了，便仍感倦不可支。此次巴黎和平大会，我因身体不好，恐途中生病，故而辞谢了推举。另一方面，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在北平要担任一部分，此会恐需在五月初旬举行，筹备工作以后渐渐要紧张起来了。双儿来信说，他仍任新闻工作，将来也要南下，地点也许是武汉或广州，说不定你们会在南方会合的。关于部队生活，我想要知道的太多了，信里是写不完的，将来再说。我很羡慕你能在部队中工作，可惜我们条件不够。妈妈身体尚好，前几天开妇女大会，她天天去。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急祝健康。那天你临走时，妈妈说有话问你，其实她也并无特别要说的。接到你来信，提及词语，她倒记不起来要说的是什么话了。彦兵，4月3日。在矛盾写下这封信的12天之后，也就是4月15号，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萧毅在阵地上用扩音话筒向对面的敌人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毅牺牲在阵地上，年仅34岁。矛盾在信中热切盼望着萧毅的第二封信，告诉他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的殷切之情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矛盾的女婿萧毅是新华社华北前线分社第一个牺牲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新华社的历史上，刻在解放太原的纪念碑上。萧毅的战友把他的遗物整理之后，辗转托人带给了在北平的矛盾。他的战友专门附了一封信，向矛盾详细报告了萧毅牺牲的经过。4月3

0: 30日，茅盾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第一次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茅盾分工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就在茅盾夜以继日地为新中国的文艺描绘美好蓝图的时候，得知了女婿萧毅牺牲的噩耗。这个时候，他的悲痛可想而知。茅盾在5月2号给萧毅战友张帆的信里说，萧毅牺牲，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去了一位有为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还没有实现。茅盾还说，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为愤怒，但萧毅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
1: 一纸殷殷家书，一句叛军来信，成了此生再也无法兑现的约定。34岁的萧毅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太原解放的战场，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报国初心，也留给了茅盾夫妇无尽的悲痛。可山河新生，使命在前，悲痛未平的茅盾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0: 1949年9月，茅盾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茅盾正筹备新中国第一份国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请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收到茅盾的信之后，在9月23号复信给茅盾，宴兵兄世袭，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已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同信还附来一条毛主席写在宣纸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毛泽东这份题词和来信对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这另外一件事儿是茅盾当年在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时张元济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的振兴和发展寻求人才，于是他召开了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聘请沈雁冰回到商务印书馆出任出版部部长，总管出版业务。当时的茅盾虽然有心，但已经身不由己了。他知道自己即将担任国家公职，于是把聘书奉还给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茅盾执晚辈礼，多次和张元济见面畅叙，彼此都非常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友谊。在开国大典之前，周恩来找到茅盾谈话，请茅盾出任新中国的文化部长。茅盾婉言推辞，表示自己是一个作家，不会做行政工作，还和周恩来讲了夫人孔德芷想去杭州西湖边买房写作的事情。周恩来觉得茅盾的话不无道理，但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茅盾当文化部部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望茅盾仔细考虑。后来毛泽东又亲自找茅盾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告诉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有许多人想做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请你出来。茅盾问，为何不请郭沫若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担任文化部长，别人就有意见了。就这样，一代文学大师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而且这一当就是15年。1949年10月1日上午，茅盾与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到火车站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茅盾也是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 在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里，茅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扶着栏杆，望着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百感交集，和所有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一样，心潮澎湃，因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和追求终于实现了。他的胞弟沈泽民、女儿沈霞、女婿萧毅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现在终于可以告慰像沈泽民这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了。
1: 循着先生笔墨，看见时代真诚，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开国大典以后，茅盾依然在忙碌着。10月2号，茅盾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选主席团成员。3号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茅盾当选为委员会的副主席。5号，茅盾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6号出席了在华北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议，因为之前茅盾和郭沫若等人给毛泽东写信，对文字改革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出国访问逐渐成了茅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国际上不少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军事封锁，但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新中国的形象。茅盾在任期间承担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角色。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从1951年10月25号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到1962年7月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为止，总共出国16次，主要任务都是争取世界和平和开展文化交流。在他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了新中国，并且了解新中国的文化和发展，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间来到了1970年，1月24号，孔德志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志神志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9号凌晨20:47，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志离开了人世。茅盾赶到医院的时候，孔德志的遗体已经送到了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儿换了衣服。这个时候，历经风风雨雨的茅盾看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满是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1月31号下午，风刺骨地刮着，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位至亲的陪伴下，为夫人孔德志送灵。1978年春节前夕，胡乔木同志在北京医院见到茅盾。胡乔木告诉他，陈云同志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专门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希望您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要我给您写信提出这个请求，现在我就当面向您转达陈云同志的意见。胡乔木还希望茅盾把自己的60年文学生涯写出来，茅盾爽快地答应了。1978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一集上，茅盾回忆录正式和读者见面。第一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当时这份横空出世的刊物还是内部发行，而且只是发行到第1集。然而因为内容太精彩了，刊物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读者追捧的热点刊物之一。
1: 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神州，百年沉沦的中华民族迎来新生，茅盾半生的求索 与坚守，终得圆满，岁月流转。

0: 时光荏苒，历经半生喧嚣与奔波，晚年的茅盾纵使年迈体衰，他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留存时代记忆，镌刻文学史迹，更以赤诚之心为中国文学留下跨越了时代的馈赠。
1: 面对工程浩大的回忆录，茅盾一点都没有懈怠。80多岁的老人只能每天写几百个字，一点一点的积累，细沙成塔，滴水成河。尽管身体日渐衰弱，视力也大不如前，但茅盾从来没想过放弃。他深知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个人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见证。1981年2月20号，茅盾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茅盾觉得这次有必要和儿子沈双交代一些事情。一件事儿是他的党员身份问题，另一件事情是关于文学奖的问题。茅盾和儿子在1980年9月就商量过这件事情。当时茅盾问儿子，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啊？儿子沈双回答，有20-30万吧。茅盾说，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25万够不够？沈双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后茅盾和沈双商量，决定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他心爱的读者和人民。茅盾的儿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沈双关上门，独自陪伴着爸爸。他注视着爸爸消瘦的面颊，微微开启的嘴唇，和渗着汗珠、充满智慧的宽宽的额头，矗立了良久。难以控制的悲哀使他神志恍惚。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爸爸的胡子上，雪白的长长的胡子爬满了上唇、下巴和两腮。爸爸已经好久没有剃胡子了。沈双替爸爸擦干了额头上的汗，轻轻合上爸爸的嘴唇，找出剃须刀，最后一次仔细地为爸爸剃去了胡须。茅盾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祖国大地，中国文化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国几代作家含泪哀悼这位文坛泰斗，追思这位现代文学巨匠的功德和伟绩。3月31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4月10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沈雁冰遗体告别。4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沈雁冰同志追悼会。茅盾先生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0: 回望茅盾的一生，他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见过山河破碎的艰辛，亲历家国新生的壮阔，也倾尽毕生心血浇灌新中国的文艺沃土。晚年的他散尽毕生积蓄铸就文学丰碑，半生从文，半生报国，初心至死不渝。这位跨越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用一生诠释了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他留下的文字、精神与情怀，终将跨越岁月，生生不息。
2: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3: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 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
1: 嗯，
3: 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
1: 嗯，
3: 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1: 不预见的这个毛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2: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4: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0: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我们聚焦车险，就是机动车保险，一起聊聊极端天气频发下的车辆保障。
10: 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区域化、车型化、精细化定价，而不是全国简单统一涨价。
11: 厂家的保修政策和保险责任出现冲突时，那我们的投保人该如何避免被踢皮球呢？
12: 但是这不等于极端天气受损就一定全额赔。
10: 车险定价本来就会综合看地区、车型、出险记录、维修成本、使用性质等因素。
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台风巴威席卷我国多地，一些地区城市内涝、车辆泡水的消息不断刷屏，牵动着网友们的心。而回顾今年整个入夏以来，从南方沿海频频登陆的台风暴雨，到北方突降的密集冰雹，极端天气高频出现，道路积水、车辆被淹、冰雹砸车、树木倒伏，在这些灾害画面背后，是一个个手足无措的车主和保险公司瞬间爆表的报案电话。车辆被泡冷怎么赔？赔多少？所谓全险真的能全赔吗？新能源车一泡即损又该怎么办？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车辆保障到底跟得跟不上？带着这一连串高热度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王教授。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另一位是蚂蚁集团蚂蚁保理赔专家黄宝康，欢迎宝康。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一起来同两位嘉宾把车险理赔一次性说个透。
11: 近期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国其实出现了很多地方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那同时今年其实入夏以来，从南方的台风强降雨到北方的特大冰雹、山洪等等，其实多地水淹车、冰雹砸车、扎堆报案。那从您掌握的最新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极端天气引发的车险报案量呈现怎样的变化呢？
10: 短时这个峰值暴雨、台风、冰雹发生后受影响区域的车险报案通常会达平时的3到5倍，像冰雹这种集中车损的这个场景呢，局部峰值甚至可能超过10倍。环比看，因为极端天气是脉冲式发生的，它不是均匀增长，所以单周单月波动性很大。灾害天气的24到72小时后，往往是报案和咨询最集中的一个时段。
11: 车险，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车险啊，就车险综改后，其实车险已经把涉水啊、自燃啊、玻璃单独破碎等等，其实打包纳入进去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在极端天气下车子受损，那保险公司就一定会全额赔呢？
12: 2020年呢，我们进行了车险的综合改革。那综合改革当中呢，出了一个示范条款。那在这个示范条款中呢，车损险确实打包了涉水呀、自燃啊、玻璃破碎呀、但是这不等于极端天气受损就一定全额赔，它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车辆呢是正常停放的，所谓的正常停放的是地下车库呀、小区车位呀、高地路边呀，没有明知有积水，这个很深的情况下还停在那里，还从那里走，这个属于车辆的正常停放和行驶。那还有呢，要足额投保车损险，当时在买保险的时候没有单独勾选绝对具有这个免赔额的这样的一个特约条款。那如果勾了之后呢，会省钱，但是赔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免赔额去掉。再有呢，就是车辆要合规，这个非常重要，是按时年检的，然后驾驶证是有效的，没有酒驾的，也没有无证驾驶这种情况。那涉水、洪水、浸泡等等这种风险造成的损失都是可以赔的。还有呢，在这个整个的保险流程当中，48小时内要报案，要保留完整的现场证据。如果是这个还没定损呢，就私自的这个拆解了、维修了，这个后面的保险公司无法定损的话也是不赔的。还有呢，这个如果赔的话，不是车上的什么东西都赔，那仅车辆的原厂的车身、发动机、底盘、内饰、原厂玻璃这受损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加装的一些东西，包括车里的放的一些东西，什么手机啊之类的，这些呢，在这个泡水啊，然后或者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损失，那也是不赔的，它不属于车辆损失保险。
11: 现在是车险小贴士。车险全称为机动车保险，目前划分为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大块。交强险，这是法定强制险，法律规定不买交强险就不能上路，否则会被罚款扣车，它只赔给对方的人和车，不赔自己。商业险主要分为主险和附加险，主险包括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在2020年改革以后，以前很多需要单独购买的险种现在都打包进了车损险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王教授怎么说。
12: 改革之前呢，车损险比较复杂啊，主险呢有什么车损险呀，还有这个全车盗抢险呀、第三者责任险呀。那综合改革之后呢，其实把一些原来的像什么涉水呀、玻璃单独破碎呀、自燃呢，这些都放在这个主险里面了，全都放里面去了，包括盗抢也放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有了新车之后，或者是换了车之后呢，就买一个车损险就行了，然后再加上交强险，再加上不同地区，然后看这个如果是撞伤或者撞残或者撞死一个人，大概要赔多少钱，那你的这个商业三责险的限额呢更的高一些，因为100万、200万、300万、500万，包括1000万，那个保费的支出就差那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所以呢，如果是觉得对第三方自己开车，对第三方所能造成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会很大，或者自己比较小心，比较这个厌恶风险，那就多买点商业三责险。那基本也就差不多了。那这个改革之后的车损险的附加险还有十几种，那个基本上我们不怎么太用，尤其是注意的就是那个这个免赔特约。那如果是你 不选一个免赔特约的话，那你出事之后呢，你没有免赔额，就是保险公司都赔你。那如果你要选免赔特约，它有5万的、10万的，就是免赔额。虽然保费少支出一点，但是出事之后，它是有免赔的。
11: 我们再问的更细一些，就是比如说车子被淹过仪表台，或者在地库彻底泡水，那其实面临的是推定全损。那这笔账是怎么算的？那它是依据新车购置价还是车辆实际折旧后的一个价值？那车主如果贷款未还清，那又会面临倒欠银行钱的这样的风险吗？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0: 我直接说结论了。全损的实际赔付是按车辆实际折旧后的价值，不是按新车购置价的这个价值。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我们将这一个车辆定损后实际的这个折旧价它不足以还车主欠银行的钱，所以就会出现面临倒欠银行钱的这样一个情况。
11: 夏季的话，李冰雹砸的车身是密密麻麻那种小坑啊，或者狂风刮倒的大树啊，广告牌砸坏车辆啊，其实理赔流程和普通的暴雨涉水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找不到责任方，比如说就是大树刮倒的，那车损险能够全部兜底吗？
12: 是这样的，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冰雹砸车的这种损失，造成车辆的损失，还有狂风刮倒大树啊，广告牌砸坏呀，还有普通的暴雨涉水呀，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呢，给它搞清楚。那相同的基础规则呢，都是48小时内要报案，保留完整现场，那必须有车损，车损险才能赔，你不能说我有个三责险，有个交强险，那这个车损险，车辆的损失是不能赔的。而且呢，还是那句话，只赔原厂车辆直接损失，车内的财物呀、加装件儿它是不赔的。这是不管是冰雹砸的，还是狂风刮的，大树倒了、广告牌砸的，还是这个普通暴雨涉水都是一样。那区别在哪呢？第一个呢，就是冰雹砸的和狂风刮倒大树、广告牌砸的车辆，还有这个普通涉水拍照的取证的这个重点是不同的。如果是暴雨涉水呢，重点是拍水位线。整车浸泡的高度看没看超过那个驾驶那个驾驶的方向盘的一半。还有这个车内进水的避坑点呢，就是还是熄火别打火，否则呢发动机可能会拒赔。那这是涉水的，暴雨涉水的。那冰雹砸车呢，它要拍地面残留的冰雹的颗粒啊，它有多大，最好下完之后就去拍，是鸡蛋大呢，还是这个大枣大呢，还是米粒大呢，这要拍下来。然后要拍全车这个密密麻麻的坑洼，要挡风玻璃打坏了，打出纹来了也要拍。车窗裂纹，这个要证明是冰雹天灾，这个要拍的。大树广告被风吹了然后砸了车，这要拍这个倒伏的树木、断裂的广告牌，还有整车被压的全貌，还有周边的环境，证明是狂风外力倒塌。重点呢，留存质损物完整现场。第一个是拍照取证，第二个呢就是定损维修的逻辑它是不一样的。你像涉水车呢，还要拆发动机，然后电池电路都要拆，然后才确定这个是水的原因还是二次打火又把水进了这个发动机气缸了，要检查这个原因还是发动机本身就有问题。像新能源车电池啊、电路呀，都要去重新检验一遍，这个定损周期是比较长的。如果二次点火呢，他要看由这个技术专家看是不是二次点火把气缸打碎了。那如果是冰雹砸车呢，这个时候的重点在于钣金修复、更换窗玻璃，这发动机就不拆了啊，然后统一凹陷呢，那有多少个坑他也不管了，反正那一片全换或者是全部钣金，这个呢非常快，就是很快就能确定下来，它是表面上。如果是外物砸车，广告牌呀、树木呀，这时候这个车身要钣金、天窗、车顶、车架，看哪块受损了。那还有这个导致车的车架变形的，就有可能推定全损，因为这车就不能要，因为车架一旦变形，那个未来就有风险了。所以定损的逻辑它不一样，它的要求就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遗留限制不同。如果是涉水熄火，那你就车就走不了了，严禁启动。那就原地等待拖车，并不是人在那，车放那人走。冰雹呢，大树砸车呢，这个它可以挪车， 那你就把这个现场照完了，挪车就拍完多角度的拍完，留取证据，那你就可以走了。这是这个不同的保险的要求是有很大差别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为了能够让车损险能够赔得更多一些，损失呢能够转嫁到保险公司更多一些，那就要理解这些规则，充分的让这些规则呢保障自己的权利。
11: 那发动机进水，二次点火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难界定这个事情。发动机进水到底是操作不当还是自然灾害？那新能源车电池包，比如说涉水之后呢，厂家的保修政策和保险责任出现冲突时，那我们的投保人该如何避免被踢皮球呢？
1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1: 嗯。
12: 天灾导致进水，没再点火，这是自然灾害，这是全额赔的。如果是熄火重启、硬闯深水，这属于操作不当，那发动机呢是自费的。所以，如果是防止，保险公司和这个车商、车厂去踢皮球，那首先我们投保人要划清两者的责任分界线。保险责任呢，它是车险、车损险它会兜底的，像暴雨呀、洪水呀、台风啊这样的极端天气、泡水、无二次上电、没有四次改装。电机、电池、电控这三电全部是由保险公司赔付维修的，更换费用也是保险公司出的。这个呢不走厂家质保，跟厂家没关系，因为我就一个车，那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厂家的三包质保他做的什么呢？就是他是保的这个原厂质量缺陷，那由商家来赔。质保呢只保这个出厂密封啊、工艺缺陷呀、这些的问题。那正常干燥使用下，电池密封失效漏液、变芯出厂有瑕疵，那不管什么样的品牌，那都是厂家和商家来进行赔偿的。质保之外，那如果是天灾，找保险公司，这个责任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一个是商家和厂家的责任，一个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公司呢是保的险，这个商家是保的质。这是不一样的啊！最容易踢皮球的那个场景呢，就是泡水后的前伏故障，也就是1到3个月之后才出问题。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问题，因为电池它泡了水之后，可能当时觉得你看不出来，或者当时它就根本没问题，但是过几个月呢，水进去了，又进去了，那个胶开了，然后水进去了之后，这问题才多。泡水当时正常开，后续出现续航暴跌呀、高压报警啊、漏液呀。保险公司就会说，当时出水呢没查出故障，现在的问题是后期你使用导致的，他不赔。厂家呢说辞是车辆曾泡过水，属于涉水损坏，不在三包之内。那我可以修是可以，但是你要掏钱，这就属于踢皮球了。那投保人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有这个标准操作，让他们无法踢皮球。第一个呢就是。泡水后绝对禁止上电、充电、自行挪车。熄火断电后呢，不踩刹车上电，不插充电枪，联系保险公司安排专用的平板拖车。你不要自己去找一个平板的普通这个，就是普通的拖车，因为它是这种车是平板拖。如果是普通拖车呢，拖轮这个驱动轮会着地拖曳，然后电机可能就会烧毁。所以全程保留这个拖车呀，这个视频证据，这是第一步，就是绝对禁止上电、充电、自行挪车。那整个的拖车过程要保留视频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第一时间走保险定损，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955多少，同步做完的这个三电检测，留书面报告，这是保险公司他会给的。第三步呢就是分清呢维修付费主体，不擅自自费。或者找 4S 店维修，所有的泡水的相关维修、电池更换全部走保险流程，就是不离开保险。那我这事儿呢已经出了，保险公司呢就是我的全权的这个事故处理人，理赔流程一旦走了就不再去找 4S 店修车厂，那他是保险公司和 4S 店修车厂的事儿了，也不自己掏钱。第四步呢是后期出现潜伏的故障呀，我保留了以上的完整的这个证据维权链，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他想踢皮球也踢不了。你拿出来当时的泡水现场的视频呀、报案记录呀、保险定损单呀、三电检测报告啊，可以证明故障根源是这次洪涝灾害。然后保险公司呢，这个他会在既定的时间内，在监管部的严格要求下，复核定损，他不会去推诿的。 那否则如果是把你觉得保险公司推诿，你就打12378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这些分支机构的投诉电话。如果 4S 店无理拒赔乱收费，12315、12345投诉就可以了。谁拒赔，谁无理啊，那我们就去找谁。
11: 嗯，
12: 大概就是这样。
11: 一旦就是车辆在积水当中，比如说熄火或者被冰雹突袭，就冰雹突然下下来了，那车主最该做的三个自救动作是什么？那行车记录仪、手机视频在定损当中具有怎样的法律证明力呢？
12: 打电话前呢要走三步，哎，就是你说的三个自救动作。第一个呢是撤人避险，人是最值钱的，人在，财产呢还是能够赚回来的，而且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要撤人避险，不在这个不管是高速公路啊，还是在低洼处啊，人先跑。第二呢是严禁二次启动，这个刚才说了。第三个呢是原地完整的拍摄视频和照片，尽量的啊。那如果说我大雨冰雹呢，我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那我就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向这个车辆的方向去拍，这个也能理解，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是手机记录仪视频。这个是法定的电子证据，原始完整录像呢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理赔纠纷，一旦剪辑丢失关键画面，证据呢就直接失效，或者是如果是你拍的非常模糊，那证据的效力呢也会下降。所以一定要把行车记录仪和手机视频这个录像和这个照片保留完整，然后向保险公司传递。
11: 极端天气下，今年可能报案量也瞬间其实有点超负荷，或者说很多。那我们在理赔过程当中，企业也好，保险公司也好，它是如何避免这个理赔通道受阻的？
10: 极端天气发生后，保险公司通常会启动绿色通道，比如线上报案、远程视频查勘、免气象证明、简化材料、免费救援、预赔、快赔等。互联网平台呢会侧重做两件事情。一是把用户快速引导到线上报案和救援入口，尤其是在高峰期，客户有可能电话都没办法打进保险公司的情况下，这时候客户通过线上的这个报案就可以快速的获得保险公司的这一个案件的这个受理。二是配合保险公司做线上查勘、资料上传、理赔进度查询，让用户少等待、少跑腿。现在车险端比较常见的是远程视频查勘，当然也会去运用一些无人机去看一些地形，因为水淹车它刚开始处理的时候是要把车拖到一个高地，那个高地叫保全地，然后就是要把那一个车先放到那里安置好，所以保险公司一般会运用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看这个车现在淹在哪里，然后要拖到哪里。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在车险这一个情况下，无人机会有一些应用，但卫星遥感更多应用于大面积的灾情评估。车险用户最直接有效的还是线上报案、远程查勘和救援的调度。具体灾害应对呢，不同保险公司又会有不同的差异，实际的理赔服务还是要以保险公司官宣的为准。
11: 比如说我们现在极端天气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高频的发生，那从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来看，车险业务是否正在被气候风险来侵蚀这样一个利润？那赔付率承压，那保费后面会不会涨？那整个行业的定价模型是不是也会将现在的这种高频极端天气作为长期的一个影响因子的纳入？那未来车主会不会面临就是普遍区域性的这样一个费率上调呢？
10: 一次极端天气会推高局部地区短期内的赔付压力，但不等于所有车主保费马上普遍上涨。车险定价本来就会综合看地区、车型、出险记录、维修成本、使用性质等因素。随着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风险肯定会成为行业更重视的长期变量。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区域化、车型化、精细化定价，而不是全国简单统一涨价。平台呢也更关注是通过预警、提醒、救援和理赔提效 帮助用户减少损失，也帮助行业降低赔付压力。
3: 保险是最后的兜底，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防范永远大于赔付，生命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场暴雨打乱生活，但当风雨真的来临时，希望今天的这期内容能让你心里有底，遇事不慌。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9: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14: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6: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5: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5: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8: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5: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9: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 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1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2: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3: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4: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3: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4: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3: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4: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3: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4: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 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4: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商务部回应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时表示，中俄双方应创造良好环境，通过协商化解纠纷。
1: 今日财经头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经济之声记者梳理大会四方面亮点，从展览到导览，大会硅基志愿者首次上岗，巨神智能大开箱，现场精彩展品抢先了解。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经济半年报，服务消费成为内需增长新引擎，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
1: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连续4个月上涨。
0: 事关好房子建设，住房城乡建设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1: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明年起正式招生。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时说，中俄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来，双方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俄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俄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俄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0: 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针对我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有关提问进行了回应。他说，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该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而见证 AI 发展轨迹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何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这届大会又有什么看点和亮点？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的入口处，
8: 再过一会，这场人工智能的盛会就将正式拉开帷幕。那说到本届大会的亮点，从我这两天探馆的情况看，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亮点是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AI 前沿成果集中展示。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有300多款产品将全球首发。例如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操作系统，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第二个亮点是体验性，除了上面的最新产品，大家还可以在现场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场景。比如 AI 加制造方面，可以在展会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厂上稿，参与汽车电池、电机、电控等制造。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参与大会的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游，到上海的多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包括智能体小镇、 AI 加美妆等，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体验等待大家解锁。第三个亮点是权威性、专业性。本届大会聚焦全球智慧论坛，框架能级跃升，有多位院士、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策划了140多场论坛，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0多个国际组织，集聚1400多位中外嘉宾，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最后是这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也有深意。伙伴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可以说，从最新最前沿的技术产品到 AI 治理的路径，这届大会都将为世界呈现一份全景式的中国答卷。主持人，
0: 每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总台记者黄雅杰在采访时注意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出现一批特殊的人形机器人志愿者，他们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智源通用产品负责人刘涛：
10: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那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9: 轻拍他的肩膀就能唤醒。你好。
11: 你好呀。
9: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11: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9: 晴天租机器人租赁平台工作人员任树轩：
12: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13: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
9: 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14: 摩斯智能首席营销官陆汉成：
15: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1: 人形机器人从展览到导览，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技术的进步和成熟。实际上，除了导览机器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参展的具身智能产品都有自己的绝活。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展馆现场开箱几款产品，抢先了解一下。
9: 普通展会的开箱是工作人员把展品从箱子里搬出来，
16: 人工智能大会的开箱是展品自己从箱子里站起来。在我身后的两台轮式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物料的转运以及组件的装配工作。在不需要人类干涉的情况下，只要5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将一个5毫米的螺丝钉精准地装配到位。杰卡机器人工程师曾令威：
17: 这两款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增加了有力控以及我们的视觉等多模态的一些传感器，能让整个的精度保证在0.5毫米。
18: 这款是我们起源 T1，是我全球首款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原载变形就变成狗的形态了。
19: 哦，它就变成一个狗的形态了。
18: 是的。
19: 刚才它是这面冲着人脸，它能跟人产生语言？
18: 是的。
19: 交互吗？
18: 对。
19: 怎么交互？你给我们。
18: 可以喊它原载原载。
19: 原载原载。
18: 原载原载。
20: 我在。
19: 站起来。
20: 我这就站起来。哇，
18: 还是挺
19: 天哪！哦，这就是它的第二形态了。
18: 是的，
19: 人的形态了。
18: 这款机器人我们会给它当成一个逛展的搭子。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2: 经济半年报，
0: 消费是宏观经济领域的重头戏。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消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和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占比持续提升，正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城乡消费的结构性亮点凸显，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今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了 4.2%。从细分数据来看，服务消费的增长势能正在多赛道集中释放。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23: 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 和 10.4%。 税收大数据也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在提高，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去年上半年提高了0.2%。
1: 可以看到，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成为上半年增速领跑的主力板块。此外，信息服务业表现也十分亮眼。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7% 和 11.9%，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福林认为，服务快、商品慢的分化格局并非短期偶发现象，而是过去3年间持续形成的趋势性特征，本质上是中国经济从工业需求主导向服务业需求主导转型的必然结果。
24: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那从家庭支出的结构去看呀，我们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已经到达一个巅峰了。支出结构里面，家庭层面上支出最多的其实是教育、医疗这些服务类的需求。那么服务消费的崛起啊，它也绝对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收入水平提高之后，老百姓。

0: 性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
1: 城乡消费的结构性亮点同样亮眼，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食宿时期，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速快于城镇约 0.3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镇 1.3 个百分点。福林表示，当前国内 2.5 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正在持续释放巨大的下沉市场消费潜力，这是支撑服务消费长期增长的底层动力。
0: 下沉市场我们怎么样能给它做好呢？从现在的城市的政策去看，怎么样能够保障新进城的这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他们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教育、医疗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个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怎么样把这个做好？把这个做好，我认为未来中国这个下沉市场的潜力能够很好的释放出来，能够支撑我们当前的消费增长的重要的增量空间。
1: 关键数据听得懂。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远超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服务消费正式接过内需增长的接力棒，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细分领域来看，文旅、文体、休闲类消费增速双双突破 10%， 信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增加值增速都保持在 10% 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打破了过去消费增长依赖商品零售的传统路径。更具长期意义的是，乡村消费增速比城镇高出了 1.3 个百分点，延续了“十四五”以来乡村消费持续快于城镇的向好态势。一边是城市里不断升级的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一边是下沉市场里被逐步激活的普惠型服务缺口被打开，二者双向奔赴，正为中国经济趟出一条全新的增长路径。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和汇正财经联合发布的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朱光昼。
3: 上半年呢，整体的消费的情况主要是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呢，就是城乡分化。上半年呢，乡村消费的增速是 2.5%， 相对来说快于城镇消费增速 1.2%， 说明呢下沉市场潜力仍然在释放过程当中，新余经济活力相对较强。第二方面的特点呢，是我们的服务消费快于商品消费。那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速5.3%，是相对来说远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1.1%的，说明啊消费升级从买东西转向买体验的一个趋势愈发明显。第三方面特点呢，是体现在线上消费的优势开始明显。那网上零售额在今年上半年的增速达到5.2%，是社零整体增速的4倍，说明数字经济持续在赋能消费。如果说传统的消费是存量博弈的话，那么新场景、新业态就是打开消费的增量空间的一个钥匙。今年上半年呢，其实在这一些方面也体现了三方面的趋势，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第一方面的趋势呢，是数字消费深度融合。上半年网上服务的零售额达到3.64万亿元，增长6%，快于网上商品的零售额增速4.8%。那线上问诊、数字文旅、居家照护等数字化服务更加普及惠民。无人机配送呢，在城市加速落地，即时零售在重塑末端物流。那第二方面的趋势呢，就是服务消费在扩容提质。今年全国呢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社区食堂等普惠服务网点持续在下沉，银发经济和育儿经济成为了消费当中新的增长点。第三方面呢，就是场景化消费在兴起。上半年呢，文旅融合、体育健身、沉浸式的体验这样一些新型消费场景在不断涌现，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企业和居民对于高品质服务的旺盛需求。
4: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接下来关注楼市数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连续四个月上涨。总台记者报道。
6: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样，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广东广州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
7: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大量的刚需客过来。
6: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2: 新房方面，好房子建设很受关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日前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5: 再来说说教育的话题，明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要注意了。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请听报道。
9: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宗成：
10: 职业教育呢，其实现在已经放眼世界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的迭代，我们专业布局现在从院校本位向产学互动的角度来推进。
9: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比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 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3: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包括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在内的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
2: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
5: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8: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受中东战事影响，沙特转向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油装运量接近峰值。
1: 欧洲发展人工智能，心有余而电补足，专家建议向中国取经，解决电力供应趋紧问题。
0: 能耗失控，电价上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深陷政策博弈。
1: 美联储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整体温和增长，通胀预期仍然存在分歧。
0: 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巴西政府谴责这一单边措施没有道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赛事经济热度并未消退，如何盘活世界杯遗产，实现长效盈利，成为举办国的重要课题。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5美元，下跌0.65美元，跌幅为0.8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23美元，下跌0.72美元，跌幅为0.85%。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3992美元，下跌59.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543.5美元，下跌37.5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552点，下跌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33点，下跌0.5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81点，下跌1.47%。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英特尔下跌5.84%，美光科技下跌5.65%，谷歌下跌4.43%，脸书下跌2.46%，英伟达下跌2.4%。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腾讯音乐上涨4.35%，哔哩哔哩上涨3.94%，百胜中国上涨2.71%，名创优品上涨2.69%。跌幅方面，阿特斯太阳能下跌6.84%，世纪互联下跌2.03%。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570。